0: 也会对扶梯设备造成伤害。
1: 长期咱们单侧站立啊，它会加剧梯级滚轮磨损，驱动链条呢频繁的受这个载荷冲击，然后可能会触发安全保护装置，造成这种强制的停梯。咱们乘客容易因惯性摔倒，然后一旦跌倒呢，会可能造成这个多米诺效应。
0: 在扶梯上跌倒了怎么办？我们该如何自救或者救助他人？专家给出了三个字：按、呼、护。
1: 按呢，就是急停按钮。咱们来看一下，急停按钮呢，是在扶梯的两端。一般情况下，我们会设置在扶手侧的下方和踏板的附近。一般都是红色的圆形按钮。来看一下啊。呼呢，就是我们要大声呼救，让靠近咱们急停按钮附近的人按下急停按钮。呼就是万一我们摔倒了呢，首先要保护的就是我们的头部，身体呢是尽量蜷成球状。那这个时候呢，双手交叉放在颈部和后脑部，双臂是要保护我们的太阳穴，这样防止跌压对自己造成致命伤害。
0: 错误的乘梯行为不仅威胁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还可能对公共财产造成损坏，严重情况下或将承担法律责任。
2: 地铁、商场等公共场所里的电梯都属于特种设备，若因为您的不当操作造成了自动扶梯的损坏或者是他人的受伤的话，有可能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所以请大家文明规范乘梯，共建安全有序的公共环境。
0: 北京台报道。
3: 红灯停，绿灯行，这是每个人行车上路都应该遵守的规矩，可偏偏有人心存侥幸，尤其是不少非机动车骑行者，结果呢，红灯亮着他非要往前冲，殊不知事故可能就在一瞬间。
4: 事故发生在江西省宜春市一路口，当时电动车行驶的方向信号灯是红灯，可骑行人反而油门一加想冲过去，结果撞上了垂直方向绿灯正常通行的货车，电动车被当场撞飞，骑车人的肩膀也被撞脱臼。而交警最终判定电动车驾驶员逆行加闯红灯负全部责任。无独有偶，广州市白云区陈某骑电动自行车过马路时，红灯已经亮起，依然通过路口，与正常行驶的黑色轿车相撞，事故造成两车损坏，陈某骨折及颅脑损伤。最终交警认定陈某未按交通信号通行且未下车推行，对事故负全责。
5: 以上种种的案例呢，可以说都是血的教训，非机动车闯红灯十分危险，这样的行为不可取，
6: 肯定是违反交通规则嘛。红灯对他们我觉得也没有什么起到什么作用，太可怕了。你特别上下班早晚高峰的时候，这马路我跟你说都不敢开车，
7: 司机也来不及去做应急措施嘛，就也是会比较危险。
5: 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来到了鼓楼桥附近，看看这里的非机动车骑行守规矩吗？
8: 怎么红灯就过来了？
5: 您这还不戴安全头盔？
4: 男子无视了记者的提醒，继续骑行，经过下一个路口时被红灯和车流拦住，看到记者也追来时有了动作。男子向记者示意前方有其他人也闯了红灯，而后他也再一次闯了红灯离去。接着我们又发现对向有一辆电动车闯红灯骑过来。
5: 您没看见那边是红灯吗？就过来了。
8: 哦，我没看见，我没注意。
5: 骑车怎么不看红绿灯呢？
8: 没看见。
5: 而且您这还是逆行，没走在这个非机动车道上，您觉得不危险吗？
8: 没看见。
4: 这位骑行人一直强调自己没看灯，但记者注意到在他通过路口之前其实已经等待了好一会儿时机。
5: 您平时骑车也这么骑吗？
8: 啊，没有。
5: 啊，那这样有点危险，我们也是出于这个好心提醒您一下。您觉得他有危险性隐患存在吗？安全隐患
8: 是
5: 啊。您觉得他危险在哪里呢？
8: 闯红灯。
5: 您过来那条路上就有那种待转的机动车，
8: 是
5: 如果川流的话容易发生剐蹭，还是对您比较危险的，您觉得呢？
8: 着急回家有孩子呢，
5: 反正不管怎么着急还是安全第一，是吧？
8: 是
5: 对其他的这个交通参与者也负责。
4: 而接下来的两位骑行人则表示自己是正常骑行，没有闯红灯。
9: 这不过来不是这个拐弯吗？要这不可以走到一半吗？
5: 啊，拐弯这，但是这不是两边都是红灯吗？
9: 我这不在这等人吗？
5: 啊，那这段是红灯，没考虑过有危险。
9: 这段不是拐弯吗？
6: 因为他这是拐弯嘛。
5: 啊，拐弯也得绿灯才拐吧？您说呢？是吧？
6: 那拐弯绿灯带拐灯，它不是有可以带转吗？可以带那个什么？不可以
5: 带转？这哪有带转线呀？
6: 没有。

0: 带着线，对，
1: 嗯，
0: 我知道，但是拐弯呢，我就知道在这等一等一下，你看大家都那么过了、
1: 嗯，而且这是人行道，咱们如果骑行的话，要在这红的这个非机动车道
0: 上啊，行，谢谢啊，
1: 就注意安全，提醒你
0: 啊，谢谢。
1: 骑行人口中的待转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来到了他们出发闯红灯的地方，从这里看过去呢，可以看到面前这个非机动车的信号灯呢就是红灯，而面前这条路呢也并不存在所谓的非机动车的待转车道，也没有非机动车的一次性左转信号灯，所以这本质上来说啊，他们的行为就是闯红灯。
2: 当然，大多数骑行人在面对提醒时，还是会马上意识到问题所在。
1: 没注意到红灯吗？
3: 我看他是往左拐的，我让他这来了。
1: 哦，跟您一起的一个方向的车都没过，没走呢吗？
3: 我没看着。
1: 啊，着急是吗？还是怎么样？
3: 我得着急，快11点回家做饭。
1: 您这戴这个帽子也不是那个安全头盔，也没戴。您感觉危不危险呀？
3: 危险，孩子看见又不得要说我。
1: 提醒您注意安全。
3: 好，谢谢。嗯，
4: 特别没坐车，我先站这等一下，我说。
1: 嗯，但是还是要按着信号灯走是最安全的。
4: 对，
1: 说呢？
4: 对，
1: 提醒您注意。
4: 好嘞。
1: 红灯停，绿灯行，这不仅是一句简单的顺口溜而已，而是希望每一位交通参与者都能够铭记于心，遵守交规，安全出行。
5: 后备箱里放着正式牌照，可就是不往车上装。被拦下之后呢，司机竟然还反问民警自己为什么不安号牌，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6: 有牌子我跟人不安呢，你说
7: 问我呢？
8: 手里拿着正式牌照却不安装，被发现后还反问民警，司机的这番操作实在让人疑惑。几分钟前，他驾驶着这辆未悬挂号牌的小客车出现在朝阳区来广营北路，被巡查到此的民警敖翔拦截下来。
9: 这冤了，
10: 这有什么冤的呀？你说说。
9: 他这牌子他刚给我寄过来，
10: 到6月几号？6月5号。
9: 啊，但是我车没开呀、啊，我这两天我这。
10: 你车怎么过来的呀？
9: 我从那儿开。从那儿，那我们家在那儿，从那儿开过，因为那边他这
10: 一点
9: 儿看不清，这个黑，我眼睛也不好，看不清楚。我说到这儿亮，
10: 小区里就没个亮地儿，平时亮地儿也不能装。
9: 这阴影里边那边，
10: 没事儿，这阴影我没太弄明白，阴影跟你装牌有什么关系啊？
8: 车辆的前后风挡玻璃上各放了一张临时号牌，但一张有效期到6月初，一张5月中旬就过期了。
9: 我就是要准备安子，因为他这个来的晚，你看他刚寄给我，
10: 嗯。
9: 因为我这中间办那个牌子，主要出点问题，出点岔子，耽误时间了。
10: 办牌子晚不晚？这是放一边说。临牌过期了，你铁质号牌呢？这金属号牌呢？下来之后你就没安上，你就开出来了，这事儿就不对了。上道路行驶机动车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要被出一个200元记酒分，只达到12分了。驾驶证呢，就是暂扣了。这暂扣期间呢，是不能开车的。
8: 北京台报道。
5: 朝阳公园桥下，一名摩托车驾驶员因为在右转专用道等直行红灯被拦下，理由是怕迟到。然而民警发现他的问题不止这一项，他还有哪些问题呢？我们来看。
11: 你是着急上班是吗？
12: 对，因为我有点迟到了。
11: 那您这个能比他后边趴车排队快多少呢？迎风岗。
8: 因为上班着急，想要快人一步。此前，这名摩托车驾驶员因不愿按部就班的排队通行，便绕行到了右转专用道等直行的绿灯放行。如此自私的做法，不仅没节省多少时间，还让后方的右转车辆堵得无法通行。
11: 你知道为什么拦您吗？
12: 知道了，不好意思。
11: 为啥拦您呀？
12: 因为我不知
11: 道了。这是右转专用道，啊，您要是直行，后边踏车排队啊，后边排队的摩托有，也挺多的。
12: 好的，
11: 好吧。
8: 除了未按规定车道通行外，民警发现这辆摩托车还违反了尾号限行规定。
11: 咱是摩托车，也是机动车的一员，啊，也要遵守尾号限行规定，好吧？这个机动车通过有灯控路口时，不按所需行进方向驶入导向车道的，罚款100，不扣分。这个尾号限行，我就口头跟您说一声了啊，现场教育您了啊，想着点这事儿啊。
8: 没过多久，又一辆摩托车在右转专用道等直行红灯，被民警张元伟拦停。
11: 这知道为什么拦您吗？
12: 对的。
11: 您走的是右转专用道，您要直行，后边踏车排队啊，这后边排队摩托可不少。
8: 占用右转专用道直行，不仅会阻碍后方右转车辆的正常通行，还会导致路口秩序混乱。
11: 第一个，咱这是右转弯专用车道，如果说咱这所有摩托都按要按您这儿走的话，都淤到这儿，那咱这路口这斑马线可都压满了，这可是绿灯行人通行的地儿，对吧？而且出了事儿，咱们肯定是担责任的，对吧？而且第二个，您后边踏车排队，一个灯过去完全没有问题，而且咱摩托车有，而且很多都踏车排队上， 好吧，咱遵守点道路交通安全法，好吧。机动车通过有灯控路口时，不按所需方向进入倒向车道的，这是罚款100元，不记分的处罚。
8: 民警提示：路口通行，驾驶员应严格按照导向车道行驶，切莫图一时之快，影响他人通行安全。北京台报道。
5: 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期运输1号启动至8月31号结束。暑运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7: 今年暑运刚刚开通运营的西安至十堰高铁西安东站、佛山站等新线新站，进一步织密路网，便利出行。
13: 我们去看看古城的那个很多风光呀！现在到西安好方便了。
14: 去西安的一些知名的一些景点，大概有7、8个吧，有那个兵马俑，然后有骊山，这个优惠当然是惠民了，比较好，又省钱又省时。啊，玩得又开心。
7: 从运力安排上看，在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安排增开跨铁路局运输的旅客列车480列，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2万列左右。
15: 升级后的列车在运行平稳度、车厢环境、乘坐这个舒适度等方面全面优化，缩短旅行时长，有效改善长途跨区域出行体验。
7: 分区域看，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客流集中。根据车票预售信息，中小城市客流较往年明显增加。安徽阜阳前往北京、西安、青岛、厦门、黄山等热门旅游城市车票预订率较高。绍兴北站根据客流提前增长的实际，及时增加运力。暑运期间，铁路12306将根据大数据分析，动态掌握旅客出行需求，动态增加运力投放，同时不断优化站车出行服务。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沿途各站提供自行车随车行服务、爱宠行服务，扩展至163座高铁车站、364趟动车组列车。轻装行服务覆盖212座车站。
5: 暑运前，多部门出台促进铁旅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暑运方案中提到了一项一批旅游列车的新线路。这个暑期坐着火车去旅游，都有哪些新选择和新服务呢？
7: 随着暑假开启，这两天在上海松江站，学生亲子客群逐渐成为出行主力军。上午9点半，上海松江站的候车大厅里，旅客们在检票口前排队等待检票，其中不少是已经放暑假准备返乡或出游的大学生。
16: 期末考试考完了，然后就差不多打算回家嘛，有些返乡实践嘛，然后就是打算去图书馆管理员，大概的话应该是1个半月左右。
17: 我们要去那个杭州啊，
18: 对，
17: 然后要待个4天3晚，主要就是游西湖。
18: 西湖，
17: 对，因为下雨天嘛，西湖比较漂亮。
7: 适应暑期旅游市场旺盛需求，国铁集团将安排开行亲子游、研学游、红色游、康养游等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持续开好金旅时光号、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大美上饶、伊春号等旅游专列。常态化开行泰山至邯郸间的齐鲁一号文物研学列车，上海至杭州间的南湖1921，昆明至丽江至大理间的双层民俗文化列车，乌鲁木齐至阿勒泰间的中国雪都我的阿勒泰等旅游专线，满足多样化的旅行需求，激活旅游消费潜能。北京、上海、成都、大连将密集开行到新疆方向的旅游列车，列车硬件设施和服务也不断升级。
19: 列车采用全软卧布局，包间铺位尺寸加宽，并加装隔音材料，上铺增设安全扶手，踏板进行防滑处理，餐车实行自助供餐模式，菜品遵循低盐少油、软烂适口的标准，精准贴合老年群体的饮食习惯。
7: 暑运期间，多地铁路部门还将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研学专列等主题列车，吸引新兴客流，助力沿线文旅消费，促进服务消费扩能提质。同时，铁路12306旅游季次票产品增加至26款，儿童旅客可购买旅游季次票，家庭出行、亲子旅游更加实惠。
5: 全国铁路暑运7月1号启动，北京各大火车站全方位升级服务，为旅客创造更为舒适的出行环境。
7: 北京站1至3站台、6至14站台改造工程近日完工并投用，站台雨棚经翻新改造，内部搭载多项智能科技，安全实用双在线。雨棚升级隐蔽式防排水系统，有效解决雨天积水、夜间光照不足等问题。北京站候车体验同步提升，通透开阔的空间搭配恒温凉风，旅客一进站，满身暑气瞬间被驱散。车站第4、第7候车室新增的异形休闲沙发柔软舒适，搭配绿植景观布景巧妙。历经55天的施工，北京南站 P3 停车场开始投用。P3 停车场显著提升车辆停放与疏导能力，设置了约600平方米的网约车旅客专属候车区。停车场共设置199个标准停车位，科学规划13条通行通道。改造后，整体通行效率提升60%。
18: 咱们 P3 停车场设置有智能引导大屏，包括语音播报，使旅客能够快速的查找自己车辆的位置，同时呢，能够提升停车场的一个接驳效率。
7: 北京南站还新推出了脚步安检探测仪，提升安检效率。
18: 在我们北京南站的安检通道增加了脚步安检探测仪，重点排查旅客，比如说小腿以及脚部有没有异物啊、携带等等，实现了无接触、精准、快速排查，提升了旅客的进站效率。
7: 北京南站的候车大厅内，紧邻23号检票口的位置被围栏遮挡起来，24号检票口即将与旅客见面。
18: 这个检票口将增加10台的一个检票进站通道，同时呢，安装2部电扶梯，同步保留南平面1层进站口的24检票口，这样的话有效分散旅客的一个进站客流，提升旅客进站效率。
7: 暑运前，北京西站对北2层进站区域实施了提质改造，进站区域重新优化了进站安检走行流线，完善了进站引导标识，为距开车20分钟以内的旅客提供优先安检、检票上车等服务，进一步畅通旅客乘车快速通道。
5: 暑运开启，全国各地火车站客流量正在逐步攀升，携带老人和儿童出行的旅客需要格外留意，谨防在拥挤的人流中走散。
8: 暑运期间是老人儿童在车站走失的高发期，进站口、安检处、检票口等位置人流最为密集，也是最容易与家人走散的地方。从往年情况来看，走失情况多发生在家长低头看手机、忙着拿行李，或让孩子老人跟在身后时。
20: 你两个是在哪儿走散的？
21: 就是在一出站，
20: 一出站的时候。
21: 下车。
20: 一下车，没有奶奶的手机号吗？
21: 没有。
20: 你有你妈的联系方式吗？
21: 嗯。
20: 你打个电话，然后你让你妈联系你奶奶。
8: 民警通过联系孩子母亲，确认了孩子奶奶的具体位置。不久，孩子奶奶急匆匆地从出站口赶来。
20: 是奶奶吗？哦，那身份证出示一下。哦，民警，他小孩找我了，说是奶奶先走了，走丢了。
8: 除了年幼的儿童外，老人也是走失的高发群体。
22: 要买票回家是吗？有身份证吗？
8: 最终，民警通过老人随身携带的老年卡，几经周折才联系到了老人家属。晚上7点多，老人的家属赶到了派出所，接走了老人。
22: 咱以后最好给老爷子身上随身备一个，就是有咱联系方式的。您像今天老爷子身上什么都没带，我们光就是查询到您老爷子信息什么的都挺费劲的。
8: 铁路警方提醒广大旅客，带老人和孩子出行时，不要让老人与儿童脱离视线，可以提前将写有家属联系方式的卡片放在衣兜内，如果发生走散情况，第一时间向民警或工作人员求助。北京台报道。
23: 我是童宁，昆明湖边蹲了200多年，当年乾隆皇帝助我镇水，防汛做事，我算老资历了。突遇暴雨，很多人会有点懵，回家来不及，往哪儿躲呢？我的建议是往高处走。如果您遭遇的是一场小时降水量超过200毫米的极端罕见暴雨，那么意味着在一个大约7000多平方公里的地区，1小时内就会倾泻超过100个西湖的水量。这么大的量，排水系统根本忙不过来，水全往低处跑，地下车库、地下室、桥洞、地铁站、地下通道，这些地方地势最低，几分钟就能灌满了。您要是困在里头，跑都跑不出来，所以千万别往这些地方去。
0: 那要是路上积水已经挺深了，能不能趟过去？
23: 也很危险，水深过膝盖，加上浮力让您脚踩不实地，摩擦力变小，稍有不慎就会站不稳，一旦摔倒，水流冲击更大。

0: 能会被冲走。
1: 我已经被水困在路中间，怎么办？
0: 最好几个人一起，最强壮的人站在前面，后面人员扶着前面人员的腰部，排成纵队，面向水流方向行进。一个人的话，别硬闯，就近找门板空桶当漂浮，或者干脆爬上稳固的高处等人来救。趟水之前一定先看水面，要是有漩涡或者往外喷水，那底下十有八九是没有盖子的下水道，千万别靠近。最后记住，内涝来了，不冒险往高走或求救，汛期来临，做好自己的安全第一责任人。
2: 好，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8:21，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还是把时间交给彭程。
3: 好的，宝晨，今天白天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也是明显升高，预计最高气温在35度左右。由于本地热力条件好，午后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总体雨量不大，延庆和怀柔的山区降水相对明显。提醒大家，2号到4号我市处在高温黄色预警中，高温叠加降雨带来的高湿度和闷热感会十分的突出，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谨防中暑。到了今天夜间多云，预计最低气温在24度上下，山区在20到23度之间，夜间气温也是逐渐回升。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3天的天气，关键词是高温和雷雨。3号、4号依然是高温天气，最高气温在35到36度，这两天的防暑降温依然是重点。另外，午后多分散性的雷阵雨，4号夜间至5号有全市性的雷阵雨，在雨水的打压下，五号最高气温将回落到31度上下。提醒大家，夏季大气层不稳定，请及时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提前做好防范，不要到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游玩，避免发生危险。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
4: 好，感谢彭程的介绍，我们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委内瑞拉地震的情况，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浩尔赫·罗德里格斯7月1号表示，委内瑞拉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造成2295人死亡，11267人受伤。
5: 豪尔赫·罗德里格斯称，灾后搜救和安置工作仍在进行，目前已有6461人获救。委内瑞拉政府已调动超2.6万名军警、消防等人员参与搜救工作，另有1.7万名志愿者保障后勤。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自6月24号强震发生以来，委内瑞拉已记录到782次余震，目前余震频率和震级均有所下降，但发生较强余震的风险仍然存在，民众仍需保持警惕。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7月1号宣布，自当天18时起，为悼念地震中的遇难者，委内瑞拉全国进入为期7天的哀悼期。
4: 6月30号19时至7月1号18时，已确认又有一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624地震中遇难。地震发生至今，共有9名中国公民遇难。据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此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
5: 消息人士透露，本次美伊间接会谈中，伊朗代表团提出分阶段落地执行此前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明确要求美方解冻伊朗遭冻结的各类资产，并将相关资产移交伊朗央行。伊朗方面坚持霍尔木兹海峡应受伊朗和阿曼主权管辖，不允许任何船只未经其许可划定航线路线。伊朗坚持其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承诺，并表示将致力于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伊朗在会谈中还谴责以色列保留其在黎巴嫩的驻军，称以方此举破坏美伊谅解备忘录执行。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7月1号消息，伊朗副外长兼首席谈判代表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与卡塔尔、巴基斯坦举行了3方会谈，伊方没有与美方代表进行直接接触。加里巴巴迪表示，此次会谈重点是跟进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伊朗代表团提出并审查了美方违反谅解备忘录关于结束黎巴嫩战事的条款。加里巴巴迪宣布，参与方同意将建立沟通渠道，通报并记录涉及谅解备忘录的违规行为。7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同伊朗在卡塔尔举行的最新一轮会谈进展顺利，双方官员举行了非常好的会晤，伊朗的无核化进程进展良好。 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7月1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政府正试图说服伊朗，相比在海峡收取通行费，接受美方提出的核协议能让伊朗获得更大收益。这名官员称，如果美国解除全部制裁，伊朗通过开发和销售石油及其他资源所获得的收入将比通过收取海峡通行费的方式高出100倍。此外，双方已就未来一周缓和海峡局势达成谅解，以便在无冲突的环境下推进落实谅解备忘录。
4: 七月一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美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十分清晰明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承诺约束以色列，但是如果伊方对此表示无视，伊朗将教训以色列。阿拉格奇强调，对伊朗人民和领导人的任何威胁都将遭到立即有力的回应。俄罗斯国防部七月一号通报称，俄军在黑海海域摧毁了乌军的5艘无人艇，并控制了2处居民点。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乌方再次实施远程打击行动，击中俄罗斯乌法市一座炼油厂以及奔萨地区一处核心军工战略目标。
6: 俄国防部发布战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和扎波罗热地区的2处居民点。俄军对乌军使用的燃料能源设施、交通基础设施、海王星巡航导弹发动机生产车间和储存点，以及148个地区的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站点进行了打击。俄防空火力击落7枚制导航空炸弹、1枚战役战术远程导弹和602架固定翼无人机。另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号报道，俄国防部发布的数据统计显示，俄武装力量在上半年共摧毁了11套海马斯火箭炮发射装置，并击落486枚海马斯火箭弹。乌总统泽连斯基1号表示，乌方再次实施远程打击行动，成功击中俄罗斯乌法市一座炼油厂。泽连斯基称，这次对乌法炼油厂的打击是乌方针对俄方拖延战事行为实施的第二次制裁性反击。此外，乌方还打击了俄罗斯奔萨地区一处承担导弹武器部件研发与制造任务的核心军工战略目标。乌安全局1号通报称，乌方对克里米亚萨基军用机场实施打击，行动目标为机场基础设施及停放战机的机库。经乌方确认，停放苏-30SM 战斗机的机库遇袭后起火。本次打击的核心目标成功达成。乌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1号表示，乌方将持续迭代无人机相关技术，把克里米亚等俄方军事设施列为打击对象。此外，乌美之间的接触与谈判安排将在下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上进一步磋商。
2: 美国科罗拉多州一名男子近日打开自家皮卡车门时，发现一只熊正坐在副驾驶座上，整个过程被家庭安防摄像头记录下来。
7: 事件发生在斯廷伯特斯普林斯，这只熊似乎是通过敞开的车窗爬进车内寻找食物。视频显示，男子打开车门后与熊正面对上，他迅速跑到车前，但熊并未从敞开的车门离开，而是在车内继续翻找。最终，他找来一块木板，成功将熊吓出车外。
2: 近日，有目击者在巴西福斯杜伊瓜苏的一处居民区发现一只美洲豹在街头游荡，随即向有关部门寻求帮助。在野生动物专家的通力协作下，美洲豹已被安全捕获。
8: 据报道，这是一只年龄在4至5岁之间的雄性美洲豹，体重约为75公斤。有目击者在福斯杜伊瓜苏的街道、人行道和公园等地发现它在游荡。出于安全考虑，有关部门封锁了部分区域。专业兽医团队对美洲豹实施麻醉后，成功将其捕获。目前，兽医已对它进行了 X 光和血液检查，并采集了生物样本。除了背部有伤口外，兽医尚未发现它存在其他健康问题。等这只美洲豹康复后，工作人员会将它放归野外。
9: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2: 今年六月，北京迎来近年少见的凉爽天气。不过，随着大气环流的调整，清凉天气。

0: 正式退场，我市已经发布高温黄色预警，盛夏闷热的天气将正式上线。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的户外现场体验，了解最新天气变化和防暑技巧。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红领巾公园。今天早上来到这儿，确实发现还是有不少朋友早上起来晨练的。虽然说大家训练的热情没有减少，但是和昨天前天的这个清凉的早晨相比，今天早晨确实显得有些闷热。而目前呢，北京市也是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根据手机软件显示，此时呢，户外的这个温度大概在26摄氏度，而体感温度要高3度，大概在29摄氏度。北京呢也正式开启了一个高温模式，预计就是2号、3号和4号。今年的6月啊，绝对是北京的宝藏凉夏。那根据市气象中心的官方数据显示，北京六月平原地区的平均气温确实较常年偏低了1.3摄氏度，而且整个月都没有出现特别高温的天。对比往年年均4个高温天，去年8个高温天的数据确实非常罕见。而之所以出现这种特殊的天气啊，就是因为整个月份当中，这个高空冷涡持续影响北京，频繁降雨，冷空气的加持彻底是压制了高温。但是目前啊，冷涡影响的结束，包括环流形势的快速转变，湿度飙升，目前日照比较强烈，典型的桑拿天气正在来袭，而这也是本轮高温黄色预警发布的核心原因。
2: 防晒肯定要穿个防晒衣，什么那个抹个防晒霜了，别的回家不要喝冰凉的那种饮料，
3: 尽量的别剧烈运动，就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就是
1: 除了大家伙出门在外对于自身防护的防暑小妙招之外呢，车辆经过暴晒之后，车内温度也是远高于室内，对于驾车出现影响。这里也提醒广大车主，高温有三大行车隐患。第一呢，车身暴晒之后，车内有害气体容易挥发，密闭乘车容易头晕。第二呢，路面高温容易是引发胎压异常，增加爆胎的风险。而第三呢，是长时间车内的密闭空间，车内空气不循环，容易导致咱们驾驶员缺氧犯困，危及行车安全。这里啊，也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比如您可以使用空调，这个时候要注意尽量使用外循环，来增加车内空气的空气质量。同时呢，开窗户也有诀窍，尽量采用对向对侧开窗的方式，这样的话增加车内空气的流通速度，对流速度更快地降低车内温度。简单来说，六月的凉爽是阶段性的天气福利，而闷热高温才是北京盛夏的常态。预警生效期间，气温持续走高，我们也提醒大家伙及时调整自己的出行习惯，做好行车防护和个人防护。以上就是今天的户外天气体验。
0: 他叫商红岭，是北京市数学特级教师、正高级教师，也是中关村第一小学教育集团的党委副书记、校长。自1997年站上讲台，他始终坚守儿童立场，育人兴教。讲台之上，他是倾心授课、尊重个性的数学教师。管理一线，他以前沿视野探索智慧教育，打造 AI 学习伙伴，以集团化办学推动优质教育均衡。今天，让我们跟随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栏目一起走进它。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今年七一，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全国和北京市评选表彰了一批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从本期节目开始，我们推出两优一先系列节目精华先锋，一起走进这些身边的榜样。今天我们要认识的是刚刚获评北京市优秀共产党员的中关村第一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商红岭。在讲台之上，他是执教近30年的数学老师；在校园之间，他统筹一校八指，陪伴上万名学子成长。校长的一天是怎么开始的呢？肯定也是从早高峰开始的，只不过呢是学生们的早高峰。
1: 早上好，
0: 商校您好，北京台商峰。
1: 哎，您好，您好，欢迎。
0: 您这会儿是在校门口迎接学生？
1: 对对对，每周一的时候，我们全体干部都会到门口来迎接学生入校，已经成为中关村一小管理团队的一个

0: 热身运动做完，我就要和商校长一起与小学生们进行一场跳绳 PK。 此刻的我还是信心满满的。
1: 开始了，
2: 开始了，
3: 加油加油加油！
2: 哦，追上校长，
4: 成绩，商校长141个，我们的主持人是131个。
2: 跳绳我还是很有自信的，很有自信的，
5: 跟我想象当中的成绩差好多呀。
6: 主要是前面的准备活动时间有点长，消耗了太多。
2: 对对对对对对，其实我们两个都是有这个189的成绩的。
0: 你们觉得商校长刚才跳了140个怎么样？你们觉得？
7: 太多了，太少了，我再跳再少。
8: 我的成绩是180左右，
9: 就是有一次那个大课阶段时候破200，
1: 破200了，
0: 哦，这么厉害！
6: 我的天，
9: 然后
6: 你能跳多少？
10: 我从那个215破到220。
6: 嚯！我从215
2: 到220，
9: 我从143破到220多。
0: 哦，那你进步好快啊！
11: 我练双摇，
12: 练练练练，
6: 双摇，
13: 我练双摇练多了，就
14: 一直练，一直练。
6: 一直练，一直练，坚持到最后。
15: 我还压着我
16: 每天练，
15: 每天坚持800个。
6: 真棒，你们特别棒。这个项目，希望你们真的热爱它。我希望更多人到200以上啊！我也向你们学习。
0: 你看，不用老师催，一个排行榜就把孩子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如今的中关村一小，在整体办学思路的统筹引领下 ，AI 智能体不仅为体育课注入了新的活力。更深度融入语文、数学、英语等各个学科，成为师生日常教学的智能小帮手。
17: 我们是体育建成的一个单位，然后一个单位大概是多少？
0: 这是一堂数学课，但和从前不太一样，讲台上不是只有老师一个人。孩子们的身边还多了一位特殊的第三学习伙伴——小葵智能体。小葵作为中关村一小的 AI 学伴，他和常见的 AI 不太一样。商校长和老师们在设计他的时候定了一条铁规矩：永远不要直接告诉孩子答案。当学生在数学课上遇到难题时，小葵不会把解题步骤扔出来，他的使命是诊断孩子的思维卡点，再用提问引导他们自己把思路打通。
6: 在人工智能赋能上面，我们是在希望能够通过一个整体的架构来推进这件事儿。我们培养人的目标是让人变聪明的，让人有主见，能成为他自己。
0: 教育的真谛是培养孩子独立思考，活出独特自我。商红岭教育理念的形成与他的成长经历息息相关。1997年，他走进中关村一小，至今已近30年。从青涩到成熟，从普通教师到集团校长，他始终坚守着不否定的教育观，不轻易否定任何一个孩子，不轻易否定任何一种可能。他热爱课堂，那份纯粹从未因身份的改变而褪色。而今天我很幸运赶上了一堂商校长的数学公开课。
6: 超峰，你听完小学生的数学课有啥感受？给我提点建议。
5: 提建议不敢当，真的是好长时间没有上过数学课了。就我感觉现在咱们这个数学课堂上互动特别多，
6: 就现在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强调的是知识自主的建构。中关村一小这么多年，我们做的教育是自主教育，然后教学我们也叫自主教学。那这里边非常强调的就是孩子学习的主动性，让学生在真实的问题情境当中解决问题，建立这个知识的网络。
5: 那您现在还经常上课吗？
6: 现在上课少了，自己上课偶尔也会上啊，更多的可能就是承担一些任务性的工作啊，或者是自己有了一个什么好的想法，看看能不能在课堂上去实现它。如果能实现的话，就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更好的经验传递给老师们。
5: 就我感觉你还是很喜欢上课的这种当老师的这种感觉的。
6: 我想任何一个学校的干部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节，大家都舍不得课堂，大家都是在课堂当中成长出来的，在课堂上面跟孩子的这种

0: 互动啊，这种交流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根骨里的一种意愿。我们在课堂上面就尽情的去欣赏孩子们的表现就可以了，去欣赏孩子们每一个发明创造，是一种非常享受的事儿。
1: 课堂里，商红岭是深爱教学的数学老师，但走出教室，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集团校长。如今，在商红岭校长的带领下，中关村第一小学始终处在教育改革的前沿。学校独创的基于儿童立场的自主发展课程体系，荣获2018年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先后获评北京市体育传统项目先进校、北京市首批智慧校园示范校、全国科技教育十佳学校、AI 赋能因材施教的办学成果，持续领跑区域小学教育发展。一校八指，近万名学子，160多名特级教师及市区级骨干，优质教育资源的均衡发展，在这里有了最坚实的支撑。
2: 其实这两天我跟着您采访的时候，我发现您是一个不太喜欢说大词儿的人。就我们跟您聊 AI， 您说很谨慎的说我们还在探索。我们聊您的成就呢，您说这没什么轰轰烈烈的。但是我们知道您是特级教师，您刚刚获得北京市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而且还有2项国家级教学成果，您为什么把这些说得这么平平淡淡的，这么低调呢？
0: 确实啊，就是我不太喜欢说这些大词。其实不喜欢说大词是因为我们所从事的这个行业就需要扎扎实实的一点一点的做。再有一个非常核心的东西，可能我们觉得需要做的事儿还很多，距离我们理想的状态还很遥远，所以我们也没有那个底气去骄傲自满。
2: 那您觉得您是一个爱折腾的人吗？
0: 中关村一小学校的理念叫自主发展、主动适应、自我超越。那自我超越怎么超越？
3: 就得折腾。
0: 对对，如果这件事情我们认为是重要的，我们花费一些精力折腾一下是值得的。我们在这些折腾当中乐此不疲，因为我们找到了这项工作背后的那个价值。包括我们所在的这片土地，像中关村，中关村就是自主创新核心区的代名词。处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叠加状态下，这种折腾实际上它本质上是对国家教育事业的发展从内心深处的一种回应。
2: 您今年50岁了，在中关村一小工作也将近30个年头了，现在每天来上班还有新鲜感吗？
0: 新鲜感肯定是有的，几乎天天都会有。这个职业本身我觉得就是一个不断的去充满挑战和新鲜感的一个职业。我们面对的可爱的孩子们，他是每天都不一样的，每一批和每一批也是不一样的啊。比如说在门口值班的时候，你跟孩子们聊一聊，然后就有很深的这种情感在里边。就你作为一个老师、一个校长，在学校门口看到了孩子，然后他跟你聊的这东西很能温暖你的内心，他是跟这个学校产生了感情，他才会把心里话拿出来跟我说。这是学生层面，其实老师也是一样。其实在一小里边有很多很多的老师，他们都在把自己热爱的东西、喜欢的东西通过各种方式传递给我们的孩子。连我们的食堂工人写的这个书法都在校园里边进行展示，让我们看到在这个校园里的每一个生命个体，他都是在向着做最好的我这个方向去做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职业一直是又有挑战又有新鲜感。我觉得这个干一辈子老师是一个很幸福的事儿。
2: 您总说做最好的我，还有最好成就大家这两句话，那作为校长，在您的标准里做到什么程度才是最好的？
0: 其实这两句话是我们学校的核心价值，还有学校的文化理念。在我理解当中，最好它实际上不是一个结果，而是一个向着最好去努力的一种姿态。我们说未来学校 最好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的基础教育，我们肯定是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这是我们恒定不变的一个目标。但是这样宏大的一个目标，如何落实到一所学校里面，就需要我们把国家的目标、学校的目标有机的整合在一起。在我们看来，因材施教实际上是学生学习的最佳的路径。尤其我们现在的人工智能时代，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 AI 的这种学伴，支持不同的学生面对他那个思维卡点的时候，能给他一些支持。在我们的整个实践过程当中，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尽全力来让每一个学生都能成长为最好的我。
4: 6月30号晚，丰台区庆七一艺初心红色艺术党课在中国评剧院大剧场举办，原创当代舞剧《北方的红星》也同时展演，以现代化、年轻化的舞台艺术方式重现长辛店工人运动光辉历史。未来，丰台区将持续深挖区域红色文化资源，推出红色研学、精品工艺展演、主题党课等多元化红色教育活动。2026京台青年生活节近日在北京卫星制造厂科技园正式开幕，30多个特色摊位沿街排开，集中展销京台两地美食，并进行台湾特色游艺展演。本次活动将持续5天，后续还将举办两岸乐队演出、非遗项目表演等。
5: 近日，国内头部 MCN 无忧传媒总部及7000平方米直播孵化基地正式落户通州运河商务区，挂牌新大众文艺通州创股。目前，商务区集聚企业超2万家。如今，运河商务区已形成多元产业矩阵，依托副中心政策、自贸试验区叠加优势，片区持续完善营商配套，以龙头企业链式招商，吸引上下游企业集聚。2026北京绿色发展论坛将于9月落地城市副中心，设置论坛会议、产业对接、绿色展览、低碳生活节4大板块，着力打造国际化、市场化、专业化、大众化特色品牌，助力北京建设国际绿色经济标杆城市。
6: 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7: 中关村，北京西北角一片3平方公里的土地。20年前，它是北漂青年无处安放的梦想。20年后，它是中国科技的引擎、全球创新的地标。青年作家徐泽辰的小说《跑步穿过中关村》恰好横跨了这段时间。2006年动笔，2026年被反复谈论。文学的力量就在于此，当一个地名被写进故事，它就再也不只是一个地名。当一群人跑过的路被记录下来，一座城市的脚步也就有了回音。
8: 教育机构比较多，
9: 北大、清华、
10: 高校、科技企业。

0: 今天交流的图书是徐泽辰老师的中篇小说代表作《跑步穿过中关村》。
1: 中关村在北京乃至在中国很少有一个地方中国各个社会阶层全具备的，所以它是一个微缩版的北京，也是一个微缩版的中国。
2: 对于北京来说，中关村不仅仅是一个地名，它开启了北京奔跑的一个又一个20年。当一座城市不断加速，不断翻新，文学就是它最诚实的镜子。
1: 中关村的确在中国起到一个大脑的作用，中国最好的大学，最重要的科研院所，中国整个科技思想的引擎都在这个地方。
2: 徐泽辰这位从苏北水乡走出的70后作家，作品译成20多种语言，凭北上斩获茅盾文学奖，成为70一代作家中首位摘得该奖的作家。自2006年发表在《收获》头条的那篇《跑步穿过中关村》，徐泽辰就开始用奔跑为北京立传。
1: 敦煌在大风里走走停停，他发现大风经过树梢、地面和高楼的一角时被撕破的样子，和故乡的风像水一样漫过野地丝毫不同。整个北京、整个中国都是一直在跑步往前走，就是整个那样一个热气腾腾的、奋发有为的、朝气蓬勃的那么一种状态，这种奔跑的、昂扬的、一意孤行的那么一种状态，好像只能发生在那个时候。
3: 那和日美欧比起来，中国现在的发展势头确实是前所未来的迅猛。
4: 我在2016年把这部小说翻译成阿拉伯文，那个时候埃及所处的那个时代刚好是北京10几年前的那个时代，所以好像给读者的感觉是他们当时的故事。
0: 不光是在他们这个70这一代人吧，留下了一个时代吧，北京中关村的这个社会的信息，同时他对于我们这些后来者，我觉得可能过了很多年之后，我们在这部作品当中依然能够看到我们的故事、我们的情感。
1: 北京这座城市的魅力，历史和现实，乡土的和现代的，本土的和国际的，所有的这些看起来二元对立的一些元素，都在这个城市里面被有效地聚合在一块儿。
2: 从2006到2026，中关村用20年的奔跑成为全球科技的创新引擎。一座城市用20年的奔跑完成了时代的跨越，有人跑进理想，有人跑过青春，有人还在路上，而中关村依然在跑。
5: 今天的走进怀柔科学城，让我们一起认识一位科学家潘卫民。他是国家“十三五”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的工程总指挥，他带领工程和科研建设者们克服新冠疫情、技术空白、精度要求极高等重重困难，攻坚克难，铸造出全球设计亮度最高的第四代同步辐射光源。今年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将正式面向国内外用户开放运行，中国的大国重器将为世界科技提供强大支撑。
6: 科学研究，你要站在世界高峰，你必须有一个利器，有一个帮助你站在世界高峰的一个梯子，我们就是做这个的。
7: 潘卫民198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加速器专业，他主持研制的项目实现了我国超导腔系统首次进口替代，创造出超导加速器品质因数世界纪录。2020年担任“十三五”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工程总指挥。
8: 所
7: 记者见到潘卫民的时候，他正在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的中央控制室检查设备运行情况。今年他主持建设的这个大科学装置将正式面向国内外用户开放，为科研工作者提供超亮的 X 光。
8: 我们更多的关注是驻留调试到什么水平了，有哪些问题我们需要解决。
7: 当天设备运行良好，潘卫民很欣慰。但在六年前，60岁的他刚担任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工程总指挥时，就遇到了一个大麻烦。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完全打乱了之前的工程计划。
6: 厂家也不能停，我这个这儿的工地建筑也不能停，各个系统都得运转。我几乎就天天住在怀柔这个，说你什么时候找我，我都在这儿。有问题第一时间我去到现场，就是我跟他们都干到11点、12点。晚上抢时间呢。
7: 作为项目总指挥，潘卫民遇到的第二大难题是技术空白。作为世界上设计亮度最高的同步辐射光源，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的很多技术没有可以借鉴的先例，需要科研人员在科技无人区中开辟出全新的道路。
6: 50多个系统啊，每个系统都有一套技术路线，到底能不能突破啊？是不是真的你走通了？研发也好，让厂家批量制造也好，出现问题的时候，我都跟他们去厂家去，把这事儿给疏通了。
7: 作为亚洲第一台第四代同步辐射光源，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对设备安装的精细程度要求极为苛刻，安装误差要求控制在微米级别。
8: 就在这么一个大的基座上吧，这些磁铁的准直度，就磁铁磁铁之间呢，小于25微米。这个基座跟基座之间呢，要小于50微米。这也是第四代光源的要求，在别的光源要求没那么高。
7: 在潘卫民的带领下，建设团队克服了新冠疫情、技术空白、精度要求极高等重重困难，终于在2025年10月底，高能同步辐射光源通过了中国科学院组织的工艺验收，整个装置的国产化率超过90%，从根本上提升了我国的原始创新能力。
6: 国产化率不是我们的最终目标，国产化之后，使它有长期稳定运行，性能超过国外的。是吧？性能达最好。我们最终的目的啊，还是希望使每一位用户满意，做出一个很好的实验成果出来。
7: 潘卫民说，高能同步辐射光源项目是他职业生涯中的最后一个大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到底克服了多少困难，他早已记不清了。支撑他完成任务的是心中那份责任。
6: 我能力并不见得比别人强很多，还有一定不如别人。但是呢，我有责任心，每件事的话我做得认真。
7: 在采访中，潘卫民经常提到责任心，年过六旬接过高能光源建设重任，是责任心让他义无反顾。六年建设经历，三年疫情，项目依旧按期完工，他说是靠全体建设者的责任心。正是这份责任心引领无数科研人挺进科技无人区，攻坚克难，铸就国之重器，汇聚起科技自立自强的磅礴力量，铺就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路。北京台报道。
5: 好，现在时间快到9点钟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还是把时间交给彭程。
9: 好的，宝晨，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国天气，重点来关注一下南方的降水。今天云贵川渝长江中下游及河南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明天东北的东部、长江中游这条雨带将以及广东的中南部、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有暴雨或大暴雨。提醒大家，未来3天南方多地雨势较强，北方部分地区将遭遇强对流天气，公众请及时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尽量避免在强风雨时段出行，做好防雨防滑措施，注意交通安全。另外，本周我国南北多地暑热发展，西北、华北、黄淮、华南等地部分地区将迎来高温天气，公众请做好室内降温措施，外出注意遮阳防晒，尽量避免在午后高温时段进行户外活动，及时补充水分，谨防中暑或热射病。这个时段的全国天气就是这样的。
5: 好的，感谢彭程的天气提示。盛夏时节，位于湖北省恩施州鹤峰县的平山峡谷以澄澈碧水、清幽山谷、葱茏绿意勾勒出夏日限定山水画卷。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去看看

0: 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卡酷七色光，
4: 为梦想添砖加瓦。
1: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0: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

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净晚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卷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0: 所以你就想报复他们，直到后来开始组局骗人。
1: 那是他们自找的，
2: 他妈的两个月一个人没骗着。
1: 你废物，
2: 我告诉你，再给你一个月时间再骗。

0: 挑弱者上身，佛挑善人受苦，连出生都不公平，你劝我放下过去的人善良。你普度众生的时候可曾想起过我？
1: 你的逻辑，一切都是别人的错。
0: 不是别人，
2: 是这个世界。
0: 我想方设法混进骗子集团，终于老天有眼，让我等到了这一天。我把他们全都送了进去，根本无法体会那是多么的痛快。我就想我都能做成的事情，
2: 为什么当初没有人替我主持公道？
0: 从那个时候起，我就恨警察。
1: 是，
0: 我是组织骗人了，但是那是我的错。像赵龙、金亚夫、谢国伦，他们有一个算一个。我逼他们了吗？没有。他们甚至不知道背后是我策划的。通过药厂来许诺带他们挣钱，挣很多很多的钱，他们就跟我做了。他们是什么？是一帮被金钱驱使的臭虫。还有那帮被骗的人，我逼他们了吗？是他们欺

0: 帮手的话，把他们钱拿走，来换取更多的钱。他们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不劳而获，有捷径可循。他们有什么？这帮为了金钱上头的蠢货。
1: 还有你，高大师，
0: 你之前所做的一切不也都是在骗吗？你告诉我，让这个世界上没有欺骗，没有谎言，可能吗？
2: 师父，这算着了吗？
3: 嘘，同志，这人也太变态了。
4: 这还是之前那个找零都要转到他微信里的李小管吗？
5: 之前那个并不是真正的他，真实的他更像一个做局者，沉浸在自己的逻辑里，严丝合缝，很难击破。只是可惜方向反了。
6: 你是说这个世界充满了欺骗和谎言，
0: 不是吗？而不这样，我是怎么活过来的？整整五年，人一辈子最重要的这五年，我在骗子集团给老大开车，我每天看着杀父仇人，还得陪着他们笑脸，听他们呼来喝去，你知道那是什么滋味吗？我无时无刻不想着把他们全都杀了，但我没有那个力量啊，我只有每天战战兢兢地数着日子过活。
7: 我每天看到的只有赤裸裸的利益
8: 和任性的自私。
9: 你在为你的贪婪和自私找借口。
0: 你告诉我，
8: 我不骗世界上就没人骗了吗？
9: 那你告诉我，你为了你弟弟好为什么要拉他下水？
10: 这为了证明这个世界充满的是谎言，是欺骗，
8: 你
9: 是赤裸裸的金钱。

0: 是对这个世界的抱怨，还是理解人性的不堪？
1: 谁敢保证心里没有一点肮脏自私的想法？你干嘛？
0: 所以你就用他做你的妻子来满足你高高在上的自尊心？
1: 你根本不懂我对他的感情。
0: 你对他的感情，你对他的感情，就是让他来替你扛下你所有的罪，来救根本无药可救的你。你太可悲了。
1: 我根本没想过让他来扛，这个剧根本没有他被抓这步棋。
0: 他就是个傻蛋，你还执迷不悟，还想继续害他。你让这个世界上你仅存的血缘之心来替你扛下你所有肮脏的罪行。

0: 哥，你怎么才来？
1: 走，带你兜风去。
0: 这是你的车？
1: 送给你18岁的生日礼物，怎么样？喜欢吗？
0: 真的？这得花多少钱啊？
1: 钱就是给人花的。
0: 上车吧。

0: 哥也不知道给你买什么，这些钱你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吧，不够了跟哥说。
1: 哥，你干什么去了？你怎么会有这么多钱？
0: 这你就别管了，反正爸妈的仇也报了，这帮骗子全进去了。无期，
1: 你一个人干的？
0: 别问了，以后好好学习，好好生活，钱管够。
1: 哥，
0: 咱的好日子刚刚开始。嗯。
2: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谎言和欺骗，但不是所有的人都为了钱而活，因为你们走上了歪路，所以你们要控告全世界，好让你们自己心安理得。我告诉你，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千千万万朴实善良的人，包括你的父母，他们向往的是美好，是真情，是人间正道。
0: 你说的没错，是我害了他。
2: 你现在救他还来得及。
3: 哥，你是不是在干诈骗的事儿？
4: 你不用知道的太多，哥答应你，一定给你一个好的生活。
3: 你忘了爸妈是因为什么自杀的吗？
4: 当然记得，只要能报仇，让我干什么都行。
3: 你别干了，哥。我就剩你一个亲人了，我不想你再出什么事儿。
4: 好，哥答应你，只要报了仇，挣够咱们后半辈子的钱，就不干。你要答应我，永远不要趟这趟浑水，船翻了会死人的。
3: 哥，你真不能走这条路，

0: 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你们记录吧。
1: 之前你们提的那个王亮，就是我。
2: 当年我用王亮的身份混进这个团伙。
0: 从这点上出发，咱俩是一样的。
3: 咱俩是一样的，出发点和目的不一样。
0: 也是，你连名字都不用换，怎么能一样呢？我混进去以后，跟着干了几次，赚了些钱。
1: 后来的事你们也都知道了，我把他们都送了进去。
4: 举报后，我也被关了几个月。出来后，我找了个小饭馆打工，但是跟骗子待了这么多年，根本看不起打工挣的那些小钱。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碰见了前老板的女儿，就容易。
5: 什么是自由？自由的最低级别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自由的最高级别是想不干什么就不干什么。自由需要什么？
4: 需要钱。
5: 跟着我，带你挣钱。
6: 行。
4: 他那个时候刚出来，容易找到事儿干，我就合计利用他的身份可以做点什么。那个时候我才发现我的心已经变了，除了骗，什么都不会。
7: 你为什么要跟他合作？
4: 他认识的人多，而且他身份不一样，说话好使，而且他在面上，你们更多的会盯着他，我相对来说会安全些。
7: 他就那么听你的吗？
4: 我答应给他的分成比例高，这一般人拒绝不了这种诱惑。
6: 张队，你和玲玲立刻提升录音位。
8: 好的。
7: 所以你根本没办法收手，一直干到现在。
4: 已经上了一个东西，怎么可能轻易戒掉？
7: 就算为了你最亲的人，也戒不掉。
4: 说是干完最后一票就收手，可一天工作当中，就根本没有最后一票。你说的对，可能我的良心早就已经关进小黑窝了。
9: 之前你为什么不说？你知不知道这是包庇，是罪加一等？
10: 我知道，但反正我也摆脱不了了。对于一个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挣很多钱的人来说，金钱可太小了。
11: 所以你就选择了跟他一起犯罪，用诈骗换取你的虚荣。
10: 是，但这种事情干一次真的脱不了身。
11: 你就没想过他在利用你吗？
10: 想过，他第一次叫我出面联系老蒋的时候我就知道了。
12: 不用太紧张。
11: 哎，
12: 一会儿记住了，少说话，多笑。嗯，
11: 好。那你为什么还要帮他干下去？
10: 我没有他的头脑，他需要我的人脉，我们俩合作算互补。
11: 你就不怕他算计你吗？
10: 怕？怕有什么用啊？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被欲望困住了，想要脱身太难了。
13: 金钱可以改变你的生活，但是没办法慰藉你的心。我们都会做不同的选择，即使做错了也并不代表着不能回头是岸。温暖，你还有机会。

0: 这种钱的味道太苦了。
1: 五年前你们就开始谋划组局了，说说吧，你都干了哪些案子？
0: 2014年网络直销，2016年众和天力，然后就是最近的众星集资，然后就是银维的事儿了，都是我们干的。
2: 你弟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沦陷，他又来劝你了。
3: 不是，那时候他抽雪茄，穿名牌，戴名表，已经完全不是以前的他。现在想想，是我害了他，我给他的钱太多了。
2: 这世上
3: 给他办好了出口，
2: 真牛啊！
3: 没想到他又来应聘了英伟的司机。
2: 自作孽不可活，你心里知道今天的结局是你们必然的结果。
3: 早就让蒋兆明想办法把他撵走，人算不如天算，还是被你们抓了。
2: 说到蒋兆龙，我再多问一句，你为什么要把他放到面上？
3: 他也是骗我父母报销，只是那个时候他地位低，没受到什么惩罚，我给他放面上，我就是想在他身边亲眼看着他一步步地走向灭亡。
2: 那你就不怕他半路翻水卷钱跑了吗？
3: 他看着静谧，实际上除了贪心什么都没有，他按照我的计划他是可以逃出来的。
2: 那这就自相矛盾了，既然你想看他走向灭亡，为什么还要给他设计逃脱的路线？
3: 他逃不出来我成功报仇了，他逃出来了是我救了他，以后再干活就更听话了。不是，
2: 怎么看你都是赢得一方，可惜你明显低估了公安机关的力量。
3: 是，这局到现在已经翻不了盘了。
2: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我是警察的？
3: 其实我一开始就怀疑，只是一直不确定。你演的已经很好了，不过你身上的正气骗不了我。
2: 那你还敢把我留在你身边？
3: 说到这儿，我还得感谢你高大师，你是这个局里不可或缺的一员。做局嘛，就是将计就计，没有你我怎么把他们全都送进去啊？只是没想到把自己也搭了进来。
2: 其实你也隐藏得很好，我根本没有看出来。
4: 有句话叫要让谁灭亡先让他疯狂，
2: 你的心已经被欲望焚烧得彻底疯狂了，而你得为这个疯狂付出代价，这个代价就是你后半辈子的自由。
3: 我知道，我现在只想救我弟弟。
2: 你很清楚李斌犯的罪判不了多重。
3: 是啊，本不属于他的东西怎么能够附加给他？属于我自己的罪责又怎么可能逃得掉呢？
5: 凤芝，他算着了吧？
6: 还有最后一步，钱的去向了。你去带李斌来见他哥最后一面。
5: 是。
1: 小七，是哥害了你啊！
7: 钱钱，你为什么要？
1: 把账号密码都交给周福吧，听哥的话，你涉案不重，出去以后好好生活，有什么不懂的地方问眼前这位高大师。
8: 行了，钱将不露相，露相不钱将， 我也不是什么亲家。
9: 今年的窗户也算是打开了，也该享受享受亲家的日子了。高大师，我在这行这么多年，你见了这么多人，你算是个人。
2: 知道你们名字中俊和纪是什么意思吗？
9: 千里马的意思。
10: 爸妈希望我们两个都有个好的前程。
2: 进去以后好好改造，希望你们出去以后不要辜负了爹妈对你们的期望。
11: 好了，高人带他回吉家室吧，然后你也休息一会儿，这儿交给我。

0: 冯军，完成任务了。
1: 好样的，辛苦了。
0: 不辛苦，这是我应尽的职责。
1: 冯帅，你去替一下张队，让他跟进追踪资金。东波，你替一下周磊，让他梳理所有相关案件，尽快形成报告。
2: 没问题，我现在就去。
3: 二人，好样的。
1: 你们两个护送我们的工程回去休息。
4: 是是，
0: 同志，那
1: 放心吧，剩下的工作交给我。
0: 行，辛苦了，同志。
1: 回去休息吧。
2: 走走走走，赶紧走，赶紧走。
5: 急，你快点走吧，你。
6: 下面要审庞博了。李壮，你回避一下。
7: 凤芝，就这个庞博骗得我爸没眼里见人啊，你让我亲自审他行吗？
6: 不行，这是纪律。
2: 走吧。

0: 有了他，回家你就不寂寞了。谢谢啊，小伟。哎，哎，怎么包装给拆了？我看了一下机器啊。<笑>小伟啊，你要是真有心，就别送这平板电脑了，直接给我送个活人。
1: 说到这活人，市长，这个班长姐什么时候能改个称呼呀？
0: 改什么称呼啊？
2: 嫂子呀，你说什么称呼啊？
0: 不是，你还真敢说呀，
3: 小伟，你这豆芽菜。
4: 你连女孩的手都没摸过，下去什么功啊？
5: 那是老牛，谁没摸过？<笑>
3: 跟你一样，你说。<笑>
6: 时间紧迫，我得赶紧回厅里汇报，等开总结大会的时候再好好祝贺你们。哎呀，
4: 哪里啊？你可是帮了我们大忙了，都是一家人，不说客气话。
3: 那就不说客气话了，凤芝，那我们回去了，再见，邹队再见，大家再见。

0: 案子办完了，回去通知大家，让大家都休息一下吧。
1: 是，走吧。
2: 经过几个月的缜密侦查，因为科技公司以高额回报为诱饵，以传销形式为主要手段，向不特定多数人群宣传面向社会广泛集资的行为，涉嫌集资诈骗。

同时被捕的还有金亚福、娄颖美、谢冠兰、陈汉廷、唐博、贾继等主要犯罪嫌疑人，以及戴小林、龚大飞、盖美丽、龚小飞等团伙骨干分子，并配合各地市场监督管理局等相关部门，查封了与盈维公司有业务关联的十几家物流、仓储企业，取缔了数十个传销窝点，彻底捣毁了这一社会危害极大的诈骗团伙。同时，在省银监局配合下，第一时间冻结了300多个相关联账户，追回涉案资金达10几亿之多，挽回了群众的巨大损失。经审讯，各嫌疑人都对其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只对即日将各犯罪嫌疑人移送看守所羁押，提请检察院以集资诈骗罪、洗钱罪、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等罪名批准逮捕并提起公诉。

0: 向您道歉。
1: 好小子，竟然敢骗我！行，我没看错你，别笑了，趴下，20个俯卧撑。
2: 啊，
1: 50个。
0: 是。

0: 哎，大家赶紧把手里的材料弄完啊，今天正好周末，下班以后去聚餐，谁都不许请假啊。
1: 休息的怎么样啊？
2: 休息的挺好的，就是一下子放松下来，我还有点不适应。

0: 想没想过调到我们支队来？
1: 想啊，我觉得我挺适合行政工作的，不过还是得听组织上的安排。
0: 行，明天啊，我就向局里打报告，正式把你调过来。
1: 谢谢冯志，您对民情了如指掌，真不愧是好领导。
0: 行了，别评了。
2: 局级孙副局，你们怎么来了？
3: 怎么，刚打完了场漂亮仗，你这门槛高的就不欢迎我们了？
2: 哪儿啊，这不全仗着领导支持和大家伙努力吗？
4: 玉局孙副局，那你们先聊，我就先回去了。
5: 小高，先别忙走啊，怎么样，伤好了吗？要不要多休息几天啊？
1: 谢谢玉局关心，我的伤都好利索了。
5: 嗯，这次任务完成得非常出色，由衷的为你高兴啊。
1: 谢谢玉局的夸奖，这是我应尽的职责。
5: 嗯，上次我说过，等任务完成之后，我亲自为你庆功。这回啊，支队为特侦大队集体还有你个人特别申报了年度的先进评选，局政治部已经批下来了。队里的荣誉呢，年底会在总结大会上公布。你个人的呢，我今天给你带来了，现在就发给你啊。
4: 于局，这也太简陋了吧，怎么不得搞个仪式吗？
3: 于局亲自给你颁奖，我和冯志在这见证，规格还不够吗？
1: 孙副局，我开玩笑的，荣幸之至。
5: 嗯，高仁同志被评为2019年度全局公安机关经济犯罪侦查破案岗位能手，特发此证以资。

0: 感谢组织的信任，感谢领导的培养。
1: 哎，都坐下说吧。哎，
2: 小高啊，局里面已经将你做出的成绩啊记录在册了，接下来打算给你换个新的环境，怎么样？
0: 没问题，在哪儿都一样，为人民服务。
3: 觉悟还挺高嘛。
0: 那于局，我马上就上班了，我的身份什么时候能恢复啊？是不是出个公示？
2: 是这样，局里面经过慎重考虑，又给你派了新的任务，所以呢，这个身份啊，暂时就不恢复了。
0: 于局，您的意思是？继续做卧底啊？
4: 怎么怕了？
0: 不怕，保证完成任务。
2: 那就好，你接下来的一切行动啊都要听孙副局长的直接指挥。
1: 老孙，你要不先带他回到局里
2: 熟悉一下情况，做好准备，我估计战机有可能随时就会出现。
4: 好，那我先走了。
5: 高人，跟我走。

0: 于局，我刚还说要把他调我们支队来呢，您这一来没戏了。
1: 这说明啊，优秀的人才哪儿都缺呀！啊，放心吧，等到这次任务完成了，还是那句话，优先考虑你们支队。
0: 那我说定了啊，
1: 嗯，
0: 我明天就向局里打报告。
1: 啊，怎么了？
0: 于局，这营卫案啊，今天就移交检察院了。大家伙辛苦了好几个月，准备下班以后聚个餐，想邀请您给大家做个总结，顺便鼓鼓劲儿，怎么样？
1: 好啊，他们辛苦了这么长时间，是该好好的放松放松了啊。那这样，我也去凑个热闹啊。
2: 点这些够吗？我觉得不太够。
3: 哎，服务员，我再加点菜啊。
4: 加什么加？光盘行动。今天这庆功酒啊，必须得多多喝点儿。天宝，使劲喝。
5: 哎，你针对我徒弟啊？
4: 我告诉你们啊，今天谁也不许欺负我徒弟啊。
6: 我喝没问题，但是就不知道邹队报备了没有。
7: 上面安排聚餐，肯定报备了。放心吧，喝吧。
6: 那没问题，来，今天一醉方休啊，咱。
8: 豪气。
6: 还是那句话。

0: 有钱不任性，迟早憋出病。
1: 师傅坐。
0: 好。
2: 领导。
3: 哟，看来我不受欢迎啊。

0: 你们奉旨啊，一早就报备了。
1: 这个酒呢，今天可以喝，但是不要喝多。
0: 来，大家把酒杯先端起来。
1: 同志们，我很为你们高兴啊，也为你们自豪。大家齐心协力，不畏艰险，不惧压力，一举攻破了这个疑难又复杂的案件，让诈骗分子无处遁形。所以啊，借这杯酒，我敬大家，你们是一个英雄的集体，你们每个人都是英雄，敬你们。
2: 干杯！
3: 干杯！
4: 干杯！
5: 干杯！干杯！
1: 好了，这酒敬完了，我也该走了，不然啊，我这个当局长的在这儿，你们放不开，也吃不好，回头又要怪我啊。但是临走之前呢，还是那句老生常谈，希望同志们再接再厉，精准打防，不辱使命，传承荣光。
3: 谢谢玉珏。
0: 好，大家快吃吧啊。
6: 好。
3: 行了，都坐下吧，吃吧。
7: 钱宝，
8: 你干嘛呀？
7: 你问问邹姐，高人怎么还没来？
8: 哦，
9: 邹哥
3: 啊，
8: 市长呢？高大师怎么没来啊？
7: 我也不知道，不过呀，不该问的别问，领导们自有安排。
8: 是，不问就不问。明天我趁他在找他去。哎，白二姐，
7: 嗯，
8: 一起去。
7: 邹姐，
3: 行呀，去吧，都这个时候了还不好意思呢。哎，不过提醒你们几个啊，早去早回，别忘了准时归队啊。
9: 是，
10: 来，
11: 真是容易啊。
12: 那是必须的。爸，奖章。
11: 是啊。
12: 怎么样？
11: 好啊。好好庆祝一下啊，
12: 必须得好好庆祝。
11: 今天我们要喝一次大酒庆祝。
13: 哎，爸，您可是答应了不喝酒的。
11: 没说我喝。你喝呀，傻儿子。一定要庆祝一下啊，喝大酒。
12: 这个
11: 好。哟，来，
12: 他们来了，
11: 我去拿酒。
12: 哎，来了，快，这
14: 来
12: 了，
14: 来
12: 吧，
14: 是吧？
12: 是吧？哎，干嘛呀？
14: 你干嘛呀？
12: 还有一人呢。
14: 谁啊？
12: 明知故问。
14: 市长，
12: 哎，
14: 你是说班长姐啊？
12: 对呀。林亮，
14: 别喊了，别喊了，不来了，不来了。
12: 他给我发了信息呢。
14: 是，这他临时有事，他不来，来不了了。

0: 你们这帮骗子就忽悠我吧。
1: 哎呀，原来高大师也会被骗呀。你可算回来了。
0: 对不起，让你担心了。戒指呢？
1: 丢了。
0: 丢了？怎么能丢了呢？那可是我精心挑选，我找了好多店我都买不到那戒指。你也学会骗我，我跟你说啊，那戒指戴了是不能摘的。
1: 上次。

0: 喂，
1: 超人，马上归队，有新任务。
0: 啊，好，我马上报到。真是一点时间都不给，关键时刻掉链子。
2: 没关系的，你去吧，工作更重要。
0: 行，那我走了。
2: 嗯。

0: 这是整个案子的卷宗，你仔细看看。
1: 是。
0: 这个案子不同以往，犯罪嫌疑人心狠手辣，你要注意自身安全。
1: 明白。

0: 京卫视，
1: 走了，去北京了，
2: 拜拜，
3: 我们出发，
4: 就是这里，
5: 这儿好漂亮啊，
6: 我超级想在北京，
7: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8: 哇，好壮观。
9: 在这里，在这里，

0: 非遗，这也有温度的。
1: 太震撼了！哇，
0: 我看，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2: 哇！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3: 先从跳舞开始吧。
2: 哦，这太神奇了！
0: 这厉害的地方都在这儿。

0: 隆福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1: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2: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3: 国家也发展，我们也越来越幸福。
4: 这颗卫星是巴西学生制作的。
5: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6: Absolutely.
7: 住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8: 你慢点。
9: 有新的订单来了，现场已确认。
10: 我想
11: 这
10: 还是个老外
11: 啊，我是老内。
12: 今天给大家送新娘，来给哥哥。
13: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0: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4: 哎呦！
1: 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正在传承中，重获新生。

0: 自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我省共打掉涉黑组织322，打掉涉恶犯罪集团1275个，黑恶犯罪得到了根本的抑制，专项斗争成果显著。下一步，我们的工作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扫黑除恶要进入常态化，同时刀刃向内，对我们的政法队伍啊进行教育整顿，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党和国家发展的全局高度出发，做出了一项极为重要的重大决策部署。我们要深入的贯彻实施，认真的领会精神，扎扎实实的打造出一支党和人民放心的、信得过的、靠得住的政法铁军。
1: 你是咱们全省的扫黑功臣，今天能够得这个奖啊，我们大家都为你高兴啊。
2: 谢谢领导。
1: 这个是全国教育整顿办转交过来的材料，你先看一看。
2: 京海，京海可是个模范城市啊，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是咱们省第一个取得重大战果的，摧毁了一个盘踞多年的黑恶组织，涉案人数之多，金额之大，令人不寒而栗。这么大的打击力度下，还有深藏不露的犯罪团伙吗？
1: 所以现在要对那些查否的案件和重点案件线索进行回头看和全面梳理，既然群众举报，就要一查到底。
3: 你到了京海，要做好教育整顿和扫黑除恶相衔接的工作，争取撕开口子，取得突破。
1: 现在省里面决定啊，成立省教育整顿驻点指导组，任命你为组长，兼任扫黑督导专员。
2: 请领导放心。
3: 由于此案可能涉及职务犯罪，经省委批准，派省纪委监委的方宁同志配合你们工作。
1: 你要以京海强盛集团涉黑涉恶的线索为突破口，解决黑大散小、有黑无散的问题，衔接省扫黑办，做好教育整顿工作。
4: 南旭，南旭。
5: 这领导也没来，
4: 咱们这车上就你级别最高，你这么用功做给谁看呀？
2: 强盛集团在京海可是数一数二的知名企业，社会关系非常复杂，我要不抓点紧的话，到了京海你让我丢人现眼。
4: 急着抱佛脚恐怕不管用。哎，
2: 哼哼，哟，看来是你准备好了啊。
5: 脑子还凑合
2: 吗？那你说说，到了京海从什么地方入手开展工作？
4: 我觉着高启强别理他，先晾着他。你看看这个，先从这个人入手。
2: 政协副主席公开讲，
4: 省纪委监委在出发前已对此人进行了立案调查，我和领导请示过了，现在和你通报一下情况。
6: 刘秘书，
7: 龚主席，你有什么事吗？
6: 有事理啊。哎，你去把那我今天上午开会的讲话稿给我拿来。
7: 今天不开会，所有领导都去见指导组去了。
6: 什么指导组啊？
7: 就是省里派来的教育整顿指导组，什么市委啊、市府、人大、政法都去了。
6: 哎，这刘秘书怎么没通知我呀？你去把他找来。
7: 他今天没上班，手机也联系不上，听他爱人说昨天夜里有几个人上门，说是什么有公事找他，就带走了，到现在都没回来。
4: 这个龚开江啊，曾先后担任过京海市电信局副局长、清华区副区长、京海市检察院反贪局局长，后任副检察长，现在是京海市政协副主席。在他任职反贪局局长和副检察长期间，也是建工集团和强盛集团承接政府项目最多的时候。我不相信他和强盛集团的高家兄弟没有瓜葛，底下我也调查了一下，反映此人 心理素质比较差，所以我想从他任副检察长期间入手。
6: 哼，行了，先别管他了，你去叫我司机送我去警指导组，好吧？
7: 司机也被叫走了，
6: 也被叫走了，什么时候啊？
7: 就刚才。
1: 强盛集团的高启强在京海20多年了，他从一个卖鱼的到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他所涉及的官员可不止这么一个副检察长吧？
4: 到时候约谈的，拔出萝卜带出泥，
6: 都离开政法队伍这么多年了。明年就退休了呀。

0: 知道这事违反规定，你俩不愿意来，但你俩也不想想指导组这次来是干什么。
1: 看来是要下场大暴雨了。
2: 下都未必下得下来，顶多一阵风。
3: 老徐啊，这京海的同志很有魄力嘛，冒着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风险，还能这么准时来等咱们。
4: 开过去。

0: 这空开枪了，我知道是个软柿子，我想啊这回可以轻松一些，还没想到还没捏呢自己就爆了。
1: 嗯，你别光光你说句话好不好啊。
2: 哎呀，这庙还没建呢，先吓死一个政协副主席，看来啊京海市的水够浑的。
0: 京海市的水浑水深，要不然我们还不来呢。这话是你说的吧？你说说下边这工作怎么展开。
2: 你这么心浮气躁的不利于开展工作，这样我陪你打打球去。
0: 打什么球？
2: 羽毛球。
0: 这儿能打羽毛球？
2: 我跟你说，来之前我已经探听好了，这个招待所的羽毛球馆非常好。
0: 我不想打。哎呀，
3: 行，
0: 哎呦，嘿，你不是说羽毛球馆？
3: 师傅，师傅，啊，这之前不是羽毛球馆吗？
4: 哦，
0: 这怎么成乒乓球馆了？
4: 以前是，听说指导组的领导爱打乒乓球，我们就换了。
3: 哎，师傅，哪个领导要求换的？
4: 领导定的，我们哪知道？
3: 哎，师傅，师傅，啊，行，谢谢。
0: 哎呦，有意思，有意思啊！
3: 外部出现问题好解决，最可怕、最危险的就是内部出现问题。扫黑除恶以来，从来没有提到过强盛集团吧？今天以来，大有了。
0: 查不出问题，发现不了问题，说明什么呀？说明京海的政法队伍本身就有问题。这种事，不管压力多大，一定要查到底。
5: 我是省纪委监委方宁，现在可以进吗？
4: 可以。

0: 事发突然，出了这么大的一件事情，把我们的计划全都打乱了。
1: 市委林书记又及时到北京，安排我向各位汇报。
2: 领导们舟车劳顿，一直没好好休息，就投入到工作，我们真是钦佩。
3: 既然能够赵市长说到工作哈、啊，
0: 我想咱们闲话少说，看看咱们静海市的那位同志先介绍一下我们扫黑除恶的战果啊。
4: 那我就简单的介绍一下。自本市开展扫黑除恶工作以来，共扫除涉黑涉恶性质组织团伙12个，查处赌博窝点37处，收缴非法资产共计17.5亿。截止到今年，全市群众安全感满意度98%，创历史新高，蝉联全省第一。
3: 我先插你一句话啊，刚才您提到的有12个犯罪团伙，存在时间最长的应该有多长时间？
4: 10年左右。

0: 看这个。这公开江怎么老去扫墓？
1: 太频繁了，肯定有问题，去查一下。
2: 十年当中就没有群众举报吗？或者说有举报，但是这些个团伙们仍然可以平安无事的存在。或者是有举报啊，那么是谁可以把它压下来？
3: 这个是这样，扫黑工作呢，时间紧，任务重。公安战线的同志们呢，把所有的精力啊，都投入到了打击犯罪。至于其他事情，就疏于调查了。
4: 疏于调查，打掉了这么一坨黑恶势力，没有牵扯到一个公职人员，这说明什么呀？说明我们京海的干部队伍很过硬啊，每一个人都做到了不忘初心，党性原则放在第一位，出淤泥而不染呀。

0: 领导们把这次下来工作的重心告诉我们，我们就知道怎么配合了。
1: 我们这次工作重心是这样的哈，扫黑除恶是第一步，挖掉保护伞，同时清理我们政法队伍是重中之重。
2: 来，给大伙发一下。
3: 这是什么呀，表哥？
2: 指导组发的调查表，大家都好好填一下，别糊弄啊。
3: 那搞学生主义，瞎折腾人。
0: 你看这个是资料，你看，你把它拿过去，重新抄一下。
1: 姐，你觉得有多少人会认真的填写调查表？
4: 哎呦，我估计可不大乐观啊。
5: 组长，市公安局的整理完了。
1: 怎么样？
5: 如果这上面写的都是真的，那金海市公安局可真是铁打的队伍。
4: 我猜对了吧？
1: 我看看，我看看。
5: 哦，有一份不太一样。这个人啊，他写的特别细，逢年过节收瓶酒都会记下来，然后按照市场价给对方发红包。您看一眼这个。
1: 安心。
5: 顺着这条路一直走，组长他们在上面等您。
0: 好，谢谢谢谢。

0: 听说省里派的指导组今天刚到青海，正写的龚开江就死了。
1: 谁？
0: 龚开江
1: 死了。

0: 安心啊！
1: 哎，哎，是我，是我。啊，
2: 安心同志啊！哎，哎呀，
0: 你好，你好，请坐吧。
1: 可不敢，可不敢。
3: 安心啊，
1: 到。
3: 把衣服换了，下来留一下。
1: 什么情况啊，所长？
0: 哎，怎么心虚啊？
1: 我又说了心虚，不明白为什么叫我来。
0: 安心啊，你在信息科工作过，你应该知道啊。我们把你约到游泳池来谈话，那什么窃听设备都没有用啊。
2: 我们对你是啊，
0: 你看老徐以诚相待啊，你也应该以诚相待嘛。
1: 我敢哪敢拿这个窃听设备啊，我领导让我以诚相待，我肯定以诚相待。而且您通知的我这个这么临时，我想准备也不敢准备嘛，是吧？您就让我说什么我说什么就好了。
3: 安心啊，你别吓唬他，我们是防小人不防君子。安心啊，来，
1: 哎，等
3: 让安全林书记把你喊过来啊。是这样啊，我们来静海工作一定要找当地的同志们来聊一聊。
1: 我们基层民警就是都知道一些家不长理不短的事情哈，
3: 聊得好，也许有可能我们能一起合作。
1: 市里的大事我肯定讲不来的。
0: 你这是有顾虑啊。
1: 确实是，我也算是公安系统可能第一个被约谈的。他们也都在等着看我这个什么情况。
0: 谁说一被约谈就要处理谁呀？啊，安心同志，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这次谈话呢，不算正式约谈，就算随便聊聊，可以吗？
1: 可以啊。那看您二位想听什么？
3: 就说说你所了解的高启强吧。
4: 小张，
5: 警察同志，你们可算来了！我报的案！警察同志，事是这样的，那个
4: 闭嘴！
6: 你怎么样？能不能做啊？

0: 怎么回事？我们在家打麻将，他入室抢劫，穷疯了他。进来以后也打我弟弟，我弟弟先天性心脏病，打坏了怎么办？他先动的手，他们都看见了。你们能作证吗？
1: 对，就是他先动的手，
2: 我闭嘴！
0: 他先动的手，
1: 问你们了吗？
0: 那行，先打120。
3: 你们啊，有一个算一个，一会儿都给我回队里，一个别想走，听着没有？
4: 但是他一个人过来抢劫，你们至于这么多人打他吗？为什么不先报警呢？他抢劫啊，先打120。医院的片子没有问题，医生说都是皮外伤。
5: 我都说我没问题，不用拍片。警官，拍片这个。这个钱不用给吧？
0: 交代一下吧，是不是你先动的手？
5: 我没有，
0: 高一下。

0: 像你这种死鸭子嘴硬的人我们见得多了，今天过节咱别互相浪费时间，
1: 这大过年的你跑到人家家里头把人家电视给砸了，你到底想要干什么呀？
2: 老师交代你的问题，
3: 那是我的电视，我砸的是我的电视，那是我送给他的电视。
4: 对不起，麻烦你把腿放下来。
5: 他们说送出去的礼砸了也不给我，
0: 说说怎么回事。
6: 年年有余啊。
5: 这个龙啊，我听说年后啊是不是市场有些新的调整？
6: 老高的消息很灵通的，年后啊管理费和租金啊是不变，但是我们的这个卫生费啊涨一涨。
5: 可以，没问题，我支持工作啊。
6: 啊，那就这样
7: 啊。哎，龙啊龙，
5: 他们说是不是年后那些当铺要打乱了再排一次
6: 啊？对啊，年年都打乱呢。啊，这是换来换去的，有新鲜感，对不对？哎，但是啊，这么多年你这儿是没变的，对不对？啊，那今年得变一下。哎，
5: 我这个尽量不变了。你看我这些设备啊，它都焊死在那里的，要是真搬起来很麻烦。
6: 阿强啊，前两天有一个老板啊，哎呦，找我哥就看上你这个店了，非要给我哥送那个等离子。
7: 等离子什么东西？
6: 哎呦，很薄很大的彩电啊。哦，是啊。
7: 你跟阿强说这些干什么？
6: 他又不懂。就这样啊。
7: 等离子跟别的电视不一样吗？
6: 不一样啊，你知道看那个画面多清晰，嘣就喷出来。哇，
7: 那不过瘾吗？
6: 我用腿脸上的，
7: 多棒的呀。

0: 电视是哪个？
1: 来，就是这款，这是我们的最新品了。
0: 这个多少钱？
1: 21860。
0: 那个，这个等离子电视有没有便宜一点的？
1: 你要真心想要的话，我抹去零头，21800给你。
0: 这样，我再去别的地方看看吧。
1: 哎，要不你看看这个吧。这个虽然不是等离子电视机啊，但是它的观赏效果也是很好的。

0: 老高，
1: 哎，恭喜发财啊！过年好啊！
2: 雷姐啊，
1: 过年好啊！区别，
3: 行吧，
4: 事儿就那么办。
1: 阿龙，我过来给你拜年。
4: 新年好、啊！哎，
1: 放哪里？
5: 二饼。
4: 哇，好手气啊！
5: 快点。
4: 阿龙，哎，老乔，不知道你在哈、啊。
3: 五饼。好、
6: 啊。行，老乔，坐，喝茶。
4: 阿龙，过年以后啊，我们市场的档口全部要打乱了。
6: 是啊，扣钱。
4: 我那个情况呢，是卖水产，你也知道，打乱的话，我的设备还得找人搬，挺麻烦的。
7: 都麻烦啊？怎么就嫌你麻烦啊？啊？你最麻烦。
4: 你刚才不是说抽签吗？回头你就说，我就抽中了我原来的档口，那不就行了吗？
7: 年后再定吧，
3: 啊，
4: 帮个忙啊？
7: 怎么帮忙？我帮你了，我帮不帮他？我帮他了，我又得帮他，
4: 通融一下吧。
7: 通融什么？
4: 你们家刚搬来厂子的时候啊，你爸还是跟我爸的一个车间的呢。
7: 啊，过年呢，跟我提那个死鬼干什么？
4: 我都给你送礼了，你就通融一下嘛。
7: 你送什么？
4: 我那电视 你不是喜欢吗？
7: 你送的？
4: 我那电视你放到房间看吧。
7: 小伙，小伙，
2: 干嘛呀？
7: 他送电视了吗？
2: 我阳台呢，阳台。
4: 你看，送了，真的。帮个忙，谢谢。
7: 搬走啊！
4: 我不搬，送出去哪有拿？
7: 搬走，小伙，
4: 我来。哎，那个，那能帮个忙，跟你哥哥说一声，把那档口给我做。
2: 滚啦！
4: 帮个忙啊！
2: 滚啦！
4: 你走，我瞧你。
2: 没爹妈管教的东西就是没规矩，送的东西还能要回来？
7: 是不是太欺负人？
8: 你说的这些我们还得核实。我现在问你，你们打架到底是谁先动的手？
7: 实话实讲。
4: 他推了我电视吗？又推了我吗？
8: 我问你，谁先动的手？
4: 我冲上去，我拽住，我拽他的衣服。
8: 高启强，你们之间不管因为是什么纠纷，你先动的手，你就涉嫌违法，明白吗？
4: 这个能不能松一下？这个啊、哦，这太紧了，这个。
8: 嫌紧别打架呀、啊！注意纪律。
4: 哎，警官，你看这年三十晚上啊，我妹她是在外地上学的，她回来过寒假，我弟也在家，那我就先回去，我给他们做个年夜饭，他们吃上的时候我就再过来，好不好？
9: 这肯定是不符合规定的。
10: 其实也不是不可以啊。
8: 别放我了，别动我啊！
10: 我说你要干嘛呀？再这么我就犯错误了，你不怕我还怕呢？
9: 你没有听见吗？他刚才一直都在讲，是那个人推了他，电视砸碎了，然后他才回手跟人打的，怎么能是他先动的手呢？
10: 这事儿肯定他说他有理啊，那他还说了，我不小心碰了他一下，他下去了呢。
8: 最多是个寻衅滋事，咱把口供录好，移交派出所，咱任务就完成了。
9: 哎，
0: 行了，一个人够了，你先喝水去。
11: 我跟
0: 不上你，你先进去喝去。
11: 冷静冷静啊，喝水去。
12: 安心，门口有人找你。
13: 孙姨，
14: 哎呀，安心，
13: 孙姨，过年好，
15: 过年好，
13: 过年好，
14: 过年好，过年好。这头锅的饺子，韭菜馅的，是你最爱吃的，还有几个年菜啊，趁热拿去跟同事吃去。
13: 家这么远，你跑过来一趟干什么？
14: 本来让老孟叫你回家吃饭的。嗯。老孟说是你主动要求过节加班的，快别放凉了。
13: 没事，我送你
14: 牛布。
13: 哎呀，没事没事，
14: 你忙吧，那饺子赶紧趁热吃了。
13: 知道知道知道，等过年我看看初五初六吧。

0: 我可能就没事
1: 了。必须得回。
0: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2: 回家。
1: 啊，回吧。
0: 好好好。哎，这个我不拿，你们留着吃。回头把饭盒给我啊。
3: 行。
1: 哥。
0: 谢谢警官。
4: 警官，警官您好，警官同志您好。
0: 你们找谁呀、啊？
4: 高启强是被关在这儿吗？
0: 家属啊。
4: 哦，我是他弟弟。
1: 我是他妹。
0: 在里面。
4: 那个，能麻烦您，您帮我把这个衣服能带给我哥哥吗？我怕他这个在监狱里面太冷了。
0: 我们这不是监狱，我们这是公安局。再说我们这也不冷啊，我们照顾他照顾的都挺好的。这个东西按规定也不能拿进来的，你们回去吧。
4: 哎，警官同志，那个，来，那个，我们兄妹俩包了一点饺子，现在不过年嘛，现在要想我哥哥能不能吃上一口，您能不能？
0: 你这个东西按规定也不能拿进来的，他本身事情也没有那么大，过几天就应该能回家的啊。大过年的你们就别在这儿了，你们回去陪陪你们父母啊，劝劝老人，安慰安慰，好吧啊。
1: 我们没父母，我哥是我们家长，每年大年三十我们都是一起过的。
0: 可能吃不了吧。
4: 谢谢您啊，警官。

0: 等太久了，没人让我俩进来。我哥他能吃上吗？
1: 是这样，刚才跟你们已经讲过了，你们带进来的饭菜可能交到你哥那里呢，这是规定，所以呢听我来安排啊。
2: 好，
1: 这些呢是我们自己的饭菜，如果你们不嫌弃呢，就让我把这个带给你哥，他一定会吃上。你们呢这两份跟这个也一模一样，你们也可以吃。
2: 那我这么安排你们同意吗？
3: 哎，同意。
1: 同意
3: 同意同意
1: 同意。为什么不给我拿筷子？
3: 哦，在那儿
1: 啊，在那个，对对对，哎，红色口袋，哎，好，对，来，
3: 有行吗？慢点。谢谢您。
0: 警官，那个我哥他能看出来吗？
3: 你找找看。

0: 谢谢你啊，警官。
1: 那送电视的时候有人看着吗？
2: 没人看见。发票有。
3: 哪儿弄的？
4: 陈姨知道我们两个在值班吗？给我们送了年夜饭。
3: 局长夫人啊！啊！我是给你可占了大光了。
2: 要不你们先吃饭，我回家给我弟弟妹妹先做饭啊。
3: 你想什么呢你？先交代你问题。
4: 那个多一份。
3: 你情绪呢？
5: 不就问的差不多了吗？吃完了再签不一样吗？哎，就这样定了啊。
4: 那个高启强，我们就多一份。过年了，反正你现在也回不去，那你也凑合吃一下吧。
3: 可以，
4: 那个空的，
3: 倒杯水，开着它啊。哎，干什么？
6: 小品多好，我听听。放松一下，放松一下。你要现在还不吃的话，那个脚就粘在一起了。
2: 警官，我要说的都说完了，你让我回去吧，我弟弟妹妹不会做饭。

0: 在这里啊？
1: 好像他们还会做一点饭。
0: 他们在哪里？
1: 都在隔壁。此刻跟你吃的这份是一样的。

心，安全的安，欣欣向荣的心。

0: 好，身体健康啊，健康，健康。阿强啊，现在可是出息了。
1: 没错，没有。
0: 你看看，咱们这个村里这个广场，还有这文化楼，咱们老人呐、每天都在享受，是吧？
1: 这是做晚辈啊，一点点心意，应该的。来，你们随便，随便。
0: 好，
2: 吃。
1: 您身体怎么样？
2: 身体还好，就是心脏有点小毛病。
1: 那不行，三叔公啊，小龙啊，你回头让那个心脏外科陈主任，让他亲自给三叔公检查啊。
0: 好，
3: 三叔公。你把你的联系方式给我，我办好以后给你打电话。
0: 哎呦，谢谢。
2: 阿强，我听说京海黑社会闹得挺凶啊，他们有没有骚扰你啊？
1: 现在是法治社会，没有什么黑社会吧？
0: 哎，有。前两天咱们村里那些年轻人回来不都说了吗？有个黑社会老大叫什么来着？
4: 刀哥，
0: 哎，
4: 叫刀哥，
0: 对，叫刀哥，
4: 哎，
0: 这个刀哥啊，他是个放贷的，说不还贷的就
4: 真的剁手剁脚啊，
0: 没错，他就剁手剁脚，
1: 哇，这么凶啊，
0: 哎，这，你听说了吗？
1: 没听说过，
0: 没听说啊，哎，你听说过刀哥吗？
3: 没听说过，
0: 都没听啊。
5: 刀哥，车挡了村里的路，我用一下您的钥匙挪一下车。
3: 叫我小龙就行，我跟强哥混。
1: 哎呀，
6: 来，
1: 三叔，身体健康，
6: 好。

0: 最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1: 我们到了，
2: 北京啦！
0: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3: 中心。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4: 这太神奇了！
5: 抓起来了！
6: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7: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8: 我有新的订单来了，
9: 多喝水啊！
10: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1: 每天吃16个菜品，
12: 培训全的
13: 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4: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5: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6: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7: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18: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9: 这里是
20: 春风习习的地方。
21: 汛期将至，如果您家在低楼层或者地势低洼处，家中突然进水该怎么办？记住以下4点，保命不慌张。第1，断电源，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尽快切断总闸，谨防触电。第2，做防护，选择胶鞋或者厚底鞋，如果必要的时候，可以选择结实的塑料袋做鞋套，在腿间扎紧，这样既可以绝缘，又可以保证皮肤不直接接触污水。第3，堵进水，用床单、毛巾堵住门缝处，并用米袋、行李箱等重物压实，同时可以清理检查一下现有的排水口。第4，上高处，如果水位在持续上涨，在到达膝盖以前是一个黄金撤离期，我们要赶紧拿上像手机充电宝、手电筒、哨子这样的重要逃生救援物资，准备撤离。那一定不要乘坐电梯，在出了门之后，我们要垂直水流的方向向两侧的高处逃生。汛期当前，安全优先。
0: 避暑之余听故事。
22: 古柏老城呢是在明朝初年洪武十一年建成，这儿呢徐达建造的。
0: 避暑圣地山里藏。
22: 乾隆爷到这儿喝的时候是品尝了有三个味。
0: 古村深藏功与名。
22: 建造这庙，它是在辽国土地上建的。
0: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萧下好去处，古北口躲清凉。博物馆之城第4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4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23: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4: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5: 卡酷七色光，
26: 为梦想添砖加瓦。
23: 4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0: 是京海政法系统大部分人的心态。好像这小子心里头得想办法把他勾出来。
1: 你好，几位？哦，里面请，里面请。哎，
2: 哎，
3: 天哥，下班的厂子刚刚被警察给扫了。
2: 知道。
3: 还有，不光是下班，东山、北岸、下坡的厂子今天都被扫了。抱歉。
2: 我安排的。
3: 啊？
2: 人家工作组过来了，你不给他交点成绩，现在怎么交差啊？
3: 他们的胃口越来越大，就接着挖了。
2: 那就到时候再说吧。

0: 上。不对，慢慢喝啊。
1: 老宋啊，我晚饭都不吃了啊。
2: 哎，好嘞。
1: 回去啊，搞个中午觉，然后就买菜。我孩子啊，今天晚上回来吃饭。
2: 强哥，慢走。
1: 嗯。

0: 就是长文
1: 啊。
2: 哟呵，
1: 哎呦，
2: 真够巧的啊！
1: 二位领导，哎呀，
2: 是长粉
1: 哦。
2: 听说这家肠粉特别有名，
1: 哎，特别好，
2: 两步就来。
1: 哎呦，
2: 尝，
1: 好啊！
2: 哎，这个就是他刚才点了一份
1: 肠粉，
2: 再加两份，一共三份
1: 啊。
3: AA 制，
1: 哎呀，哎，
2: 谢谢。
1: 嗯，还行啊。
3: 嗯，啊，
4: 你别说啊，这在办公室坐时间长了，就想出来看看这烟火气。
5: 警察民警，
4: 哎呦，老徐，他挤兑你呢？他意思是说你唱高调啊？啊？
5: 没，不敢。
4: 那咱就不唱高调，说点实际的，安心。你说我们到京海来工作，从什么地方开始入手？
5: 先从哪一步入手都好啊，只要盯得紧，我相信他们肯定会放出一批。哎，放出一批之后，咱们抓一批判一批，肯定是有效的。
4: 嗯，
5: 肯定有效。就是反正走了之后嘛。可能还会再长出来，雨后春笋。开玩笑，
4: 这么不讲理吗？
5: 就是以前因为也来过几次，形成了一个规律了。
4: 这就是扫黑、除恶、常态化的意义。根除黑恶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但也要时刻警惕，他们死灰复燃，不能因为一时一地的情况。就对整个扫黑工作失去信心，我们扫黑除恶取得的成绩，可都是实实在在。
5: 嗯，好，
4: 看你这反应还是不相信。
5: 相信啊，不光是我相信，京海市民都相信。哎，您看您二位这次来呢，全程欢欣鼓舞。哎，这个从高速路到招待所。哎呀，尤其是你们招待所这个门口，我看这两天摆摊卖水果的人都多了啊，以前是没有啊，路上车的也都多了。
4: 嗯，
5: 所以相信，一定相信。
4: 你是说他们一直在监视着我呢？
5: 没说，没有。
4: 那行啊，我们下来之前已经考虑过这次的困难。我知道京海呢情况非常复杂，有些问题是多年形成的。

呢，要想从根上解决问题，肯定阻力非常非常大。但是我想，如果遇见困难就缩头的话，那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

0: 警官怎么样？现勘正在排查，法医初步判断死者为女性，年龄20到35之间，现场正准备打捞呢。
1: 打捞吧。
2: 是。
1: 等等，
0: 安心来了没有？
1: 安心。安心，
3: 你怎么叫你呢？梦局，
1: 安心，
4: 到，
3: 站住！
1: 报告梦局，安心正在维持秩序，我和他一组，您有什么指示？
0: 给他穿上衣服。
3: 是。
1: 是。
3: 上吧，
5: 我拿去，谢谢。

0: 大爷给我，快，接上，桑，快点！
1: 你叫李强，是双桥派出所调的咱们刑警队的，
0: 我记住你了，好好干。
1: 安静，到。跟他们说，现场尽量不要破坏，快去。
2: 是，局长。刚才叫你没听见？我刚才就站在那个位置上，然后。
1: 我就说啊，我打个车回去就完了，别把你这车弄脏了。那你还非得管我？
2: 我们是搭档嘛，我不管你谁管你啊！哎，刚才梦迪的意思多明显啊，给你个机会你怎么不杀他？
1: 他刚才给我什么机会？
2: 在大伙面前表现的机会啊，多好啊！
1: 我为什么要在大伙面前表现啊？
2: 靠山就是不一样啊，豁达，不行。
3: 我是不要求进步。昨天老孟让你下去捞尸，你为什么不去？我没听见。
2: 好，安心。
1: 到。
2: 你可以打报告，调离公安局了。
3: 什么意思？
2: 你当不了警察，你也不配当警察。
4: 我怎么了？一个警察最基本的素质，就是对党、对国家、对事业要忠诚。你呢？满嘴的谎话，不至于满嘴谎话吧？我就说了一句，我确实不想下去捞尸体。我不是怕脏，我不是怕累，我不是怕味道，我不是怕尸体。所有人都知道我跟您还有孟叔的关系。 我下去了，他们会觉得我在故意表现。
2: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说一句谎话，要用100句谎话来圆。一个人谎话说多了，自己都分不出来哪句是真话，哪句是假话。你以为老？

老孟让你下去是让你表现，我们俩看着你长大，你什么德行我们俩不知道吗？还用得着表现吗？老孟让你下去是让你发现更多的线索，教你怎么干刑警，是让你长本事。两个选择，找你孟叔道歉承认错误，另外一个选择打报告滚蛋。

0: 我错了，我现在知道您是为了让我学本事，我当时以为您就是给我一个表现的机会，我想的比较肤浅。
1: 是让你去表现啊？啊，你想的没错。你想想看，以后我跟安叔这关系，你不去谁去？让别人去。这检查我没看。
2: 好像写的不错，写了一晚上，写这么多，比较触及灵魂。
0: 安叔让你写的？是，
2: 我自己自愿写的。死者的致命伤是颈椎骨折造成的脊髓损伤，导致呼吸停止。
3: 尸体上还发现了多处的淤青和软组织损伤，所以经推测，生前经受过剧烈的殴打。我怀疑这尸体啊，之前就放在下水道里，因为前两天一直下暴雨，下水道的水涨了，所以才把这尸体冲到排水渠去。而且这个经过雨水浸泡吧，这尸体上能提取的有价值的痕迹物证很少，也没法判断最初的抛尸地址。
4: 那个死者身份？
3: 已经查实了。死者名叫王翠翠，户籍登记地址是湖北市宁远乡管乡村，年龄28周岁，有过卖淫前科，
5: 专在旧厂街一带活动。还有吗？
6: 这个人生前就是交往的人际关系比较杂嘛，可能只能是群访，但是春节期间群访就比较困难。
3: 但是我们不怕困难，一定把群访工作做到位。
5: 那行，那这事儿就你们俩负责了。 大伙儿都有啊，春节期间那就别休息了。
3: 不是带人回来吗？
7: 听其他住户说呀，经常有些不三不四的男人来，但没说丢东西，也不扰民。
3: 最近一次什么时候回来还有印象吗？
7: 哦，不知道，租金都是半年一交，我都2个月没来了。王翠翠，你就住哪儿？

0: 上去？你晚上铺的时候就知道它是假的了？
1: 我哪有那本事？但是我爬上去之后，这东西变瘪了，我估计它就是一炮仗。
2: 幸亏没炸，伤得严重吗？
1: 啊，没事儿，就这儿了了一下。
3: 啊，怎么样？怎么样？啊，怎么样？
1: 没事儿。
3: 哪出城了？啊，
4: 就这儿了了一下，你就往这儿拍。
5: 你小子不要命了啊？正往上铺吧。
1: 急了吗，大师？
5: 大伙儿都听好了，从今儿以后，这种事情绝不许再发生。我们只有保全自己了，才能打击犯罪。那小子人呢？
1: 在审讯室。
5: 这东西从哪儿弄来的？
6: 我在西平路一个卖烟花的摊子上买的，我本来就想拿来吓唬一下人。
5: 见警察为什么跑啊？啊？你要没干什么坏事，你跑什么？
6: 警察同志，你们是抓赌还是抓嫖啊？
7: 黄翠翠，你认不认识？
6: 认识啊。
7: 你认识黄翠翠多长时间了？
6: 有一段时间了。
7: 你们俩什么关系？
6: 就那种关系吧。
7: 那种关系是什么关系？
6: 恋爱关系。
5: 好好说。
6: 皮肉关系。
7: 你最后一次见到黄翠翠是什么时间？
6: 1月初吧，她说想换工作，能挣更多的钱。这孩子大了也懂事了，要真把孩子带在身边，这开销得多大呀？她跟我说完之后，我就没见过她。警官，我说的都是真的。
8: 谢谢。大破烂高。

0: 安心，
1: 走，晚上派车来接我们。
0: 是。
1: 安警官，
0: 高启强。哦，高启强。
1: 到。哎呦呦！哦，你今天出来了。
0: 对，刚出来。
1: 还挺快。
0: 安警官，谢谢你啊。我进去以后，他们里面告诉我说，如果我这个定性叫入室抢劫啊，我就要判了。
1: 正常嘛，你本来你也没有抢劫嘛，对吧？回家。
0: 啊，回去。那弟弟妹妹没过来接？学校开学了，他们回去了。好，再见。
1: 。
0: 安警官，
1: 哎，
0: 我想问你一下，那个公交车站在哪？你知道吗？
1: 这条路好像都没有。
0: 哦。
1: 高启强，那你跟我车走吧。
0: 不行不行，你先回去。
1: 没事，反正我也回城里。来吧。
0: 谢谢啊，谢谢啊，
1: 没事。你来回来去都坐我的车，感觉不一样吧？
0: 肯定不一样啊。我进去这几天也想清楚了，以后做事情不能冲动。因为我还有一个弟弟妹妹，还要照顾他。
1: 就是嘛，以后你要在哪儿下？
0: 你经过旧厂街，你把我放下好不好？
1: 高启强啊，你这个事情还没完了是吧？
0: 不是，我回去看一眼吧，因为年后我可能就不干这个鱼档了，我想回去看看他。

0: 安警官，那你没回局里啊？
1: 我怕你万一再出事呢。
0: 不会，我就回来看看。
1: 你上次讲就这个整个装一套下来多少？
0: 头头尾尾差不多好几万呢。
1: 做生意不容易的呀。
0: 啊，我想起来了，我有一样东西能拿走。这是有一把我的秤。哎，这是我的风水宝地，我要搬走它。
1: 你搬吧，有什么需要我帮忙你告诉我。
0: 好。
2: 哎，干嘛啊？市场不让进。
3: 哥，阿强这么快出来了。
2: 强哥，里边怎么样啊？回来干嘛啊？
0: 回来拿我自己的东西。
2: 哎，看着他啊，今天什么东西都不能拿走。
0: 我拿自己的私人物品不行啊。
4: 什么是你私人物品？
2: 你干嘛？
4: 什么是你私人物品？
2: 就我自己的。
4: 哪个是你自己的？哎，
1: 差不多行了。
2: 这是做个人呢？

0: 警察同志，您怎么来了？
1: 高启强，你是不是在里边没好好改造啊？你麻烦警察还搁这看着你。
0: 警察同志，他的事儿我们俩都知道。我叫唐小龙，他叫唐小虎，是我弟弟。
2: 你心脏没问题了？我吃药了，好了。谢谢唐同志。
3: 同年法啊，既然都是管理员，行政拘留不会超过15天，何况他也没有那么严重，他的事情已经结束了。今天呢，就是我陪着他过来，把他自己的东西拿一拿，也算了却他一个心愿，不要为难他，好吗？
0: 警察同志，我不是为难他，
1: 他的东西拿不走。我瞧，
3: 为什么？
0: 我们这有规定啊，现在是市场整顿期间，任何东西都不能拿走。
3: 他拿他自己的，
0: 每个摊位的东西都放着，他拿走了，
1: 别人要说丢东西怎么办啊？
3: 好吧，那就这样，这不今天我在这儿吗？我看着，我当一个担保，让他把自己的私人物品拿走，收拾收拾，我陪着他走出这个市场，可以吧？
0: 这个东西拿不走，今天
3: 我一个当警察的，这一点小事说了都不算吗？
0: 你是哪个派出所啊？
3: 你没进过我们单位是吗？市公安局。
2: 哟，哥，咱们归工商局管。
0: 我们归工商局管，没有工商局的流程，我真办不了这事儿。
3: 先让把东西拿走，明天去工商局补一个手续不就完了吗？
0: 我先看见手续，再让你们拿东西。
3: 已经这个时间了，工商局已经下班，你让他怎么去拿手续？
0: 我没办法啊，见手续放人。
3: 过分。高启强，来，听我的，收拾你的东西，走。
4: 谁都不许拿！
5: 干啥？
4: 放人！走！别动！
5: 松开！
4: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6: 大白天袭警啊！唐龙，你干什么？
0: 李哥，李哥，你来正好，你给评个理啊！高启强刚放出来，从我们这要拿东西出去，我们这现在是监管时期呢。这个警察不让他抢。
1: 什么叫抢？我跟没跟你讲道理？这是谁的东西？
6: 这是我的。
3: 行了。哎，你过来，还有你过来，
0: 过去，
6: 你别动他，
1: 你别讲话，
6: 过去。
3: 唐龙，听我一劝，先让人家把东西拿走啊。
0: 雷哥，我们照章办事，我要看见工商局开那个手续，我就让他搬走，没有那条子我绝不放东西。
3: 你们俩是真不知道他是谁是吧？
0: 警察吗？
7: 我不要了，算了。
3: 听我的，我们来处理，你不要管。
8: 听好了，他姓安，安全的安，
0: 安全第一啊。
8: 市局副局长也姓安。
0: 抽根烟，不好意思，您抽根烟，大人不计小人过啊！您消消火，来来来，您抽。不好意思，我们不要那个许可证了，您都搬走，没有问题的。
9: 还光愣着，你湿啊！
7: 为什么要搬出安局？
6: 你看，我提安局还给你丢人了。
9: 不是我爸，
6: 他跟你爸是过命的交情，从小又都看你长大，对你也不错，又都姓安，这不跟爸一样吗？
7: 我承认我当警察是受他们的影响，但是我也不要靠他们的关系，我到我们公安局也是自己考上来的，我能自己当好一个警察，而且能是一个好警察。
10: 去楼上找个谁。

0: 不在，你在这等会儿。
1: 我楼上是天台啊，你找谁啊？
0: 那谁家不住楼上吗？
2: 你不是来找高哥来？
1: 有事就说。
0: 没事儿，没事儿。走。
3: 啊，没什么事。
0: 走了。
3: 高哥。不找高哥啊？
4: 哎，老高，我们兄弟都来了，你不请我们进去喝杯茶？
1: 你们俩先喝啊，我先做饭了。

0: 强哥，你跟安警官关系很好。安警官跟市局的安副局长是什么关系啊？
1: 我听外面人说，安警官是安副局长的侄子，是怎么回事啊？
2: 你们都听谁说的呀？
1: 都这么说啊？你跟安心关系那么好，你不知道这事儿吗？啊？
3: 装，装，再装啊！你再憋啊！看你能憋到什么时候！哎呦，老高，你有这关系，你为什么早说啊？啊，
1: 那咱市场不就是照了吗？我们哥俩收卫生费那事儿，你没跟安警官说吧？
2: 很多人现在知道，安警官是安局长的侄子吗？
1: 也不是很多人啊，
0: 要怎么我们来上门问？
1: 这样啊，明年你那个摊位费啊、管理费啊，你得交；但是卫生费啊，就算了，
2: 不收了。
1: 你肯定不用交。
2: 哎呀，我明年啊也未必再干。啊？
0: 怎么了？
2: 您不说吗？年后那个摊档要重新打乱抽签，我要是抽不回我原来那个档口，我就不干了，我搬不动。
0: 巧了，哎，小虎啊，替你抽了，就是那个位置，
3: 你看巧不巧？你巧不巧？
4: 强哥，我手气很旺的，
3: 一抽就是强哥。
0: 哎，强哥必须在那位置，市场一进门左手边那个摊位就是你的。
2: 那我就继续再干一年。
1: 一年，咱们现在说好了，一千就是三到五年的。啊？再说吧。
3: 别，不能再说了，来就跟你说好了啊。
5: 他都一年多没回来了，是死是活不知道。自己养的宅也不管。上次回来买了一堆衣服、玩具什么的，没待几天，跟老头子吵翻了，就再也没回来过。
6: 为什么事儿吵啊？
7: 他说去城里打工，可都干的什么？村里早就传开了。
6: 平时也不打电话，
7: 家里没电话。
6: 阿姨啊，那你想想，平时跟他走得近的、联系多的，这亲戚啊、朋友啊、邻居、同学什么的，有没有？
8: 叔叔，
9: 怎么了，小妹妹？
8: 我妈妈是坏女人吗？
9: 你说什么？
8: 我妈妈是坏女人吗？
9: 不是啊。怎么了？
8: 村里人说我妈妈是坏女人，我是野孩子，没有爸爸。
9: 没爸爸你怎么来的？你当然有爸爸，但是你爸爸现在工作忙，所以等他忙完工作就回来看你的呀。
8: 那我妈妈呢？她为什么不来看我？
9: 她去了很远的地方，她说等将来你好好读书，好好吃饭，好好长大，她就会来看你。
6: 小姐，嗯。

0: 我觉得你呀、啊，就是选错行了。嗯，你就应该当婚礼司仪去，天天见证幸福时刻。切，师傅说了，难受就是看的时候，看多了就习惯了。
1: 那习惯了不难受了，不就是麻木了？
0: 哎，麻木不见得是坏事啊，
1: 麻木也不是好事啊。
0: 是不好，但你需要它。

0: 最近是调查了几个当年和黄翠翠一起接受过处理的女孩，她们反映呢有一个共同的上线，说这个上线呢心狠手辣，下手极重，还不近女色，所以女孩都怕她，她找谁谁都不敢不来。但是最近说这个人好像消失了，所以我们让这些女孩跟她联系都没有回应。这个上线好像叫风骡子，
1: 风驴子，
2: 驴子，
3: 风驴子，
0: 是
3: 我亲手送进去的，
4: 冯大壮，1995年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判了4年，这才刚出来不到1年呢。李甲，用系统查一下他的现状。
5: 好。
4: 这个疯驴子确实下手挺黑啊，疯劲儿吧用来吓唬人呢，心里头惊得很，是个老油条了。
0: 那黄翠翠的死，是不是他有重大嫌疑啊？
1: 不对呀，冯大壮年前就被关了，
3: 犯什么事进去的？
1: 1月30号酒后驾驶开机动车冲进交警队，拘留15天。
3: 冲进去他疯了吧？他
1: 这还有呢，10天以后跟同屋的人打架追加起，
0: 确认在里面是住上瘾了。哎，法医推断黄翠翠的死亡时间是1月31号，他是30号。
6: 那你的意思是我做的尸检报告错了呗？
4: 不是、哎，我呢就是想问一下，有没有这个可能啊？尸体的死亡时间提前了一天呢？
6: 除非凶手事先用更低的温度提前冷藏过尸体。
3: 那您觉得会有多少天呢？
6: 如果是以冷冻的状态投入深井的话，井下的环境会极大的影响尸体腐烂的进程。就像你说的，提前个1-2天也是有可能。
4: 嘿，我就等着你这句话。
7: 我说，
4: 疯驴子冯大壮现在已经被定为206专案组的重大嫌疑人，要申请批捕，我们还缺乏相关的证据。因此呢，我向咱们局领导做了汇报，局领导也同意了，需要我们一位同志化妆侦查，进入到拘留所，得到他的信任，并且找到相关的证据。在座的几位同志都是刚刚加入我们刑警队的，外面社会上的人对你们也不太了解，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锻炼和立功的机会。大家也放心，拘留所的领导我们也打过招呼了，一定保证大家的安全。我们刑警队的老传统啊，碰到这种好机会，大家抓阄，不强迫，自愿啊。你们谁先抽啊？
1: 我先。
8: 对不住啊，各位。
9: 但是我是真想去，我就担心吧，我从小撒谎就露馅了。再说我这长相，一身正气，说我像坏人，谁信？
4: 行，你别提你的一身正气了啊！咱们确实得要找一个外表一看呢就不像好东西的。
10: 啊，师傅，我怎么就不像好东西了？我拿没问题啊，您要回答我一个问题。
4: 说
10: 这事儿，安局怎么说？
9: 我去不就完了吗？
0: 本来我还怕我主动要求去了，大家觉得我抢功说三道四，哎，我去好了。
11: 卫生费啊！哦，
12: 卫生费啊！
13: 哎，虎哥啊，听说这老高不交卫生费了？
11: 你听谁说的？
13: 我随便问问。
11: 你要替他交吗？
13: 哎，不，没事。
11: 什么话？
13: 龙哥，
11: 怎么了？
13: 我一个弟弟啊，在另外一条街开音像店，总是有人欺负他，我想。

0: 二位啊，
1: 请帮个忙，
2: 我们就收你这点卫生费，还管你弟弟的事儿？你脑子脑子呢？
0: 真是，这事儿能搞？
1: 找老高啊！啊，
3: 哎，老高。哎，老高！
4: 哎，老马！
3: 哎，忙着呢。嗯，
4: 对，怎么了？
3: 有个事儿找您。啊，
4: 你说，你说。
3: 是，弟弟啊。
4: 这个不归警察管吧？
3: 我都看到了，您跟那警察特别熟。这点小事儿，对您算个啥？
4: 不，回头再说吧。啊。
3: 新插韭菜，插鸡蛋啊！
0: 哎呦，不要不要，
3: 慢慢吃啊，
4: 老马，
3: 我
4: 干嘛呢？
3: 我拿回去，拿回去。
2: 哎，老高，来来来。

0: 你干什么事儿进来的？跟人干架呗。
1: 你打人还是人打你？
0: 我打的不是人，都畜生。

0: 索老师。
1: 啊，哦，跟里头打过招呼了，不会有危险的。
0: 现在军中所里面工作进展怎么样？
1: 挺好，据说融入的不错。

0: 大哥，你为啥进来的？嘿，
1: 我跟他说句话，你为啥进来的？
2: 你凭什么跟我们老大说话？
1: 我不能跟他说话吗？
2: 你不配。
1: 他说他不会说话。
3: 闭不上嘴，睡觉就张着，我给你管饱。
4: 吃饭了啊！哎。

0: 干啥呢？
1: 小龙，你帮帮我，有人要打我。
2: 搞不定咱俩找我。
3: 哎呀，我平时交这么多保护费给你，你干嘛？你都不帮我们呢？
2: 哎呀，你说明白啊，我们收的是卫生费啊。
4: 什么呀，叔？
5: 有事没事就找我哥。
6: 哎，阿忠，这上次跟您说的事儿，怎么样了？
7: 哦，我那个，回头再说哈。
6: 哎，我着急啊，这都过去这么多天了，你跟那公安的关系到底行不行啊？
5: 没有搞错。我强哥跟安警官、李警官关系很好的，是不是强？
7: 哎呀，你放心啊，老马，我有我的计划。
0: 哎，老高说了，他有计划啊，老马啊，我们都听见了，替你作证啊。
6: 行，
0: 老高这事儿肯定能帮你办了。
2: 这点事儿办不了了，那他不交卫生费，那谁能付？是老高啊？嗯。

0: 大路条件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西欧。今天的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西段正式开通运营，新增三座车站，优化开行班次，贯通房山与通州。全新线路、全新设备带来了便捷的出行新体验。那记者在第一时间实地探访，体验新线路的通行速度还有便民升级，我们来看看。
1: 早上6:30，我现在是在房山东站，我现在身后仍然有不少乘客等待进站，马上第二班 S1034 次列车就要发出了。可以看到现在进站口是设置了5台全新的融合闸机。
2: 目前副中心线西段全线5个车站均已启用新式融合闸机，支持多种便捷乘车方式。开通首日，不少前来体验的乘客尚不熟悉新设备操作，车站专门加派了工作人员在闸机口值守，一对一为乘客讲解操作步骤。
1: 在这里也提醒一下乘客呢，使用易通行的时候需要先设置一下市郊铁路功能，把这个人脸验证线路开通后才可以刷码。
3: 我是准备去北京站，正常能节省半小时吧。
4: 特别高兴，尤其看从进门进来看的时候，就发现这边的这个环境各方面都就给我特别惊喜。
2: 早上7:39，记者搭乘 S122 次列车从房山东站出发，前往北京西站。
1: 刚刚登上这辆全新的列车，可以看到现在座位上已经坐满了乘客，整辆车大概现在有150多名乘客，车上的信号系统已经正常启用，显示现在最快的时速是95公里左右，同时车厢内的客流情况也是比较舒畅的。
2: 据了解，副中心线西段提升工程正式投入运营后，新增房山东站、后吕村站、衙门口东站3座市郊铁路站点，同时城市副中心线列车数增至26列，其中早晚高峰时段加密开行，同步安排12列车实现房山与通州的直连贯通，其中10列车通达副中心。票价方面也十分亲民，从良乡站至北京西站仅需6元每人，从良乡站到乔庄东站仅需8元每人。
5: 车我感觉不错，然后环境也不错，比之前节省20分钟吧。

0: 14分，我们现在到达了北京西站，整个全程用时大概是34分钟。值得一提的是，这还不是最快的线路，早上首班车从新设的房山东站到北京西仅需要23分钟。
1: 这条线路呢，全面应用了减震降噪技术，车内的 WiFi 实现了全覆盖，极大的提升了乘坐的舒适性。
2: 房山良乡长阳的居民实际上是多了一条进城路径的出行选择。
3: 北京台报道。
4: 2026年铁路暑运从今天就正式开始了，一直到8月31号结束，共计62天。国铁北京局预计暑运期间发送旅客8141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31.3万人次，同比增长2.6%。其中北京南站预计发送旅客1095万人次，日均17.66万人次，客流预计将会持续的高位运行。暑期客流以旅游流、商务流、学生流、探亲流为主，热门方向主要集中在上海、南京、杭州、合肥、青岛、济南、烟台、威海、天津等地。暑运的大幕已经正式拉开了，北京南站也完成了多区域硬件设施升级，以设备更新带动通行效率与便民服务的同步提升。我们来了解一下。
5: 自今年5月份以来，到北京南站进站乘车的旅客会发现，安检时脚下两侧出现了新的仪器。
6: 在我们北京南站的安检通道，增加了脚部安检探测仪，重点排查旅客，比如说小腿以及脚部有没有异物啊、携带等等，实现了无接触、精准、快速排查，提升了旅客的进站效率。
5: 在进站口外的汇合点，呼叫铃、爱心座椅也同步上新。
6: 比如说，提前预约的重点旅客，如果早到了的话，可以按这个呼叫铃。方便我们工作人员能够快速响应、快速服务。
5: 候车大厅内，紧邻23号检票口的位置被围栏遮挡起来，24号检票口即将与旅客见面。
6: 这个检票口将增加10台的一个检票进站通道，同时呢，安装2部电扶梯，同步保留南平面1层进站口的24检票口。这样的话，有效分散旅客的一个进站客流，提升旅客进站效率。
5: 另外，7月1号开始完成升级改造的 P3 停车场也将正式投入使用。
6: 咱们P3 停车场设置有智能引导大屏，包括语音播报，使旅客能够快速地查找自己车辆的位置，同时呢，能够提升停车场的一个接驳效率。
5: 北京台报道。
4: 暑运期间总会遇到各种意想不到的问题，出门忘带身份证就是其中一项。根据铁路部门的规定，办理购票和乘车等业务时都需要提供有效的身份证件。那么旅客一旦遇到忘带或者丢失身份证的情况，容易陷入慌乱当中，担心无法进站乘车，这时候又该怎么办呢？我们来听听铁路公安民警的相关提示。
7: 你好，帮我办临时出行证吗？这个有效期多长时间？
8: 1天。
7: 除了坐车还能坐什么吗？
8: 不行，只有买票坐车。
5: 上午10点，在北京南站铁路公安制证窗口，一名没带身份证的旅客正在这里办理临时乘车身份证明。
9: 一般情况下，公安制证窗口会离售票窗口比较近，方便旅客寻找。在公安制证窗口，旅客只需向民警提供自己的名字、身份证号等个人信息，公安部门进行审核后，便可开具纸质的临时身份证明。通过纸质身份证明进行乘车，需要走人工通道。
5: 在不计排队时间的情况下，线下办理临时身份证明最快2分钟即可完成。除了线下办理，通过铁路12306 APP 线上办理会更加方便快捷，最快仅需要1分钟左右便可审核通过。
9: 首先，我们打开铁路12306 APP， 在首页位置，找到温馨服务页面，打开乘坐旅客列车临时身份证一栏，在按要求填写个人身份信息后，并打开定位服务，随后再点击人脸识别，公安机关进行审核通过后，便会生成临时身份证明的二维码，我们便可以通过二维码进行购票、乘车、退改签服务。每个月呢，这个临时身份码可以办理6次。
5: 北京台报道。
4: 那这么看来，操作还是相对便捷和简单的，就算遇到了问题也可以从容应对。在暑运期间出行集中人流较多，咱们行李也得及时检查，避免遗忘。旅途奔波，行李可得随身放好，多看一次多问一句，就能够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让出行更加的顺畅安心。那么根据往年的经验，物品遗失又有哪些特点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5: 从往年暑运情况来看，

0: 安检处、候车室、座位旁、列车行李架上都是物品遗失的高发区域。其中，黑色背包因外观相似，旅客匆忙中拿错的情况时有发生。在去年暑运，北京南站就发生过一起黑色背包错拿的情况。公共视频画面显示，旅客刘女士在安检时错拿了其他旅客的背包，自己包内装有的5000元现金和3金首饰因此遗失。民警立即开展工作，帮刘女士换回了背包。
1: 您看一眼那个东西，全不全？有没有遗失？点清现金。来确认物品无遗失是吧？
2: 无遗失。
1: 行，您上车吧。
2: 行，谢谢老弟了，谢谢老妹儿了啊。
0: 此外，旅客乘车时将行李遗忘在候车室座椅的情况也十分常见。今年春运期间，北京北站派出所民警接到旅客卢先生报警，称自己在候车过程中遗失了自己的双肩背包和电脑包。
3: 是在哪儿丢的包？是在火车站是吗？
4: 对对对，火车站丢的包。
3: 几号的事儿？
4: 昨天下午8点左右。
0: 最终，民警在候车室座椅区找到了卢先生遗落的行李。民警表示，身份证件、手机、钱包等小件物品最容易不慎遗失，需要多加检查。
5: 小件物品，特别是贵重物品，一定要贴身保管，经常检查。比如放在带有拉链的衣服口袋内，每次使用过后都要确认一下是否存放妥当。出行过程中还可以使用带挂绳的卡包、手机壳等，将证件和手机挂在胸前，不但拿取和使用方便，并且可以有效防止丢失和遗落。
0: 北京台报道。
6: 看管好自己的行李非常的重要，那么带着老人和孩子出行的旅客在暑运期间也是人数较多，这类旅客更得格外留意，尤其是小孩子一不留神就脱离了家长的视线，咱们更得多加上心，谨防在拥挤的人流当中走散了。一起来看看，
0: 暑运期间是老人儿童在车站走失的高发期，进站口、安检处、检票口等位置人流最为密集，也是最容易与家人走散的地方。从往年情况来看，走失情况多发生在家长低头看手机、忙着拿行李或让孩子老人跟在身后时。
7: 您两个是在哪儿走散的？
8: 就是在一出站，
7: 一出站的时候
8: 下车。
7: 一下车没有奶奶的手机号吗？
8: 没有。
7: 你有你妈的联系方式吗？
8: 嗯，
7: 给你打个电话，然后你让你妈联系你奶奶。
0: 民警通过联系孩子母亲确认了孩子奶奶的具体位置，不久孩子奶奶急匆匆地从出站口赶来。
7: 是奶奶吗？哦，身份证出示一下。哦，民警，他小孩找我了，说是奶奶先走了，走丢了。
0: 除了年幼的儿童外，老人也是走失的高发群体。
9: 要买票回家是吗？有身份证吗？
0: 最终，民警通过老人随身携带的老年卡，几经周折才联系到了老人家属。晚上7点多，老人的家属赶到了派出所，接走了老人。
9: 咱以后最好给老爷子身上随身备一个，就是有咱联系方式的。您像今天老爷子身上什么都没带，我们光就是查询到您老爷子信息什么的都挺费劲的。
0: 铁路警方提醒广大旅客，带老人和孩子出行时，不要让老人与儿童脱离视线，可以提前将写有家属联系方式的卡片放在衣兜内，如果发生走散情况，第一时间向民警或工作人员求助。北京台报道。
6: 关于暑运期间可能会发生的相关情况，刚才呢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盘点和提示。不过最好的做法就是未雨绸缪，多加留心，多加上心，确保每一段旅途都能够平安顺畅。换一个话题，今天北京首列图定中欧班列从北京铁路物流中心驶出了，至此北京形成了中欧中亚双线图定班列常态化运营格局，为首都外贸搭建起了稳定的陆路物流干线。一起来看看。
10: 我身旁的行8423次北京首列图定中欧班列整装待发。
11: 图定中欧班列是往返于中国和欧洲、采用固定的时间、线路、车次运营的货运列车，既能帮助北京制造锁定海外订单，降低物流成本，回程班列还能运回欧亚各国特色商品。
12: 这趟固定班列具有运输效率高、发运更稳定的显著优势，企业可以从容地安排生产，履行海外订单。
11: 今年4月20号，北京首开图定中亚班列，此次开行图定中欧班列，形成了中欧中亚班列双线图定开行格局，进一步增强了北京联通欧亚大陆的跨境货运保障能力，持续把通道优势转化为产业贸易优势。北京台报道。
6: 遇到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

0: 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来进一段广告，两分钟之后我们直播继续。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欢迎回来，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新城警官，进入今天的监视器。
3: 对于大货车驾驶员来说，超高卡桥事故最让人烦恼，本来可以避免的情况却让人遭受重大损失，非常不值。不过今天要看的这位驾驶员，他通过了限高的考验，却输给了注意力走神儿。说到底还是精神状态没能跟上。这里是早上6点多，木樨园桥下的三环辅路，眼前这座规定高度为3米的限高梁正保护着木樨园桥的安全。就在这时，一辆厢式货车沿着车道自西向东开了过来。您注意看它的行驶轨迹，

尽管那辆厢式货车非常顺利地通过了限高量的考验，然而司机却没有控制好手中的方向盘，整个车身逐渐向左偏去。对此，当时司机却始终没有察觉，最终导致厢式货车与木樨园桥下的桥墩发生了严重剐撞。仔细看看，箱体的左侧护板被大面积撕裂。当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看到驾驶那辆厢式货车的司机将车停在木樨园桥的另一侧路面上。仔细看看，厢式货车的箱体已经严重受损，司机朋友驾驶车辆得集中注意力，仔细观察前方路面上的情况。一旦发现车辆偏离正确行驶方向，要迅速采取调整措施。另一方面，司机们要想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就不能长时间驾驶车辆，以免在行驶中出现迷糊犯困的情况。而夜间充足的睡眠更是保持安全的关键所在。这里是早上8点多，东二环的建国门桥上。从画面中看，眼前这座建国门桥分为上、中、下三层，中间这层属于辅路。此时，一些骑车人正在路面上由东向西平静骑行。您注意看画面中的这两位骑车人。仔细看看，两位自东向西而来的骑车人因为间距过近，控制不当，导致他们发生了相撞事故。当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看到两辆电动自行车翻倒在路面上，所幸两位骑车人没有大碍。这起事故表明，大家在骑行的过程中要注意保持相互之间的安全距离，多注意观察，才能防止事故出现。这会儿，正当民警处理这起事故时，在建国门桥上又发生了一起

0: 路的交叉路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当交通信号灯亮起绿灯后，一些车辆准备左转弯进入路口。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深色小客。事发之前，驾驶那辆深色小客的司机正在路口里面进行左转弯的动作，可是由于转弯半径过小的缘故，造成深色小客的左侧轮胎与人行横道上的安全岛侧面台阶发生了相撞，随后司机被迫将车停住，而后他郁闷地走下车来。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这辆深色小客的左前轮在撞击中出现爆胎，车身也是无法继续行驶了。面对这样的后果，当时司机心里肯定不太好受。如果他当时能够细心一些，采取转弯动作时与安全岛保持足够距离，何至于落到这步田地呢？所以说，司机朋友在路口附近采取掉头转弯的动作时，要注意增大转弯半径，与设置在路面上的各种交通设施保持安全距离，以免再惹出类似的麻烦。
1: 监视器里看到的这些事故呢，都是由于没有形成良好的驾驶习惯所导致的。那么如果您在路面上遇到了违法行为，可以在手机微信上搜索北京交警随手拍，进行拍照上传和举报，就会有专班民警进行处理。那接下来时间交给赵薇警官，进入今天的微说随手拍。
2: 您举报，我处理，交通秩序，你我共治。大家好，我是北京交警赵薇。近期我们又收到了很多市民朋友通过随手拍平台上传的违法投诉，我们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市民朋友参与交通共治，也看到了大家希望城市交通平安且有序的美好愿景。相信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违法的情况越来越少，守法的朋友越来越多，我们的出行环境更加平安顺畅。那下面呢，我们先一起来看看六月随手拍投诉排行榜。根据随手拍数据统计，六月市民通过随手拍投诉最多的五类违法行为分别是：占用应急车道、违反禁止标线指示、占用公交车道、占用非机动车道、遮挡机动车号牌。首先呢，咱们来看第一起违法案例。那这起案例呢，是涉及了多项违法行为。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劲松大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18里甸桥，一名驾驶员存在故意遮挡号牌、违反禁令标志指示以及客车载货的违法行为。从市民拍摄的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这辆外部小客车的号牌后面几位被遮挡了，司机这样做显然是为了掩盖自己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违法行为。那同时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到，这辆客车内还满载了货物，完全遮挡了后车窗，非常影响司机的视线及对后方情况的观察判断。经随手拍专班民警工作调查，违法情况属实，民警对其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对其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100元，驾驶证记1分；那对其客车载货的违法行为处以警告处罚。我们来看第二起案例，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以及违反禁令标志指示。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劲松大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小郊亭桥，一名驾驶员存在故意遮挡号牌以及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违法行为。那从市民拍摄的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这辆外部小客车的号牌中间呢，是被一个蓝色口罩进行了遮挡，司机这样做同样是为了掩盖自己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违法行为。经随手拍专班民警工作调查，司机违法情况属实，民警对其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对其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100元，驾驶证记1分。那最后呢，还是一起故意遮挡号牌以及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案例。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劲松大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五方桥，一名摩托车驾驶员存在故意遮挡号牌以及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违法行为。从市民拍摄的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这辆摩托车的号牌被耷拉下来的链子遮挡，已经无法识别。同时驾驶员将摩托车驶入五环路主路，已经违反了禁令标志指示。 施。经随手派专班民警工作调查，司机违法情况属实，民警对其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处以

0: 已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对其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100元，驾驶证记1分。在市民随手拍投诉的交通违法线索中，我们依然发现了一些小问题，比如说号牌没有拍清晰、没有保护个人隐私、没有确保安全拍摄等情况，导致投诉没有被采纳。那为了帮助大家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开设了随手拍小课堂，请随手拍专班的民警给我们说说，随手拍怎么拍才能被成功采纳呢？
1: 我们在拍摄机动车故意遮挡号牌的违法行为时，首先我们要能拍清遮挡物，其次我们要能拍清车辆的基本特征，包括车辆外观、颜色等基本信息。
0: 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市民朋友把自己在日常出行中看到的交通问题、发现的交通隐患、提出的交通建议，通过随手拍平台反馈给我们。相信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交通环境一定会越来越好。微说随手拍，下期接着说。
2: 再把视线转向来广营北路，在这里民警翱翔遇到一位不按常理出牌的司机，后备箱里就放着正式的牌照，但就是不往车上装，被拦下之后还理直气壮反问起了民警。那么翱翔又是如何回答的呢？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到执法现场来看看。
3: 有牌子我干什么不安呢？你说
4: 问我呢？
5: 手里拿着正式牌照却不安装，被发现后还反问民警，司机的这番操作实在让人疑惑。几分钟前，他驾驶着这辆未悬挂号牌的小客车出现在朝阳区来广营北路，被巡查到此的民警翱翔拦截下来。
4: 这是
6: 冤的，
4: 这有什么冤的呀？你说说。
6: 他这牌子他刚给我寄过来，
4: 到6月几号？6月5号。
6: 啊，但是我车没开呀、啊，我这两天我这。
4: 你车怎么过来的呀？
6: 从那儿。从那儿，那我们家在那儿，从那儿开过，因为那边他这
4: 你没开，
6: 看不清这个黑，我眼睛也不好，看不清楚。我说到这儿亮，
4: 小区里就没个亮地儿，平时亮地儿也不能装。
6: 这阴影里边那边，
4: 没事儿，这阴影我没太弄明白，阴影跟你装牌有什么关系啊？
5: 车辆的前后风挡玻璃上各放了一张临时号牌，但一张有效期到6月初，一张5月中旬就过期了。
6: 我就是要准备安子，因为他这个来的晚，你看他刚寄给我，因为我这中间办那个牌子，主要出点问题，出点岔子，耽误时间了。
4: 办牌子晚不晚，这是放一边说。临牌过期了，你铁质号牌呢？这金属号牌呢？下来之后你就没安上，你就开出来了，这事儿就不对了。上道路行驶机动车未悬挂行车号牌的，要被出一个200元记9分，打到12分了。驾驶证呢，就是暂扣了。这暂扣期间呢，是不能开车的。
5: 北京台报道。
2: 在朝阳公园桥下，一名摩托车驾驶员因为在右转专用道等直行红灯的时候被拦下了。那他给出的理由则是怕迟到。不过民警发现他的问题还不止这一项这么简单。那么这辆摩托车还带着什么问题就上路了呢？我们来看看。
7: 你是着急上班是吗？
8: 对，因为我有点迟到了。
7: 那您这个能比他后边趴车排队快多少呢？
5: 因为上班着急，想要快人一步。此前，这名摩托车驾驶员因不愿按部就班地排队通行，便绕行到了右转专用道等直行的绿灯放行。如此自私的做法，不仅没节省多少时间，还让后方的右转车辆堵得无法通行。
7: 你知道为什么拦您吗？
8: 知道了，不好意思。
7: 为啥拦您呀？
8: 因为我不知道。
7: 这是右转专用道，啊，您要是直行，后边踏车排队啊，后边排队的摩托有，也挺多的。好吧。
8: 注意，更注意。
5: 除了未按规定车道通行外，民警发现这辆摩托车还违反了尾号限行规定。
7: 咱是摩托车，也是机动车的一员，也要遵守尾号限行规定，好吧？这个机动车通过有灯控路口时，不按所需行进方向驶入导向车道的，罚款100，不扣分。这个尾号限行，我就口头跟您说一声了啊，现场教育您了啊，想着点这事儿啊。
5: 没过多久，又一辆摩托车在右转专用道等直行红灯，被民警张元伟拦停。
7: 这知道为什么拦您吗？
8: 知道。
7: 您走的是右转专用道，您要直行，后边踏车排队啊，这后边排队摩托可不少。
5: 占用右转专用道直行，不仅会阻碍后方右转车辆的正常通行，还会导致路口秩序混乱。
7: 第一个，咱这是右转弯专用车道，如果说咱这所有摩托都按您这儿走的话，都淤到这儿，那咱这路口这斑马线可都压满了，这可是绿灯行人通行的地儿，对吧？而且出了事儿，咱们肯定是担责任的，对吧？而且第二个，您后边踏车排队，一个灯过去完全没有问题，而且咱摩托车有，而且很多都踏车排队上。好吧，咱遵守点道路交通安全法，好吧。机动车通过有灯控路口时，不

0: 按所需方向进入导向车道的，这是罚款100元，不记分的处罚。
1: 民警提示：路口通行，驾驶员应严格按照导向车道行驶，切莫图一时之快，影响他人通行安全。北京台报道。
2: 为了自己方便，却把交通规则抛在脑后，如此做法真是太过自私了。做个提示，从6月30号24时起，东六环隧道解除了全天禁止重型货载货汽车通行的限制，12吨级以上货车允许通行，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继续禁止通行。运营管理部门已提前完成了隧道内标志的升级，我们来看看。
1: 为进一步提升物流效率，均衡路网流量，自6月30日24时起，东六环小庞各庄桥至施源桥路段及东六环隧道正式允许12吨及以上货车通行。东六环隧道全长9.2公里，于2025年4月开通试运行。经过一年多的安全运营检验，该路段已具备开放重型货车通行的条件。相关部门同步调整交通标志标牌，提示驾驶员注意通行政策变化，提前规划通行线路。7月1日起，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正式实施。据了解，电动汽车安全新国标首次将一键断电装置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彻底取代以往依赖软件控制的断电方式，提升事故救援可靠性。同时，新增整车制动要求，车辆在制动后不得出现泄漏、外壳破裂、起火或爆炸。在电池热扩散测试方面，要求由着火爆炸前5分钟报警升级为不起火、不爆炸、烟气不对成员造成伤害，进一步提升了电动汽车安全底线，保障驾乘人员安全。
2: 遇到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进一段广告，1分钟之后我们直播继续。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再把视线转向全国，近日湖北的两位老年乘客在地铁搭乘手扶电梯时突然身体失衡，险些摔倒，在危急时刻约20米外的值班站长3秒飞奔至此，稳稳护住了两位老人，成功化险为夷。我们来看看。
1: 上午9点40分，两位老人拉着小拖车在地铁6号线金银湖站进站，准备搭乘手扶电梯前往站台。走在前面的老奶奶因双脚未站稳，身体后仰，在慌乱中抓住后面老爷爷的手臂。情急之下，老爷爷立即紧握扶手并下蹲试图稳住重心，但两人身体仍持续晃动，情况十分紧急。此时正在约20米外巡视的值班站长管斌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险情，短短3秒内他冲出20米距离飞奔至电梯口。
4: 我第一时间是右手然后搂住了那个老人，然后左手是拖住了老奶奶，然后当时我嘴巴里面就安抚他们的情绪，我说相信我没有问题，主要是老爷爷他手上还有一个拖车，所以我更多的重心是在我的右手，要拖住这个老爷爷，同时要保证这个拖车不会对他进行一个二次伤害。
1: 待老人状态稳定后，管斌一路护送他们走出扶梯区域。
2: 而在江西南昌，民警在巡逻途中遇到一位车主的紧急求助，他说自己的孩子被电梯门夹伤了手，急需送医。在危急时刻，民警立即拉响警笛，一路开导护送，为救治争取了宝贵的时间。我们来看看。
1: 晚上9点左右，双岭派出所的民警巡逻至黄家湖西路时，一辆轿车突然靠近，女司机焦急地摇下车窗向民警求助。
5: 车主就跟我们说，他家小孩子在电梯那边玩的时候被夹到了手， 然后需要我们一路护送，能够加急护送到儿童医院去。
1: 了解情况后，民警立即启动警车，开启警灯，拉响警笛，一路为女司机开道护送。原本需要20多分钟的路程，民警仅用了10分钟就将孩子安全送达江西省儿童医院。因救治及时，孩子目前已无大碍。
2: 而下面看到的发生在成都的这种行为则非常的恶劣。近日，成都交警经过深入的全面调查，锁定各项证据，侦破了一起实施交通违法行为、扰乱正常公共场所秩序的案件。我们了解一下案件的具体情况。
1: 画面中，这辆未悬挂牌照的白色轿车闯红灯，险些与在斑马线绿灯正常通行的电瓶车发生碰撞，这可把电瓶车驾驶员市民陈先生吓得不轻。事后，他惊魂未定地拨通了报警电话。
6: 成都市交通管理局第一分局，接报警称，在武侯区致远大道与武清西二路交叉路口，有一辆机动车闯红灯，差一点与其发生碰撞。随即民警展开调查，发现杨某军有重大嫌疑。随即传唤杨某军到交警一分局接受调查。
7: 因为当时那个路口是没有摄像头，就形成着一种侥幸心理，心里面还是有点胆怯的那种，比较紧张。
1: 在事实和证据面前，杨某军对驾驶白色小车闯红灯的行为供认不讳。民警在调查过程中还发现，杨某军驾驶车辆在城市公共道路上曾多次主观故意违法，肆意违反道路交通法律法规，严重扰乱社会公共秩序，存在严重的道路交通事故隐患，依法对其采取了刑事措施。
2: 再把视线转回北京，继续来看看这一时段的监视器里又记录下了哪些画面。
8: 这是凌晨2点多，和平东桥附近的三环主路，眼前的路面上倒是行驶畅通，可正当司机们心情愉悦地一路前行时，两位不速之客的突然闯入让大家目瞪口呆。从画面中看，两位骑车的小伙出现在由东向西方向的车道里，他们沿着最外侧的应急车道快速地向前骑行，夜间视线不好，主路骑车的朋友们要明白，主路上危险丛生，绝对不是骑车人应该出现的地方。这里是晚上6点多，朝阳区的大山子路口，两辆电动自行车一并翻倒在路口北侧。几分钟以前，两位骑车人行驶到此处时，因为躲闪不及而发生了相撞事故，其中的一位胳膊像是受了伤。接到报警后，民警和医护人员相继赶到了事故现场。医护人员对这位骑车人受伤的部位进行了包扎，提醒骑电动自行车的朋友们，来到路口里面时要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的指示，如果不是在较快的速度下骑行，恐怕也不会像这样撞个满怀。这里是晚上10点多，南三环附近的方庄桥下，一辆平板拖车停在桥北侧这儿一动不动。从画面中看，在这辆平板拖车的车斗里面安放着一辆挖掘机，它在运输的过程中因为车身超过了方庄桥下限高梁的规定高度，被卡在了这里。这表明驾驶平板拖车的司机事发之前只顾着往前闯，并没有认真观察限高标志。虽然说挖掘机的机械手臂只超出了限高梁的高度一点点，可还是把梁体拽离了原位。不光如此，部分限高梁还砸中了一辆原本在这里左转弯的厢式货车，把那位厢式货车司机弄得非常郁闷。很快，民警和工程人员相继赶到方庄桥下，工程人员用两根绳子把限高梁的横梁紧紧地拽住，而后工作人员又将梁体两侧的固定螺丝拧松。当这辆起重车把横梁向上抬起来后，那辆被困已久的厢式货车和眼前这辆平板拖车才脱离了困境。另一方面，由于这座限高梁已经损毁变形，工作人员只得将其拆解后装车运走。事到如今，这位平板拖车司机将要为自己闯下祸端的违法行为接受相应的处罚。当时司机即使拉着挖掘机上路，事先就应该掌握车身的全部高度，与其发生事故再后悔不已，不如当初就谨慎一些。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亲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

0: 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以上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交通资讯，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我们红绿灯节目。好，明天晚上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事件，特别关注。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孙杨。
1: 中午好，我是赵彬彬。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昨天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针对近期多起涉日问题，发言人郭家坤集中作出回应。他表示，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日方为政者应尊重中国核心利益，停止干涉中国内政，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主动反思纠错，用实际行动展现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轨的诚意。
1: 郭家坤同时强调，所有涉日案件均依法办理，同时提醒在华日本公民企业必须遵守中国法律法规。
2: 会上由日本记者提问：第一，关于在大连的日本公民被采取强制措施一案，请问目前案件进展如何？第二，除了上述案件外，是否还有其他涉及日本企业或日本公民的执法案例？第三，请问在当今形势下，中方是否愿意进一步推动中日经贸关系？
3: 关于你的第一个问题，有关案件正在依法办理中。关于你的第二个问题，中方主管部门依法查处违法犯罪案件，日方应该教育提醒在华日本公民和企业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关于你提到的中日经贸关系，建议你向中方主管部门进行提问。事实上，我们也注意到中方主管部门已经多次阐明了立场，我们认为你的这个印象是不正确的。
2: 郭家坤进一步强调，中方多次指出，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根源在于日本执政当局在涉及中国台湾和军事安全领域的一系列错误言行，责任完全在日方。
3: 我们也想请你问问日本为政者，能否尊重中国核心利益，停止干涉中国内政，能否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维护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和经贸合作的必要环境，能否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展现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轨的诚意。
2: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中国如何看待美国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中方是否正在提供积极支持以结束对伊朗的限制措施？
3: 中方一贯主张对伊朗的单边制裁应该早日解除，希望美伊双方共同落实好已经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继续推进谈判，推动伊朗问题早日实现全面政治解决。
2: 北京台报道。
1: 今天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
0: 有记者提问，对于大陆海警近日在台湾东部海域开展执法巡查活动，赖清德说，近期中国海上行动是假借执法之名遂行扩张之实，破坏亚太区域的安全及和平稳定的现状，也破坏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对于这样的说法，国台办怎么回应的？我们一起来看看。
4: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享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本、菲律宾绕开中国擅自启动在相关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完全非法无效。
5: 朱凤莲表示，大陆海警在相关海域开展执法巡查是依法行使管辖权，是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正义之举，也是针对日本、菲律宾

0: 绕开中国擅自启动在该海域划界谈判，侵害中国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
1: 民进党当局对日非侵权行为装聋作哑，对岛内民众利益受损视而不见，却借机大肆的散播台独分裂谬论，煽动反中抗中，已经沦为外部势力侵害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帮凶。这种卑劣无耻的行径必遭两岸同胞的唾弃。
0: 近日，张雪机车创始人张雪在与岛内一位机车车主视频连线中，面对车主赞叹你们的工业技术真先进，张雪暖心回应。对此，发言人朱凤莲回应，
1: 这样的对话让我想起了一首歌，我们都是一家人，从前的时候是一家人，现在还是一家人，因为我们是一家人，所以两岸的中国人都会为张雪机车等一大批大陆产业技术创新成果感到骄傲，因为我们是一家人，所以大陆同胞愿意率先同台湾同胞分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共创民族复兴伟业。
0: 朱凤莲表示，我们热忱欢迎广大台湾同胞多来大陆走走看看，亲身感受祖国大陆日新月异的发展，积极参与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携手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北京台报道。
2: 金鱼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3: 前不久，丰台公安分局长辛店派出所的两位民警在执勤返程的过程当中，偶然遇到了一名抱着窒息的小孩、情绪马上要崩溃的母亲。
4: 当时的情况特别紧急，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来看看现场的画面。
5: 怎么了？
6: 哥，可以，想不到咋回事。
5: 赶紧！
6: 以为他是那种呛着的呢。然后我就开始给他做餐的立刻，但是可能我这个不专业，他没什么都没吐出来，我当时就已经害怕的不行了，我就赶快抱着他直接冲到楼下看有没有这个其他的人帮助我一下，能救一下我的孩子。然后正好我在他家碰到这个两位民警正好执勤，正好当时问我是什么情况，我就跟他说我的小孩怎么样。
5: 他喝什么来着？
6: 喝药。
5: 吃药了，伤着了吧？伤。
6: 你看他怎么弄？
5: 对，这么弄，对，弄，给弄，没事，接着弄。
2: 6月17号晚上8点，丰台分局长辛店派出所民警王淼陆战处置完辖区警情，驾车返程。小区道路上，一名年轻女子怀抱着幼儿，疯跑上前拦停警车。眼前这个幼童手脚僵硬，全身软塌，完全失去意识，嘴唇发紫，呼吸微弱，随时都会因缺氧失去生命。
6: 当时因为是晚上，8点左右，我孩子他是有点高烧，我就给他吃了一个退烧药，是液体的，吃完过后他有点哭闹，然后过一会儿就开始翻白眼，手脚就是开始就这个僵硬，我喊他没有反应，我一抱起来他身体是都软塌了，当时把我就是吓死了。我不能想
7: 到
6: 是这个情
7: 景。当时那个孩子家长说，因为喝奶有服的药，说我们当时怀疑应该是那个呛到那个气管了。
6: 喝完药，然后过一会儿他就开始翻白眼。
7: 喝多点啊？
6: 就4毫升。
7: 啊。
6: 他刚才喝的时候是有点哭闹。
2: 两名民警分工清晰，一人不间断实施婴幼儿海姆立刻急救，一人安抚崩溃的母亲，同步对接急救中心。民警快速判断，最近医院车程也要十几分钟，路上颠簸会加重气道堵塞，贸然送医只会错过黄金救援时间。
5: 好了，
8: 现在接不来了，孩子已经
6: 有了。开始吗？
8: 好，
6: 还有
8: 孩子吗？
5: 含住，那个肚脐上面。
8: 好嘞，
5: 不去。
9: 你看，几位大爷那都是不容易的。
6: 刚喝完奶。
5: 您扶着点。
6: 不是，
10: 要拍吗？
5: 对。
8: 有反应了吧？
5: 有了。
7: 一听孩子哭了，这孩子就有救了，立马那个嘴里那个奶全溢出来了。当时我们安抚家长说没事了，孩子已经小病过来了，放心吧。
2: 短短几分钟持续施救后，堵塞气道的奶液、药液从孩子口中溢出，孩子面色、嘴唇逐渐恢复血色。后续医护人员将孩

0: 孩子送往医院做全面检查，经过诊断，孩子突发高热惊厥，晚点几分钟可能就有生命危险。
1: 孩子没事吧？
2: 你好。
1: 哦，那就行。
2: 哎呦呦，
1: 哎呦呦，怎么了？有点认生啊。我们这几天呢一直还担心这孩子了，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这都是。
3: 嗯，要不有你们两位，我的孩子真是，当时都把我吓死了。
0: 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专业处置，守护生命。丰台公安民警用扎实的急救本领，快速的应急反应，为幼童撑起了生命保护伞，点滴暖心警务，筑牢辖区平安防线。
1: 建议啊，这个看孩子家长啊，能学习一些就是这个最基础的这个急救知识，是关键的时候有可能就会救命，把人命救过来了。
4: 千钧一发，救人于危难，向民警点赞。前阵子呢，山东济南的常先生在网上发了一条想买一辆二手电动车的消息，很快有人联系他了，说手里啊刚好有一辆成色非常好的电动车。
5: 两个人一谈，价格倒是很合适，但是后来发生的事情让常先生万万没想到，那就是他的这一次求购竟然牵出了59名受害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还是接着往下看。
6: 今年四月初，济南市平阴县的常先生在网上发布信息，想求购一辆二手电动车。
7: 叫啥不知道，然后他主动联系我，他说他正好有辆电动车，就说救生心。
6: 随后双方添加了 QQ 好友，对方发来图片，报价900元，价格远低于市场价，这让常先生十分心动。
7: 他就是说一个劲儿就是引导着你，就说他下午正好有空，你要的话都赶紧邮去，就是意思就是过了这个时间他都没时间，想要也没时间给你邮了，就是把你的防备给你降低了。
6: 在对方的催促下，常先生没有多想就决定购买这辆电动车。随后对方发来了一个二维码照片，通过扫码常先生转过去了900元。
7: 然后他把那个运单号发给我了，就说意思就是他把这个电动车已经邮寄出去了，有单号。
6: 常先生在看到快递单号后就在家里坐等收车，然而等了4-5天却没有等来任何到货信息。常先生又电话联系了对方，
7: 就是说这个还在路上走哪里的，说的头头是道的，有鼻子有眼儿。然后呢，就是说到最后，实在是20多天了，实在是什么样的我都要这么长时间也不可能邮不来，是吧？
6: 这时，常先生按照订单号联系了快递物流，然而物流工作人员的答复令他一头雾水。
7: 我到晚上就是询问这帮物流，他就说这个人把这个订单撤销了，倒是有点着急了，着急了呢，他就说你不行退钱吧。退钱吧，退钱你赶紧的退是吧？他说退回快，退回快也都是3到5天，结果又等一个星期还是退不回来。
6: 无奈之下，常先生来到平阴县公安局锦水派出所报警求助，
8: 和对方进行电话联系。对方一直在强调，因为各种原因啊，这个货商品啊出现了问题，然后呢，现在正在和报案人进行协商。
6: 电话中，所谓的卖家态度十分诚恳，满口答应会退款。这让民警初步研判，这像是一起消费纠纷。然而过了几天，常先生又来到派出所，说对方还是拖延，既不发货也不退款。于是民警再次联系了对方。
8: 结果呢，这个对方，对我们民警啊，对自己的这个身份信息啊，闭口不谈。这个时候啊，我们就感觉他里面不大正常，是不是涉及就是通过伪装成这个消费纠纷进行诈骗？发现呢，这个对方，曾经在2023年，因为这个在网上虚假的这个售卖商品，被外地公安机关行政拘留过2次。
6: 而且民警在核查收款码时，发现对方出示的二维码是属于线下一个商铺的账户，而并非个人账号，快递单号也是虚假的。民警判断，这绝非简单的民事纠纷，而是一起精心伪装的网络诈骗案件。
8: 今年的5月份，在当地公安机关的配合下，我们在滕州市一个出租房里找到了这个违法嫌疑人。
9: 你在这做什么工作？
10: 妈，
9: 在这做什么工作？
10: 我上班啊。
9: 在哪上班？
10: 有什么问题啊？
9: 啊？
10: 有什么问题啊？
9: 你说什么问题啊？ 我是听你的啊，济南市民政的，这里是咱警科派出所的。
11: 哦，
9: 来，向叔好。查完你啊，查完你上派出所里
6: 到案后，吕某如实交代了自己的诈骗套路。随后，民警根据相关信息联系到了多名受害人。
12: 通过在网上进入发布二手求购东西的群，或者在快手平台上发布自己拥有某些东西的视频，来博取被害人的一些相信。
6: 其实，所谓的这些二手商品都是不存在的。吕某在网上下载图片，诱惑受害人上钩，并且他从不使用个人账户收款，而是以小额消费兑换零钱为由，借用街边商铺的收款码收取赃款，再取现走人，把单笔诈骗金额控制在400到2000元之间，而且还不拉黑受害人，制造消费纠纷的假象。经过连日排查取证，民警最终查实，该案受害群众共计59人，横跨两省，累计涉案金额达46190元。目前，吕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涉案赃款已全部追缴完毕，并逐一返还给受害人。
4: 红灯停，绿灯行，这是幼儿园小朋友都知道的道理，但是有的成年人长大了反而忘了。
5: 是的，尤其是一些骑车人，觉得我不就闯个灯吗，又能把我咋的呀，我又拍不到我哈。但是结果呢，就在这样的一瞬间就发生了事故。
13: 事故发生在江西省宜春市一路口，当时电动车行驶的方向信号灯是红灯，可骑行人反而油门一加想冲过去，结果撞上了垂直方向绿灯正常通行的货车，电动车被当场撞飞，骑车人的肩膀也被撞脱臼。而交警最终判定电动车驾驶员逆行加闯红灯负全部责任。无独有偶，广州市白云区陈某骑电动自行车过马路时，红灯已经亮起，依然通过路口，与正常行驶的黑色轿车相撞，事故造成两车损坏，陈某骨折及颅脑损伤。最终交警认定陈某未按交通信号通行且未下车推行，对事故负全责。
14: 以上种种的案例呢，可以说都是血的教训，非机动车闯红灯十分危险，这样的行为不可取，
15: 肯定是违反交通规则嘛。红灯对他们我觉得也没有什么起到什么作用，太可怕了。你特别上下班早晚高峰的时候，这马路我跟你说我都不敢开车，
16: 司机也来不及去做应急措施嘛，就也是会比较危险。
14: 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来到了鼓楼桥附近，看看这里的非机动车骑行守规矩吗？
17: 怎么红灯就过来了？
14: 您这还不戴安全头盔？
13: 男子无视了记者的提醒，继续骑行，经过下一个路口时被红灯和车流拦住，看到记者也追来时有了动作。男子向记者示意前方有其他人也闯了红灯，而后他也再一次闯了红灯离去。接着我们又发现对向有一辆电动车闯红灯骑过来。
17: 您没看见那边是红灯吗？就过来了。
18: 哦，我没看见，我没注意。
14: 骑车怎么不看红绿灯呢？
18: 没看见。
14: 而且您这还是逆行，没走在这个非机动车道上，您觉得不危险吗？
18: 没看见。
13: 这位骑行人一直强调自己没看灯，但记者注意到在他通过路口之前其实已经等待了好一会儿时机。
14: 您平时骑车也这么骑吗？
18: 啊，没有。
14: 啊，那这样有点危险，我们也是出于这个好心提醒您一下，您觉得它有危险性隐患存在，安全隐患
18: 是
14: 啊？您觉得它危险在哪里呢？
18: 闯红灯。
14: 您过来那条路上就有那种待转的机动车，
18: 是
14: 如果川流的话容易发生剐蹭，还是对您比较危险的，您觉得呢？
18: 啊，万一回家有孩子呢？
14: 反正不管怎么着急，还是安全第一，是吧？
18: 是
14: 对其他的这个交通参与者也负责。
18: 好，
13: 而接下来的两位骑行人则表示自己是正常骑行，没有闯红灯。
19: 这不过来
14: 了
19: 这个拐弯嘛，要这不也可以走到一半吗？
14: 啊，拐弯这，但是这不是两边都是红灯吗？
19: 我这不在这儿等人吗？
14: 啊，那这段就红灯没考虑过，有危险。
19: 这段不是拐弯吗？
15: 因为它就是拐弯嘛。
14: 啊，拐弯也得绿灯才拐吧？您说呢？是吧？
15: 拐弯绿灯待会儿，它不是有可以待转吗？可以待那个什么？不可以
14: 待转？这哪有待转线呀？
15: 没有待转线，对。
14: 啊，
15: 我知道，但是拐弯呢，我就知道在这等一等一下。你看大家都那么多了、
14: 嗯，而且这是人行道，咱们如果骑行的话，要在这红的这个非机动车道
15: 上。啊，行，谢谢啊，
14: 就注意安全，提醒您
15: 啊，谢谢。
14: 骑行人口中的待转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来到了他们出发闯红灯的地方，从这里看过去呢，可以看到面前这个非机动车的信号 灯呢就是红灯，而面前这条路呢也并不存在所谓的非机动

0: 车的待转车道，也没有非机动车的一次性左转信号灯，所以这本质上来说啊，他们的行为就是闯红灯。
1: 当然，大多数骑行人在面对提醒时，还是会马上意识到问题所在。
0: 没注意到红灯吗？
2: 我看他是往左拐的，我说他这来了。
0: 跟您一起的一个方向的车都没过，没走呢吗？
2: 我没看着。
0: 啊，着急是吗？还是怎么样？
2: 我得着急，快11点回家做饭。
0: 您这戴这个帽子也不是那个安全头盔，也没戴，您感觉危不危险呀？
2: 危险，车子看见又不得要说我。
0: 提醒您注意安全。
2: 好，谢谢。
3: 特别没坐车，我想站这等一下，我说。
0: 但是还是要按着信号灯走是最安全的。
3: 对，
0: 说呢？
3: 对，
0: 提醒您注意。
3: 好嘞。
0: 红灯停，绿灯行，这不仅是一句简单的顺口溜而已，而是希望每一位交通参与者都能够铭记于心，遵守交规，安全出行。
4: 一般来说，我们寄东西啊都是走快递嘛，但是接下来这位呢，他执意委托网约车跨省转运，说是寄手机，但是这个包裹里面啊却是价值将近10万块钱的黄金。更蹊跷的是，当事的女子呢全程拒绝透露对方的信息，也没有任何线上的聊天记录，对民警的询问极度的抵触，闭口不谈细节。
5: 近日，昌平公安分局平西府派出所接到网约车司机的报案，说是向外地运送包裹的订单内疑似有违禁品，我们来看看细节。
6: 派出所民警，
7: 你好，
6: 是您报警是吧？
7: 啊，对。
6: 啊，怎么回事？
7: 让我给他送过去。我说这可远了，我说天津
6: 在哪儿？天津。
7: 对，天津。
6: 他说是有手机是吗？他怎么不快递啊？让运过去。
7: 是，我也不知道。他说急着用呢，我也没敢吭声。
6: 不可能是违禁品或者什么东西。
7: 因为我在抖音上刷过嘛。
6: 嗯。
7: 他说实际上不是手机，是黄金。后来
6: 这个人说是黄金是吧？
7: 对。
8: 普通黄金寄送为何要伪装成手机，放弃正规快递，选择网约车私下转运？昌平公安分局平西府派出所民警接到报案后，立即开展核查工作。
6: 这上午刚买的。
9: 对呀、钱他倒是没有现转给我。
6: 我看看，拿手机我看。
9: 我自己的钱，我先给他付的，他收到的他再去给我。
6: 你这不纯爱骗吗？
9: 我认识的朋友。
6: 你跟他聊天记录。
9: 我跟我朋友聊天记录啊，没有。
6: 打开看，怎么联系的？
9: 这是我之前那个打电话的朋友。
6: 怎么联系的？刚才。
9: 啊？
6: 怎么联系的？他让你买金子。
9: 怎么联系的？
6: 他跟你怎么联系的？
9: 我跟他打电话说的。
6: 打电话，他通话记录看。
9: 没有。
6: 你跟他没有微信，没有 QQ。
9: 最没有。
10: 面对我们的询问啊，这名女子啊开始特别抵触，就说自己是寄快递，也没有和谁聊天，没有任何的聊天记录。这种情况下，为了不让她被骗，我们就反复的跟她说诈骗的套路、案例、手法，持续了将近2个多小时。
9: 她让我存到那里，然后可以有更多利息。
6: 纯挨骗。你的钱要寄出去，那人给你拉黑，你怎么办？想过没有？
10: 这名被骗的女子啊，最终幡然醒悟。骗子呢，跟她说，把黄金放到对方手里，每年会有6%到7%的收益。同时，想把黄金赎回的时候，可以比市场成交价多10%的收益。
8: 在民警及时拦截劝阻下，100克黄金全额保全，避免了大额财产损失。北京台报道。
4: 在采访当中呢，民警告诉我们记者，现在诈骗分子啊，也不像传统的什么刷单啊、贷款这些套路了，瞄准了黄金投资这种高端理财的领域，通过电话推介高利率的黄金投资项目，声称回报率远远高于常规的理财渠道，再结合刚才我们看到的这种跨省网约车转运，很隐蔽的方式来实施诈骗，迷惑性很强啊。
5: 这些骗子其实就是紧盯了大家低风险高回报的投资心理，翻新了多种多样的诈骗套路，也有不少人投入了大量的资金，甚至邮寄实物黄金之后上当受骗。
10: 第一种啊，就是网络黄金导师，建群建股，虚假平台啊，小额返利，诱导大额充值，然后直接跑路。第二种所谓的黄金托管代炒理财，承诺保本高息，这也是诈骗。还有一种是最新高发的实物黄金诈骗。
8: 针对这类新型电诈，民警专门梳理防范要点，提醒大家擦亮双眼。
10: 这类诈骗最大的特点就是紧跟金价热点，迷惑性极强。传统投资理财诈骗就是转账，现在骗子利用黄金价值高、溯源难的特点，诱导大家交付实物黄金，一旦被骗，追回的难度很大。
8: 那么普通市民又该如何分辨真假黄金投资呢？
10: 大家记住核心一点，凡是承诺稳赚不赔、高额返利的黄金项目全是骗局。
8: 北京警方提醒大家，一旦遭遇诈骗，请保存聊天转账记录，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10: 同时啊，给大家提个醒，第一，陌生网友所谓投资大师一律不要信。第二，无论任何理由，绝对不要把黄金、金饰、邮寄或者交给陌生人。第三，超高收益的项目要果断远离，拿不准的随时拨打96110反诈专线咨询。
8: 北京台报道。
4: 对于现在这种发样翻新的诈骗手段，一方面警方要打击整治，与此同时呢，我们每个人也要提高防骗的意识。
5: 说到提高防骗意识，今天上午朝阳区朝警领航反诈同行反诈宣传月活动在中国科技馆正式启动。
11: 所有的刷单任务都是诈骗，千万不要信，特别是年轻人在找兼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但凡看到刷单字样或有类似这种情节的一定要拒绝。
12: 诈骗形式叫做虚假补贴，就是通过冒充政府工作人员来联系您，然后通知您有一个高额的补贴来让您领取，但是需要您先交一个保证金或者向您索要手机的验证码等方式来进行诈骗。
13: 那怎么分辨那是真是假的？
12: 如果手机接到一些短信，然后上面有链接通知您有补贴让您领取，这种咱们一定不能点。
14: 刷单返利、虚假补贴、虚假购物服务，这些当前高发骗局的套路是什么？大家怎么去识别？又要怎么防范？活动现场，民警、志愿者、反诈党员先锋队齐上阵，面对面拆解骗局，手把手传授防骗技巧。反诈宣传片、反诈主题歌曲循环播放，让群众在浓厚氛围里自觉筑牢反诈意识。
15: 陌生电话、短信，心里一直犯嘀咕。今天听民警这一讲，原来那些套路都有迹可循。
16: 反诈真不是小事，我要把这些学到的转给我的家人还有朋友。
17: 为了保护自己呢，我们可以陌生电话不接，陌生链接不点，不给骗子可乘之机。
18: 通过宣传月的活动，我们也是让大家真正了解到电信网络诈骗的危害，教大家怎么防、怎么挡，守好自己的钱袋子。记住三句话：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拿不准呢，咱就打96110。我们始终在反诈的第一线守护着大家。
5: 北京台报道。
4: 现在世界杯赛事火热进行，花生毛豆组成的花毛一体成为了大家观赛热门的小吃。那眼下新发地市场的毛豆销量大涨，批发价走低，而西瓜等水果也是供应充足，冷凉蔬菜集中上市。
5: 现在全市的果蔬整体呈现的是量足价稳的态势，近期持续的阴雨天气也没有对市场的供应造成影响。
14: 正值世界杯期间，花毛一体，也就是花生毛豆，成了观赛标配。商户王伟介绍，入夏以来，毛豆销量持续暴涨，夜市、餐饮、社区便利店，有时候凌晨进货后，下午还得再来补次货。
19: 销量像咱们家这块，整体来说每天在60吨左右吧，要比每年增加到20吨左右。
14: 别看销量蹭蹭往上涨，但价格却比去年便宜了，因为产量增加了。
19: 现在的主要的产地现在是四川、江苏、河北这边都有，山东都有，就四五个产区都在上。去年的这会儿应该是像这种好货应该在3.5块左右，今年在2.5块左右。今年的气温比每年要低一些，昼夜温差大的，今年的气温就适合于毛豆以及农产品这块的生长。
14: 水果方面，西瓜是近期新发地水果销售的大头，每日批发量在3000吨左右，占整个水果交易的25%到30%之间。商户郑素娟告诉记者，他这儿卖的最好的是大块头的甜瓜和小个头的吊秧瓜，大西瓜多半是单位食堂、酒店来采购，市民爱买小个头的，因为一次性能吃完。吊秧瓜目前的批发价格是每斤2.1块左右，随着七月下旬各产地的西瓜上市量持续增加，价格会有小幅回落空间。
20: 像这样的纹路展开了的没有那么多乱纹，一条一条的特别清晰的这一种，它熟的比较好。还有下边这个地方花小的这个瓜呢，它口感就比较好。像这样的切了1/4里边会露那个一点点的白筋。
14: 近期新发地市场蔬菜日上市量稳定在2.13万吨以上， 蔬菜加权平均价在每公斤2.5元左右，延续6月中旬以来的稳中有降。

0: 向走势，也处于全年中蔬菜价格较低的位置。主要原因是河北张家口、承德、北京延庆这些冷凉地区的蔬菜已经接力上市，大白菜、圆白菜、散花菜、莴笋这些品类的主产地都完成了北移，量大，运输成本降低，蔬菜价格跟着走低。
1: 冷凉蔬菜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昼夜温差大的地区的蔬菜集中上市，完了量比较大啊，而且呢离咱们距离也比较近啊。一旦这个下雨的天儿是，我们也跟产地也在沟通，就会及时采摘，及时运输，在市场来销售，满足北京是一个需求。
0: 张月林介绍，近期持续阴雨天气尚未对蔬菜供应、菜价造成冲击。面对降雨，市场一方面协调产地抓紧采收发货，规划备用运输线路；另一方面督促商户提前储备土豆、洋葱等耐储存蔬菜，动态轮换库存，稳固蔬菜供应。北京台报道。
2: 那现在来看呢，新发地市场的蔬菜啊，绝大多数都是处在全年比较低的价格。虽然后续菜价继续下行的空间不大了，但是整体会在这样的低位区间呢稳住一段时间。
3: 当然了，也有一些品种的价格和去年同期相比涨幅是比较大的，比如洋葱和大葱。
4: 你看那水果洋葱颜色不仅就是好看一点，粉嫩似的，但是肉，你看这肉层特别厚，河北的，你看它的肉就是跟它一比差好大一块，吃起来口感肯定不如那水果洋葱呀，一咬特别脆，肉厚，人都愿意来买。
0: 在新发地经营多年洋葱批发生意的于海红告诉记者，去年这种水果洋葱在新发地的供应量还不大，因为口感不错，今年来了不少，价格卖到了8-9毛钱一斤。
4: 好多人都来，就是客户也来找，有的就是市民吃也来找。水果洋葱这两天过季了，就那两天卖的时候挺好卖，特别好卖，27-8吨到着就能卖完。
0: 水果洋葱的集中上市期在6月份，目前市场上没剩下多少了。主要销售的洋葱产地是河北的，去年同期批发价格在1斤6.5毛左右，今年涨到了8毛，上涨超过20%多。主要原因是洋葱在现阶段需求量明显上升。市场里价格同样较去年有所增长的还有大葱，它涨价是因为产量比去年下降了30%。
5: 往年都是这时间的1.2、1.3嘛，今年怎么卖1.6、1.7了？
1: 经过商户们在各个产地呢进行一个采收，储备货源，然后供应量呢逐渐的增加，预计呢在7月的中下旬，大葱的价格呢将回归到一个常态的价格区间，到1.1到1.2之间。
0: 北京台报道。
2: 今天一出门就觉得天气很热
3: 啊！
2: 昨天北京市就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预计2号到4号每天的12点到18点，北京市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摄氏度以上。
3: 那这个温度对于叶类蔬菜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哈，容易蔫，容易黄。不过不用担心，新发地有制冰厂，每天都在生产冰块，给蔬菜水果冰鲜保鲜。
0: 先在泡沫箱里铺上一层冰袋，然后把香葱平铺在冰袋上，顶部铺上一层报纸，撒上碎冰后再压上一层冰袋封箱。这位商户告诉记者，这样才能起到给蔬菜保鲜的效果。
6: 要不能长牙子坏，那坏。压冰就行了。
0: 眼前的这些冰来自新发地的冰工厂，巨大的冰盒在龙门吊的提拉下轻而易举地被从冰池里拽起来，然后来到出冰口，一倾倒，冰块们就争先恐后地冲了出来，带出一阵阵寒意。每块冰足有200斤，有的冰块被送上厢式小货车送往市场较远的区域，有的直接被推进边上的碎冰机，在咔咔咔的响声中变成冰屑，装进一个个塑料袋里。
1: 进入到7月以后啊，很多的农产品啊，包括这个鲜嫩的蔬菜，还有一些水果，对冰的需求量达到了顶峰。我们每天的供应量呢，就接近1000吨，最高峰的时候是供应量是1200吨。为了给商户提供一种方便呢，我们专门上了一条生产线，把这个大冰块呢粉碎成小冰渣，装到这袋子里边。这个一袋呢是8斤，然后我们的售价呢是1.5元啊，这些年呢一直是保持这个价格。
7: 我们市场呢专门一个制冰厂是2006年开始建的，解决最后一公里更加保鲜的 这个蔬菜能到到这个老百姓手里。
0: 北京台报道。
2: 7月1号开始，包括食用油在内的五大类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新规实施，持准运证方可开展。市场监管等部门将实施全链条专业化可追溯的管理，切实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3: 那么重点液态食品到底都包括哪些？相关部门又如何筑牢这道食品安全运输的防线呢？我们一起来详细了解。
8: 此次纳入实行道路散装运输许可管理的重点液态食品，包括涉及国计民生、消费量大、安全风险相对较高的植物油、调味品、酒类、食糖、淀粉、糖等五大类14小类液态食品，基本涵盖了目前使用罐车运输的散装液态食品品种。
9: 自2026年7月1日起，道路运输经营者未取得许可的，不得从事目录范围内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从事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的罐式容器要按要求喷涂食品专用标识，运输非食品的罐式容器不得喷涂食用油、食品等专用标识，喷涂食品专用标识的罐式容器不得运输其他货物。
8: 同时，企业要按照规定配备熟悉食品安全要求和操作规范的作业人员，建立运输过程控制、人员培训考核、容器清洁维护等核心管理制度。
9: 重点液态食品的交付、运输、装卸全过程实施运输联单管理，发货方、承运方、收货方三方要见证、填单、存档，才能开展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活动。见证是指准运证、运输容器证明，确保食品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
10: 我是同名，昆明湖边蹲了200多年。当年乾隆皇帝助我镇水，防汛这事我算老资历了。雨，很多人会有点懵，回家来不及，往哪儿躲呢？我的建议是往高处走。如果您遭遇的是一场小时降水量超过200毫米的极端罕见暴雨，那么意味着在一个大约7000多平方公里的地区，1小时内就会倾泻超过100个西湖的水量。这么大的量，排水系统根本忙不过来，水全往低处跑，地下车库、地下室、桥洞、地铁站、地下通道，这些地方地势最低，几分钟就能灌满了。您要是困在里头，跑都跑不出来，所以千万别往这些地方去。
11: 那要是路上积水已经挺深了，能不能趟过去？
10: 也很危险，水深过膝盖，加上浮力让您脚踩不实地，摩擦力变小，稍有不慎就会站不稳，一旦摔倒，水流冲击更大，人很可能会被冲走。
12: 我已经被水困在路中间，怎么办？
10: 最好几个人一起，最强壮的人站在前面，后面人员扶着前面人员的腰部，排成纵队面向水流方向行进。一个人的话别硬闯，就近找门板空孔当漂浮，或者干脆爬上稳固的高处等人来救。趟水之前一定先看水面，要是有漩涡或者往外喷水，那底下10有8 9是没有盖子的下水道，千万别靠近。最后记住，内涝来了不冒险往高走或求救，汛期来临做好自己的安全第一责任人。
2: 刚才我们就说到了，今天高温天来了，目前全市处在高温黄色预警的状态。
3: 受到暖气团的持续控制，未来3天，北京市将维持像今天这样的晴热的高温天气格局，同时还会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所以我们出行一方面要防暑防晒，另一方面也要带好雨具，短时防雨。
0: 市气象台11时发布消息，受暖气团控制，未来3天我市有高温天气，目前处于高温黄色预警中。
13: 未来3天呢，北京受暖气团的这个影响呢，预计在2日到4日会出现高温的天气，最高气温呢预计在35度到36度，尤其是今明两天，这个低层的湿度还是比较大，最小的相对湿度能达到50%左右，所以体感还是比较闷热。大家下午户外出行的时候呢，要注意防暑降温。
0: 今天我市

0: 雨累计雨量可达20毫米左右。雷雨时段易出现短时大风、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山区居民及进山游玩的居民需提高警惕，注意防范山区局地降雨带来的不利影响。
1: 那预计5日到6日，北京会再次受到这个冷涡的这样的一个影响，所以降雨是呈现一个明显加强的这样一个趋势。那高温天气的话，在5日就结束了。
0: 气象部门提醒，未来3天高温天气持续，户外作业、户外活动需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做好防晒、防暑、降温措施。午后对流天气多发，雷雨突发性强，市民请及时关注最新天气预报，随身携带雨具，注意出行安全。北京台报道。
2: 进入7月份，暑运开启了，全国各地的火车站客流量正在逐步的攀升。从7月1号到8月31号，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运，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3: 这么多人出行，所以暑期安全不容忽视，尤其是带老人带孩子出行的旅客，一定要格外留意，谨防在拥挤的人群中走散了。
4: 暑运期间是老人儿童在车站走失的高发期，进站口、安检处、检票口等位置人流最为密集，也是最容易与家人走散的地方。从往年情况来看，走失情况多发生在家长低头看手机、忙着拿行李或让孩子老人跟在身后时。
5: 您两个是在哪儿走散的？
6: 就是在出站，不是
5: 一出站的时候
6: 下车。
5: 一下车没有奶奶的手机号吗？
6: 没有。
5: 你有你妈的联系方式吗？
6: 嗯，
5: 给打个电话，然后你让你妈联系你奶奶。
4: 民警通过联系孩子母亲，确认了孩子奶奶的具体位置。不久，孩子奶奶急匆匆地从出站口赶来。
5: 是奶奶吗？哦，身份证出示一下。哦，民警，他小孩找我了，说是奶奶先走了，走丢了。
4: 除了年幼的儿童外，老人也是走失的高发群体。
7: 要买票回家是吗？有身份证吗？
4: 最终，民警通过老人随身携带的老年卡，几经周折才联系到了老人家属。晚上7点多，老人的家属赶到了派出所，接走了老人。
7: 咱以后最好给老爷子身上随身备一个，就是有咱联系方式的。您像今天老爷子身上什么都没带，我们光就是查询到您老爷子信息什么的都挺费劲的。
4: 铁路警方提醒广大旅客，带老人和孩子出行时，不要让老人与儿童脱离视线，可以提前将写有家属联系方式的卡片放在衣兜内，如果发生走散情况，第一时间向民警或工作人员求助。北京台报道。
2: 暑假到了，很多朋友会来到北京玩，基本上第一次来到北京都会去一条街。750年的建街史，120年的商业街历史，你说我说的哪儿？
8: 王府井啊，
2: 金街王府井，现在不仅是驰名中国啊，很多外地的朋友、外国的朋友来北京，都要把这儿当做他们的打卡地，被称为是中华商业第一街。
3: 是的，最近呢，不少外地的朋友、外国的朋友，甚至咱们很多北京人都感叹王府井变样了，到底变成什么样了呢？咱们一起来看看。

0: 一下大开眼界，第一次来了还不够，还想再来第二次。
1: 之前没有来过王府井，没有想到它有这么多的东西在。
2: 语数机器人全国首店在王府井这么一开，从咿呀学步的小朋友到专心致志研究主控板的中年人，日均能来300人次。您是喜欢憨憨的熊猫外形机器狗，还是人形机器人，都可以买回家。同样看好王府井大街的还有 AI 集合店，
3: 比如说我们的 AI 的智能眼镜，类似于一些快捷指令的，比如说我可以设置它，当我它看到我的手势一的时候，我可以默认设置它帮我翻译眼前的文字为中文，这样其实在于我们出行也好，或者说我们去到外国旅游也好，它是随时可以去服务于我的。单月的销量基本上能够在10台左右。
2: 750年建街史，120年商业街历史的中华商业第一街王府井大街变了，变得新潮前卫了。老街不老，而且越来越新。2026年上半年，共有31家首店、旗舰店落地王府井大街，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这三新已经成为了老牌王府井大街的新标签。

0: 入境游的旅客们也把王府井当成了一个必到的打卡点，比较火的广场舞吸引了全球各地的游客，也体现出了我们大街的国际化。今年上半年王府井实现了客流量5500万人次，销售额呢同比增长了约5%，在每个节假日王府井商圈都是整个北京所有商圈的客流的顶流。
1: 王府井大街连续3年客流量超过1亿人次，客单价持续提升，成绩耀眼。王府井大街的成功经验能否复制呢？以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为主题的2026王府井论坛将在7月9号开幕，将为全国商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北京台报道。
2: 最近城市副中心落成了一座神奇楼宇，亮点十足，可以自己发电，
3: 亮就亮在它的绿色节能大招，仅凭日常光照就能源源不断地产出清洁电能，每年大约可以发电100万度。
4: 我们建筑行业通常所说的幕墙就相当于整个建筑的里面，您看咱们这个大楼的外幕墙一共有7696块单元板块，而且它每一块的这个单元板块呢，它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位置，所以我们做的这个外围幕墙就相当于拼了一套将近8000块的巨型积木。
1: 位于通州区紫运中路的华夏银行总行办公大楼工程，这几天刚刚完成外幕墙施工，12万平方米的玻璃幕墙崭新亮相。从2024年年初开工以来，工程团队快速推进施工建设，过程中还用上了不少高科技智能化设备。
4: 在整个项目施工过程当中呢，我们身边还有不少的这个钢铁战友，就像我们的这个测量机器人，2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可以完成以往人工半个小时以上才能完成的这个方向工作，还有我们的钢结构焊接机器人也非常的牛，用它代替人工呢，焊放的合格率能够达到99.97%以上，还有我们的这个喷涂的机器人，每天可以完成2000平米的这个墙面施工，所以说我们的这个施工效率是非常高的，而且不管严寒酷暑都能够保障连续施工。
1: 这项新建工程总的建筑面积有19.12万平方米。它由将近100米高的主楼和60多米高的副楼组成，是现在全市单体建筑面积最大的超低能耗公共建筑。
5: 我们这个外幕墙60%以上都用了光伏一体化技术，一共安装了10000多块光伏发电玻璃。它特别神奇，在接收太阳光之后，它可以转化为电能。我们前期计算过，每年大概可以发电100万度。
1: 按照工程团队的测算，和普通写字楼相比，这座新建大楼的能源消耗直接降低55.97%，节能减排带来的效果相当于每年种下85000棵中型树木，综合节能率可以达到60.2%。北京台报道。
2: 一起来关注养老的话题。7月起，新版养老服务条例正式实施，京城养老服务迎来全新升级。
3: 北京首家家政养老服务超市率先落地西城区，把各类贴心的养老服务直接送到家门口。
1: 今年78岁的蓝文天，子女都在职在岗，日常起居基本依靠自己照料。他日常取药的社区医院离家2站地，往返奔波多有不便。如今家门口开了家政服务超市，给他的生活带来不少便利。
6: 您，头一天告诉我就行，不管您是打电话呀，还是说微信呀，都可以。您只需要告诉我您取药的医院，在哪儿，然后几点去取，取药的明细您发给我就行。
1: 西城区春树馆社区养老服务驿站里的广聚到家家政服务超市是北京市第一家线下家政服务超市，创新探索着家政服务与社区养老深度融合的服务模式。除代取药外，驿站还配套提供陪同就医、住浴、理发、陪同外出、上门做饭等多样化服务。
7: 真是比较新颖，这个服务范围还挺广的，挺全面的，有点是新的那个服务理念了。这是我们这岁数大了，还得上班，所以得缺这个方面的服务人员，这个对我们挺有利的。
1: 北京市养老服务条例第25条提到，养老服务中心可以统筹养老服务站提供就餐、送餐等助餐服务，就医陪诊、代开药品等助医服务，住浴、住洁、住行、住籍等其他服务。养老服务中心可以与提供专业养老服务的企业、社会组织等签订合作协议，为区域内老年人提供个性化的养老服务。目前家政服务超市汇聚了7家养老服务商，4月启动筹备，6月初正式揭牌运营，30号还开通了

0: 线上家政服务。
1: 线下呢，我们会为这个老年人提供我们一对一的有针对性的咨询服务。线上的话呢，我们呢也可以便于我们的这个服务对象及时的了解到我们的这个家政服务的服务项目，便于我们的老年人快速的下单。
0: 今起施行的北京市养老服务条例是北京养老服务领域首部基础性综合性地方法规，全面升级完善全市养老服务体系。除细化做实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外，条例从机构设施、收费标准、服务质量、行业监管等多个维度补齐制度短板，构建起政府监管、行业自律、社会监督、机构自治的立体化监管格局。
2: 原有上可能是三级网络体系没有明确谁来管、谁来服务、谁来监督。新的养老服务体系条例出来以后，就给我们增加了由谁来统筹这个资源，有了具体落实。这个新条例出来以后，更加让我们工作知道该怎么干，服务谁，怎么服务，然后同时呢有了一个监督，更能让老人呢得到呢放心满意的一个居家养老服务。
0: 北京台报道。
3: 今天，东城区顺利完成本年度初中入学电脑派位工作，全区共有10027名小学毕业生参加派位。
4: 派位政策延续往年三批次的方式，通过全程公正、多方监督以及数据三重备份等机制，确保招生过程公平、公正、公开。
5: 日前，东城区初中入学工作已经完成了特色校入学、九年一贯制直升入学等入学工作。参加今天电脑派位的学生共有10027人。
6: 派位完成，第一批次派位录取527人，第二批次派位录取1126人，定向名额派位录取981人，第三批次派位含对口派位入学，录取7393人。
5: 今年的初中入学电脑派位现场邀请了东城区人大、家长代表、媒体代表等共同参与，强化社会各界的监督力量，推动信息公开透明。
7: 是以现场公开的形式和电脑随机的方式进行的，活动过程符合既定的规则和程序。本次电脑派位结果真实有效。
5: 东城区落实北京市新型集团化办学要求，强化一体化贯通培养。今年北京市第171中学教育集团新增成员校54中，景山学校教育集团新增25中，同时新成立文汇教育集团，吸纳前门外国语学校、金台书院小学为成员校，并将停办的天坛南里幼儿园原址交由文汇中学南校区扩容。
8: 主要还是面向的是我们学生的贯通式培养，就是由过去的学段的割裂，现在呢大家能够中学小学进行合力进行贯通式培养。从育人角度来说，一个就进行了他的课程的贯通，第二呢就是进行了大家的一种教研的整体的在教学管理上的这样的一个贯通。
5: 对于家长普遍关心的教育规划问题，东城区教委负责人也给出了建议。
8: 在家长培养孩子上来说呢，也跟学校同频共振，有一个贯通式的培养的长链条的眼光，就是不着眼于某一个学段，比如说某小学、初中，能够看到孩子未来的发展。
5: 今天下午3点，派位结果将正式解封，家长可通过网络平台查询录取情况。北京台报道。
3: 盛夏时节，北京城市副中心各大公园河畔水域的荷花次第绽放，
4: 荷叶田田即将迎来最佳观赏期。
9: 漫步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南区步道，一侧荷塘连绵成片，翠绿的荷叶层层叠叠，挨挨挤挤，粉的白的荷花亭亭而立，有的含苞待放，有的热烈盛放，清风一过，花枝摇曳，夏日生机扑面而来。荷塘与木栈道交织，随手一拍都是风景。
10: 我每次来都骑行，就是顺着这个湖的这侧向前骑，在路过道里面有 大约有个五六处荷花地方，然后开的都挺好的。
9: 景区荷花种植面积约8万平方米，涵盖白洋淀红莲、五飞莲、三瓣红莲等多个品种。
11: 咱们荷花从6月中下旬开始就陆续开放了，盛开呢是在7月的中下旬，可以持续到8月底到9月初。游客如果要是赏莲花呢，建议就是到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南区的东西两岸，东岸呢是在月牙形浅滩木栈道的区域，西岸呢一个是月岛文英景区，还有就是西六门帐篷区的对岸。
9: 此外，西海子公园、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福泽湖水域的荷花也已次第绽放。近年来，通州区持续推进滨水生态治理与公园绿地提质升级，依托大运河生态廊道，打造了多处特色花海与荷塘景观。
3: 来特别关注国际方面，美国科罗拉多州一名男子最近呢打开了自家皮卡车车门的时候，嚯，发现有一只熊坐在副驾驶座上，
12: 吓了一大跳，整个过程被家庭安防摄像头记录下来了。
13: 事件发生在斯廷伯特斯普林斯，这只熊似乎是通过敞开的车窗爬进车内寻找食物。视频显示，男子打开车门后与熊正面对上，他迅速跑到车前，但熊并未从敞开的车门离开，而是在车内继续翻找。最终，他找来一块木板，成功将熊吓出车外。
3: 谁吓谁啊，真够吓人的。前有熊后有豹，近日有目击者在巴西的福斯杜伊瓜苏的一处居民区发现了一只美洲豹在街头晃荡，随即向有关部门寻求帮助。
12: 在野生动物专家的通力协作下，美洲豹已经被安全捕获。
14: 据报道，这是一只年龄在4至5岁之间的雄性美洲豹，体重约为75公斤。有目击者在福斯杜伊瓜苏的街道、人行道和公园等地发现它在游荡。出于安全考虑，有关部门封锁了部分区域。专业兽医团队对美洲豹实施麻醉后，成功将其捕获。目前，兽医已对它进行了 X 光和血液检查，并采集了生物样本。除了背部有伤口外，兽医尚未发现它存在其他健康问题。等这只美洲豹康复后，工作人员会将它放归野外。
3: 韩国国家足球队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阶段遭到淘汰之后，韩国国内质疑洪明甫被任命为国家队主教练的声音再起。
12: 首尔警方7月1号起就任命这一过程是否存在违法行为启动了调查。
15: 据韩国媒体报道，自韩国足协2024年7月再次任命洪明甫为主教练以来，警方累计接到8起相关举报，称足协主席郑孟奎等官员任命洪明甫的过程有猫腻，涉嫌渎职等违法行为，洪明甫本人未被列为举报对象。警方一名官员说，相关案件先前由首尔市中路区警方负责，考虑到其重要性，移交至首尔警察厅。韩国总统李在明6月28号通过社交媒体发声，对韩国队表现令民众失望表示遗憾。李在明指出，由于人事决策失误，韩国队未能晋级。洪明甫6月28号在墨西哥宣布辞职，并于6月30号凌晨和部分球员一同返回韩国。
3: 根据法新社报道，法国南部埃罗省和奥德省1号发生了大规模山火。
12: 受到干旱和强风的影响，火势迅速的蔓延，当地大约有200人被紧急疏散。
14: 据奥德省政府消息，截至当天深夜，当地山火过火面积已达800公顷，山地地形导致消防员难以进入现场，地面作业困难。目前相关部门正在动用灭火飞机洒水作业，并据当地消防员称，马赛附近的罗尼亚克和朗松普罗旺斯也发生2起较小规模山火。此次山火发生正值欧洲刚经历一轮最强热浪，根据气象预报，另一轮高温天气正在逼近。目前法国国家气象局已对南部6个省发布了最高级别的山火预警。
3: 不仅是法国，欧洲多地连日来遭遇了高温天气。
12: 当地的动物也是酷暑难耐。为了帮助动物们消暑降温，德国柏林动物园的工作人员为东北虎兄弟准备了冰冻的零食。
14: 德国首都柏林近期遭遇热浪侵袭，持续的高温不仅让人们感到不适，对于有着一身厚实皮毛的东北虎来说也很难熬。为此，园方为东北虎兄弟弗里德里希和胡贝图斯准备了清凉可口的冰冻零食，帮助他们防暑降温。值得一提的是，东北虎不仅会游泳，而且水性相当不错，是名副其实的游泳健将。因此，园方特意将冰冻零食放入水中，通过环境变化使其展现出更多自然行为，增添感官体验和探索乐趣。东北虎又称西伯利亚虎、阿穆尔虎，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物种。

0: 在野生环境中，东北虎主要分布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和中国东北部山区。
1: 好，关注的目光回到北京，再次提醒大家，气象部门已经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要注意防暑降温。今天的特别关注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更多内容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都市阳光》，我是宝琛。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日前东城区召开“两优一先”表彰大会，隆重表彰东城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
1: 东城区委书记孙新军代表区委向奋战在各条战线的全区共产党员致以诚挚问候，向老党员们致以崇高敬意，向受到表彰的优秀个人和集体表示热烈祝贺。他指出，立足15五开局新起点，东城区要薪火相传，奋楫争先，用坚定笃行的东城脚步丈量首都发展的壮阔征程，奋力在北京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做出示范。孙新军强调，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从红色基因里感受精神滋养，广大党员干部要有更强的意识、更高的标准、更大的担当，旗帜鲜明讲政治，自觉从政治上考量，在大局下行事，永葆首都核心区党员干部绝对纯粹、绝对可靠的政治本色。要学习优秀模范，从先进典型中汲取奋进力量。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学习不忘初心、践行宗旨的为民情怀，实打实知民情、解民忧、纾民怨、暖民心，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筑牢党长期执政最深厚的群众根基。要深化全面从严治党，在党建引领下推动事业不断进步。会上，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黄丹宣读了区委关于表彰东城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区领导为受表彰对象代表颁奖，为老党员代表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新入党党员代表向老党员代表献花致敬，并接受老党员赠送人生第一枚党员徽章。老党员代表、优秀共产党员代表、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等3名先进典型做交流发言，全体党员集体重温入党誓词。
0: 近日，西城区广内街道举办71表彰大会，正式发布广聚宣南、内有众志、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行动计划。
1: 会上，广聚宣南、内有众志行动计划正式发布。计划依托六有六立创新治理模型与10大深耕行动，全面覆盖党建引领、文化传承、民生服务、平安建设、人才培育等重点领域，为基层治理提质增效夯实体系保障。
2: 我会立足本质，扎根一线，一方面去深耕各方面的业务，练好基层的工作本领，另一方面呢，在社区锻炼期间也会主动的下沉网格，贴近群众，了解实情，用青年的实干和担当助力我们内有众志落实增效。
1: 大会同步举行表彰仪式，为“两优一先”代表颁奖，并向获得2025年度考核奖励及荣立三等功的机关干部颁发证书和奖章，同时为老党员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致敬深耕基层的老一辈建设者。
3: 这个呢，既是党组织对我们的信任和认可，也是我们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宣心社区呢，围绕治家、爱家、守家、敬家、乐家、和家6个维度，用心解决群众身边的实际问题，让他们在这里住得更安心、更幸福。
1: 据了解，此前广内街道深耕广聚宣南3年行动计划，一方面整合辖区治理资源，推动新就业群体、辖区单位、居民群众广泛参与基层治理；另一方面，持续打造“读书报国”“空竹文化节”等特色宣南文化传承活动品牌，盘活老城文化空间，让一批治理品牌从蓝图走向现实。
4: 未来我们还将主要是抓落地，细化我们的清单，确保我们的各项工作呢能够落地见效。

0: 时呢，我们还要扩大我们的供制队伍，持续打磨我们广聚宣南内有众志的特色治理名片，真正的能够实现居民人人参与，治理人人尽责，成果人人共享。
1: 之前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北京市东城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展览在东城区党群服务中心正阳展厅正式开展。展览依托珍贵党史文物、老照片、纪实视频等丰富形式，生动阐释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
2: 走进展厅，观众可以近距离看到多件首次集中展出的珍贵原版文物，其中包括《浙江日报》原报刊载的习近平同志任浙江省委书记时发表的第一篇完整论述正确政绩观的文章，以及《文汇报》刊登的习近平同志任上海市委书记时深入社区体恤民生的报道，马克思《共产党宣言》手稿，毛主席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经典文献也以原件形式展出。展览分为三个篇章，第一篇章以革命先烈为民造福的奋斗历程为主线，展现党坚守为民初心的历史轨迹；第二篇章追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伟大实践；第三篇章聚焦东城区在老城保护、民生改善、高质量发展等方面的实干成果。
3: 这样的一个展览特别迎合当前的我们一个主题，教育的学习，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那么从刚才老师的讲解呢，从第一篇章我们的百年党史，再到我们现在的这个真正的我们如何落实这个政绩观，一步一步为我们深入浅出的介绍了我们如何真正的将政绩观落实到我们为人民服务的这样一个具体的一件件小事当中。
4: 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对我们公职人员来说是一个必须去做也应该去做的事儿。我觉得我们都应该去深入的了解，然后并且在日常的工作中去落实这件事，做好每件小事，做好每件就是关乎民生的事情。
2: 本次展览即日起面向各级党组织和社区党员群众开放线上预约，是东城区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生动课堂。
5: 通过举办本次展览，目的是激励和促进东城区广大党员干部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时刻不忘东城很重要，担子很重也很光荣的殷殷重托，确保东城区各项工作不偏向、不变通、不走样，坚决维护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1: 红墙传新生，理论润街巷。近日，2026年西城区红墙同心、理论共讲、红墙文化大讲堂首场示范宣讲活动在西城区文化中心正式启幕，请看报道。
6: 去年11月，我偶然推开了近江会馆的大门。当我踏进了这个小院儿，我心里萌发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如果能带着孩子们在这个院子里读小英子的故事，讲小英子的城南旧事，那是多么有意义的一件事儿啊！
2: 活动现场，来自金融行业、基层街道、公安一线、新就业群体、文物保护领域的百姓宣讲，搭配原创情景剧演绎，多视角讲述红墙脚下的实干故事。
7: 在红墙下值守20年，守护安宁是我刻在骨子里的职责和使命。今天作为宣讲员，参加红墙文化大讲堂，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责任。我要把我在一线执勤的经历、为民服务的故事讲给群众听，既要当红墙安全的守护者，也要当红墙文化的传播者，诠释不变的忠诚底色。
2: 本次活动由西城区委宣传部主办，现场发布2026年度宣讲工作方案，启动联传新生结对共建宣讲。全区15个街道与多家驻区中央单位及重点企业结对签约，打破资源壁垒，推动优质理论、人才资源下沉街巷基层。
8: 那这次大讲堂的活动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因为我们可以把平时我们服务国家战略、践行金融强国的一些生动实践，用行业故事生动地传递给大家，党的政策理论真正地扎根基层，传到群众的心里。
2: 此次2026红墙文化大讲堂全新打造联传新生、光影数理、实景研学三大特色板块，通过央地结对讲学、线上短视频传学、红色点位实景研学，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基层理论宣讲体系。未来西城区将持续深耕

0: 红桥文化大讲堂宣讲品牌，以创新形式让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把思想共识转化为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实干动能。
1: 好了，今天的都市阳光就是以上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或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们，再见。
2: 避暑之余听故事，
3: 古柏老城呢是在建明朝初年，洪武十一年建成，这儿呢徐达建造的。
2: 避暑圣地山里藏，
3: 乾隆爷到这儿喝的时候是品尝了有三个味。
2: 古村深藏功与名，
3: 建造这庙，它是在辽阔土地上建的。
2: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萧下好去处，古北口躲清凉。
4: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三地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0: 我们到了。
1: 龙猫，你认识那几个字吗？
2: 我认识那个第二个福字，是春节贴的。
3: 但是我们今天不是来玩的，我们今天是有个很重要的任务要完成。
4: 我是齐岩，一个来自俄罗斯的中国人。我和我先生这些年一直在做的，就是让中国文化走得更近。今年春节，我在新闻里看到习近平主席来到隆福寺，这让我对六百年的隆福寺心生向往。我们正在策划一个俄罗斯少年团来北京研学，所以今天一家三口的任务就是实地走访，完成一份调研手册。
0: 哎，你看，丰年灌肠。我们也去排队感受一下吧。北京的灌肠。
3: 灌肠。
0: 哎呦，这个蒜味还是很香的。
3: 应该蘸这个吃，这是蒜的。
0: 嗯。味道不错，爸爸觉得龙猫也可以尝一块。
3: 对，你也完全可以吃下。
0: 看了豆子里。
2: 阿达又吃一次。
0: 饕餮美味，龙猫也喜欢。
3: 对呀、啊。
0: 哎，您好。
5: 哎，您好，您好。
0: 非常的好吃，我想请教一下，这个是用什么材质做的呀？
5: 咱们这是用那个白薯淀粉做的，外面是浇的蒜汁儿。您是咱们第一次来吃，没吃过是吗？
0: 对，我们第一次。
5: 对，咱们那个丰年灌肠是那个1956年就已经在咱们隆福寺，是北京的老字号。
6: 你俩都好几十年了，在这儿了。那个
5: 手机里好像还有一张那个，有一张咱们之前那个的照片，我还得给您看一眼。这是当时的老照片，整个隆福寺以前是这样，小平房，

0: 像这个位置，哎，就咱们这个红牌子这块，这个就是逢年过场。当时闭店，当时人特别的多，大家都很依依不舍。但现在呢，重新回归也是大家都很激动。
1: 有人回来，我们特别高兴，让师傅长就过来吃点。
2: 还是小时候的味道。
1: 对。
0: 在咱们今年小年的时候，当时壮书记来了以后，一抬头看到了咱们丰年灌肠，问到我说：“丰年灌肠又回来了吗？”我这边说是又回来了，感觉特别的亲切，特别亲切。壮书记跟我说，他小的时候说那个灌肠就可能两分三分钱。壮书记，我就问说咱们现在那个灌肠剩的多少钱一斤？我说那个18一斤。壮书记还跟咱们那你给我来一块，回家我还接着吃呢。
1: 那一定是老北京人，要不然他不会接，回家不会接。
0: 现在龙福寺换了新样貌，但是还保持了咱们老北京老字号那个老的传统，那些东西还一直都在延续。
3: 就好像是习总书记提到过的，让城市留住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
1: 对对对对，老北京的情怀你必须有，不能忘了。这个就实行这灌肠也是一种情怀。
2: 我现在给我那边的学生拍一个视频，您别走，我给他们看一下这个。我现在说两句话，你也说两句好吗？
4: 有人是因为这里变了来看星星，有人因为这里没变来找记忆。丰年灌肠这样翻走又回来的老字号，就像老城的丁香人。龙福寺最珍贵的地方，就是在变与不变之间找到了最动人的平衡。
3: 好像这家书店挺热闹的，
2: 中国书店。
3: 那我们进去看看吧，走。
4: 旧书新知，因为这四个字，我们一下就被吸引进这家店。这里有很多过去年代的旧书，
5: 而且是苏联时候出版的，
4: 甚至珍贵古籍。
6: 过去的那种信笺，那种剪纸的那种。
4: 听工作人员讲，中国书店原本也是扎根龙福寺的老字号，闭店阔别13年，今年总算回来了。
6: 当时这个店关门的时候，我是这个店的经理。13年之后回归，我也退休了，重新开业，又让我回到这个书店，把这个书店一点一点的给做大。一个国家的这个文化传承是一个国家的根。
3: 哎呦，你看这里在修旧书。
7: 我们这个书业呢，是一本明代嘉靖年间的一个残业。
2: 请问这个纸有多少年了？
7: 这个纸是大约距今已经将近500年了。对，很不容易的。看到这个纸红度比较严重。用我们这个修复纸，这个边儿的部分，就是我们补的这个轮廓，要跟它的这个破损的轮廓要保持一致。小镊子把我们这个鱼纸给它撕下去，就它破的这个口子是什么样的，我们补完之后还得是什么样的。
2: 修复这些古籍的过程我是头一次见。
7: 补书的意义呢，就是说我们这个线装书呢是不可再生的东西，现在的生产线呢生产不出来。它真正的意义呢，就是我们可以
2: 保留给下一代。
7: 对，保留给下一代，
2: 就像抢救时光。
7: 对。你可以体验一下。
2: 我很想去，我很想去。
7: 可以可以，没有问题。第一步呢，应该用这个喷涂，对，成雾状的，对。
2: 那我有点看这里就平了。
4: 古籍不能再生，修补是为了把岁月传承下去。
2: 也许我
7: 对对对，
2: 这个纸头放这里面。
7: 对对对，可以。
4: 修书就像修成一样，龙福寺的改变也不是抹去历史，而是让街巷容纳现代生活。我在网上看到3张20年前龙福寺的老照片，据说这些老房子至今还在这里。
3: 你能猜到是哪几个建筑吗？
2: 觉得是那个前，那我们过去到
3: 探索一下吧。这几个老建筑都还在，只是改建了。我知道了，这个就是这个。
2: 我觉得不是。
3: 不是吗？我感觉好像找到了，是这个。
2: 是这个楼？
3: 对。
2: 那不该是？是这个楼吗？
3: 对，是的，不。
2: 北野年的古代地就是。
3: 在这里，在这里，这个建筑是这个。
2: 到底认识吧，那熟悉路边呢，
4: 真有意思。老建筑遇上新潮流，一点都不违和。隆福寺真是越逛越有惊喜。
3: 前面感觉好像咱们要进胡同啊。
2: 进胡同了，我们去看一下吧。
4: 真的很神奇，我们刚刚还在逛街，没想到几步就踏进了胡同。这里安静整洁，与几步外的商圈一路之隔，却互不打扰。
3: 您好，打扰了，
8: 旅游来了，
2: 太闲了。
3: 听说这儿特别的热闹，我们到这儿感受一下。
8: 哎，这儿凉快，有音量。
3: 这是我妻子齐源，是汉学家，俄罗斯人。
8: 见面是不是 Rasvi？ 啊，对吗 ？Rasvi，
2: 对对对，说的没错。而且发音，
9: 我请和尚。
8: 我这舌头，
3: 用
8: 可以。好些同学打不了嘟噜，
9: 小伙子是
8: 好多打不了嘟噜。
2: 请问你们是一直住在这个胡同里吗？
10: 我住了20年，
8: 我应该是77年就来这儿。
9: 哦，我是生的就在这儿，
11: 我也在这儿出生的。
2: 是吗？我们今天看到了很多老照片，然后我深深感觉到隆福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
11: 对，说得太好了。你上我们这胡同转吧，你看表面还是几十年前的样子，生活质量有了很大很大的提高，
8: 那就不一样了。
9: 一刻钟生活圈。
3: 哦，一刻钟生活圈。
9: 哎，现在方便，体验哪儿？
10: 出行
9: 坐车。哎，
10: 5号线、6号线、8号线、都在我们这个。
8: 还有公交车啊，地面的、
10: 出行非常方便。
8: 出行非常方便。就我就这么说啊，这个发展呢、啊，老百姓的幸福感是跟着走的。是跟着走的，国家也发展了，我们也越来越幸福。国家给老百姓干事，他想着你老百姓。
4: 在隆福寺，我看到胡同包裹着商圈，商圈滋养着胡同，城市更新让居商和谐共存。刚认识的赵大爷说，他现在最爱的地方就在商圈里。
11: 这就是我最喜欢来的地方，你看这空间多大呀！一到这儿显得咱们空旷了，从这胡同里出来有一点开朗的地儿。对，你看这儿有这么多的座位，你要这么大的空间。以前来隆福寺呢，就是为了买双鞋什么的。现在来隆福寺呢，不为了买东西，就是来放松一下。
2: 对，
11: 以前我们坐在胡同口聊天，现在呢，我们可以到新的这商区，有这么多的休闲。咱们聊天的地方呢，所以这边特别好，
3: 很舒服，
2: 相当于给老胡同改出了新的这个公共客厅吧。
11: 啊，对对对对对。
4: 商圈有温度，居民有福祉，这才是可持续的城市更新。这套贴心的规划是怎么一步步成型的？最后一站，一位新朋友会给我们答疑解惑。
3: 哇，好壮观，空气很好哎。

0: 凤。
1: 凤。
0: 那个是。
1: 麒麟。
2: 不能跑别个，
0: 跑别个去。
1: 哎呦，那跑吧，跑一跑。
3: 龙福寺呢，它的历史和文化底蕴都非常的深厚，一直以来这个区域呢都是一个烟火气十足的一个地方。总书记说过要把传统和现代有机融合在一起。2012年呢，我们和东区政府一块启动了城市更新的项目，它呢是以一种绣花式的功夫来推动整个的改造。整片的街区呢没有推倒重建，少做拆除，多做保留，把功夫呢用在一些细节的地方，守住了城市的历史的根脉。
4: 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让像我这样的外国人能好好感受到。

0: 什么是北京的烟火气？
1: 我们所有的保护和更新都是为了造福于人，服务大众。现在我们还在以服务文化为内核，持续迭代更新，让老街区的烟火气不断的新生，
2: 让城市服务人民，这真的是一座老城获得新生的最好的方式。
0: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3: 每座古城都在寻找未来。红肤色告诉世界，最好的未来离不开根与魂。留住记忆，记住乡愁，让传统与现代有机融合，让文脉兴隆，让百姓活福，这就是中国的城市更新智慧，这就是春风徐徐的地方。
4: 我们北京见。
5: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6: 我们到了。
5: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7: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8: 这太神奇了。
9: 扎起来了。
10: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11: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2: 你有新的订单来了，
13: 多喝水啊！
14: 好嘞。
15: 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6: 每天吃16个菜品，
17: 还挺全的。
18: 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9: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0: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20: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21: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22: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23: 这里是
4: 春风习习的地方。

0: 妈妈在这躲雨安全吗？不会有危险吧？
1: 咱们就躲一会儿雨，没事的。
2: 你们俩马上跟我走。
3: 你是什么人？你要干什么？
2: 赶紧走，来不及了。

0: 谢大侠相救，起初误会您了，今日若非你出手，我们母女二人定然难逃一劫。
1: 两位客气了，汛期来临，无论避雨还是自家老房，都要仔细检查墙体、屋顶和地基，发现险情立即撤离。
2: 我记住了，叔叔。

0: 帮帮忙，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说说收藏的事儿了啊。年近八旬的张女士找到我们说，家里的一件收藏品啊，成了她的心结了。原本呢是花费了高价想留给子女的，但是子女们却对这个东西啊一点不感兴趣，所以张女士就找到我们，想请专家给看看这藏品到底价值几何。
1: 陶瓷版画，梅花版画，太大我弄不动，所以让你给我帮帮忙。
2: 来，我们看啊，这整个这版画就是放在床上的，拿下，真是挺沉。这个
1: 我弄不动。
2: 这个直说呀，两个大小伙能抬动还是勉强，是吧？
1: 是。
2: 您一个人肯定折腾不动的。
3: 对于收藏品鉴宝来说，难免会碰到一些分量重的大家伙，就比如之前热心观众家里的大石头。张女士家这瓷版画也属于这一类，搬不动没关系，上门帮您鉴宝也是我们帮帮忙的承诺。那您家这瓷版画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咱这就打开瞧瞧。
2: 现场打开看看，这到底这个阿姨说的是啥东西啊？哦，是这种版画啊。
3: 瓷版画，简单的说就是把画画到瓷板上，再经过上釉、高温烧制形成的一种平面陶瓷的工艺品。张女士购买的这幅是花卉作品，可以看到整幅画画满了梅花，还是挺漂亮的。不过张女士说，她现在一看到这瓷版画心里就发堵。
1: 我到年底过生日就80了，七岁这岁数了，我今天脱了鞋明天穿不穿都指不定呢哈。我就是提前安排，我儿子来一看我这个就说，还不赶紧处理，要给我扔了他。我跟他生了好几回气了，当时买的时候他连看都不看，扭头就走了，我不要那东西，咱们走了都给你扔了他啊。说要我就想赶紧哪怕捐献给人家了，我也不能说扔了啊，我这样啊。
3: 张女士表示，当时是花了10000多块钱买了这幅画，放在家里也得有5-6年了，怎么还不得升值？可是她的子女对这收藏品是一点兴趣也没有，甚至完全不想要，这就让年近80的张女士有些着急了。
1: 气得我烧得一场大病了，还气死我了。我想这怎么办，后来我就求助你们吧，让我帮帮忙吧，叫你给我帮帮忙吧，是这个意思。
2: 既然存了这么多年啊，到底中这些东西值多少钱，是吧？哎，
3: 那么这幅瓷版画到底价值几何，能不能如张女士所想已经比原价高出很多了呢？我们这鉴定这就开始。
2: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啊。我们来到了这个张女士家呀，刚才张女士也跟我们介绍了她这个收藏品，花了10000多块钱买的，放了家里4-5年了，也不知道价值多少，特地请您来帮着你看一眼啊。
4: 这幅画呢，我们叫它瓷版画。
1: 对。
4: 据您说是臧叔茂的，是吧？臧叔茂。
1: 对。
4: 这位艺术大师呢，他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他呢是，跟那个珠山八友冯古叫王大凡的，有师承关系。现在呢，已经是80多岁，快90岁了。他是以画山水和人物为主，最著名的就是他的一个作品叫什么？叫《三顾茅庐》，《三国演义》的《三顾茅庐》，他的代表作。
3: 说起张松茂的瓷版画，那是相当的有名。记者查询了一下，他的作品也在各大拍卖会经常出现。在嘉德2016秋季拍卖会上，这幅粉彩瓷版画《三顾茅庐》更是拍出了92万的价格。看到这儿，张女士特别的期待，她购买的这幅瓷版画品质如何呢？在鉴定的过程中，李老师看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细节。
4: 这幅是不是层次感很丰富？但是和那梨花很相比的话，就感觉有点牵强了，给我感觉还是比较匠气，工艺品味的比较浓，就不是那种很精细的艺术，就好像生拉硬拽上去的，不是一回事。
3: 为什么同一幅画上会出现两种绘画风格，或者说是高低不同两种绘画层次呢？
4: 来，你摸一下，来，导演，平的，摸着，这是平的。梨花呢，就是鼓的，对不对？
2: 凹凸感，
4: 哎，凹凸感吧，这就说明它的工艺有两种不同的工艺。凹凸感这个呢，手绘在上边用粉彩工艺，画的，这个呢是铁画， 刚才我看了看下边贴花，也这是一半贴花一半手绘。
2: 梅花就是凹凸感，
4: 对，
2: 有树干地没有凹凸感，就比较异常，
4: 对，
2: 是吧？
4: 对。
2: 如果说这个正常绘画，应该都有凹凸感。
4: 对。
3: 也就是说，除了梅花的部分，基本上都是贴花工艺了。不仅如此，如果您仔细的摸，还能摸到贴花的画纸厚度。
2: 可以看看细节，比如说我手放在这儿，这块是没有任何东西的，是很光的。再往树木部分摸的时候，您就明显能感受到有
4: 微微的凹凸感。
2: 对，
4: 因为什么？因为是我们叫花纸，它有厚

0: 而且是非常平整的厚度。如果说是手绘，这应该还有变化，它不会像刚才就是突然就一层一小一很小一层很薄的一层就很均匀的过来。
1: 我们之前也讲过，张松茂是瓷板画的大师，这幅瓷板画除了贴花之外也确实有手绘的部分。那么这些是否是张松茂手绘的呢？
0: 咱们可以找一张那个就是张松茂画的那个花卉，那个花卉的那个程度，原作非常细。
1: 李老师表示，虽说是瓷板画，您也可以理解是把国画搬到了瓷板上，同样是有笔法、颜色、构图等要求的。我们找到了张松茂的另一幅瓷板画《春夏秋冬图》，两者的差距非常明显，因此张女士购买的这幅瓷板画并非张松茂手绘。
0: 这幅画呢应该是张松茂老先生设计的，但这幅呢属于仿他的作品。如果纯手绘的啊，这幅作品它是就是仿张松茂仿的好的，也得两三万块钱。
2: 两三万
0: 块钱啊，也两三万块钱。但是呢你是属于半手绘，基本大部分都属于贴花纸的，贴花纸价格就低了很多很多了，三五千块钱吧这个。
3: 看到这一结果呀，其实我们心里确实有点不是滋味啊。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这收藏还是挺有门槛的，收藏的门类也很多，讲究呢也非常多。所以我们也是提醒大伙儿啊，特别是老年朋友，理性投资收藏，千万不要让爱好成为晚年的负担。那我们来说说下面这个事儿啊。前不久家住通州的曹先生打电话反映说，他母亲呢原本就是要去除脸上的两块雀斑，结果十个月的时间啊，在一家美容院花了64万元。这么多钱到底做了些什么项目？
4: 这点就两块是大一点的，比这半个指甲盖那么大的，比较明显的，其他就是小的。因为年轻的时候呢想美，一是没条件，再是孩子都那什么，现在没有什么压力也没有负担了，又退休了。
5: 赵大妈退休后想打理一下面部的色斑。2024年10月，她在刷短视频时看到祛斑广告，因为价格不贵，还承诺无隐形消费，她就抱着试一试的想法进店体验。
4: 当时看完抖音那1280，都是没有隐形消费，比较规矩的，而且呢在抖音上宣传的是20年的就是雀斑的经验。我一想这个就可能是比较靠谱的了，他说我先给您测试一下您这个脸部。当时测完以后，他呢就让我看这个图像，他说你看底下那斑层，他说你要不治啊，那立马全糊上来了，那整个就没法看了。
5: 店内工作人员给赵大妈做完面部测试后就开始做祛斑项目。
4: 他呢就让我躺在床上，也不是做了一些什么项目，马上就让我交钱，8800。我说怎么这么多呀？他说你这有深层斑，价钱都不一样的。我说以后还有什么？他说你这个8800做完了以后，基本上就没什么事儿了。我一想，8800也是我的一个心理价位了，因为当时问的跟大家探讨的人说的，1万块钱上下比较靠谱，我就深信不疑了。就那会儿就觉得就在他这做吧。
5: 赵大妈告诉记者，工作人员说她的皮肤存在多重问题，单纯祛斑治标不治本，必须搭配配套面膜和长期养护项目。
4: 8800交完以后呢，我就琢磨着也就来2-3次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没想到第二次去立马就让你做这个水玲珑39800的。当时就反正我就是特别不情愿，小姐姐她就是技术的，做技术的，她就说你这个得做这个，你要不做这个你就等于你这个脸上像一个水库似的，你这水里都没有了，因为毕竟年龄在这儿了，肯定是干涩了嘛。他说你要做这个就补充水分，人说的反正就让你不听那都不行。
5: 就这样，赵大妈一次次上门，一次次被推销，花费也一次比一次高。
4: 这水玲珑做完了以后呢，3天2头的就开始收钱了，弄得我特别焦虑。我说好家伙，这个班，我说你们这有完没完？就这么无限度的就被他们就这么套，到最后就5万、8万、10万的招呼了。
5: 短短10个月的时间，赵大妈累计消费金额高达64万余元，积攒的养老钱几乎消耗殆尽。因为担心被责备，赵大妈一直没敢告诉家人，积蓄花光了，实在是瞒不住了，这才跟家人说了实情。
4: 跟家里的都是瞒着的，全都不敢说，说了那就肯定家里就打架。
6: 我了解我妈，她平时很节俭的一个人，所以我相信她不可能说去花这么动用这么大资金。
5: 为了了解情况，曹先生带着母亲找到了这家美容机构。

0: 拿到母亲做过的项目清单后，曹先生发现店内总共有31个项目，母亲竟然已经做了24个，价格从3980元到98000元不等，总消费额64万余元。
1: 整个的这套目录菜单从头到尾就差最后一页没做，前面全做了一遍，真的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你到了饭店，对吧，我炒一本的这种感觉。
0: 目前针对母亲被诱导消费的事，曹先生还在与对方公司协商。李大妈今年60岁，因为担心身体出问题，2019年她开始在 SPA 养生会所做基础按摩服务，原本只是小额日常护理，后来会所工作人员说她有血管堵塞，心脏存在隐患，不及时调理就会诱发重病。
2: 他就说你那个退休了，比如挣10万，你要活10年就有100万，活30年有300万，你要是你早死了也挣不到那么多钱，就是你事先做了预防，你就是一直是健康，他就是这种理念。
0: 李大妈说店员一直和他拉近关系，随后大力推销单价39800至29800的菲洛一夜系列产品，
2: 就每次到那儿就不得不做，然后有些那个女孩就又管我叫妈，跪下来就求，特别心软，就觉得小孩挺不容易的，外地来农村来的挣钱不容易。
0: 李大妈积蓄花光之后，店员还主动支招，引导她办理多张信用卡，在网上贷款，甚至诱导她开办公司申请经营贷款。
2: 我没有钱，他说给你找银行，他们就把那个办信用卡的人叫到他们店里给我办卡，房子抵押，假装就是开公司，开公司不就是能贷出点钱来吗？
3: 他们美容院就开始协助让老太太去办那个经营贷，比如说花6000块钱去买一个壳公司，然后去办理这个经营贷。
0: 5年时间，李大妈在这家会所消费了160万元，直到2025年8月办理经营贷需要家属签字担保，整件事情才彻底暴露。
4: 这一个盒子多少钱？
5: 菲洛8号是29800一套，
6: 29800，
5: 是20几年的品牌都可以查得到的。
4: 有什么功效啊？
7: 它调理可以调理心脏，可以了解这个淋巴，可以调理腺体，都没问题。
4: 它是一个药品吗？
7: 它不是药品，但是它是药食同源的。它通过我们的
4: 技术，
7: 还有这个服务，还有手法，然后加上产品是做调理的。
0: 家属查询药监局备案信息发现，这套天价产品只是普通国产化妆品，但门店工作人员却宣称产品食药同源，能够调理心脏、淋巴和腺体。
8: 贷款是贷不下来，因为那个也是非法的，那个不可能走那个经营贷，是吧？我现在等于是资金没有，
7: 你就是说肯定是不能贷款了，
8: 对，走贷款是不行，肯定是还不上，最后只能抵押房子，我就肯定无家可归。
7: 还款不是一直我们帮你找的吗？
8: 哪儿够啊？越倒利滚利越来越大，每个月我要还4万块钱。
0: 目前针对老人被诱导消费、诱导借贷的行为，李大妈和家人已经反映给了市场监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已经立案调查。
9: 首先是他把普通的化妆品宣传成可以调理心脏、疏通血管，宣传它的治疗作用，这是广告法严厉禁止的。第二呢，他诱导老年人消费，隐瞒了很多信息，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侵犯了老年人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第三呢，他明知老年人没有还款能力，还诱导老年人贷款消费，这明显属于民事欺诈。
0: 据了解，此类纠纷之所以维权难，一是推销话术大多是口头承诺，没有书面证据；二是周期长达数年，聊天记录、录音极易丢失；三是老人碍于颜面隐瞒家人，错过了及时止损的最佳时机。
9: 爱美、追求身体健康是老年人正常的情感需求，但是呢，大家不要相信所谓的奇迹，千万不要透支积蓄去大额的做这种无谓的事情，更不能贷款消费。那么遇到有人花言巧语的推销，一定要及时的跟子女沟通。作为子女来讲，也要照顾到父母的感情需求，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不要被骗子钻空子。
10: 去年10月份，市住建委新版住宅物业服务标准实施以来，海淀和朝阳两个小区相继试水菜单式定制服务、弹性定价方案，引导物业服务向精细化、市场化转变。
11: 64岁的居民。

0: 年江兴强家住海淀区玉泽园小区，他告诉记者，老物业公司对日常巡检、规范电动自行车停放等问题置之不理，居民们意见很大。老物业公司于今年三月提前撤出，后来有六家物业公司一起竞标，万科物业推出的弹性定价方案得到了很多业主的认可。
1: 对服务的内容、服务的频次、基础的内容和个性化要求，都可以按照业主的意愿去跟物业公司商谈，然后最后形成服务合同。
0: 紧接着，小区物管会和物业公司最终形成一份18页的业务清单，明确了103项基础服务、156项可选服务。
2: 电动自行车乱停乱放的问题，这其实也是我们弹性定价服务菜单里的一项内容。然后最终呢，我们的业主通过业主大会共同决定，把这个巡检和治理的频次确定为了1日4次。
3: 这件事情过去没人管，现在终于有人管了，感觉到在这小区现在住得越来越踏实。
0: 记者了解到，之前老物业公司物业费最高每平方米每月2.9元，经过市场调研与专业公司评估之后，测算出最高每平方米每月3.4元的物业费标准，才能支撑小区的基础运维。这一标准也获得了业主的普遍认可。而在朝阳区丽水家园小区，业主委员会同样选择了弹性定价的菜单式服务方案。
4: 新物业进场以后，我们要求他们对我们北大门进行一个改造，现在他们做到了。
0: 从2008年丽水家园投入使用以来，小区一直维持着每平方米每月2.03元的物业费标准。业主委员会决定在不调整物业费的同时，让固定预算发挥出最大服务效能，
5: 拿出小区的一部分资源，包括这个广告位，还有小区的一些房屋，交给物业公司来经营管理运营，增加他们的一部分收入。
0: 按照新版住宅物业服务标准，弹性定价菜单式服务模式，打破了多年来一刀切的物业定价服务体系，重构了物业服务的市场供需关系，推动物业费博弈从单纯的价格拉扯转向价值匹配、品质对等的良性循环。
6: 以群众的评价去检验物业服务的指向，推动我们物业服务向更规范、更精细化的方向去发展。
7: 清管行动呢，是咱北京市啊每年汛期之前常态化开展的排水设施清理维护专项行动。目前全市排水管网清涛疏通啊，隐患排查整治工作都已经全部完成。
8: 很多人以为啊，防汛呢就是下水之后再排水抢险，但您不知道的是，在汛前全面的清理管网这项大扫除工作，就已经是保证排水安全和水质安全的重要一环。
9: 如果说深埋地下的排水管网就像汛期维护城市安全的血管，清管行动就像给堵塞的血管做了一次血栓清除。
10: 如果排除受阻，那么前端的雨水口它收水的时候就会收不进去，导致道路低洼的地方呀，或者是这种下凹桥会有短时的滞水，如果再严重一点，可能会导致积水，甚至会发生断路，影响通行。
9: 今年北京市的清管行动已经于6月汛期前顺利完成，累计清理污染物7.3万余立方米。清管的过程是怎样的呢？
8: 我现在呢来到了北京排水集团的管网实行基地，来给大家揭秘一下。
11: 这个车是叫大型水循环联合作业疏通车，它主要是管道清淤疏通，

0: 我们刚才演示的是我们整个清管行动查清治理的清，其实我们还有查和治。查是全面对我们运营范围的雨水河流设施进行全面的排查，排查这个管道的淤积呀，然后有没有一些结构的破损呀，这种结构病害我们要纳入维修治理。
1: 而除了排涝的作用，往大了说，清管也关乎全城的水生态与水安全。
2: 第一场雨或者前几场雨都会将前一年遗留在管网中的这些泥沙污染物啊大量的冲入到河道，这样呢就使河道变臭变黑啊变差，进一步的这些污染物在这个河道中呢会沉积到河底，造成一个内源污染，破坏我们的水草的生长，我们鱼类的正常栖息。
1: 今年全市累计排查雨水口86万处和雨水管涵沟渠共计3.1万公里，经排查需清理雨水管涵2.2万公里和雨水口84万处，截至目前已全部完成清理。
2: 也提醒广大市民，不要将垃圾丢弃到雨篦子下水道中，每个人呢出点力，保证我们城市的水环境水生态优美达标。
3: 不少购买新能源车的车主发现啊，这新车的尺寸呢是越来越大，车身也越来越重，原本的停车位啊如今感觉变得格外的局促，要么难以入库，要么停好车之后呢人无法正常的下车。那这新能源车越长越胖真的已经成为行业的趋势了吗？今天我们实地调查，聚焦城市出行的新烦恼。
4: 大型 SUV 它的入库感受到底如何？首先从外观上来看，这辆车停的其实已经非常的正了，但是呢我们还依然能够看到左侧轮胎与车位边线的距离，我们可以看也就一截指头多一点。坐上这台大型的 SUV 呢，我们能明显的感觉到从后视镜当中去看停车位的边线，其实啊心里面还多少有一些紧张。再加上我们专门选择了这个停车位的右侧有一个石柱，而这个也为停车入位的难度增加了一点。现在车辆正在慢慢的往回，总体给我的感受就是由于 SUV 的视线比较高，车身又比较大，那么在倒车入位的过程当中我还需要比如说探身啊。当然了，很多朋友会说现在车辆上有这种倒车雷达辅助系统，您可以来借助，但是其实有的时候对于很多司机来说依靠它可能多少还是有点不太放心，更愿意依靠这个物理的镜子来反射。车是倒进去了，打开车门我们可以看到从迎宾踏板的视角，您看它与停车泊位的边线，其实啊这个边沿是已经重合了，这个开度刚刚好，大概有半个臂的距离，但是很容易影响到旁边的车辆。
5: 跟记者有相同停车焦虑的司机绝不是少数，打开网络平台关于车大不好停的抱怨不少。车是不是真的越做越大呢？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至2024年国内乘用车平均整车整备质量从1419公斤上升到1704公斤，增加了285公斤。而早年家用轿车宽度普遍在1.7米左右，2015年主流车型宽度增长至1.8米，如今热门中大型新能源 SUV MPV 车身宽度普遍接近甚至超过2米，部分车型宽度接近2.3米。
6: 目前的话，从我们这个销量，包括同品牌的这个车型来看，可能会是大一点的稍微多一点，更符合人们的这个对于现在车的整体需求的。
5: 在门店展厅，记者发现目前在售的多款车型当中，最小的车身宽度就达到了约1.99米，长度也来到了4.97米。随后记者又来到了二手车交易市场，依据50万辆的交易数据，经销商也表示现在的车的确是在逐渐长胖增重。
7: 对于这个大车来说，现在也是一个发展趋势啊，所以不像之前啊有这个小四座啊小五座啊，就是这种车型可能现在已经不受大部分老百姓的喜欢了啊。包括我们收的车也是，就是十几万的车甚至几万块钱的车都特别大。
5: 车身加大意味着乘坐空间更宽敞，舒适度更好，也代表其中能够容纳的动力总成及电子设备更多，续航提升及性能性更强。那车身的尺寸是不是越大越好呢？
8: 我们所有的车辆它的车身的这个尺寸是不能超过这个 T 强制标准的值，一旦超过它是不能上路的。我们一般的对于这种乘用车的规定是，它的宽度一般是我们不能大于2.5米，对于它的高度是不能大于4米，它的长度呢是不能大于6米。
3: 随着这车身啊越长越胖的趋势，停车有点难，这是车主们反映最集中的问题。除了车辆的尺寸变大，会不会是这停车位它缩水了呢？停车位有没有标准呢？我们的记者啊也走访了北京的多个停车场。
4: 目前国内车位多按照2015年施行的车库建筑设计规范进行设置，标准车位宽度在2.4米。记者之前试驾时遇到的车位宽度是2.41米，虽然符合标准，但与相邻车辆的开门距离捉襟见肘。随后记者又来到了朝阳某小区的地下车库，这里的车位宽度虽然达到了2.48米，但面对中大型新能源车辆，开门也是个问题。而在车主反映停车最难的立体停车楼，我们看到试停车辆的长度应小于5米，宽度小于1.8米，限重2000公斤，这就让大尺寸新能源 SUV 或 MPV 基本无法使用此类停车位。
8: 关于停车场停车位的相关的标准，这里面有我们的国家的推荐标准，还有我们行业标准，以及我们地

0: 地方的配件标准。那么这里面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这些标准在规定我们这个停车位的设计的时候，它并不是按照车辆的最大的这个尺寸来进行规定的，而是按照满足我们这个停车场里面绝大多数的这个停车所需要的这个尺寸来设计的。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些机械的停车的这个停车库，那么它的这个参数包括它的限高、限重、限长等等，可能并没法满足我们这个新能源车的一个情况。
1: 在采访中，停车泊位的管理方也坦言，施化时他们还需要结合实际空间布局，在考虑承重立柱或其他不可移动物体间距的基础上追求多停，有时确实也会卡着规定的下限进行设计。这种情况在老旧小区更为普遍，
0: 也不是一味的去增加我们的这个停车位的长度，如果统一变大，那么就会把我们本来就比较紧凑的这个停车的这个需求的资源变得更加的紧张。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觉得应该是一个多方面的考虑。那么一是呢，我们在我们的这种标准规范的这个里面，我们适当的去修订我们的一些设计参数。另一方面呢，我们觉得我们在停车场停车位的规划设计的时候，要适当的增加一些我们这个大型停车位的一个比例。那么最后呢，其实我们说对于车企，我们也有应该有一定的这种约束，那么不要一味的去增加我们这个车辆的这个尺寸。
1: 车辆尺寸加大，车主满足需求，车企提升定价，看似多方满意的背后，其实也隐藏着诸多问题。例如静态停车不便，转弯半径更大，极易造成车流拥堵。此外，车重每提升20%，路面破坏率翻番，大幅增加城市道路桥梁的养护成本。今年1月1号，电动汽车全新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实施，能耗不达标的新车型，工信部将不予备案，从源头遏制车辆无限制肥胖化。
2: 这一阵子啊，咱北京的天气相当不错，公园里啊到处都是那种遛弯啊搭帐篷的市民朋友。不过大伙儿也反映啊，说老是在步道上碰见一种千足虫，长得跟蜈蚣似的啊，看着挺吓人的，那样子呢是黑黄相间，密密麻麻全是腿。不过啊，它不是蜈蚣，名字呢叫做北京小直行马鹿，跟蜈蚣它不是一码事儿啊。这么分您就分清楚了，那爬得慢的圆乎乎的那是马鹿啊，跑得快扁扁的那是蜈蚣。那至于大伙儿最担心的问题，就是它咬不咬人啊？北京林业大学专家介绍了，说马鹿啊看着挺凶的，但其实挺怂的啊，没有毒牙，也不会主动咬人，就是爱吃一点烂树叶，顶多呢算是大自然的落叶清洁工。之前呢好像也没见过那么多的马路啊，这也是大伙特别关注的问题。跟您说说原因，这是最近啊，咱们北京雨水多，地上潮，他们就出来溜达了。不过过两天一干热，他们自个儿呢就躲回去了。所以大伙啊看到之后呢，不用害怕，拿个树枝啊，轻轻您把它拨开也就没事了。不过也建议大家啊，别上手去捏，也别伸脚把它踩碎了，因为它虽然不咬人，可是受到惊吓呢，会喷出一点液体，这要粘在手上可能会有点痒，要是不小心弄到眼睛。这里还得赶紧拿水去冲洗一下。
3: 避暑之余听故事。
4: 古柏老城呢是在建明朝初年，洪武十一年建成，这儿呢徐达建造的。
3: 避暑圣地山里藏。
4: 乾隆爷在这喝的时候是品尝了有三个味。
3: 古村深藏功与名。
4: 建造这庙，它是在辽国土地上建的。
3: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萧下好去处，古北口躲清凉。
5: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三地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点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6: 妈妈，故宫管理我们不看博物吗？
7: 那你看什么？
6: 哇！
8: 我能在鼓楼里打击鼓游戏，我还能在藻海寺里看冰河穿越。
9: 金花儿，你来给我讲讲。
10: 博物馆的第 N 位员工，
8: 抬头我就能仰望宇宙，一汪洋我就能钻进汽车的肚子里，我能跟古人亲密接触，还能跟未来的科技超炫合影。
9: 嘿，你看，
8: 我能在

0: 世界里看见郑州县的前世今生，我还能穿古桥过水闸，畅游大运河，
1: 我要在北京城里跳房子，
0: 我能勇闯新口，跟着龙王跳龙门，我还能在首钢高炉里跟着齐天大圣打妖怪，
1: 我能说去博物馆里开始看文物。
2: 游戏开始，泥石流即将来袭，请在60秒内选择逃生出口。
3: 快往下面跑！
2: 向下跑会被掩埋。
3: 快爬到树上去！
2: 树木会被冲倒。
4: 我们向垂直于泥石流的方向跑，
2: 垂直于泥石流方向向一侧高处横向逃生。泥石流灾害来袭，不向下跑，不爬树木，横向两侧直上高地，尽快离开危险区。恭喜逃生成功，暴雨严禁进山，远离河道、低洼等危险区域，请勿前往景区，注意安全。

0: 2015年1月13号晚上，四个被棉被包裹着的婴儿从菏泽市立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被紧急送上了两辆救护车。四个婴儿，三女一男，体重最大的1100克，其中体重最轻的一个男婴仅有500克。也就是说，这四个孩子加起来的体重才7斤多，相当于一个正常出生的婴儿。
1: 我们要去拿走吧，拿走吧。
0: 这四个婴儿是一母同胞的四胞胎，因为早产，他们一出生就发生了心律失常、呼吸衰竭等症状。四个孩子生存的几率十分渺茫，到济南条件更好的医院救治是他们活下去的唯一希望。
2: 你是爸爸？你爸爸在这边吃啊？
0: 孩子的父母和医护人员不愿放弃，他们要连夜转院，为这四个孩子争取这最后的机会。一路上，救护车上的几个孩子状况不断，医生们只能不停地用复苏面罩给他们进行人工呼吸。300公里，3个小时的路程，四个幼小的生命能坚持下来吗？就在救护车一路飞驰在夜色中时，车上的这个体重只有500克的男婴突然间呼吸、心跳都停止了。2015年1月9号17:56，一名孕妇正在楼道里溜达，此刻她看起来还一切正常，然而仅仅10秒钟后，意外发生了。

0: 为了多胞胎，而且是起的，这边是个早产，开六个，然后这边就生产了。
1: 产妇名叫吴俊平，今年32岁，属于高龄初产妇，怀孕仅仅29周就有了生产的指征，这说明孩子要早产2个多月来到人间。胎儿体内各器官发育可能都不成熟，更棘手的是产妇竟然怀有5胞胎，是6500多万分之1自然受孕几率。这也就意味着吴俊平的5个孩子的情况将更加不容乐观。
2: 上面一个就是这边接生，那边就是抱到一个就是强奸犯的小儿科大夫的孩子。
1: 2个小时后，吴俊平顺产生下了5个孩子，4女1男。然而，5个宝宝一出生，身体就普遍发紫，这说明他们体内严重缺氧，生命危在旦夕。

更糟糕的是，五个宝宝的体重都小得惊人，四个女婴都只有1000多克，2斤重，最小的男婴体重仅500克，1斤重，身高和成人的手掌般大小，皮肤半透明，薄的血管清晰可见，整个小手就跟成人的一截手指般大小，生命十分脆弱。他是全国目前为止体重最轻的新生儿。由于五个孩子早产，肺部都发育不完全，能不能啼哭就成为他们出生后的第一个关键。医生们在全力抢救了30分钟后，最后出生的女婴还是夭折了。生命有时就是这样脆弱。存活下来的四个婴儿被紧急送进了新生儿重症监护室，呼吸窘迫和呼吸暂停还是会随时发生，他们只能借助呼吸机，在医生护士们24小时的监护下慢慢

0: 现在很焦急，又很难过。记得这小孩有好半小孩都养不活。
1: 吴俊平和丈夫张永利结婚六年，一直没有孩子。他们四处求医，好不容易怀上了孩子，竟然是五胞胎。
2: 一般是不孕症的孕妇，经过一些药物的治疗或者辅助生育技术，可能会导致像四胞胎啊、五胞胎啊这么多胎数的妊娠。
1: 为了孩子和孕妇的安全，医生曾建议他们减产，但是对于孩子们的爸爸张永利来说，这样的决定太艰难了。
3: 是给我那么多孩子，该我们的我就能得到，等不到的一定要疼。
4: 他们姐妹几个接份来了，我要哪一个？
1: 五胞胎，一个夭折，四个现在还生死未卜，这样的结果让张永利夫妻俩十分揪心。从孩子出生以来，每天张永利都会到重症监护室询问孩子的情况。
5: 他随时可能就不行，就光这今天上午抢救都得抢救一两回了，早晨起来我看都有抢救，说你看能不能尽量转上面去。还是
1: 在重症监护室里住了两天，四胞胎的情况并没有得到缓解，反而呼吸方面的问题越来越严重，生命岌岌可危。
4: 第三天他就出现呼吸困难停止。
1: 现在唯一拯救孩子的办法就是尽快将孩子转到省会济南的大医院救治，但是从菏泽到济南有300公里，开车最快要3个小时才能到达。由于救护车上没有 ICU 先进的急救设备，如果几个孩子在长途颠簸中出现心脏骤停、感染等问题，他们将随时在转运途中失去生命。
6: 没有那个暖箱啊。因为我是那个菏泽市立医院，因为我们这有我们家孩子，或者我们找这个温香娃把孩子转到你们那地方，就是做一下治疗。
7: 你是五胞胎的父亲？
6: 不，我是孩子的父亲，我就是我啊，对。
1: 如果不转院，好不容易。

0: 一存活下来的四胞胎，连这最后的生存机会都会错过。孩子的父亲决定，再难也要试试。很快，济南山东大学第二医院表示可以接收四个孩子。考虑到孩子的病情紧急，他们当天晚上连夜派救护车和医护人员来菏泽接孩子。
1: 就是你转运这是有风险，第二我们这个小的得插着管走。
0: 济南山大二院只有一辆救护车，而一个救护车里只有一个保温箱和可供两个孩子使用的急救设备。也就是说，两个孩子会放在一个保温箱里转运，但是先送哪两个孩子呢？医生们在反复检查了四个孩子的呼吸、心跳和各项身体指征后，决定当晚先带情况最差的两个孩子转院。但是孩子的爸爸张永利很为难，四个孩子的情况都不乐观，手心手背都是肉，先送哪两个，留下哪两个，他都不放心。
2: 就是这边主任跟那个院长也都挺关心你的，然后我们已经给你联系了一辆救护车，也是我们医院最好的救护车。
0: 最终菏泽市立医院决定也派一辆救护车和济南来的救护车一起将四个孩子一起转运。晚上九点，四个孩子被厚厚的棉被包裹着，分别装进了两个保温箱里。孩子一上车，车内的气氛顿时就紧张了起来。最不想发生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巴掌男婴的生命指征突然发生了变化，
3: 出现就是心跳、呼吸突然停止。
0: 医护人员紧急通过辅助和人工呼吸给予这个小生命最快速的抢救。十多分钟后，男婴的生命指征暂时平稳了。然而由于四个孩子没法自主呼吸，医护人员只能用复苏面罩以每分钟40至60次的频率帮助孩子呼吸。三个小时里要不停地按压10000多次。

0: 还可以喝是吧？
1: 0.5公斤的那一个情况不是很好，不是很乐观，现在上着呼吸机。

0: 对。
1: 去门诊楼一楼办卡去，先去办个卡，一个孩子一个。
0: 一个孩子一个。
1: 你就起什么什么之子，什么什么之女，一二三。
2: 贴一万多嘛，住一个普通的家庭根本受不了。
3: 吴俊平和丈夫张永利一直靠给人打工为生，收入不多。考虑到这家人的特殊情况，医院也为他们开辟了绿色通道，先救治孩子，费用以后再说。

0: 一提是我小女儿，全都不记得。
1: 孩子出院前，张永丽决定就一直守在这里。他说有他在这里鼓劲儿，四个宝宝会感觉得到，他们就一定会坚强地活下去。

0: 宝宝出生的第五天，在经过严格的消毒措施后，我们生命源的记者经过院方同意，进入到济南山东大学第二医院的儿科 ICU 病房，探望四个宝宝。
1: 这个呀，就是那个医学生嘛，他那个老大，
2: 这个情况应该还算是最好的一个。他现在也没有上那个无创呼吸机。
1: 呼吸器它是有点比较费力，
2: 那个三女给他们姐是做那个皮肤护理，巴掌男孩，
3: 他现在情况怎么样？
2: 还情况还是不能乐观嘛，很贫血，一系列的问题吧都有，什么血糖也低，情况还是很危急。
0: 来到山大二院两天了，四个宝宝目前的情况还是不容乐观，他们不仅要闯过呼吸管、感染关、喂养关，而且还要随时面临黄疸、腹胀等并发症的威胁，尤其是这个只有500克的巴掌男婴是最让医生们担心的。孩子不仅凝血功能差、贫血，而且随时还会有脏器出血、呼吸停止的危险。护士长刘爱红和20多名护士从孩子一进来就24小时不分昼夜地守护着四个宝宝。
4: 孩子太娇贵
2: 了，你看我们现在就是让他睡在一个水床上，其实我们自制的这种水床嘛，就是那个一次性的橡胶水罩，关上没水，和皮肤的温度那个差不多，这样他就躺在上面就比较舒服哈。
0: 每天清洁一次皮肤，4个小时吸一次痰，2个小时一换尿布，1个小时检测一次生命体征。医护人员拼尽全力维系着四个脆弱的小生命。就在我们拍摄的过程中，二女儿保温箱上的血氧监护仪突然响起了警报。
1: 那个气道你得给它打开啊。

0: 气道给予呼吸支持。几分钟后，二女儿终于有了呼吸。
1: 好了好了，别哭。
0: 别看四个宝贝才来到这里两天，像这样的呼吸暂停就发生了十多次。刘爱红和他的同事们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将四个孩子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此刻发生的一切，守护在 ICU 外的爸爸张永利和远在老家的妈妈吴俊平都不知情，尤其是孩子的妈妈至今都没有见过孩子。我们生命源的记者特地拍下了一段视频，给远在几百公里外的孩子妈妈带了过去。
2: 你看这搁家了，搁家了
3: 啊！你小的那个，
2: 天哪，这是孩子太小了哈！
3: 嗯，这给他换尿布呢。
2: 哦，对，他为什么捂着脸呀、啊？
3: 倒是防止这个管划皮肤。
2: 哦，小孩现在没事吧？
3: 没事，挺好。这里面老大人都能趴着睡。
2: 啊、哦，都翻身了。
3: 嗯，
2: 头发也挺黑的哈、哦。
3: 对，头发长得特别多。
2: 我妈都不让我想，也不让我哭，她说一哭都把眼睛哭坏了。

0: 位还在坐月子，吴俊平没办法去济南看孩子。他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体重最轻的男孩，不知道能不能活下来。今天孩子爸爸张永利告诉我们，他已经给四个孩子上了户口，也起好了名字，分别叫张明阳、张明泽、张明鲁、张明奇。他还特意给八丈男婴起了一个小名叫小山，就是希望他的生命像山石一样坚硬强壮。
1: 小山啊，有名字了。
2: 叫什么？
1: 小山。
2: 小山
1: 啊，
2: 大山的山吗？
0: 直到四个孩子有了名字，护士们都特别高兴。护士长刘爱红不停地念叨着小山的名字，不知道保温箱里的小山能不能听得到。这个只有一斤重的小生命能像山石一样顽强地活下来吗？
1: 这个怎么了呢？他肯定还是哪里有不舒服的。
3: 检测他看看血压有什么异常情况吧。
2: 43.5，
0: 小山每一个异常的反应都会让医护人员十分紧张。不过让刘爱红欣慰的是，小山最近很争气，不仅生命体征平稳了很多，体重也增加到了600克。
4: 四个这个小的早产，反正我们这里病情也相对要好一点，特别是三个小女孩也是。
0: 听到了孩子病情转好的消息，一直守候在 ICU 外的爸爸终于露出了笑脸。更让他想不到的是，很多人在知道了五胞胎的事情后，都不同程度地给予了他们一些帮助。每收到一笔捐款，张永利就会马上拿出小本子，一笔一笔地记下来。
5: 他们的爱心完了，我都给他记一下，每一笔每一笔的。啊，爱心人的那个商场，都印了，我孩子身上也有个联系账嘛。
0: 半个月后，在 ICU 医生护士们的全力治疗下，四个孩子的血糖已经基本稳定，而且他们已经脱离了呼吸机，已经拔除了气管插管，并且能够自主呼吸，各项生命体征都很稳定。
1: 你说他会有思想的，他应该还会有，应该有啊。
0: 孩子出生这么久，张永利从来没有仔细看过四个孩子，但是今天在医生的允许下，他终于可以圆了这个心愿。
1: 激动吧？
5: 每天都在想。睡着了。
1: 你给他起名叫小山。
5: 啊，小名叫小山。
1: 小名叫小山，什么意思呀？
5: 就这样好养活吧。
6: 对，
5: 小山啊，对，
6: 不应该叫小车的叫山。
5: 对，
6: 有狗胆儿，有事儿。
0: 看到四个孩子的那一刻，张永利半个月来的焦虑和疲惫全都没了，只是傻傻的笑。正是所有医护人员和他们不放弃的决心，才能有这么可爱的四个宝宝。
7: 他们几个肤色比较黑呀，因为我们两口子都
6: 要是黑白了，你说你贫血了
7: 啊，
6: 心疼，你长白了贫血了，
7: 辛苦了。
5: 你俩人真开放，反正不中了，一中了也打。
0: 整整15天，四个宝宝在医护人员的努力下，在父母的期盼中，顽强地闯过了一个又一个的生死关口。

多胞胎，早产，让四个孩子命悬一线。但在爸爸妈妈的爱和素不相识的医护人员的呵护下，四个小姐弟正在努力创造着生命的奇迹。

0: 在北京友谊医院的手术室内，正在同时进行着三台世界上都史无前例的肝脏移植手术。三间手术室内躺着三个孩子，童贡、贤宝和奥运，他们之间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之前也互不相识，但从这一刻开始，命运将他们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躺在19号手术台上的孩子童童的情况最为凶险，医生要把他的肝脏取出来之后分成两半，移植给贤宝和奥运，而需要移植给他的肝脏还在千里之外的曲肝。
1: 哎，我赶飞机去了，
2: 快一点吧，没有赶的飞机还要托运。
0: 这是三台步步惊心的手术，每一步必须完美衔接，哪个环节出现偏差，三个孩子的生命都会岌岌可危。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生命的赌注，来经历这样一场世界上都史无前例交叉换肝手术呢？第一次在北京友谊医院见到童童，我们发现这个12岁的男孩长得非常瘦弱，而且他的病跟其他所有人都不一样。
3: 他这个手关节肿大，屁股上也有，我们就以为是一个很平常的那个瘤嘛，我们就把它做了并且切掉，切掉他现在又长。
0: 在童童所有关节的地方都长了非常奇怪的肿瘤，而肿瘤切了以后马上又会长出来。
4: 切掉以后它又长，切了又长，
5: 这是没办法，
3: 都是做过手术的又长，这个都是切了的。这个医生他们说这个是很少见的罕见病，真的是好心痛，真的是好心痛，我觉得我这个儿子真的好可怜。
0: 童童的身体除了外观有异常之外，12年以来他不能吃任何油腻的食物，包括肉、鸡蛋，连炒菜里面的油他都无法接受。
3: 就是瘦，不能吃肉，自己也反感。
0: 童童奇怪的病症让他变得非常瘦弱，最终在童童的全身血管检查以后，让医生都感到非常震惊。
6: 他这种高胆红血症呢，比如说在心脏啊各个脏器的大血管呢，都会出现这种胆固醇沉积引起的这种斑块。
0: 在这个瘦弱的男孩的身体里，血管老化的如同70岁的老人一样，
6: 活到20岁左右他就死于心肌梗死，这样严重的这种血管并发症。
0: 几经辗转，童童最终被确诊为先天遗传性胆固醇代谢障碍。这种病的发病率只有10万分之1，大多数孩子都会最终死于心肌梗死或者脑梗。
3: 谁知道是肝脏方面的问题啊，根本就想不到。
0: 第一次见到贤宝是在他们的老乡家里。
7: 咱们说什么他全都懂是吧？
8: 他懂他都听得起。
0: 现在贤宝已经从一个特别爱说爱笑的聪明孩子发展到说不清楚话，大脑神经也出现了严重的行动障碍，并且开始控制不住的流口水了。
9: 能看见字就要睡觉。
0: 一提到孩子的病，贤宝妈妈就控制不住地哭了起来。
3: 最大词吗？像一个弹坏的盖，最后坏的那个盖，把这个活下去的勇气。
0: 贤宝从小学习就特别好，在村里上学年年都是第一。后来贤宝爸妈省吃俭用，把他送到县里的中学，照样年年得奖状。
8: 第一些写字方方正正，他昨天一坐，他写了一块写那个字啊，就不成样子。

贤宝爸爸说，孩子一直特别懂事，从小都没让父母操过心。得病以后，他虽然心里难受，但也从来没在父母面前哭过。对于聪明又懂事的贤宝来说，不能说话，不能读书写字，这是他小小内心世界里一个不愿被揭开的伤疤。病魔如同无情的冰霜，将他的身体渐渐冻了起来，却无法冰冻他睿智的大脑和对健康生活的期盼。

0: 除了贤宝和童童的身体岌岌可危以外，八岁女孩奥运的命运更加牵动人心。去年八月，我们在友谊医院第一次见到奥运，她的身体就已经出现了非常严重的状况了。
1: 每天都给她喂什么东西啊？
2: 每天就是吃米饭，吃完了就是昏迷，
1: 最严重昏迷，
2: 呕吐，有时候眼睛失明。
3: 因为她可能越大呢，女生的体内血管什么的年纪越大。我看这次比我上次看的时候瘦
2: 瘦，
3: 就这个发育已经受影响了，所以我们还不能这个没完没了的这么拖下去。
2: 我在国内没，我一忘了没有打。
3: 他妈妈那个有可能给他捐，
2: 嗯，也可能，
3: 他都不见得他，
2: 是不见得。
0: 奥运的妈妈三年前离家出走，从此她就再也没有见过妈妈。奥运的肝脏因为不能代谢氨，因此不能吃任何含有蛋白质的食物，哪怕是一小块肉、一口鸡蛋，都会要了她的命。
4: 有的就只吃黄瓜呀，吃一点菜呀，就是很那什么。但是呢，他某一个时候他不注意的话，血氨突然一下成了几百，这一次就会造成昏迷死亡。
0: 奥运能够活到八岁，在医学上已经算是奇迹。

如果不能尽快进行肝移植手术，他的生命随时都会有危险。来自天南地北的三个孩子，为什么都会患上这样罕见的肝脏代谢疾病？而这场世界肝移植手术史上都史无前例的手术，能够挽救他们幼小的生命吗？手术第一步是要对疼痛进行一个全肝移植手术，然后将疼痛不能代谢胆固醇的肝脏取下来，分成两半。手术第二步就是分取下贤宝跟奥运的半个肝脏，最后把疼痛的两个半肝移植给贤宝和奥运。因为尽管疼痛的肝脏不能代谢胆固醇，但是可以代谢铜和氨，而奥运和贤宝自己的肝脏又都可以代谢胆固醇，这样把两个各自有不同代谢障碍的肝脏组合在一起，就起到了互相弥补对方代谢缺陷的作用。要想同时挽救三个孩子的生命，最最重要的就是等到一个跟疼痛匹配的肝源，而这个肝源又能否在危险发生之前到来呢？生命源，24小时生命接力。

0: 在北京友谊医院的手术室内，正在同时进行着三台世界上都史无前例的肝脏移植手术。三间手术室内躺着三个孩子，彤彤、贤宝和奥运，他们之间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之前也互不相识，但从这一刻开始，命运将他们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躺在19号手术台上的孩子彤彤的情况最为凶险，医生要把他的肝脏取出来之后分成两半，移植给贤宝和奥运，而需要移植给他的肝脏还在千里之外的躯干。
1: 啊，我赶飞机去了。
2: 快点吧，还要赶着飞机，还要托运。
0: 这是三台步步惊心的手术，每一步必须完美衔接，哪个环节出现偏差，三个孩子的生命都会岌岌可危。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生命的赌注，来经历这样一场世界上都史无前例交叉换肝手术呢？这天上午，朱主任匆匆赶到了医院。就在半个小时之前，他接到了一个电话。
3: 广西那边有一个捐献儿童院，但是他们担心啊，分配不出去，所以你赶紧去一趟。
0: 这条小生命的陨落，能够成为另外三个孩子燃起的生的希望吗？三台肝移植手术同时进行，这在友谊医院还是史无前例的。肝移植团队中的12名医生都被安排了各自的任务。手术第一步是要对彤彤进行一个全肝移植手术，然后将彤彤不能代谢胆固醇的肝脏取下来，分成两半。手术第二步就是分取下贤宝跟奥运的半个肝脏，最后把彤彤的两个半肝移植给贤宝和奥运。因为尽管彤彤的肝脏不能代谢胆固醇，但是可以代谢酮和氨，而奥运和贤宝自己的肝脏又都可以代谢胆固醇，这样把两个各自有不同代谢障碍的肝脏组合在一起，就起到了互相弥补对方代谢缺陷的作用。现在万事俱备，而决定手术能否进行的关键，就是这个珍贵的肝源能否取到。取到以后又能否满足彤彤的需求？当天下午3点，屈大夫一下飞机，他就立刻赶往医院，亲自查看孩子的病情。这个4岁孩子患的是高度恶性的胶质母细胞瘤，经过1个月的治疗，医生最终无奈地宣告孩子脑死亡。他的家人主动提出要把孩子的器官捐献出来。跟当地医生探讨完病情，屈大夫决定把取肝手术安排在第二天清晨5:30进行。

0: 辛苦啊！
1: 啊，我赶飞机去了。
2: 大小估计得有400家吧，质量挺好的。
3: 这话稍微有点快一点吧，还有赶的飞机，还有货运。一个是器官评估和质量的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跟时间抢时间。
4: 我赶8:40的飞机，如果没有太大问题能赶得上的话，应该是在3小时12点到北京机场。
5: 正常人体器官在体外的保存极限是12小时。5:30取杆，8:40的飞机，11:30到北京，再赶到友谊医院，估计就要下午1点多。这个过程需要争分夺秒。曲医生带着心血的肝脏和病人家属的大爱情怀，正在马不停蹄赶往北京。而千里之外，3个孩子的手术已经部分开始进行。曲医生能否在手术进行过程中顺利赶到
3: 北京？
5: 汇聚着爱和温暖的肝脏又能否及时送达？这台肝移植手术最最关键的第一张牌，疼痛的手术，医生面临的首要致命风险就是他全身血管的多处动脉硬化和血栓。尤其在疼痛的颈动脉，随时可能发生血栓脱落，导致严重的脑梗塞。
6: 穿刺万一要是都是盲穿啊，我们是根据解剖的标记来做穿刺，万一要是不小心炸动脉了，有可能把东西栓子一下给炸掉了，炸掉有可能哐当，它就跟着血流就堵在那个地方了，跟着脑梗塞啊。
5: 麻醉医生万磊必须万分小心，要做到一次直接穿刺成功，不能有丝毫偏差。
7: 本来他的血管逐渐硬化了嘛，就把那个皮脱落，就导致血栓。我就担心这个，其他的多我都还好。
5: 主刀医生之一魏林主任在术前把疼痛的肝脏影像贴在了墙上，再次提醒所有人切断血管肝脏分离的位置。
8: 比较担心他这个动脉的管径，可能他的动脉的口径要细小一些。
5: 这场手术的风险是极高的，虽然经过术前无数次的会诊讨论，但是面对术中那么多无法预知的危险，所有医生在这个早晨都显得异常谨慎。终于，疼痛顺利闯过静脉穿刺第一关，接下来决定3个孩子命运的取肝、劈肝、换肝手术正式开始。肝脏是人体最大的器官，分为左右2个半肝，主干管道有4根：肝静脉、肝动脉、门静脉、肝总管。而通往左右2个半肝，每个管道又有3-4个大分支。
8: 它本身呢，它有这个包子血症了，会不会这种小动脉也受到这个影响了？我们会手术当中呢，再仔细的检查一下。因为影像学它比较细小的，就成像显得不是那么清楚。
5: 而手术的第一步，就是在不切断血管的情况下，把疼痛的肝实质在它的体内分成2半。
8: 其实这个在他身体里面劈呢，是为了减少他在体外的时间。我在体外劈分的时候呢，容易出现出血的问题啊，还有打漏的问题啊。你再劈的话，你能观察得到吗？
9: 到吗？去玩袋子哟。
5: 为了确定左右2个半肝的分界线，主刀医生朱志军主任首先暂时阻断了疼痛的左半肝的门静脉，
8: 把这个门静脉啊。在这儿我们分离出来以后呢，用夹子夹住，让它这个血液过不去，它这边呢就会淤血，就会缺血，缺血以后呢，哎，这个它跟这边不缺血的部分呢就会有一个分界，
9: 颜色不一样了，
10: 稍微暗一点。
5: 被阻断了血运的左半肝颜色慢慢变浅，这样左右半肝就很容易被驱动开。找到左右2个半肝的分界线以后，朱主任开始进行肝脏的分离。现代化手术仪器的发明也大大降低了术中出血的风险。切割肝脏的时候，朱主任就借助先进的电超声吸引手术刀。

0: 间切割，同时执行。
1: 分成两半，这两半还都得有人，所以说这两半呢，你必须保留他们所有人需要接整合的这个部位，完整的。不能说你只顾一面啊，你两边都得顾的。这是那个手术呢，可以说应该是你得顾三方。

0: 出了机场了，到了，
1: 走了一半还不到呢。
2: 但今天老天保佑，我五个小时就回来了。
3: 屈大夫回到北京，没有片刻休息，直接进入手术室准备修肝。修肝最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把原有肝脏中的残留血液完全冲洗掉，然后找到四条主要管道，并且修整的适合疼痛的管道走行，同时把其他小的血管进行结扎缝合。
4: 我们首先得用这个保存肝脏的这个特殊的液体，把里面产生的血液灌出来，避免进行血栓啊其他的这些。然后呢，再把这个有保存作用的这个液体呢，再灌进去，它这个肝脏质量才会比较好。
3: 与此同时，疼痛的肝脏在体内已经被分成了两半。接下来，医生需要在术中给疼痛的肝脏血管紧急做一个造影，以便最终确定他的肝脏血管有没有血栓。
5: 我看了今天的阴历，我儿子刚好，本来就是6月17阴历6月17出生的，今天又是他重生的，也是17。
6: 他这血管比预计的要好。对，你看他这个。
3: 最终通过术中造影，确定了疼痛的肝脏血管是安全的，这让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就在一墙之隔的另一间手术室，贤宝的手术也正式开始了。可就在医生切开腹部，用肉眼看到贤宝的肝脏的一瞬间，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
4: 打开腹腔，你这个肉眼直视下，那上面还是有好多的小疙瘩。
3: 贤宝的肝脏从术前影像检查结果中看，肝硬化还不是很明显，但在手术中，医生在放大镜下直接看到肝脏以后，才发现肝硬化的情况还是非常严重的。
2: 因为肝硬化的肝脏，它切割起来在分割的时候难度会增加，它有不同程度的静脉的曲张，你在做肝门包括从胫腹开始整个解剖的时候，你要是不小心的话，它一碰破的地方更容易出血。
3: 因为硬化了的肝脏血管压力非常高，在进行切割分离的时候，如果一旦碰破了哪根动脉血管，就会引发大出血。如果是全肝移植，出血的风险还不会这么高，但正是因为贤宝自己的肝脏还要保留一半，所以此刻大家的心都是悬着的。
2: 就是说任何一个出血对病人来说是致命性的，尤其我们这种不允许犯错误的手术。
7: 我要准备一个头皮针，
8: 18针头。
3: 除了肝脏有严重的硬化以外，在5年前，贤宝还做过一次脾脏切除手术。做过手术的孩子，腹腔内都会有肝炎，这无疑更加增大了手术的难度。
9: 啊，都是先切了嗓子门了，就想着都偏爱的好一点嘛。现在大夫都交给大夫了，大夫现在都是好大夫是吧？现在大夫比咱操的心大。
3: 手术中，医生先找到了贤宝的胆囊。人的胆囊有鸡蛋大小，又正好长在两个半肝中间，所以手术中必须先把胆囊切除。
4: 你留着它呢，以后很可能它就发生这个胆囊收缩的问题，然后出现胆囊炎啊、胆囊结石啊，有可能出现这一系列的问题。所以做肝移植的这个病人，绝大部分都是没有胆囊的。
3: 切除胆囊以后，主刀医生朱志军主任开始劈分贤宝的左右肝脏。因为肝硬化严重，贤宝已经表现出明显的门脉高压症状，这就意味着术中出血的风险比其他两个孩子要高很多。 刺时，每下一刀都必须万分小心，一旦碰坏了血管，就会造成肝断面的大出血，医生只能一边切割一边结扎血管。
2: 结扎会让我们的动作整个流程会变得时间长一些，会变得慢一些，但是呢它会让我们的手术变得更安全，走得更稳一些。
3: 非常细小的毛细血管通过电超声吸引手术刀可以直接阻断，但是对于粗大的毛细血管和其他管道就必须进行结扎。在切割肝脏的时候，医生仅仅结扎缝合的管道就有20多根。
4: 那这组织里有血管有其他的管道，你就必须结扎以后才能切断，不结扎的话它就会出血。
3: 单单是把如同拳头大小的肝断面切成两半，就用了2个多小时。在另一间手术室内，彤彤的肝脏已经被拿出了体外，现在医生需要立刻把新的肝脏安装到彤彤的体内，用最短的时间将4根主要管道进行缝合。在4根管道完全缝合好之前，彤彤的体内是没有肝脏工作的，这段时间也是最危险的。
8: 比如说好多重要的脏器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都处于一个危险的重血管的状态，我们医生来看看尽快就把这个东西输了，减少了对方身体的一个损伤。
3: 与此同时，彤彤的2个半肝被取下来以后，医生立刻开始修肝，他们需要把肝动脉和门静脉2条主要血管进行反复冲洗，不断按摩，保证每个细胞在移植前不会坏死，最大程度保留肝脏的活性。
2: 5毫米到1厘米的距离，我们就有这个空间出来。我们现在的技术，我们就有办法的吻上。当然，你留的更越长，当然你操作就越方便。但你留过长的话，它可能你吻合完以后，它血管它就会容易扭曲啊、成角啊，就会形成血管本来容易长血栓。
3: 修肝的过程还有一个最最重要的步骤，就是修整血管，这直接关系到肝脏移植到体内能不能正常工作。
2: 肯定要比我们平时做肝脏移植要困难很多。
3: 1个小时以后，彤彤的右侧肝脏送到了贤华的手术室。现在贤宝的肝脏已经被分成了2半，很快医生就要将彤彤的肝脏安装到贤宝的身体里了。这珍贵的半个肝脏，贤宝一家人等待了3年。对于这个复杂的辅助交叉肝移植手术来说，把3个孩子的肝脏血管进行缝合是最最困难的。每个孩子血管的粗细走形都完全不同，要在一根只有牙签一样粗细的血管上均匀地缝上12针，血管又薄又细，稍一用力就会导致血管撕裂。医生要借助2.5倍的放大镜来工作，把3条肝静脉、1根门静脉、3条肝动脉和胆道8条主要管道进行缝合。血管能否通畅，没有出血点，会不会形成血栓，是手术成败的关键。此时每下1针必须万分小心。
2: 我们非常担心它移植肝会很强势，然后移植肝强势后，那血流分配上了，它自己的肝脏灌注会过少，过少的话我们就怕它这个功能会越来越弱，但是血脂高的表现可能就会因为移植的肝强势以后就会表现出来。
3: 血管缝合的难度还在于去往左右2个半肝的血流稍有不平衡，就会导致2种不同疾病的不平衡。因为贤宝移植了彤彤的半个肝脏，如果去往彤彤肝脏的血流强，就意味着贤宝很可能表现出跟彤彤一样的疾病——高胆固醇。
2: 无论哪侧的血都过于强势的话，都会导致那个强势那一侧的疾病的临床表现就要出来，一定两个要平衡才可以。
9: 其实现在就是有血缘关系的，这是现在两家就是成一家人了，我们以后多多联系。
10: 不是亲人胜似亲人了，现在已经。
3: 在彤彤跟贤宝的手术进行了快6个小时以后，奥运却迟迟没有来到手术室，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奥运的手术还能否按照原计划进行？经过10多个小时的手术，彤彤的肝脏在贤宝的身体里开始正常工作，彤彤的肝移植手术也顺利完成。
9: 这是你看，这是本身孩子自己的肝，左半肝，这是右半肝，这就是那个，就是供体跟他供的右半肝。
3: 与此同时，彤彤的全肝移植手术也全都完成，他第一个被推出了手术室。
11: 爸爸，坚持啊，坚持。
5: 他现在怎么样了？
12: 挺好的。
11: 看着他那个呼吸吧，我有点怕，所以我就一情绪一上来就激动了。
3: 就在彤彤和贤宝的手术进行了多半的时候，这场三人交叉辅助肝移植手术的最后一张牌——奥运的手术也即将开始了。此时手术室的所有医护人员已经连续工作了12个小时，护士张丽娜刚刚下了一台手术，也没有片刻休息，直接去接奥运。
13: 哭吧，
14: 大行，那就到手术室再把衣服脱了。
13: 行。
7: 没干的时候想干，有了干了就到现在是害怕了。每天晚上去的给我打电话，打电话接电话，我一宿我也没睡着觉。
14: 嗯，真乖，真好。
11: 是不是那边吗？
3: 手术当天，奥运的妈妈还是没有来到医院，一直都是二姑陪在身边。
15: 这个哥哥那孩子一样的，又害怕又高兴。
14: 哎呀，真沉呐！
16: 阿姨换衣服，换新衣服。
14: 那大哥你脱了啊。
17: 宝贝，
18: 这么也听说啊？
14: 来，对。
3: 进手术室跟家人分别时，奥运紧紧抱住了爸爸。这一刻，对于小小的奥运来说，爸爸就是生命的全部。
7: 宝贝，甭担心，这不叔叔阿姨们都在这儿呢。
14: 甭担心，
7: 咱们就平平安安的跟哥哥就出来了。
14: 爸爸亲一下，
7: 来。
14: 来，
7: 拜拜，再见。
14: 这回就得躺着了，阿姨就不能到了啊。
7: 哦，因为跟这些贤宝就说，这两个孩子都是才有同等感，说我们两家人特别感谢有同，是吧？以后就和我们三家就跟一家人一样。
3: 刚进手术室，奥运还是难。李娜护士一直陪伴在她的身边。
14: 手术好了，咱做这手术就是为了能吃这些东西啊。
3: 10分钟以后，手术正式开始。麻醉医生开始给奥运麻醉。手术刚刚开始，奥运的体温就突然升高到了38.8度，心率也提高到了每分钟110次，这让所有人都紧张了起来。
19: 起码奥运的，你看心率快了。
3: 为什么在术中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奥运的手术能否继续顺利完成，此刻都成了未知数。
19: 肝移植病人最重要的要保证，是吧？
14: 替吗？现在穿起来准备。
3: 经过紧急降温处理，奥运的体温逐渐稳定下来，手术得以继续进行。
7: 哎，他体能好点儿。
14: 好点儿。
3: 奥运由于长期发育不良，他的体重只有30斤，只相当于一个3岁孩子的体重，而他又比彤彤小6岁，这就导致两人的血管粗细相差很多，相当于要把一根牙签一样粗细的血管跟一根针一样粗细的血管缝合在一起，给医生在血管的衔接上增加了很大难度。
19: 因为你太严重就是这样了，
3: 而把两个不同的半个肝脏组合在一起，除了血管连接的问题，左右两个半肝的血流能否达到平衡，才是决定手术成败的关键。
8: 你来作弊，我来操作手术。
1: 好，
12: 三十二，
1: 把这个做。我旋一下再做的。
19: 一块下来，那底下掉，那这底下很漂亮。对啊，不会影响血流，就是它还是软哈。
8: 在那九万两，然后我找到最快的地方。十二，
19: 可以，
8: 这第一点也是十一点，完全。来，另外啊。
3: 就在彤彤的肝脏被移植到奥运体内后，连续监测的 B 超却查出了问题。
12: 查一下
19: 有。有个活塞没顶开，
12: 对，里边还有。
3: 奥运自己的右肝血流十分强势，这就意味着彤彤的肝脏在奥运的体内不能发挥作用。
2: 我们最担心的，他如果说是一侧的血流强势，一侧的弱势，那么这手术就是不成功的。嗯，因为当一侧强势的时候，他就要表现出强势那一侧本身的疾病来。
1: 给辅助的肝的话，这个血流不一定没有。
3: 在术中就监测到这种情况以后，医生们商量后决定，把奥运自己剩下的50%的肝脏再切掉10%，只剩40%的肝脏，以便达到血流平衡的状态。
2: 就第一次切完以后，发现血流不是特别均衡，还是它以右边强势，左边弱，就和你两个河道一样，你本来这边很宽很深，这边很浅，它就容易都往那边走。那这个怎么办呢？我把那边填浅一点，或者把河床变窄一点，它血流自然就会。
3: 经过8个小时的切肝移植监测，奥运自己的半个肝脏和移植的疼痛的半个肝脏间，终于实现了血流平衡。这也意味着两个肝脏将同时在奥运的身体里开始工作，互为补充，相互依存。奥运将带着疼痛的肝脏重新开始新的人生。
10: 我说不是新人设置
7: 所以像自己的啊，以后我说了我也过三个孩子是吧，以后孩子也不孤单了，有三个爸爸三个妈妈是吧，这就是亲姐妹亲兄弟嘛。
3: 而此时忙碌了近24个小时的医生们终于可以回家睡个安稳觉了。
2: 看着他们都能恢复起来，肯定我们也觉得所有的辛苦都是很值得的，虽然累是累，但还觉得很高兴。
3: 术后第十天，记者来到北京友谊医院的肝移植病房，远远的就看见三个孩子已经打成一片。这场手术让彤彤、贤宝和奥运三个原本天南海北的孩子从素不相识到血脉相连，在一个病房住了十天后，他们之间的感情也变得更加深厚了。
14: 现在管他叫什么呀？
15: 叫身体。
3: 术后20天，贤宝跟彤彤可以出院了。由于恢复较慢，奥运还要在医院观察几天。在得知哥哥们就要离开的消息后，奥运一直闷闷不乐。对于小小的奥运来说，两个哥哥现在已经成了他生活中最亲密的伙伴，他更加不愿意跟他们说再见。
15: 哎，奥运你今天怎么这么漂亮呀？
7: 阿姨来了，我们欢迎阿姨。
15: 谁给出的头呀？谁？
7: 说呀。
13: 爸爸。
17: 爸爸呀。祝你早日康复。嗯，你在这里好好的，等我们过2天来看你，行吗？
7: 行。
17: 好吧。
7: 行。
17: 你想我，或者打电话，我来看你，行吗？
7: 打电话啊。
17: 行啊。行吗？

这场三人交叉辅助肝移植手术就像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这个战场跨越了5000多公里，有数十位医护人员医生参与其中，并肩作战，从构想、准备、实施到结束，更是经历了3个多月的时间。所有的付出只为这三个孩子能够健康平安地长大。而医生们改变的不仅仅是三个孩子的人生，更是三个家庭的命运。

0: 2014年12月23号上午10点半，北京妇产医院人来人往的大门前，出现了一个和常人不同的身影。只见他身高只有1米左右，行动异常缓慢，走起路来摇摇摆摆，看上去像个7、8岁的孩子。让人出乎意料的是，这名个头矮小、微微发胖的女孩并不是什么7、8岁的孩子，而是一名怀孕33周的高危孕妇，随时面临心脏衰竭的危险。
1: 因为心功不全嘛，那心脏不能满足他身体的需要，他的心率达到120、130这样，那可能就会把大人最后搞得生命都丢掉了。
0: 12点15分，这名孕妇被紧急推往手术室，这是非同寻常的孕育经历，这是一台与死神搏命的手术。胎儿和母亲能否两全？如此矮小的身体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孕育之伤啊？她叫石小梅，今年已经25岁了。和常人不同，小梅患有一种先天性的侏儒症。和常人相比，这类患者主要表现为身材矮小、头颅巨大、短肢畸形、肌与躯干不成比例等。由于小梅的体型太小，怀孕对于这样的体型来说充满危险。2014年12月，小梅腹中的宝宝已经8个月了，她就像上天赐给小梅的礼物，给了小梅夫妇无限的憧憬与希望。然而随着孩子的一天天长大，问题也接踵而至。小梅身高仅有1米，胎儿孕期只有33周，但已经达到她腹腔所能承受的极限。随着孩子的增大，子宫占据了有限的腹腔空间，进而导致横膈上抬，压迫胸腔里的内脏，最终导致呼吸和心脏衰竭。妊娠期中的小梅随时面临呼吸困难、心脏骤停的危险。
2: 四叔就同意吗？哪个医院都跑了，就是你不收。
0: 小梅本身体型的局限性，再加上妊娠导致的一系列问题，手术不仅风险高、难度大，同时也充满了未知。由于实际经验的缺乏，没人敢轻易扛下如此艰巨的挑战。
2: 我俩就把最坏的打算都做好了，实在不行就引产呗，为了孩子好，又为了我们好。
0: 就在他们想要放弃的最后关头，生命的缘分将王鑫医生和这对小夫妻紧密地连在了一起。带着最后的一线希望，杨凡带着小梅来到了北京市妇产医院。
1: 他来我就要告诉他，你可能得不到这个孩子，因为你自身的原因，你的心肺功能可能会受影响，那么我们中间可能会发生这些危险，一旦发生这些危险，我们可能需要终止妊娠。
2: 我给我妈打电话，我说不行，我就回家吧。
1: 他并不是说绝对不能没有希望生孩子，谁都希望有一个自己的孩子。
0: 尽管这场未知的手术可能将自己推向风口浪尖，但王鑫始终没有犹豫，将一个小生命带到世界，重燃这对特殊小夫妻的希望，就是他对自己最好的交代。
2: 特别好的医生，那只要看着那样，他要是我作为一个医生，我肯定会收你，这不就来了吗？
0: 2014年12月23号，小梅突然出现了心慌憋闷的症状，杨凡赶紧带着她前往医院检查。
1: 就是他呢，由于这个胸腹腔的容积小，啊，那他呢在怀孕以后，他肯定会随着子宫的增大，他的这个腹腔被占据了，就会把横膈推到往上推，他胸腔的这个体积就会小，就会影响他的呼吸。
0: 小梅只有中指妊娠才能根本缓解呼吸衰竭和心脏衰竭的危险。但像小梅这样的案例她极少碰到。
1: 尽我们的力量来帮检查，来帮助她能得到自己的孩子。
0: 然而手术的艰难程度远远超过了医生的预想，每一关都事关生死，步步惊心。由于小梅的体型异于常人，所有的药剂用量都没有准确的参考可言。为了最大限度保证小梅在术中的生命安全，麻醉医生徐明军决定在麻醉前对小梅进行颈内静脉穿刺，只有这样才能建立有效的通路，在术中及时输血补液。
3: 头再偏一点，陈哥。
4: 哎，好，
3: 慢点，慢点，别慢点动。
5: 按道理，我们平时做这个穿刺的时候，要仰卧位，头低脚要高。但这个病人呢很困难。
0: 颈内静脉穿刺需要脚高头低的体位，但由于心衰呼吸困难，小梅此时连平躺都是不可能的，坐卧的姿势给穿刺造成了巨大的困难。徐明军只能凭借自己多年的经验全力以赴。
5: 我给你做这个穿刺是非常重要的，是给你留了一个生命的管路，你呢尽量配合我。
3: 现在难受吗？给你往起摇点吧。需不需要？
0: 此时所有人的心都悬了起来，谁也不知道这次穿刺能否成功。
3: 坚持一下啊，马上就好啊，千万别动，这时候啊。

0: 等在手术室外的杨凡异常紧张，手术室内的小梅此时在经历着什么，他不得而知。杨凡唯一能做的，只有等待。接下来的麻醉更是对医生提出的前所未有的挑战与风险，所有理论上的操作此刻都要被重新检验。
1: 和身高不足100公分，用药量要比我们常规的要少，但是具体少到多少，那么我们还要在临床麻醉实验中去摸索。所以如果你给药给的不好的话，病人可能会导致休克，甚至呢会导致呢意识的消失。
0: 身材矮小不成比例的小梅脊柱发育存在变形，如何准确判断穿刺置管的位置，确保一次性穿刺成功，成了麻醉医生和小梅共同面临的第一关。

0: 在超生的引导下，实施操作的麻醉医生凭借着自己丰富的麻醉经验，一次性穿刺成功。小梅终于闯过了这疼痛的第一关。然而，危险远远没有结束。
1: 量了血压，我看了，稍微有点。
0: 对于小梅这种特殊体型而言，麻醉的药物用量既不能参照正常成人，也无法完全按照儿童用量。在整个手术过程中，麻醉医生必须谨慎观察小梅的药物反应，随时调整药物剂量。瞬间的疏忽，小梅的生命就将危在旦夕。
2: 那因为他代谢的，他呼吸有困难嘛，他可能排出的就少，可能会一下导致他的一些比如意识丧失等等，就这些。
0: 然而，对于小梅来说，孕育一个健康的生命，不仅关乎生命本身，更关乎生命的尊严。她宁愿舍命，也要把肚子里的宝宝带到人间。和所有幸福的家庭一样，小梅和老公杨凡的生活甜蜜温馨，宝宝的出现更是让他们又惊又喜。他们还给宝宝起了一个小名，叫果果。然而，和常人不一样的是，老公杨凡是后天的身材矮小，而小梅患有的则是先天性的侏儒症。也就是说，小梅腹中的宝宝有50%的几率会遗传小梅的病症。
3: 我妈一说你俩过挺好，要啥孩子？说你俩本来压力就挺大，你再要一个孩子，是不是？你得什么有毛病的？你家三口你还活不活？到时候你说死，你死那天你都闭不上眼睛。
0: 没有谁比小梅更清楚。他开朗乐观的背后承受着多少打击与委屈，50%的遗传几率很可能会让宝宝也承受同样的痛苦，这对他来说无疑是心如刀割。
4: 有这个病的人，一般人大多数人都自卑，没有一个不自卑的。中学生、小学生，一些大人瞅着你指指点点，跟着你屁股后边走，笑你，叫唤你，什么样的都有。
0: 但由于身体原因，这可能是小梅和杨凡唯一一次为人父母的机会，也是他们弥补此生遗憾的最大希望。如果就此放弃，他们不仅无法面对逝去的小生命，更无法面对真实的自己。这注定是一次赌博，一次倾尽所有的赌博。
3: 那这就是赌博，好了，那就

0: 大陆常常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西欧。今天的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西段正式开通运营，新增三座车站，优化开行班次，贯通房山与通州，全新线路全新设备带来了便捷的出行新体验。那记者在第一时间实地探访，体验新线路的通行速度还有便民升级，我们来看看。
1: 早上6:30，我现在是在房山东站，我现在身后仍然有不少乘客等待进站，马上第二班 S1034 列车就要发出了。可以看到现在进站口是设置了5台全新的融合闸机。
2: 目前副中心线西段全线5个车站均已启用新式融合闸机，支持多种便捷乘车方式。开通首日，不少前来体验的乘客尚不熟悉新设备操作，车站专门加派了工作人员在闸机口值守，一对一为乘客讲解操作步骤。
1: 在这里也提醒一下乘客呢，使用易通行的时候需要先设置一下市郊铁路功能，把这个人脸验证线路开通后才可以刷码。
3: 我是准备去北京站，正常能节省半小时吧。
4: 特别高兴，尤其看从进门进来看的时候，就发现这边的这个环境各方面都这给我特别惊喜。
2: 早上7:39，记者搭乘 S1224 列车从房山东站出发，前往北京西站。
1: 刚刚登上这辆全新的列车，可以看到现在座位上已经坐满了乘客，整辆车大概现在有150多名乘客，车上的信号系统已经正常启用，显示现在最快的时速是95公里左右，同时车厢内的客流情况也是比较舒畅的。
2: 据了解，副中心线西段提升工程正式投入运营后，新增房山东站、后吕村站、衙门口东站三座市郊铁路站点，同时城市副中心线列车数增至26列，其中早晚高峰时段加密开行，同步安排12列车，实现房山与通州的直连贯通，其中10列车通达副中心。票价方面也十分亲民，从良乡站至北京西站仅需6元每人，从良乡站到乔庄东站仅需8元每人。
5: 车我感觉不错，然后环境也不错，比之前节省20分钟吧。
1: 8:14，我们现在到达了北京西站，整个全程用时大概是34分钟。值得一提的是，这还不是最快的线路，早上首班车从新设的房山东站到北京西仅需要23分钟。
6: 这条线路呢，全面应用了减震降噪技术，车内的 WiFi 实现了全覆盖，极大的提升了乘坐的舒适性。
7: 房山、良乡、长阳的居民实际上是多了一条进城路径的出行选择。
2: 北京台报道。
0: 2026年铁路暑运从今天就正式开始了，一直到8月31号结束，共计62天。国铁北京局预计暑运期间发送旅客8141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31.3万人次，同比增长2.6%。其中北京南站预计发送旅客1095万人次，日均17.66万人次，客流预计将会持续的高位运行。暑期客流以旅游流、商务流、学生流、探亲流为主，热门方向主要集中在上海、南京、杭州、合肥、青岛、济南、烟台、威海、天津等地。暑运的大幕已经正式拉开了，北京南站也完成了多区域硬件设施升级，以设备更新带动通行效率与便民服务的同步提升。我们来了解一下。
8: 自今年5月份以来，

0: 到北京南站进站乘车的旅客会发现安检时脚下两侧出现了新的仪器。
1: 在我们北京南站的安检通道增加了脚部安检探测仪，重点排查旅客比如说小腿以及脚部有没有异物啊、携带等等，实现了无接触、精准、快速排查，提升了旅客的进站效率。
0: 在进站口外的汇合点，呼叫铃、爱心座椅也同步上新。
1: 比如说提前预约的重点旅客如果早到了的话，可以按这个呼叫铃，方便我们工作人员能够快速响应、快速服务。
0: 候车大厅内紧邻23号检票口的位置被围栏遮挡起来，24号检票口即将与旅客见面。
1: 这个检票口将增加10台的一个检票进站通道，同时呢安装2部电扶梯，同步保留南平面1层进站口的24检票口，这样的话有效分散旅客的一个进站客流，提升旅客进站效率。
0: 另外，7月1号开始完成升级改造的 P3 停车场也将正式投入使用。
1: 咱们 P3 停车场设置有智能引导大屏，包括语音播报，使旅客能够快速地查找自己车辆的位置，同时呢能够提升停车场的一个接驳效率。
0: 北京台报道。
2: 暑运期间总会遇到各种意想不到的问题，出门忘带身份证就是其中一项。根据铁路部门的规定，办理购票和乘车等业务时都需要提供有效的身份证件。那么旅客一旦遇到忘带或者丢失身份证的情况，容易陷入慌乱当中，担心无法进站乘车，这时候又该怎么办呢？我们来听听铁路公安民警的相关提示。
3: 你好，帮我办临时身份证吗？
4: 这个有效期多长时间？
3: 1天。
4: 除了坐车还能做什么吗？
3: 不行，只有买票坐车。
0: 上午10点，在北京南站铁路公安质证窗口，一名没带身份证的旅客正在这里办理临时乘车身份证明。
5: 一般情况下，公安质证窗口会离售票窗口比较近，方便旅客寻找。在公安质证窗口，旅客只需向民警提供自己的名字、身份证号等个人信息，公安部门进行审核后，便可开具纸质的临时身份证明。通过纸质身份证明进行乘车，需要走人工通道。
0: 在不计排队时间的情况下，线下办理临时身份证明最快2分钟即可完成。除了线下办理，通过铁路12306 APP 线上办理会更加方便快捷，最快仅需要1分钟左右便可审核通过。
5: 首先，我们打开铁路12306 APP， 在首页位置，找到温馨服务页面，打开乘坐旅客列车临时身份证一栏，在按要求填写个人身份信息后，并打开定位服务，随后再点击人脸识别，公安机关进行审核通过后，便会生成临时身份证明的2维码，我们便可以通过2维码进行购票、乘车、退改签服务。每个月呢，这个临时身份码可以办理6次。
0: 北京台报道。
2: 那这么看来，操作还是相对便捷和简单的，就算遇到了问题也可以从容应对。在暑运期间出行集中，人流较多，咱们行李也得及时检查，避免遗忘。旅途奔波，行李可得随身放好，多看一次，多问一句，就能够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让出行更加的顺畅安心。那么根据往年的经验，物品遗失又有哪些特点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0: 从往年暑运情况来看，安检处、候车室、座位旁、列车行李架上都是物品遗失的高发区域。其中，黑色背包因外观相似，旅客匆忙中拿错的情况时有发生。在去年暑运，北京南站就发生过一起黑色背包错拿的情况。公共视频画面显示，旅客刘女士在安检时错拿了其他旅客的背包，自己包内装有的5000元现金和3金首饰因此遗失，民警立即开展工作，帮刘女士换回了背包。
6: 您看一眼那个东西，全不全？有没有遗失？点清现金，刚才确认物品无遗失是吧？
7: 无遗失。
6: 行，您上车吧。
7: 行，谢谢老弟，谢谢老妹儿了啊。
0: 此外，旅客乘车时将行李遗忘在候车室座椅的情况也十分常见。今年春运期间，北京北站派出所民警接到旅客卢先生报警，称自己在候车过程中遗失了自己的双肩背包和电脑包。
8: 是在哪儿丢的包？是在火车站是吗？
9: 对对对，火车站丢的包。
8: 几号的事儿？ 昨天下午8点左右。
0: 最终，民警在候车室座椅区找到了卢先生遗落的行李。民警表示，身份证件、手机、钱包等小件物品最容易不慎遗失，需要多加检查。
9: 小件物品，特别是贵重物品，一定要贴身保管，经常检查。比如放在带有拉链的衣服口袋内，每次使用过后都要确认一下是否存放妥当。出行过程中还可以使用带挂绳的卡包、手机壳等，将证件和手机挂在胸前，不但拿取和使用方便，并且可以有效防止丢失和遗落。
0: 北京台报道。
2: 看管好自己的行李非常的重要，那么带着老人和孩子出行的旅客在暑运期间也是人数较多，这类旅客更得格外留意，尤其是小孩子一不留神就脱离了家长的视线，咱们更得多加上心，谨防在拥挤的人流当中走散了。一起来看看，
0: 暑运期间是老人儿童在车站走失的高发期，进站口、安检处、检票口等位置人流最为密集，也是最容易与家人走散的地方。从往年情况来看，走失情况多发生在家长低头看手机、忙着拿行李或让孩子老人跟在身后时。
10: 您两个是在哪儿走散的？
11: 就是在出站，不是
10: 一出站的时候
11: 下车。
10: 一下车没有奶奶的手机号吗？
11: 没有。
10: 你有你妈的联系方是吗？
11: 嗯。
10: 你打个电话，然后你让你妈联系你奶奶。
0: 民警通过联系孩子母亲确认了孩子奶奶的具体位置，不久孩子奶奶急匆匆地从出站口赶来。
10: 是奶奶吗？哦，那身份证出示一下。哦，民警，他小孩找我了，说是奶奶先走了，走丢了。
0: 除了年幼的儿童外，老人也是走失的高发群体。
12: 要买票回家是吗？有身份证吗？
0: 最终，民警通过老人随身携带的老年卡，几经周折才联系到了老人家属。晚上7点多，老人的家属赶到了派出所，接走了老人。
12: 咱以后最好给老爷子身上随身备一个，就是有咱联系方式的。您像今天老爷子身上什么都没带，我们光就是查询到您老爷子信息什么的都挺费劲的。
0: 铁路警方提醒广大旅客，带老人和孩子出行时，不要让老人与儿童脱离视线，可以提前将写有家属联系方式的卡片放在衣兜内，如果发生走散情况，第一时间向民警或工作人员求助。北京台报道。
2: 关于暑运期间可能会发生的相关情况，刚才呢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盘点和提示。不过最好的做法就是未雨绸缪，多加留心，多加上心，确保每一段旅途都能够平安顺畅。换一个话题，今天北京首列图定中欧班列从北京铁路物流中心驶出了，至此北京形成了中欧中亚双线图定班列常态化运营格局，为首都外贸搭建起了稳定的陆路物流干线。一起来看看。
13: 我身旁的行8423次北京首列图定中欧班列整装待发。
14: 图定中欧班列是往返于中国和欧洲、采用固定的时间线路车次运营的货运列车，既能帮助北京制造锁定海外订单，降低物流成本，回程班列还能运回欧亚各国特色商品。
15: 这趟固定班列具有运输效率高、发运更稳定的显著优势，企业可以从容地安排生产，履行海外订单。
14: 今年4月20号，北京首开图定中亚班列，此次开行图定中欧班列，形成了中欧中亚班列双线图定开行格局，进一步增强了北京联通欧亚大陆的跨境货运保障能力，持续把通道优势转化为产业贸易优势。北京台报道。
2: 遇到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那进一段广告，2分钟之后我们直播继续。
16: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1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 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6: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7: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6: 精品翡。

0: 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我爱翡翠，让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欢迎回来，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新城警官，进入今天的监视器。
3: 对于大货车驾驶员来说，超高卡桥事故最让人烦恼，本来可以避免的情况却让人遭受重大损失，非常不值。不过今天要看的这位驾驶员，他通过了限高的考验，却输给了注意力走神儿。说到底还是精神状态没能跟上。这里是早上6点多，木樨园桥下的三环辅路，眼前这座规定高度为3米的限高梁正保护着木樨园桥的安全。就在这时，一辆厢式货车沿着车道自西向东开了过来。您注意看它的行驶轨迹，

尽管那辆厢式货车非常顺利地通过了限高量的考验，然而司机却没有控制好手中的方向盘，整个车身逐渐向左偏去。对此，当时司机却始终没有察觉，最终导致厢式货车与木樨园桥下的桥墩发生了严重剐撞。仔细看看，箱体的左侧护板被大面积撕裂。当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看到驾驶那辆厢式货车的司机将车停在木樨园桥的另一侧路面上。仔细看看，厢式货车的箱体已经严重受损，司机朋友驾驶车辆得集中注意力，仔细观察前方路面上的情况。一旦发现车辆偏离正确行驶方向，要迅速采取调整措施。另一方面，司机们要想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就不能长时间驾驶车辆，以免在行驶中出现迷糊犯困的情况。而夜间充足的睡眠更是保持安全的关键所在。这里是早上8点多，东二环的建国门桥上。从画面中看，眼前这座建国门桥分为上、中、下三层，中间这层属于辅路。此时，一些骑车人正在路面上由东向西平静骑行。您注意看画面中的这两位骑车人。仔细看看，两位自东向西而来的骑车人因为间距过近，控制不当，导致他们发生了相撞事故。当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看到两辆电动自行车翻倒在路面上，所幸两位骑车人没有大碍。这起事故表明，大家在骑行的过程中要注意保持相互之间的安全距离，多注意观察，才能防止事故出现。这会儿，正当民警处理这起事故时，在建国门桥上又发生了一起两辆机动车相撞的事故，您注意看。两辆由东向西行驶的小客车发生了追撞事故。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眼前这辆白色小客撞到一辆深色小客的左后部车身，看起来个别司机需要提高对路面情况的适应能力，特别是在早晚高峰时段驾车时，必须要保持稳定的驾驶心态，盯紧前方车辆的行驶变化，一个不经意间的走神往往就会引发交通事故。绿灯亮了，左转弯开始，本来是再正常不过的通行动作，却因为转得太急，转弯半径太小，直接磕上了安全岛。这里是晚上10点多，海淀区杏石口路与汉河路的交叉路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当交通信号灯亮起绿灯后，一些车辆准备左转弯进入路口。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深色小客。事发之前，驾驶那辆深色小客的司机正在路口里面进行左转弯的动作，可是由于转弯半径过小的缘故，造成深色小客的左侧轮胎与人行横道上的安全岛侧面台阶发生了相撞，随后司机被迫将车停住，而后他郁闷地走下车来。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这辆深色小客的左前轮在撞击中出现爆胎，车身也是

0: 这里看到的这些事故呢，都是由于没有形成良好的驾驶习惯所导致的。那么如果您在路面上遇到了违法行为，可以在手机微信上搜索北京交警随手拍，进行拍照上传和举报，就会有专班民警进行处理。那接下来时间交给赵薇警官，进入今天的微说随手拍。
1: 您举报我处理，交通秩序你我共治。大家好，我是北京交警赵薇。近期我们又收到了很多市民朋友通过随手拍平台上传的违法投诉，我们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市民朋友参与交通共治，也看到了大家希望城市交通平安且有序的美好愿景。相信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违法的情况越来越少，守法的朋友越来越多，我们的出行环境更加平安顺畅。那下面那我们先一起来看看六月随手拍投诉排行榜。根据随手拍数据统计，六月市民通过随手拍投诉最多的五类违法行为分别是：占用应急车道、违反禁止标线指示、占用公交车道、占用非机动车道、遮挡机动车号牌。首先呢，咱们来看第一起违法案例。那这起案例呢，是涉及了多项违法行为。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劲松大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十八里店桥，一名驾驶员存在故意遮挡号牌、违反禁令标志指示以及客车载货的违法行为。从市民拍摄的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这辆外部小客车的号牌后面几位被遮挡了。司机这样做显然是为了掩盖自己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违法行为。那同时，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到这辆客车内还满载了货物，完全遮挡了后车窗，非常影响司机的视线及对后方情况的观察判断。经随手拍专班民警工作调查，违法情况属实，民警对其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对其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100元，驾驶证记1分；那对其客车载货的违法行为处以警告处罚。我们来看第二起案例，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以及违反禁令标志指示。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劲松大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小郊亭桥，一名驾驶员存在故意遮挡号牌以及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违法行为。那从市民拍摄的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这辆外部小客车的号牌中间呢，是被一个蓝色口罩进行了遮挡，司机这样做同样是为了掩盖自己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违法行为。经随手拍专班民警工作调查，司机违法情况属实，民警对其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对其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100元，驾驶证记1分。那最后呢，还是一起故意遮挡号牌以及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案例。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劲松大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五方桥，一名摩托车驾驶员存在故意遮挡号牌以及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违法行为。从市民拍摄的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这辆摩托车的号牌被耷拉下来的链子遮挡，已经无法识别。同时，驾驶员将摩托车驶入五环路主路，已经违反了禁令标志指示。经随手拍专班民警工作调查，司机违法情况属实，民警对其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对其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100元，驾驶证记1分。在市民随手拍投诉的交通违法线索中，我们依然发现了一些小问题，比如说号牌没有拍清晰、没有保护个人隐私、没有确保安全拍摄等情况，导致投诉没有被采纳。那为了帮助大家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开设了随手拍小课堂，请随手拍专班的民警给我们说说随手拍怎么拍才能被成功采纳呢？
2: 我们在拍摄机动车故意遮挡号牌的违法行为时，首先我们要能拍清遮挡物，其次我们要能拍清车辆的基本特征，包括车辆外观、颜色等基本信息。
1: 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市民朋友把自己在日常出行中看到的交通问题、发现的交通隐患、提出的交通建议，通过随手拍平台反馈给我们。相信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交通环境一定会越来越好。微说随手拍，下期接着说。
0: 再把视线转向来广营北路，

0: 在这里，民警翱翔遇到一位不按常理出牌的司机，后备箱里就放着正式的牌照，但就是不往车上装。被拦下之后，还理直气壮反问起了民警。那么，翱翔又是如何回答的呢？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到执法现场来看看。
1: 有牌子，我干什么不安呢？你说？
2: 问我呢？
3: 手里拿着正式牌照却不安装，被发现后还反问民警。司机的这番操作实在让人疑惑。几分钟前，他驾驶着这辆未悬挂号牌的小客车出现在朝阳区来广营北路，被巡查到此的民警翱翔拦截下来。
4: 这是冤的，
2: 这有什么冤的呀？你说说。
4: 他这牌子刚给我寄过来，
2: 到六月几号？6月5号。
4: 啊，但是我车没开呀、啊，我这两天我这。
2: 你车怎么过来的呀？
4: 从那儿。从那儿，那我们家在那儿，从那儿开过，因为那边他这
2: 一眼
4: 看不清，这个黑，我眼睛也不好、看不清楚。我说到这儿亮，
2: 小区里就没个亮垫，平时亮垫也不能装。
4: 这阴影里边那边，
2: 没事儿、这阴影我没太弄明白，阴影跟你装牌有什么关系啊？
3: 车辆的前后风挡玻璃上各放了一张临时号牌，但一张有效期到6月初，一张5月中旬就过期了。
4: 我就是要准备安子，因为他这个来的晚，你看他刚寄给我，因为我这中间办这个牌子，主要出点问题，出点岔子，耽误时间了。
2: 办牌子，牌子晚不晚，这是放一边说。临牌过期了，你铁质号牌呢？这金属号牌呢？下来之后你就没安上，你就开出来了，这事儿就不对了。上道路行驶机动车未悬挂行车号牌的，要被出一个200元记酒分，达到12分了，驾驶证呢就是暂扣了。这暂扣期间呢是不能开车的。
3: 北京台报道。
0: 在朝阳公园桥下，一名摩托车驾驶员因为在右转专用道等直行红灯的时候被拦下了。那他给出的理由则是怕迟到。不过民警发现他的问题还不止这一项这么简单。那么这辆摩托车还带着什么问题就上路了呢？我们来看看。
5: 你是着急上班是吗？
6: 对，因为我有点迟到了。
5: 那您这个能比他后边趴车排队快多少呢？
3: 因为上班着急，想要快人一步。此前，这名摩托车驾驶员因不愿按部就班的排队通行，便绕行到了右转专用道等直行的绿灯放行。如此自私的做法，不仅没节省多少时间，还让后方的右转车辆堵得无法通行。
5: 你知道为什么拦截吗？
6: 知道了，不好意思。
5: 为啥拦截呀？
6: 因为我不
5: 知道。这是右转专用道，啊，您要是直行，后边踏车排队啊，后边排队的摩托有，也挺多的。
6: 好的，
5: 好吧。
6: 注意，更注意。
3: 除了未按规定车道通行外，民警发现这辆摩托车还违反了尾号限行规定。
5: 咱是摩托车，也是机动车的一员，也要遵守尾号限行规定。 好吧。这个机动车通过有灯控路口时，不按所需行进方向驶入导向车道的，罚款100，不扣分。这个尾号限行，我就口头跟您说一声了啊，现场教育您了啊，想着点这事儿啊。
3: 没过多久，又一辆摩托车在右转专用道等直行红灯，被民警张元伟拦停。
5: 这知道为什么拦您吗？
6: 对的。
5: 您走的是右转专用道，您要直行，后边踏车排队啊，这后边排队摩托可不少。
3: 占用右转专用道直行，不仅会阻碍后方右转车辆的正常通行，还会导致路口秩序混乱。
5: 第一个，咱这是右转弯专用车道，如果说咱这所有摩托都按要按您这样走的话，都拘到这儿，那咱这路口这斑马线可都压满了，这可是绿灯行人通行的地儿，对吧？而且出了事儿，咱们肯定是担责任的，对吧？而且第二个，您后边踏车排队，一个灯过去完全没有问题，而且咱摩托车有，而且很多都踏车排队呢。好吧，咱遵守点道路交通安全法。好吧，机动车通过有灯控路口时，不按所需方向进入导向车道的，这是罚款100元，不记分的处罚。
3: 民警提示：路口通行，驾驶员应严格按照导向车道行驶，切莫图一时之快，影响他人通行安全。北京台报道。
0: 为了自己方便，却把交通规则抛在脑后，如此做法真是太过自私了。做个提示，从6月30号24时起，东六环隧道解除了全天禁止重型货载货汽车通行的限制，12吨级以上货车允许通行，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继续禁止通行。运营管理部门已提前完成了隧道内标志的升级，我们来看看。
3: 为进一步提升物流效率，均衡路网流量，自6月30日24时起，东六环小庞各庄桥至施园桥路段及东六环隧道正式允许12吨及以上货车通行。 东六环隧道全长9.2公里，于2025年4月开通试运行。经过一年多的安全运营检验，该路段已具备开放重型货车通行的条件。相关部门同步调整交通标志标牌，提示驾驶员注意通行政策变化，提前规划通行线路。7月1日起，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正式实施。据了解，电动汽车安全新国标首次将一键断电装置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彻底取代以往依赖软件控制的断电方式，提升事故救援可靠性。同时，新增整车制动要求，车辆在制动后不得出现泄漏、外壳破裂、起火或爆炸。在电池热扩散测试方面，要求由着火爆炸前5分钟报警升级为不起火、不爆炸、烟气不对成员造成伤害，进一步提升了电动汽车安全底线，保障驾乘人员安全。
0: 遇到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进一段广告，一分钟之后我们直播继续。
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再把视线转向全国，近日湖北的两位老年乘客在地铁搭乘手扶电梯时突然身体失衡，险些摔倒，在危急时刻约20米外的值班站长3秒飞奔至此，稳稳护住了两位老人，成功化险为夷。我们来看看。
3: 上午9:40，两位老人拉着小拖车在地铁6号线金银湖站进站，准备搭乘手扶电梯前往站台。走在前面的老奶奶因双脚未站稳，身体后仰，在慌乱中抓住后面老爷爷的手臂。情急之下，老爷爷立即紧握扶手，并下蹲试图稳住重心，但两人身体仍持续晃动，情况十分紧急。此时，正在约20米外巡视的值班站长管斌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险情，短短3秒内，他冲出20米距离飞奔至电梯口。
8: 我第一时间是右手然后搂住了那个老人，然后左手是拖住了老奶奶，然后当时我嘴巴里面就安抚他们的情绪，我说相信我没有问题，主要是老爷爷他手上还有一个拖车，所以我更多的重心是在我的右手，要拖住这个老爷爷，同时要保证这个拖车不会对他进行一个二次伤害。
3: 待老人状态稳定后，管斌一路护送他们走出扶梯区域。
0: 而在江西南昌，民警在巡逻途中遇到一位车主的紧急求助，他说自己的孩子被电梯门夹伤了手，急需送医。在危急时刻，民警立即拉响警笛，一路开导护送，为救治争取了宝贵的时间。我们来看看。
3: 晚上9点左右，双岭派出所的民警巡逻至黄家湖西路时，一辆轿车突然靠近，女司机焦急地摇下车窗向民警求助。
9: 车主就跟我们说，他家小孩子在电梯那边玩的时候被夹到了手，然后需要我们一路护送，能够加急护送到儿童医院去。
3: 了解情况后，民警立即启动警车，开启警灯，拉响警笛，一路为女司机开道护送。原本需要20多分钟的路程，民警仅用了10分钟就将孩子安全送达江西省儿童医院。因救治及时，孩子目前已无大碍。
0: 而下面看到的发生在成都的这种行为则非常的恶劣。近日，成都交警经过深入的全面调查，锁定各项证据，侦破了一起实施交通违法行为、扰乱正常公共场所秩序的案件。我们了解一下案件的具体情况。
3: 画面中，这辆未悬挂牌照的白色轿车闯红灯，险些与在斑马线绿灯正常通行的电瓶车发生碰撞，这可把电瓶车驾驶员市民陈先生吓得不轻。事后，他惊魂未定地拨通了报警电话。
10: 成都市交通管理局第1分局，接报警称， 在武侯区致远大道与武清西二路交叉路口，又有一辆机动车闯红灯，差一点与其发生碰撞。随即民警展开调查，发现杨某军有重大嫌疑。随即传唤杨某军到交警一分局接受调查。
11: 因为当时那个路口是没有摄像头，就形成着一种侥幸心理，心里面还是有点胆怯的那种，比较紧张。
3: 在事实和证据面前，杨某军对驾驶白色小车闯红灯的行为供认不讳。民警在调查过程中还发现，杨某军驾驶车辆在城市公共道路上曾多次主观故意违法，肆意违反道路交通法律法规，严重扰乱社会公共秩序，存在严重的道路交通事故隐患，依法对其采取了刑事措施。
0: 再把视线转回北京，继续来看看正义时段的监视器里又记录下了哪些画面。
12: 这是凌晨两点多，和平东桥附近的三环主路，眼前的路面上倒是行驶畅通，可正当司机们心情愉悦地一路前行时，两位不速之客的突然闯入让大家目瞪口呆。从画面中看，两位骑车的小伙出现在由东向西方向的车道里，他们沿着最外侧的应急车道快速地向前骑行。夜间视线不好，两位骑车的小伙与身旁的机动车近在咫尺，让人不免心惊胆战。可他们呢，并排在应急车道中骑行，似乎边骑边聊，不管出于什么理由，这俩骑车人也不能羊入虎口，把自己置身于机动车道里。万一哪位司机在行驶中一时不慎而走了神儿，后果将是难以设想的。最终，两位小伙从前方的主路出口处离开了三环主路。骑车的朋友们要明白，主路上危险丛生，绝对不是骑车人应该出现的地方。这里是晚上六点多，朝阳区的大山子路口，两辆电动自行车一并翻倒在路口北侧。几分钟以前，两位骑车人行驶到此处时，因为躲闪不及而发生了相撞事故，其中的一位胳膊像是受了伤。接到报警后，民警和医护人员相继赶到了事故现场。医护人员对这位骑车人受伤的部位进行了包扎，提醒骑电动自行车的朋友们，来到路口里面时要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的指示，如果不是在较快的速度下骑行，恐怕也不会像这样撞个满怀。这里是晚上十点多，南三环附近的方庄桥下，一辆平板拖车停在桥北侧这儿一动不动。从画面中看，在这辆平板拖车的车斗里面安放着一辆挖掘机，它在运输的过程中因为车身超过了方庄桥下限高梁的规定高度被卡在了这里，这表明驾驶平板拖车的司机事发之前只顾着往前闯，并没有认真观察限高标志。虽然说挖掘机的机械手臂只超出了限高梁的高度一点点，可还是把梁体拽离了原位。不光如此，部分限高梁还砸中了一辆原本在这里左转弯的厢式货车，把那位厢式货车司机弄得非常郁闷。很快，民警和工程人员相继赶到方庄桥下，工程人员用两根绳子把限高梁的横梁紧紧地拽住，而后工作人员又将梁体两侧的固定螺丝拧松。当这辆起重车把横梁向上抬起来后，那辆被困已久的厢式货车和眼前这辆平板拖车才脱离了困境。另一方面，由于这座限高梁已经损毁变形，工作人员只得将其拆解后装车运走。事到如今，这位平板拖车司机将要为自己闯下祸端的违法行为接受相应的处罚。当时司机即使拉着挖掘机上路，事先就应该掌握车身的全部高度，与其发生事故再后悔不已，不如当初就谨慎一些。
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 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以上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交通资讯，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我们红绿灯节目。好，明天晚上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会。
13: 走了，去北京了，
14: 拜拜！
15: 我们出发，
16: 就是这里，
17: 这儿好漂亮啊！
18: 我超级想在北京，
19: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20: 哇，好壮观！
21: 在这里，在这里。

0: 非遗，这也有温度的。太震撼了！哇，我看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1: 哇！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2: 先从跳舞开始吧。
1: 哦，这太神奇了！
0: 这一年已经给冻在整个。

0: 佛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1: 这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2: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3: 国家也发展，我们也越来越幸福。
4: 这颗卫星是巴西学生制作的。哦。
5: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6: Absolutely.
7: 住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8: 你慢点啊。
9: 你有新的订单来了，其中确认。
10: 小哥还是个老外
11: 啊，我是老内。
12: 今天给大家送新娘，来给哥哥送。
13: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0: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4: 欢迎大家到北京来！
15: 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正在传承中，重获新生。

0: 我记得我们俩每次吵架的时候，你总是咬文嚼字儿，长篇大论。其实啊，你就是想掩盖你的心虚和无能。我看透了这一点，我连跟你吵架的欲望都没有。
1: 那算是吵架吗？我们是受过高等教育的，要心平气和地讲道理呀。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用语言来化解矛盾，不对吗？起码我是努力过的，我问心无愧。
0: 那你得问问，那些钱有愧吗？
1: 钱这方面我确实惭愧，但家庭的维系不仅仅要靠钱，还有感情。当年你一走了之，隔着万水千山，风流快活你的，我自怨自艾我的，谈不上亏钱啊。
0: 我是一走了之，可我一个人到了法国，我连语言都不通，我连房子都租不到。我和当地的人一起工作，可我却要付出超过他们十倍的努力。这些你的千里眼顺风耳你都看不见听不到，你单单能看到的就是我和那些男人交往。
1: 红颜易老，刹那芳华呀。一个人在外面有人陪是好事。我跟你妈呀，其实早就心照不宣了。
2: 我们俩的婚姻呢，名存实亡，
1: 算不上她给我戴绿帽子。是。
0: 庄太文，我出国之前我就给你提出了离婚，是你自己拖拖拉拉，总部催我入职，我等不起，我不会因为你来浪费我的人生。
1: 你没有浪费呀，你不是一直在换男朋友吗？你换了一个又一个，越换越年轻。你换一个你儿子这么大的男朋友啊，你倒下得去手啊。
0: 关你什么事？
1: 我很好奇，
3: 你带着这样的男朋友出门啊，别人会不会以为你是带着儿子还是带着老公啊？
0: 闭嘴吧你。

0: 有人都像你一样崇尚金钱至上的，
1: 我是有理想的。
0: 我这十年我一直在笔耕不辍。
2: 我真的是有工作，我跟你告诉你啊，
3: 我好像是你小三儿。你有什么人格？你帅哥跟我谈，
4: 到底是小三还是大儿子？
3: 男人最重要的
4: 还是要差得太远。
0: 是什么？
4: 长得真帅，
3: 赚不回真金白银。
4: 刚才
3: 你赢多少时都是。
5: 来，进来吧，进来听得更清楚。
0: 哎
4: 哎，
0: 国栋啊，国栋，我不是冲着你啊。

0: 喂。
1: 喂。
0: 没想到你会打过来。
1: 啊，我得向 team leader 汇报一下情况呀。我周日回去。
0: 好，知道了。
1: 我周日回去就不在你项目组了，我转岗了，我负责上海的一个项目。
0: 那我以后还能见到你吗？

0: 你是不是想问我上次来接我的是不是我男朋友？
1: 你怎么知道？
0: 我跟我哥长得像吗？也对，他长得像我妈，我长得像我爸。
1: 那你爸爸一定很漂亮。上海天气怎么样？
0: 在下雨。
1: 北京的雨刚停。我喜欢下雨。
0: 都把我鞋淋湿了。
1: 那我讨厌下雨。
0: 你想听听上海的雨声吗？

什么？那他跟我有什么关系？你就是个畜生，你是个畜生，跟我有什么关系？那是我什么人？你不要再给我打电话好了吗？真的，你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你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我先打给你，你别给我打电话。

0: 你回去以后啊，把手上的工作交接一下，好吧，重心放到这个展上。
1: 嗯。
0: 但是呢，你现在还是青娜的助理，所以本职工作不能丢了。
2: 还有，
0: 别忘了，再去找行政，硬和自己的名片。

苏苏，你其实不用特意找话题缓解尴尬的，我什么都没听见。嗯，真的。是。

0: 嘛呢？走啊！
1: 我要去下洗手间，先走了啊，回见。嗯

0: 回来了。
1: 怎么你干嘛去了？
2: 你真是。
3: 你看看几点了？你看看几点了？几点了？
2: 那还不都得谢谢你？
0: 谢我什么呀？
2: 谢谢你等我等到这么晚。
0: 六点半的飞机，
1: 就算堵车，九点该到家了吧？现在都后半夜，打你电话你不接，我还得跟爸妈撒谎。
2: 哎呀，陪着老板应酬嘛。干嘛呀？
0: 怎么一股男士香水味儿？你不会跟那个什么蓝衬衫在一起了吧？
2: 我陪我们老板吃饭。
1: 胡扯，刚出差回来就去应酬啊？
2: 我就是为了这个应酬才回来的。飞机晚点，我拖这个行李箱连行李都来不及放，我容易吗？我
0: 应酬就你们俩啊？
2: 对啊，就是陪重要的客户吃饭，没有办法接电话。
0: 什么客户？男女的？谁这么晚给你发短信来？给我看看，看看。
2: 哎呀，肯定是老板问我到家没有。
0: 那你给我看看。
2: 看什么看？看什么看？
3: 我不放心。
2: 回去
3: 不是，你给我看看你。
2: 哎呀，
3: 心里没鬼，你为什么怕人看？你给我看一看，谁跟你？

0: 玫瑰，吃饭吧，来。
1: 我，哎，哎，回来。
0: 哦哦，
1: 哎，坐下，慢慢吃。
0: 多拿一点。嗯。
2: 爸，包。
0: 玫瑰，你包忘了，来，接着啊。哎，
2: 我走了。
0: 慢一点啊，
3: 玫瑰。
2: 啊。哎。
3: 上车，我送你。
2: 这么好呀。这些来不及。
4: 你怎么突然想起来送我了？
2: 听到半天了。

0: 老板在哪个房间？
1: 请问你有什么？
2: 哥，你干嘛要上班呢？
0: 我跟他一起的，找你老板，你带我去。
2: 不是，你干嘛呀？到底啊？你别闹了，行不行？
0: 我不干嘛，我找他问两句话。
2: 你别抽风了，行不行？我怎么得罪你了？
0: 快快快，你带我，我怎么？
2: 老板。
0: 你就是黄一梅的老板？
3: 是，我叫苏更生，您是？
0: 我是他哥，黄振华。

0: 有事吗？
1: 昨天晚上他是跟你一块儿出去应酬的。
0: 有问题吗？
1: 有你们这么重要的事吗？啊，什么工作需要一个刚毕业的小姑娘下了飞机直接应酬到半夜？你知道几点到家的吗？快凌晨两点钟了，你觉得合适吗？
0: 是我强迫你去的吗？
2: 我自愿的。
0: 听到了，
1: 那也不能到半夜，出了事谁负责啊？
0: 公司的规章制度呢，清清楚楚的在员工手册上写着，自愿加班，加班费一分不少，交通费凭发票全额报销。如果员工有意见，可以找领导谈，或者上报 HR。
1: 加班费给了吗？啊？
0: 自己处理啊。
1: 哎，我看你细胳膊细腿的，也没有我妹皮实呢，怎么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啊？你们公司通过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了吗？
0: 我们公司呢负责员工的职业健康安全，但是对员工家属的心理健康不负责。您看您多大个人了，领带都系不上，还好意思教训别人呢？
1: 我心理健康有什么问题啊？啊，不是，我关心我妹妹的安全，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有你这么当老板的吗？

0: 苏苏，苏苏，对不起啊。
1: 他那几句话犯不着我生气。
0: 我不是为他，我是为我。我不该拿你当挡箭牌。
1: 你不是拿我当挡箭牌，你是拿工作当挡箭牌。下次出去约会的时候，记得把谎话编远点。
0: 苏苏，
1: 你不用跟我解释，办公室不是你带薪谈恋爱的地方。我跟你说的话，你自己过过脑子。
0: 你怎么这么冷血啊？
1: 我是什么人用你来评价吗？我提醒你，让你不要把你的私人情感带到办公室来，你觉得这样有问题吗？
0: 我不会把私人情感带到办公室来，但是你也别把个人情绪发泄在我身上。
1: 那我劝你，也别太相信人类的情感。你现在不知道，过两次就明白了。
2: 哥，我正好有个事来跟你说一下。
3: 哎，晚点跟我说。

0: 通心粉还吃哪个？笑什么？
1: 你选
0: 啊。我们就来一个
2: 项目
0: 吧，
2: 我们会有很大的蝴蝶。
3: 对啊，我们要共同努力，多合作一些项目。
2: 对。

0: 先进去吧。
1: 哎，好了，
0: 你们先进去。
2: 你今儿看我去一下。
0: 你怎么来这儿吃饭？那女孩是谁？
2: 啊，没谁，就跟同事随便吃个饭。你怎么来了？

0: 谁啊？
1: 我妈。
0: 你妈？
1: 嗯。
0: 那么年轻啊。那我是不是应该去跟他打个招呼？
1: 不用，你跟他说是跟同事随便吃个饭，接着点菜。
0: 不是。
1: 啊，不是。
0: 朋友。
1: 也不是。
0: 情人呗。
1: 当然不是。
2: 是不是应
3: 该？我回来了。
4: 啊、哦，回来了。
3: 包这么多啊？啊、哦，我也不在家，咱们仨吃得了这么多吗？
4: 嗯、哦，是有点多。要不让小何来家里吃？
3: 您诚心的是吧？
4: 不，我怎么是诚心呢？你跟他在一起有一段日子了。该邀请人家上家里来玩玩了，这么近一抬脚的事儿，
3: 您当小时候呢，今天我家明天你家的乱串。
5: 我今天碰见梁教授了，他说你去实验室找过白小河对吧？
3: 啊，
4: 梁教授给你介绍这么好一姑娘，咱得好好谢谢人家。老黄，
5: 嗯，
4: 跟百合人参怎么样？
5: 买人参啊，
4: 嗯，
5: 哎，你觉得合适吗？
3: 我觉得不合适，这礼送的像中介费。妈，假如我跟这个小何没成，那您还让人把礼退回来不成？
4: 能不能成？带他来家，让我看看。
3: 不是，哎，你们凭什么认为人家爱吃馄饨、爱吃饺子，不爱吃汤圆呢？她是个南方姑娘。
4: 梁教授倒没有跟我提起过她是哪里人。

0: 被你们老板骂了吧？
1: 对不起啊，早上是我太鲁莽了。
2: 不关你的事。
1: 那你怎么了？
2: 我失恋了。
0: 你什么时候谈的恋爱？啊，跟那个蓝衬衫，他拒绝你了？
2: 他敢？
1: 你要不要我再给你支个招？
2: 好好，你自己。
1: 你到底怎么了？
2: 这什么呀？
1: 爸妈让我去给白小河送的饺子。
2: 他送啊。
1: 报纸捅破了，小风一吹，凉得透透的。
2: 他反悔了，
1: 在他眼里，我就是个不错的相亲对象。

0: 要是个旧社会，估计他就忍了。他努力了，但是心里还是没有我。说都这样了，他妈让我送饺子，我这是不是送过去是人家心里挺大一负担？这不送，我怎么跟妈妈讲这个事儿？
1: 你不想跟爸妈说，是因为舍不得跟他分手吧？
0: 没有。

0: 那个人，你看我问清楚，我帮你问。
1: 来，先生，
2: 这是手指。哎，他是不是占你便宜了？
1: 谁说只有男的能占女的便宜啊？是我占的他便宜，而且还没占够呢。不是，
2: 哎，这好几千块。
3: 对不起，您拨叫的用户不在服务区。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0: 你以为是谁啊？你怎么来了？我明天回巴黎来看一看你。
1: 明天一路平安。不给我倒杯水啊？
0: 这杯子都碎了，怎么也不扔了它呀？
2: 你别动，给我。

0: 你这魂不守舍的样子是为了我今天看到的女孩吧？玩鹰的别被鹰啄了眼。
1: 我每次谈恋爱都这么说，如果这次不是玩呢？哼，
0: 哎呀，你换女朋友的速度比我公司换模特还快，那些女孩我连名字都记不住，这个有什么不同？
1: 有什么不同我自己心里清楚，跟你说了你也不会懂，索性就别问。
0: 我也懒得问，不过我还是提醒你一句，别像你爸那样。
1: 你那么不喜欢我爸，你当时为什么要跟他结婚？
0: 因为你像我，所以我不愿意看见你走我走过的弯路。你这个年龄别把拼事业的精力放在谈情说爱上，到时候和你爸一样老了一事无成。
2: 今天又送来了，
3: 你留着吧。
2: 好嘞，谢谢一梅。
4: 待会儿给你点杯咖啡。
5: Hello。
2: Hello。

0: 换得了吗？
1: 哎，先别换鞋啊！你三叔从老家带的芒果给白小河送点去。
0: 咱们自己留着吃呗。
1: 家里还有很多呢，来来。
2: 前两天送饺子，这又送芒果，想让人登门致谢啊？
1: 知道了还那么多废话，赶紧去。
3: 不好意思啊，让你久等了。
0: 那什么，我就说一句话，说完我就走。
2: 我爸妈不知道咱俩的事儿，非让我给你送芒果。本来前两天让我送饺子，我替你吃了，但这回芒果太多了，我要都吃，非得窜稀不可。我说完了，我走了。
3: 哎，你帮我谢谢你爸妈，我其实挺爱吃芒果的。
2: 真的？
3: 嗯。
0: 认识你这么长时间，第一次见你笑得这么开心。
3: 其实上次把话说开之后，我心里也轻松多了。本来我没放下前任跟你交往，就是我不对，这对你不公平。
2: 不是，怎么知道对错呢？你又不是故意的。
3: 说实话，我本来觉得你心里会怪我的，觉得我拿你当替代品，所以一直都没跟你联系。刚才你给我打电话说送芒果，其实我挺开心的。
0: 巧了，我也是怕你觉得我纠缠不休，厚颜无耻。
3: 怎么会呢？其实你人特别好，我爸妈肯定也喜欢你的。
2: 我爸妈特别喜欢你，自从梁教授介绍咱俩认识，他就认准你了，再没提过别人。
3: 你家也催婚啊？
2: 不是催婚，我妈给我介绍对象就是为了玩，就跟炒股似的。她主要是看我行情是涨还是跌，也就是买卖人口犯法，要不然她早把我挂到易趣网上去了。
3: 你妈妈还知道易趣呢？
0: 啊，
3: 你们家人可真有意思。
2: 他们还不知道我们俩的事儿，我想先清静两个人。
3: 其实我也没跟我爸妈说，要是跟他们说了的话，他们肯定又跟我介绍别人了。
2: 那要不就都不说，先演着，
3: 可以吗？
2: 这有什么不可以的？你演戏又不掉肉。

0: 我加班啊？
1: 是加班，不是陪你加班。你男朋友不是在外面陪着吗？
0: 嗯，他不配。
1: 加班到这么晚，是为了向我证明，不会因为感情影响工作。
0: 活这么多，不加班哪干得完呀？
1: 那什么
0: ？Irish coffee。
1: 哪来的 whisky 啊？酒，你胆子也太大了，老板的酒你也敢喝？
0: 不是借酒消愁吗？当然得借别人的酒喝。

0: 干嘛？
1: 还跟我犟？喝酒了？
0: 你管我？

0: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2: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1: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3: 我们到北京了。
1: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4: 中心。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5: 这太神奇了。
6: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7: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8: 有新的订单来了，
9: 多喝水啊！
10: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1: 每天吃16个菜品，
12: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3: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4: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5: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6: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17: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8: 这里是
19: 春风习习的地方。

0: 带你去见我爸好吗？跟他说你是我女朋友。
1: 我才不要这么的。
0: 我
1: 以
0: 为在你怀里，我知道你要的是尊重。

0: 就看到一栋红色的房子，啊，门口停两辆轿车，是这儿吧？
1: 哎，我来了，这儿，
0: 小哥，
1: 你怎么还带东西来了？
0: 第一次见叔叔阿姨，准备点礼物。哦，
1: 进来吧。哎，
2: 请喝茶。
0: 谢谢叔叔。
3: 西瓜不错，吃块西瓜。啊，
0: 行，我一会儿自己来。
2: 哎呀，小黄啊，啊，怎么还带酒来呢？
0: 啊，我这不是第一次来嘛，我一点心意。
2: 平时喜欢喝酒？
0: 啊，不不不，那个就是偶尔喝点啤酒。嗯。叔叔，嗯，这是吴冠中的画吗？
2: 可不嘛，我今年刚拍下来。
0: 我就去年在画展上看到这幅画了，没想到今年就出现在您家里了，太神奇了。
2: 听说你是搞建筑设计的，果然懂艺术。
0: 不敢当，不敢当。哎呀，
3: 跟你比起来呀，我们小何就是个书呆子。
0: 他这是书卷气。
2: 哎，小黄，啊，来，我这有好多宝贝，
0: 来，过来。
2: 小子，这个怎么样？
0: 哎呦，这画画的真好。哎，
2: 这边还有更好的。
0: 白叔，今天我真是大开眼界了。
2: 我告诉你啊，我的宝贝多着呢。啊，
0: 还有呢？
2: 你只是看了一部分。哎，对了，啊，你看这幅画怎么样？
0: 嗯，这幅，嗯，这幅画。这幅画要么是出自大师之手，要么就是小孩画的。这画我没太看懂啊。哎
2: 呀，你说对了，这是我们家小何四岁画的画。哎呀，
3: 我们这位骄傲的老父亲呀，把他女儿胡写乱画的废纸都舍不得丢，还裱起来挂在墙上，也不怕人笑话。
0: 我刚刚没干，怕要不然成骗人了。
1: 那就是骗人的。坐。
2: 哎，小王，坐坐坐。哎，
0: 谢谢。
2: 小黄，哎，以后常来玩。哎，
0: 你们留步。
1: 爸妈，您先回去吧，我送就行了。
2: 再见啊，再见，
0: 再见，再见。没想到叔叔阿姨这么年轻，而且没想到你在艺术氛围这么浓的家庭，居然会选化学，而且一直读到博士，这基因真是有意思。你说你跟你爸长得那么像，但是性格完全不一样。下回再来的时候啊，我一定好好请教请教，怎么才能培养出来一个学霸？嗯。
1: 其实下次你不用陪我回来了。啊，我的意思是说，其实今天你陪我演了这么久的戏，已经很麻烦您了。
0: 不麻烦，我闲着也没事儿嘛。
1: 要是我爸妈他们后面再找你的话，你就说你在忙或者是出差就行。
0: 我知道。
1: 咱们不是说好了只是演戏吗？我担心你假戏真做。
0: 那不能够，咱们提供的是专业演出服务，档期灵活，服务到位，价格优惠，比别人厂门口的群众演员还便宜。
1: 行，那就行。嗯，那
0: 这是
1: 群演买道具也需要花钱吗？你拿着。
4: 是真人吗？
1: 不是。
4: 不是。是成年人吗？
1: 不是。
4: 是日本人？
1: 是。
4: 啊，蜡笔小新。
1: 哎，你怎么知道？这么一会儿就猜中了。 换我，换我。
5: 好了。
1: 啊，是我。
5: 你怎么知道？
1: 今天只有我呀。
5: 那你猜，
2: 接下来我想干什么？

0: 你不是在白小河家吗？
1: 那我也不能住他们家呀。
0: 啊，这我男朋友 Eric。
1: 大哥 Eric， 户口本上名叫什么？
2: 庄国栋。
1: 你送我妹回来的？开什么车啊？
2: 没开车，打的车，
1: 打车回来的。
2: 那我先走了。
0: 好，走。
2: 大哥，我先走了。
1: 你等一下，我送你。一脚油的事儿，走。
0: 你干嘛？
1: 你别以为换身衣我认不出来，这蓝衬衫吗？
0: 怎么了？
1: 谁呀、啊？上周还说失恋了，手机都砸了啊！合着光换手机，人没换新的。
0: 你管我？哎，
1: 我可拆小人了。用我的时候我是军师，我现在
0: 人到手了，不需要你了。
1: 那也不行，我得去认门。万一你失踪了，我要知道上哪去找你。走，上车，哎、送你。你干嘛呀？这都坐后边啊？真把我当司机了？
2: 来，我陪大哥付钱了。

0: 看你不比我小几岁啊，怎么连车都没有啊？驾照呢？
1: 不会也没有吧？
2: 驾照有，我是去年刚从国外回来，买车的事儿还没考虑。
0: 海归呀，怪不得一身香水味儿呢。
3: 送你一趟，我这车半个月都不用放空气清新剂。
4: 黄忠啊，
2: 大哥跟我开玩笑呢。你要是喜欢，我送你一瓶。
0: 哎，我可不用，我就用点 Six God。Six God 没听说过啊？
2: 听过，听过。

0: 要上厕所。
1: 怎么那么多事儿啊？忍点啊，
2: 自己非要
1: 没事。
2: 要不交认。

0: 刚才吃什么了？怎么这么长时间没出来？你怎么没事？
1: 没吃什么？是不是着凉了？
0: 可以啊。还就不信了，当年校队我打主力的我。

0: 罐，手感不行。你那刚才肯定是蒙的。
1: 我也打过校队啊，
0: 打什么位置啊？
1: 后卫。你呢？
0: 前锋啊。
1: 大哥，就你这身高，前锋。
0: 我这身高怎么了？马克西伯格斯1.6米，厄尔伯伊金斯1.65米，照样打 NBA。斯伯特韦伯1.69米，那是86年的 NBA 扣篮大赛的冠军。我1.8米，我怎么就不能打前锋了？再说了，你也没比我高多少啊，这不就这些吗？摸着齐肩了。
1: 别绊着，
0: 穿的皮鞋它没有弹跳力，鞋不行。哎，可以啊。那你现在还打吗？
1: 打，一个月1-2次，都是跟高中同学，现在人老凑不齐。你要想玩，下次帮我们队凑个人数。
0: 行，那留个电话吧，你下次打球叫我。
1: 好啊。啊，哎，我电话在车上。哎，打给我啊。嗯，139-6676-6676，312。
0: 哎，拨过去。
1: 随便，我现在打的，跟你约一下。
0: 今天不行，今天我没带鞋。
1: 正好，我有个朋友是开球鞋店的，好多都是复刻款。
0: 款多吗？
1: 多呀、啊。
0: 那号全吗？
1: 全。
0: 你把地址发给我，我回头去。
1: 下次我跟你一块去，我去还打。
0: 还能打折？
1: 必须的。
0: 那别下次了，就今天就去吧。
1: 现在啊，行，我先打给他。
0: 你这问人挺多呀。哎，可不好买了，现在那些。
2: 你是神经病！你想你怎么想的你？你爸爸还有个大活人呢、啊！
0: 对不起，对不起，
2: 真的是神了！你哪有你这么当哥的吗？有你这样的吗？
0: 我对不起，我错了，我错了，哎呀！
2: 那你啊，你想什么呢？
0: 聊太尽兴了啊！
2: 聊什么？
0: 不是，你刚才聊到哪儿来着？
2: 是哪儿？
1: 啊，我听玫瑰说你是建筑

0: 师
1: 啊，
2: 我觉得建筑师都特别了不起。我之前去过那个新墨西哥州的拉瑞多教堂，它那个旋转楼梯就凭空螺旋向上转
1: 啊！
2: 哎呦，在那个时代能建成这样的楼梯，简直不可思议。据说现在都没弄明白是怎么建成的。
1: 你还去到那儿呢？那个是空间应力比较复杂，就好比弹簧，它总有一个状态是拉力和压力能保持相对平衡的。那个时候建造有点难度，但也没有那么难，就是一开始有个支撑，建好了之后把那个支撑去掉，没有穿的那么神。
2: 大哥，从专业的角度解释一下，嗯，受教了，
0: 受教。
1: 但是要说建筑奇迹，还得说咱们中国，那么多宏伟的宫殿，用的就是榫卯结构，就跟搭积木似的，一层一层就搭起来了。回头我给你拿两本书，你们不是总办展吗？多宣传宣传咱们自己的建筑实力。
0: 好啊，正好我们最近有个策展创意，是用像素积木搭建城市。
2: 大哥，你要有空的话，过来给我们指导指导。
1: 没问题啊，那不就跟拼乐高似的吗？小意思。
2: 不是跟你吹，我用脚趾头都能拼出来。
0: 那太好了，就这么说定了。
1: 说定了，说定了，答应你。下次钓鱼我约你啊，
3: 那下次打球我约你，
4: 就这么说定了
3: 啊。
5: 哎呀，你俩还打算约会啊？表现不错啊。嗯，加油站那段戏是不是有点过？
2: 那是我故意设计的。

0: 喂，白叔，我在单位。
1: 啊，
2: 白叔，这边请。
0: 我们要不去会议室得了，会议室宽敞一点。
3: 哎呀，我也不是来开会的，占用你们会议室不合适，还是去你办公室啊。
0: 好。哎，里边那间。元璋啊，帮我沏两杯茶。
4: 谁呀？卖小伙子吧。
0: 白叔，您坐。
4: 商业秘密。
0: 您坐。
4: 您小心烫。
3: 谢谢。
5: 黄总，您的茶。
1: 黄总，中午需要帮您订午餐吗？
0: 对了，白叔，我下午还有个会，就不能陪您出去吃了，只能委屈您跟我一块吃盒饭了。
3: 好啊，我正想尝尝你们的工作餐呢。
1: 好的，黄总，那我就帮您订两份。没有什么事情的话，我就先出去了。黄总，您喝茶。
0: 白叔啊，您别听他瞎叫，我根本就不是什么总，我就是一个小小的部门经理。喝茶。还行。
3: 好吃。
0: 就是8块钱标准啊，上个月还是2荤1素，这个月就变成1荤2素了，估计是肉涨价了。
3: 你倒是了解得很清楚啊。
0: 我平时自己兜里装多少钱都不知道。可是做预算报价的时候，连文具费餐费我都一笔一笔扣，跟葛朗台似的。
3: 做管理者就是这样，还要花相当一部分的精力在专业以外，做得越高，花在人和钱上的精力也越多。你现在还有时间亲自做设计，说明你的位置还不够高，还有发展的空间。
0: 我就喜欢建筑设计，我喜欢创造性的工作，带着不到10个人的团队做设计、跑工地，被客户骂，一遍一遍改稿，可每个项目完成的时候，我都特别有成就感。如果真给我一个更高的位置，那就意味着我得把精力放在开会、应酬上，而不会花在实际的工作当中。那我宁愿在这个位置上一直干到退休。是不是听起来有点不求上进？
3: 哎，人各有志啊。你刚才说的一点都没错，谁说职场的目标就一定要往上爬呀？其实我在想啊，要是能做到自己喜欢且擅长的工作，那才是最幸福的。
0: 您这么成功的企业家，对这种小富即安的想法是真心认同吗？哎，
3: 我之所以成功，也是因为我做了自己喜欢且擅长的事。
0: 白叔，您给我上了这么深刻的一课，我却只请您吃了盒饭，实在不好意思。
3: 我也是临时起意，在这附近办事。我听你说过就在这儿上班，怎么样？最近工作忙不忙？
0: 还行，我手里还有2个项目，我得忙到2个多月以后。
3: 这样啊。我跟你阿姨打算去广西度个假啊。可是小何不愿请假，所以啊，我想请你一起去。你去的话，小何就不能拒绝了。
0: 我也去啊。
3: 我们下周就出发，工作这边你安排妥当的话，我希望我们能借此机会彼此熟悉熟悉。啊，不，当然啊，不需要你全程陪同，几天就可以。如果在经济上因为请假而造成的损失，这一步
0: 啊，不，我有年假，我有年假。
3: 你答应吗？
0: 我去，哎，
3: 来吃饭吃饭，好吃啊，
0: 好吃，多吃点。白叔，
3: 哪个？
0: 没事儿。我一会儿就去请假。

0: 下班了，太好了，走啊。
1: 下班了，
2: 是，
0: 哎，下班，
3: 这谁呀？
0: 你请客，
3: 挺帅啊。
0: 行啊，
3: 你请客我就去。
0: 行，
4: 看你明天没迟到。
0: 好，我跟你走了啊。
3: 好。Eric， 你怎么来了？
5: 来接我女朋友下班。走了。

0: 门啊！
1: 开门啊！
0: 我又没钥匙。
2: 谁说的？哎。

0: 后你自己开门。从现在开始，你就是这个房间的女主人了。
1: 怕我趁你不在的时候来烦你一次啊？
0: 对你，那有任何意思？

0: 结束的小长脸啊，圆圆的这边。你还记得这张什么时候？
1: 所有东西还留着呢，搁家里不慎的话。
0: 哎，你找你的，你瞎扔我的东西干嘛？
1: 哎，我找什么来着？啊，登山包，登山包。
0: 都要跟人家全家跑了，我们还没见过白小河的真人呢。
1: 瞧您这话说的，我是去跟人旅游，不是入赘。等我们回来，我让白小河

0: 好好来拜见拜见您。
1: 我们也想见见能看上你的富家小姐长什么样。
0: 这人不是您给我介绍吗？
1: 我哪知道他们家这么有钱啊，梁教授也没有跟我提这个呀。
2: 一入侯门深似海呀、
0: 啊、哎，你们能不能像正常父母一样对自己儿子也盲目自信一点？
1: 对对对，人各有命，
2: 物竞天择。
0: 你们要这么说我还非把人娶回来不可。

0: 一共是四件事，有什么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
1: 好嘞，
2: 来，你什么时候走？
0: 跟你有关系吗？
2: 得嘞，你就踏踏实实陪老丈人去吧，反正人家三缺一就差你一个。
0: 别给我掉链子啊！
2: 放心吧。
0: 小何，
3: 对不起啊，我才知道我爸他去找过你。
0: 你爸说想让我陪你们一块儿去广西玩两天。
3: 嗨，你不用理他，你就说你要加班或者是要出差，随便找个什么理由把他推掉就行。
0: 不用不用，刚好我也想放松放松，广西我还没去过，
4: 还挺期待的。你们家每年都一块儿出去玩啊？
0: 这传统还挺好的。喂。
3: 啊。那你先忙。

0: 小何，你怎么来了？
1: 我
0: 你来正好，来来来，我正收拾东西呢，你看看还缺什么？那个我准备了对讲机，到时候谁走丢了可以随时汇报位置。还有马扎，你跟叔叔阿姨谁走累了可以随时坐，走哪儿休息到哪儿。然后这个我还准备了望远镜、急救包，然后这个谁颈椎不舒服可以带这个，还给打气儿。
1: 嗯，
0: 来来，你坐，坐。你渴了吧？我去烧点水，给你泡杯茶。
1: 哎，不用了，我说两句就走。
0: 你是不是没吃饭啊？你想吃什么？我们家楼下那个有一个餐厅，可以打电话叫餐。
1: 我不吃了。我来是想跟你说。
2: 我问你想吃什么？你急什么呀？
1: 你别去了。

0: 你是不是还喜欢我啊？是我想的太简单了。我本来以为把话说清楚，咱们就能做朋友，在父母面前打掩护。但我能感觉得到你还喜欢我。
1: 我要是假装什么都不知道，还继续让你陪我演戏的话，那不就是在利用你了吗？我爸妈也是真的很喜欢你，不然我爸也不会到单位上去考察你了。长辈都喜欢我这款的，
0: 所以这对他们也不公平。如果这次你去了，相处下来，我爸更喜欢你，然后再发现这只是场空欢喜。 对不起，是我想的不周到，抱歉。

0: 苏总，苏总早。
1: 早。
0: 早了。
1: 哎，谢谢。Sky Gallery 那场地租用合同你签下了没有？
0: 签了，昨天寄出去了。
1: 公事和私事以公司大门为鉴啊，记住了。

0: 江总，你找我有事儿啊？
1: 我找你男朋友有事儿。
0: 不好意思，我下次肯定不让他来公司了。
1: 过两天唐先生要来北京参加风采国际的拍卖，正好赶上我们的名家展开幕典礼，我想邀请他来，能不能让 Eric 跟他说一下，把他的档期分给我们一点？
0: 江总，我现在已经不在项目组了，跟 Eric 没有工作联系。
1: 这点事儿还用得着在公司里说吗？约会时候说不就得了？
0: 我不想利用恋爱关系让 Eric 做职责范畴之外的事情。他也就是在法国留学的时候做过滕先生的助理，在那种大藏家面前根本没有话语权，而且风采是咱们的对头公司，这么做会得罪人的。不过我可以帮您要滕先生的电话。
1: 你以为你是谁啊？他既是你的男朋友，也是你的资源，这么聪明的姑娘怎么一谈恋爱就变傻了呢？告诉你啊，恋爱我谈多了，绝大多数的男人带来的都是 side effects， 很少有人能给你带来 side benefit， 所以趁这个 Eric 还有点用，把他抓住。
0: 工作是工作，感情是感情啊，我肯定不会因为恋爱影响工作，但也请江总您别让我利用感情去完成工作呀。
1: 这点事儿他都不能为你做到，算什么爱你？如果他都不够爱你，你谈的这个恋爱有什么价值？
0: 什么价值啊？
1: 就是你能得到什么回报。
0: 我为什么要得到回报呢？
1: 王一梅，作为一个过来人，我有必要提醒你，确实你的外形、学识、品味都非常好，但是这些优越的条件不是只给你用来谈恋爱的，老天给你发了一手好牌，如果你自己打不好的话，也是有可能砸在手里留局的。
0: 我不这么认为，牌再好也不是在职场上作弊用的，感情和工作本来用的也不是一个筹码，人和人之间的交往也不是等价交换。我只知道我喜欢的人恰好也喜欢我，这对我来讲就是最好的回报了。
2: 还不下班？等男朋友过来接。
0: 哼，我再也不敢让他来接我了。
2: 因为缇娜的话。
0: 是你告诉缇娜我跟 Eric 在谈恋爱的。
3: 你俩的事儿自己都恨不得昭告天下了，还用我告诉他？
4: 我告诉你，
3: 整间公司就没人敢这么跟缇娜说话。
0: 是他自己提的要求不合理，你知道吗？他就差说让我去色诱 Eric 了。
3: 不择手段这个词儿在缇娜的词汇里面就不是贬义词，
2: 在他看来只要不犯法，能力高于规则。
0: 你好像非常了解江总啊，你跟他好久了吧？
2: 我是他从上一个公司带过来的，我一毕业就跟他了，他算是我职场导师吧。在职场上遇到的第一个老板往往都会塑造人的职业风格。
0: 可是你俩风格也不像啊。
2: 那是你不知道，我们为了工作都放弃过什么。
0: 那要我选的话，我还是选爱情，工作没了可以再找嘛，爱情没了嘛。
2: 你以为有琼瑶剧呢？还是太年轻。
0: 哎，你不是要出去玩吗？
5: 先上车吧。

0: 一会儿到家别跟爸妈说漏了，省得他们东问西问的。
1: 真没戏了。
0: 这回是一点念想都没有了，希望的小种子被连根铲了。哎，你说他是怎么做到的？他前男友已经有新女朋友了，他还跟孟姜女似的死心塌地的。我条件不差吧，而且对他是一见钟情、一往情深、一心一意，怎么就打动不了他呢？不都说了吗？说女孩会因为感动而接受一个人，我不求他现在就爱上我，他为什么连我对他好都不接受呢？
1: 人家是吃坏肚子了，肠胃炎刚好，你这个大鱼大肉麻辣火锅，人家吃得了吗？
0: 你这吃货理论虽然有点俗，但确实有道理。
2: 我没事儿，
0: 我没事儿，我又不是第一次谈恋爱，没事。
1: 哥，你是第一次失恋？
0: 谁说的？我之前也被人甩过啊。
1: 你之前都轻描淡写的，就只有这一次，那是乌云密布，飞沙走石。有没有可能你之前遇到那些就是合适匹配，只有跟白小河是蜥蜴？
3: 这个是晒的，
4: 嗯，对，
3: 嗯，味道不同嘛，
4: 不错，
3: 嗯
4: 嗯，
3: 都是你让吃的。吃的，
4: 嗯。
1: 我有件事要宣布。
5: 什么呀？
1: 我有男朋友了。

0: 避暑之余听故事。
1: 古柏老城呢是在建明朝初年洪武十一年建成，这儿呢其他建庙的。
0: 避暑圣地山里藏，
1: 乾隆爷在这喝的时候是品尝了有三个味。
0: 古村深藏功与名，
1: 建到这庙它是在辽国土地上建的。
0: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萧夏好去处，古北口躲清凉。
2: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三地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4: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5: 卡酷七色光，
6: 为梦想添砖加瓦。
3: 四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7: 这个系列是完全可以把一个成年人轻轻松松睡，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8: 如果城市的积水超过15厘米，会有哪些致命隐患呢？来看记者的体验。
9: 15厘米大家听起来不是特别深，但其实我现在走路已经非常艰难了，阻力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现在看到水是很清澈的，但其实城市内涝来临的时候，水是混着泥沙的，我们看不见水下到底有什么。边儿已经是翘起来了。
8: 井盖翻涌现象是指井内水位升高，水流顶托井盖上下跳动，这时需要警惕，行人可能会踩空。
9: 这种情况下呢，就建议大家拿着雨伞或者长棍儿，这样一点点试探。我们现在能看到这个井盖的漩涡，我们能明显的感觉到它在把我拽进去。
8: 井盖漩涡是指井盖被水冲走后，在排水口处形成的强力漩涡，转速可达3米每秒，可以将一个成年人吸住，造成溺水。暴雨冲刷后，微小墙体变得松散，加大倒塌风险，所以一定要远离。同时，积水严重时，地下室也存在安全隐患。记者分别体验了地下室进水20、40、60厘米三个水位时，地下室的门到底能不能打开？
7: 其实推这个门是非常艰难的，我现在扒着这个门，我也是完全推不开。
9: 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8: 发生地下室进水时，一定迅速跑到房屋最高处，及时拨打救援电话。

0: 我有件事要宣布，我有男朋友了。
1: 哪种男朋友啊？
0: 就你们当年那种呗。
1: 啊，
2: 那个什么，我妹啊，这次洗心革面了，她是认真的，以后你们就不用再担心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人来骚扰她了。
3: 做什么的？多大了？你们怎么认识的？
0: 工作的时候认识的，我们项目组 team leader。
1: 哦，
2: 那人我见过，长得还行，就比我差那么一丢丢。
0: 比你帅多了好吗？
3: 有照片吗？
0: 嗯，
4: 有。
1: 哎，拿来看看，赶紧的。来，
0: 是吗？
1: 我看看，来来来来来，哎呀，哎呦，抱得这么紧，哪儿拍的呀？
3: 不错，一表人才。
1: 什么一表人才？就一个奶油小生。哎，这颧骨有点高啊，脾气是不是不好啊？
0: 脾气可好了。
1: 哦，也戴了个眼镜。
3: 哎，行了，你嘴里吐不出什么好的。嗯，什么时候领家来让我们看看？
0: 领家来啊？
3: 对啊，
0: 那我可约了啊。
3: 约。
0: 好，
3: 你早就知道啊？
2: 我也没早知道，我是有一天我回来碰上他们俩了，碰上。
3: 那碰上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们？
2: 我，妈，您还挺开明啊。
3: 正经谈恋爱得支持啊，嗯。
2: 真是，

0: petite belle. Le retour, c'est bien passé?
1: 如果问上个月从北京回来，那很顺利。
2: 但如果问刚刚从比利时回来，塞贝尼勒，正好赶上铁路工人大罢工。
3: 你从北京走都是上个月的事儿了，都这么久了。
2: 你说吧，有事儿吗？
3: 我收到公司的 offer 了。
1: 真的？太好了。什么职位？
3: 半年前我内部自荐，申请的是市场部的副总监。
4: 一直都没有消息，我以为
3: 是我的资历不够，我竞争不过那些欧洲的同事，没想到今天突然收到 offer 了。
2: 这不奇怪，法国人不就这工作效率吗？
3: 好了，不跟你说了，和你分享一下，我继续工作了，拜拜。
1: 恭喜你啊，儿子，拜拜。

0: 怎么了？
1: 就这么轻易的放过他了？
0: 你闺女是谈恋爱，又不是杀人放火。
1: 是不是杀人放火？可那姓周的事情你忘了？
0: 那事儿不赖他，他沾上毛比猴都精。同样的错误不会犯第二次。你对咱们的基因有点信心好不好？哎
1: 呀，长大了，不好玩了，还是小的时候好，跟个小动物似的。喂饱了就开心，没那么多破事儿要担心。
0: 要担心也明天担心啊，赶紧睡吧。

0: 人还没见着，别老盘算着怎么教训人家。
1: 你怎么知道我在想什么呀？
0: 我们也是从小动物长成饲养员的，我们刚好那阵儿，我爸给实验室每个解剖的小动物啊，起的都是你的名字。

0: 太紧了，喘不上气儿了。
1: 宝，已经48个小时没有抱抱了，想我吗？

0: 跟上海那个展，你怎么样了？
1: 商业机密。
0: 也对，虽然两家公司现在是合作关系，说不定哪一天就变成竞争对手了。
1: 罗密欧与朱丽叶啊，
0: 要真到了那一天，你会不会为了我辞掉工作？
1: 那为什么不能是你为我辞掉工作呢？
0: 那你养我啊。
1: 只要你不挑食，我岂能这大金挠养呗？你这个
0: 的我想吃
1: 啊，可以呀、啊。跟你说，我一直想去你读书的地方看看来着。哎，那去巴黎的话，一个星期够吗？我才刚转正，我还不知道老板给不给我假。哦，对了，我还没护照，我得赶紧办一个。
0: 我去给你倒杯水。

0: 刚才说给我发信息，怎么了？
1: 你跟我回家好不好？你爸妈都可以想见你。

0: 折磨的。儿子去旅游，闺女忙着谈恋爱，就剩下我们老两口，真冷清。
1: 以后这就是常态了，要习惯。
2: 来吃饭。
1: 来了。
3: 干嘛那么着急见家长？
2: 我哥你都见过了。
3: 我就不明白了，你们女生怎么对见家长有这么深的执念呢？
2: 你说你还带哪个女孩见过家长啊？
3: 我没带任何女孩见过家长，我就是觉得两个人的感情别扯上家里人。
2: 可是亲情是世界上最稳固的感情啊，他们是我最重要的。哎呀，
3: 你知道我爸妈的关系，所以我不太希望他们干涉我的感情生活。来，我又没说不去。就算要去，你得也得准备准备嘛。过两天我去广州出差，你先把礼品买回来，回来我们再说好不好？等我从广州准备好东西回来再说好不好？好不好？我没说不去。不要再忙了。嗯，好不好？

0: 哟，新买的花
1: 好看不？
0: 没你好看。
1: 不好意思哦，提前知道了你给我的惊喜。
0: 什么惊喜？
1: 巴黎啊。
2: 你是不是在偷偷计划旅行的事情啊？你得提前告诉我，
1: 办护照还得一个月的时间呢，我还没有跟缇娜请假呢，而且我也不知道她会不会批我长假。
0: 你看我邮件了？
1: 啊，没有，我是擦桌子的时候碰到了鼠标，不小心看到了新邮件的提示的标题。

0: 那个不是旅行社发的，那是格兰的 HR 发的，确认我接受了 offer。
1: 啊？什么 offer？
0: 你打开看看吧，英文的。

0: 你已经接受了？
1: 是。
0: 为什么不告诉我？
1: 我本来是想告诉你的。
0: 你给我坐下，我想看着你的脸。

0: 不是说我们两个要百分之百坦诚了吗？
1: 你不是说我们之间没有任何隐瞒吗？
2: 是，我本来是想告诉你的，但是你不是说要见你父母吗？当时我脑子有点乱。
0: 那你现在想清楚了吗？
2: 歌兰在北京的分公司规模很小，人员稳定，上升空间不大。我当初接受这个职位是因为巴黎总部没有空闲的职位，
3: 但是总部每年会把空闲的职位公布在内网上，他们鼓励员工自我推荐。我学的是管理，如果能去巴黎总部的话，我会有更好的发展空间。
0: 我是问你想清楚了没有。
2: 这份申请是半年前发的，那个时候我还不认识你。
1: 可是你现在认识了。
0: 你接受 offer 的时候

0: 跟我商量一下。
1: 这是我的工作，我不能自己做决定吗？
2: 那你认识我什么时候啊？你为什么不那个时候做决定？你干嘛现在说这些东西？
3: 你什么东西？那我算什么？你去哪里了？
2: 我们现在怎么办？你说啊！
1: 又不是见不到面了。我们可以像现在一样视频通话呀，我有空了就可以回来，或者你去找我。异地恋不都这样吗？
2: 不是异地，是异国。
1: 这有什么区别呢？
2: 隔着10000公里，6小时的时差，天哪！
1: 总会有解决的办法吧？

0: 说话。生气了？我有更好的工作机会，不是好事吗？难道你还要因为这个跟我分手吗？
1: 你真的要走？
0: 我等这个机会等了很久了。
1: 但是我真认识我之后，你还会这个神经吗？
0: 这种假设没有任何意义。
1: 怎么就没有意义？我就是要问你。
0: 可能不会。我也舍不得离开你，可是我是男人，我应该考虑自己的工作和前途，对不对？
1: 女人也有事业啊，为什么女人就没有事业啊？我要的不是你的答案，是你的态度。
0: 我态度怎么了？是你要我坦诚的，不让我骗你。我跟你说了实话，你就接受不了？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口是心非啊？
2: 如果是在认识你之后，我也
0: 可能会申请，也可能不会。而且就算我去了，我也会想办法解决我们的问题。你能不能不要老是曲解我的意思？
1: 那你有什么办法吗？去开空头支票呗。
0: 我见了一下我的客户，一下飞机就一直在忙。你能不能不要无理取闹了？
1: 无理取闹？
0: 我又跟同事还有个会，等我回北京再说吧。
1: 不行，你今天就要把这个事必须说清楚。
0: 黄一梅，你不要太过分了。

哈哈哈哈。

0: 喂，你好，广州白天鹅酒店吗？
1: 我想找一下张国栋的客人。我没有他房间号。
0: 你能帮我查查吗？
1: 真的，我急着找。
0: 喂，我找一个叫张国栋的客人，你帮我查查呗。你们酒店不是都可以查客人的信息吗？
2: 喂，千坤饭店吗？我想找一位客人，报一下他的名字。哦，不能查。
0: 他叫张国栋，张国栋。
2: 对对对对对对，对栋梁的栋。
0: 你给我查！

0: 您是业主吗？
1: 啊，这房子啊是在我名下
0: 啊，
1: 不过是我前妻以前买的。
0: 嗯，里边的女孩你认识吗？
1: 不认识。
0: 啊？
1: 是我儿子一直在这儿住，啊，不过现在也联系不上他呀。
0: 哦，
1: 这姑娘啊有这儿的钥匙，那屋里那不还摆着她照片吗？
0: 嗯，
1: 她应该是我儿子的女朋友。
0: 女朋友？
1: 嗯。
0: 哦，她把你们家砸成这样，不追究吗？
1: 那哪能追究啊？这没准以后就是我儿媳妇了，这小两口吵架不很正常的事儿吗？
0: 啊，是这样啊。
1: 嗯，
0: 刚才呢，邻居说你们家动静特别大，以为进贼了，所以才报的警。
1: 哎呀，误会，都是误会。我回头啊，跟邻居呢，我好好解释。
2: 哎，您好，警察同志，
0: 啊，
2: 我是黄一梅的朋友。
0: 哦，你好。
2: 哎，他人呢？
0: 我在里边。
2: 我可以进去吗？
0: 行，你去吧。
2: 哎，谢谢谢谢。
0: 没事。那你都记好啊。
3: 嗯，记了。
1: 这么，我一会儿啊，我就去邻居家啊，左邻右舍，我去登门去给人家好好解释一下，这个不是，这是干扰人家了，
0: 是
1: 吧？
0: 对，嗯。

0: 感谢配合。
1: 黄一梅，你怎么了？
2: 哎，你人没事吧？没事没事啊，算了算了。我给你倒杯水好吗？

0: 业主说了，不追究了。哎呀，你们这可以走了
1: 啊！谢谢谢谢。
0: 以后有什么矛盾，好好沟通。
1: 是，
0: 不能用砸东西的方式宣泄情绪，多扰民呢，是吧？
1: 是是是，那谢谢您了啊！
0: 好嘞，好，
1: 哎，麻烦您了，
0: 没事。
2: 辛苦了，警察同志。
0: 哎，没事没事没事，好嘞，哎，
2: 好嘞，慢走，
0: 好嘞，哎，赶紧收拾吧，
2: 好好好。
3: 一米二，要不再喝一口？您好，请问您是？
2: 我是庄国栋的父亲。
3: 你好。
2: 哎，你好。你是黄一梅，国栋的女朋友吧？
3: 已经不是。
2: 我能不能跟你说几句话呀？
3: 那你一个人可以吗？我在门口等你啊，你有事叫我。
2: 哎，小心啊。
3: 哎，好好。

0: 砸坏了多少东西。您算算，我赔。
1: 哦，不用不用不用，我不用赔。啊，
2: 他既然干出伤害你的事儿了，那就是他自找的。
0: 您知道他干什么了？
2: 我不知道，这手机关机了，那肯定就是没干好事啊。
0: 为什么？
2: 这不明摆着了吗？畏罪潜逃了。哎，姑娘，哎，你在他这儿啊，你想怎么发泄你就怎么发泄啊，我绝对不制止啊，也不指责，我也不报警。不过咱可千万别做伤害自己的事儿啊。
0: 别开煤气炉子，别放火。
1: 哦，
0: 是吗？哦，
1: 对对是。
2: 等我找着他，我把他押过来向你父亲请罪啊！你好好收拾他。我去叫你朋友哈，你好好的啊。

0: 警察已经告诉我了。
1: 那你不闻不问把他家砸了？
0: 砸的又不是我家。
2: 你是不是早知道我有这么一天？
0: 对啊，就是没想到会这么快。
2: 你人好奇怪哦，明明人那么好，总是阴阳怪气的。

0: 走得动了。嗯。
1: 有酒味吗？
0: 你进去别说话啊。
2: 这么晚才回来，电话也不接，
0: 收拾阿姨好啊。
3: 您是？
0: 我是黄一梅领导，我姓苏。今天晚上他跟我加班太晚了嘛，我就顺道送他回来。
3: 哦，谢谢谢谢啊。哎，
2: 你进来坐一会儿。
1: 哦，不了不了，
3: 坐一会儿。
0: 我先走了，你们早点休息。
3: 好，谢谢啊，谢谢。
0: 哎，不用不用不用，再见。
3: 好，
0: 早点休息啊。

0: 前妻了吗？
1: 我陪你。
0: 用不着，你开心就好。生气了，
1: 分手吧。
0: 就因为我去法国，我不是说过了吗？我会想办法解决的。
1: 你真的以为是这个原因？
0: 不然呢？
1: 哼，算了，你也不想知道，反正你也不关心。
0: 你想好了？

行，你别后悔。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

0: 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李中原、袁胜男的鱼啊。
2: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3: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4: 作孽
2: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5: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做样子给二我看呢。
6: 中原胜男，
2: 平凡的烟火，
7: 吃豆角焖面，
2: 闷出最深的阴霾。
8: 我就需要一个同性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9: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鼓舞首都干部群众坚定信心，接续奋斗。
1: 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在京开幕。
0: 2026两岸青年峰会在京开幕。
1: 北京处于高温黄色预警中，城市保障单位推出防暑降温服务举措。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豪迈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引发首都干部群众强烈共鸣，大家表示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副所长崔申迪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他深刻地感受到，只有始终牢记为民初心，才能筑牢平安根基，扛起守护使命。
2: 今后我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永葆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带好青年民警队伍，扎根基层，用心用情办好群众的每一件小事。
0: 北京市市民热线服务中心党委刚刚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大家表示一定牢记党的宗旨，站稳人民立场，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争做为民服务的模范。
3: 我们要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用好激素计办机制，扎实解决人民群众的急难重判问题，让群众在每一件小事里都能感受到党组织的温度。
0: 新发地市场流动党员党支部也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党支部书记邢梦玉表示，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求真务实，埋头苦干，全心全意服务广大群众，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4: 我们流动党员党支部的本质很明确，扎根农产品市场，为首都居民提供优质、安全、放心的各类

0: 农产品，
1: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十五五开局起步，新征程催人奋进。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首都文化和科技工作者纷纷表示，将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
2: 国家大剧院一定会继续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坚定文化自信，为文化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3: 我会投入到整个科研范式的这样的变革当中，然后加快整个新型科研基础设施的建设。
4: 我们要探索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新模式、新路径，为国家培育更多堪当大任的创新人才。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干部群众中也引起了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擦亮立党卫工的政治底色，强化为民造福的宗旨意识，努力创造经得起检验的实绩。
5: 我们要把这个实诚的精神传承下去，标准比以前更高更严，对老百姓的服务呢就更贴心更温暖。
6: 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关键就是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时刻放在心上，让老街坊们住得更舒心更安心。
7: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今后工作指引了方向。我们将以跑起来争一流的奋进姿态，推动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
8: 我们在基层为居民服务，把小家和谐稳定了，生活美好了，我们的国家就会越来越强大。
1: 北京台报道。
9: 今天，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新华社社长傅华致辞，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开幕式。
10: 尹力致辞说，全球加快迈入数字文明时代，习近平主席倡导加强全球数字化合作，更好造福人类。北京数字技术加速革新，人工智能发展日新月异，备案上线大模型数据居中国城市首位，实现人形机器人、脑机接口、空天技术等创新突破，数字产业蓬勃发展，全市有人工智能企业2500多家，去年数字经济增加值突破2.4万亿元，数字应用场景广泛，机器人运动会和马拉松比赛成为数字时尚风向标，数字文博、互联网诊疗等数字化服务给越来越多人带来便捷和美好。我们愿与全球伙伴携手，坚持创新驱动，聚焦 6G、 人工智能、大模型、区块链、量子科技等领域，共同加强数字技术协作，产出更多突破性原始创新成果，坚持场景牵引，推动先进制造和现代服务业数字化转型，培育更多数字经济新形态，坚持数字友好，深化智慧城市建设，拓展智慧医疗、数字教育等新型服务模式，坚持开放合作，共同促进全球数字治理。傅华致辞说，我们应坚持技术向善，让数字科技既有硬核突破，更有民生温度，坚持数实融合，真正让数字技术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坚持开放协同，在交流互鉴中不断完善全球数字治理体系。面向未来，新华社愿与各界同仁进一步加强合作，将数字技术深度融入新闻生产传播，推出前瞻性、战略性智库研究成果，大力推介党和政府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决策部署，在推动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全球数字产业健康发展中展现更大作为。开幕式上，中央网信办副主任、国家网信办副主任王京涛，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国家数据局局长刘烈宏，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副署长徐浩良致辞。现场还发布了全球数字经济城市发展报告、全球数字经济灯塔案例，并启动了全国重点城市境外人员入境数字化服务便利性提升专项行动。开幕式前，尹力会见了来京参加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的主要外方嘉宾，中央有关单位和北京市领导，有关国际组织和城市代表，部分外国政府官员驻华使节，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国内外有关企业、院校、机构、协会负责人和专家学者等参加。
9: 作为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同期活动，2026数字经济

0: 产业博览会今天到四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艺馆举行，80余项新技术、新产品和解决方案集中首发、首秀、首展，展现数字技术赋能生活新图景。
1: 那我现在呢，跟我的机器人小伙伴来 PK 一下叠衣服的速度，看看谁比较快一点啊。我们叠的应该都是比较传统的。哎，确实我速度快一些，但是我不爱做家务，我就可以扔给我的小伙伴。这件事呢，能够解放双手，还是非常幸福的。
0: 展会上，人形机器人、服务机器人、末端配送机器人以及巨身大模型服务机器人等创新产品集中亮相。
1: 再来带大家体验一下首发首秀的巨身智能焊接机器人，操作呢特别简单，我只需要用定位笔滑动我需要焊接的轨迹之后，我就可以退到安全区域以外来启动这个焊接。现在机器人会有一个识别的过程，之后机器人就按照我刚才同样滑动的轨迹自主的进行一个焊接的作业，那我完全不用蹲守在旁边。
2: 我们的定位笔这个就是我们一个核心技术的体现，相当于是它可以通过环视的方式看感知到空间位置。
3: 我们已经在京津冀的一些钢结构厂房里面具体的一些落地了，相当于它在末端执行过程中能够把精度控制在亚毫米级别，使得这个焊工的质量特别好。
0: 数字中医展区内多款 AI 加中医智能检测设备成为热门打卡点，
4: 提的就是您面部的热像的一个分区分布。然后现在您做这个姿势，五指分开，双手置于耳旁。对，好的。最核心的设备呢，是我们的这个红外摄像头，是能精确到0.02摄氏度的。它被动地抓取人体往外辐射的热量，我们的 AI， 我们的中医大脑就会基于咱们的这样的一个热像信息，帮咱们分析出来疾病的风险。
0: 博览会上还展出了多款沉浸式互动康养设备，
5: 有点像眼睛的太极拳或者八段锦。您看是哪边？左边你就点左。
1: 啊，哪是左呀？啊，就是左啊！明白了，明白了。
5: 哎，对，哎，又出彩虹了，哎。对，我们这个呢，就是通过 AI VR 来模仿古代神射手训练眼睛的这样的一个环境，6到60岁都可以啊。然后您的每一次交互呢，都会留下您的训练的一个交互数据，会根据您的训练数据，来给您个性化的一个训练和理疗方案。
0: 博览会现场一平方米的迷你展台，为 OPC 艺人公司提供了最直接的舞台。35个优秀项目现场入演，角逐14万元奖金。
6: 我们将系统的梳理本次博览会的成果，面向国内外开展专场的对接，输出轻量化、标准化、可复制的数字技术解决方案，持续的分享北京数字经济发展的成果。
0: 北京台报道。今天2026两岸青年峰会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7: 尹力对本次峰会的举办表示祝贺，他说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十分重视青年工作，关心青年成长，指出青年是国家的希望，民族的未来，勉励两岸青年相依相伴，同心同行，共创中华民族绵长福祉。两岸青年峰会创办8年来取得了丰硕成果，希望京台两地青年同心促交流，落实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共筑两岸友好情谊，同心谋发展，促进前沿技术攻关和创新成果转化，深化老龄化应对、城乡治理等经验互鉴，共享现代化建设成果。希望两岸青年牢固树立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主动扛起推动两岸和平发展的时代责任。宋涛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两岸青年寄予厚望，指出两岸青年好，两岸未来才会好，勉励新时代中国青年树立远大理想，勇担时代重任，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两岸青年要立大志，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踔厉奋发，笃行不怠。两岸青年要明大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两岸青年要行大道，在奋斗的青春中书写人生华章。阿东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勉励两岸青年同心同行，携手打拼，锲而不舍，持而不息，让青春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进程中绽放异彩。面向未来，

0: 取和平发展，为民族复兴开辟宏伟前程。开幕式上，教育部副部长徐青森、中国国民党青年事务发展委员会主委连胜武致辞。此次峰会以携手绘青春、奋进新时代为主题，由国务院台办、教育部、全国青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开幕式前，与会领导和台湾嘉宾还查看了两岸家书珍品展、两岸青年科技文化融合展和机器人展示、爱北京、爱台湾系列征集作品展等。市领导赵磊、马俊参加。
1: 日前，市长殷勇会见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首席执行官洪耀庄。
2: 殷勇说，北京已构建起覆盖通信、算力、人工智能、卫星航天等领域的全产业链创新生态，和涵盖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应用落地的完整创新链条，希望双方拓展在数字技术创新、成果转化等方面合作，推动全球 6G 与人工智能协同创新开放发展，实现双向赋能、互利共赢。我们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各类数字科技企业来京发展提供更优服务。洪耀庄表示，将积极打造包容多元产业生态，深化产业资源互通和经验共享，助力通信技术创新赋能全球发展。
1: 七一前夕，北京各大文艺院团、重点剧场集中推出喜迎七一系列文艺演出。在国家话剧院剧场，原创话剧《红色的起点》上演，剧目采用双时空叙事结构，以青春视角回望历史，带领观众沉浸式重温建党伟业，追忆革命烽火。
3: 我们运用了一些手段，包括多媒体啊、电子音乐啊，呈现出一个非常现代的这样一个舞台，希望能让年轻的观众能够喜欢。
4: 里面有情节，然后还有故事推进，而且让我们用更新的角度去了解了历史。
5: 我觉得这个能够加深我们对一些这个党史的历史故事的一些认识。
1: 红色七月展演期间，北京各大戏曲院团接连上演一批家喻户晓的红色经典剧目。开心麻花联合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的音乐剧《觉醒年代》7月1号在世纪剧院精彩上演，剧目立足年轻化审美，以现代音乐剧的艺术语汇重现百年前思想启蒙、求索奋进的壮阔觉醒时代。中国评剧院重磅推出《金沙江畔》《血火征程》两大红色经典佳作。本次红色七月展演汇聚南北优质文艺资源，戏曲、歌剧、交响、合唱轮番登场，多元艺术交融碰撞，声声颂歌，礼赞百年风华。北京台报道。市气象台昨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2号至4号高温闷热天气持续，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以上。今天，公交、铁路等部门因地制宜推出防暑降温服务举措，保障市民游客清凉出行。
6: 车里的真凉快，外边可热了。
0: 中午1点半，记者在一处公交站台上等车，才2分钟的功夫，温度计就飙升到了36.4摄氏度。之后，记者随机登上了一辆公交车，凉爽扑面而来。
7: 车厢温度达到26摄氏度，开启空调。遇到咱们乘客有不同需求，包括咱们的满载程度不一样的时候呢，进行适时的调整这个温度。
8: 空调开的反正都挺及时的。
0: 轨道交通地面和高架线路车站受天气影响大，车站强化了物理降温措施，全线启动了风扇与蒸发冷风机。
9: 一共设置的是12台这个蒸发式冷风机，然后上下行各6台。这个原理呢，就是通过这个水与这个空气进行一个换热，然后吹出来这个冷风。
10: 大家都来找这个空调，超级好，非常人性化，点赞。
11: 现在是中午的11点半，我所在的位置是呢是北京南站的南枢纽。那根据我手机上的天气预报软件显示，目前的地区温度达到了30度，体感温度达到了34度。作为北京南站4处网约车等候区、2处出租车调度站中唯一一处没有空调覆盖的区域，南站地区用简易的遮阳棚为旅客撑起了一片阴凉。
12: 啊，先生，来杯那个夏天那个解暑的酸梅汤。那有一个酸梅汤了吗？免费的啊。
10: 保温箱喝吗？谢谢。
0: 北京南站南枢纽出租车调度站是今年5月随着南站周边流线调改后新设立的出租车调度站，
13: 现在也在联合首发机

0: 集团在此地进行设计，将来按照计划，我们也会在此地进一步的优化我们的配套设施，为旅客打造一个更好的、更舒适的出行环境。
1: 北京台报道。高温天气对蔬菜的保鲜增加了难度，在新发地市场，记者看到商户们用冰块给蔬菜水果保鲜，泡沫箱里先铺一层冰袋，把蔬菜放在上面，顶部盖上报纸，再撒上碎冰，最后压上一层冰袋后封箱，
2: 要不能长牙子坏爱坏压个冰就行了。
1: 眼前的这些冰来自新发地的冰工厂，记者在厂房内看到巨大的冰盒在龙门吊的提拉下从冰池里被吊起，经过冲洗后来到出冰口，一倾倒冰块就争先恐后地冲了出来，带着一阵阵寒意，每块冰足有200斤，有的冰块被送上厢式小货车送往市场较远的区域，有的直接被推进边上的碎冰机，在咔咔咔的响声中变成冰屑，装进一个个塑料袋里。
3: 我们每天的供应量呢就接近1000吨，最高峰的时候是供应量是1200吨。
1: 北京台报道。近日，高楼林立的金融街上，700多岁的都城隍庙后殿面向公众开放。记者看到，在周围现代高楼的映衬下，都城隍庙显得古韵十足。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它的屋顶中间为黄色琉璃瓦，四周留着一圈黑琉璃瓦。
4: 在建筑上，它叫黄琉璃瓦黑剪边，黄色呢代表皇家的尊贵，黑色呢属水，有防火的意思。
1: 都城隍庙里的都字意为总领，统辖天下城隍之意。明清两代，这里是北京最热闹的庙会所在地。
4: 忽必烈在建都北京的时候，在城的西南隅修建了这所城隍庙。这个城隍庙历经了700多年，经历过无数次的焚毁，属于屡毁屡建的这么一个状态。
5: 以前那个我啊经常从这儿走，但是呢进不来，开放了第一时间就赶快的就过来了，来看这个古建筑还挺壮观的。唯一遗憾呢就剩了一个后殿了，那也不错了。
1: 未来金融街街区将以都城隍庙为载体，推出系列主题文化展览、传统节庆活动、艺术展演等，助力市民文化艺术生活提档升级。
6: 近日，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棉蝠现身北运河宋庄蓄滞洪区2期，这是该物种近年来首次出现在通州区，而第一个发现它的人是一名5年级的小学生。
7: 看到一个白色的鸟，我就用相机拍了几张，跟图片对比一下，就发现它是个棉蝠。
6: 棉蝠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鸭子，栖息于湖泊、池塘等开阔水域，以水生植物和小型水生动物为食，在中国常见于长江以南地区。此前，棉蝠的身影曾短暂地出现在北京，而这次它已经停留数日。近年来，随着北运河生态环境治理持续深化，水环境质量稳步提升，越来越多珍稀鸟类选择在此栖息停歇。北京台报道。
8: 下面来看一组今日快讯。
1: 大国工匠车间开讲系列宣讲走进北一机床重型机床制造部新车间，邀请3位来自航天加工、钢铁制造、机床装配领域的劳模工匠登台分享，以一线奋斗故事更续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为首都高端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由来自亚太地区15个国家的18名外国记者组成的代表团来到中共北京市委党校，走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精华实践主题教室参访。北京在城市治理、民生改善、高质量发展等领域的建设成果令外国记者深受触动。上半年，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累计发布7轮拟工地清单，推出约30宗商品住宅用地，北京共成交21宗涉宅用地，土地出让金合计340.11亿元。北京市场小而美地块受到开发商欢迎。
8: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9: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8: 观众朋友，再见。
9: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区域扩散条件偏不利，污染物自东南向西北扩散，部分地区达到轻度污染水平。具体来看，北京天空云量较多，空气质量指数47，优 ，PM 2.5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扩散条件一般，空气质量指数30至70，城六区和西南部地区空气质量良，其他地区优。预计未来3天扩散条件逐渐改善，空气质量由中度污染逐渐转至良的水平。
1: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2: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3: 大家晚上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天气逐渐转晴，气温也缓慢的下滑，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是在24度左右，山区在20到24度之间。明天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午后会有分散性雷阵雨，局地伴有7级以上的短时大风。周六云量会进一步增多，下午到夜间还会有雷阵雨天气，而这两天持续高温闷热，处在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当中，白天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6度左右。周日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京城将会出现明显的降雨，届时最高气温将会有所回落，在31度，本轮高温过程也就就此结束。再次提醒大家要持续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另外还请注意防雷防雨和出行安全，不要到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区游玩，以免发生危险。
4: 东城多云，26到35度，西城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26到35度；朝阳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24到36度；海淀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24到36度；丰台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24到36度；石景山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24到36度；门头沟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25到35度；房山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24到36度。通州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24到35度；顺义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24到35度；昌平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22到35度；大兴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23到36度；怀柔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23到34度；平谷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24到35度；密云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23到35度。延庆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20到33度。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36度，大石栏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36度，北京菜百黄金珠宝博物馆36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34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28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唐山河头老街35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1: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5: 我们到北京了，
1: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6: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7: 这太神奇了，
8: 扎起来了！
9: 机器人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10: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1: 你有新的订单来了，
12: 多喝水啊！
13: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4: 每天吃16个菜品，
15: 培训全的
16: 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7: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8: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9: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y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3: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啊！
17: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5: 这里是
8: 春风习习的地方。
1: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点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5: 下雨天不要进山，未开放区域不要前往。很多意外往往发生在一句应该没事之后。请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提前开通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在没有信号的紧急情况下，它可能成为关键的生命保障。具体开通方式可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提前准备，关键时刻或许就能救命。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
1: 北斗卫星，避暑之余听故事。
12: 古柏老城呢，是在建明朝初年，洪武十一年建成。这儿呢，徐达建造的。
1: 避暑圣地，山里藏。
12: 乾隆爷在这儿喝的时候，是品尝了有三个味。
1: 古村深藏功与名。
12: 建造这庙，它是在辽国土地上建的。
1: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消夏好去处，古北口躲清凉。

0: 必属古北口，此地改变清朝历史。咱北京有个避暑的好地方，叫古北口村。这个村不仅能避暑，还能听故事。慈禧这么讲究的人都来住过六回。您瞧，一进村口，古玉道三个大字映入眼帘。玉显然指的是皇帝。您猜这里发生了什么故事呢？原来努尔哈赤在东北打下江山，从顺治的时候就到北京定都了，但是还经常回东北祭祖狩猎，承德也建了行宫。因为走的比较多了，康熙皇帝在1680年把这条道封为御道。常言道，条条大道通罗马，这清朝皇帝家的爷儿仨为什么非要一条道走到黑呢？原来咱们北京三面环山，过去没有飞机，皇帝去热河避暑、木兰围猎都得从这儿走。皇帝遗愿被翻盘，王爷大闹古北口。可俗话说得好，没有意外就要出意外了，意思是人这一辈子谁没遇见过点难事儿啊。就在古北口村的这条御道上，话说1860年，咸丰皇帝被英法联军撵到了热河避难，谁成想等到圣驾回銮的时候，他已经是躺在棺材里的先帝爷了。随之而来的就是那场著名的辛酉政变。话说咸丰皇帝去世之前，给清王朝指定了8位董事会成员，辅佐年仅6岁的同治皇帝。然而谁都没想到，咸丰皇帝的汉妻、同治皇帝的虎妈慈禧太后，竟然让这件国家大事翻了盘子。事发地点就在古北口。原来当八大辅臣之一肃顺护送咸丰皇帝的子宫来到古北口镇的时候，慈禧太后已经提前2个小时派人从北京调来了恭亲王奕欣，于是上演了一出王爷大闹古北口的戏码。肃顺和其他7位董事会成员相继被捕，辛酉政变以慈禧太后的胜利而告终。徐达建古城，歪打正着帮女婿。跟北京的很多古村相似，古北口村也是一个在古城基础上形成的村落，而它的总工程师咱们并不陌生。
1: 古北口老城呢，是在建明朝初年洪武11年建成，这儿呢徐达建造的。
0: 徐达就是把元朝的皇帝赶出北京，把北城墙往南缩了5里地的那位。他的另一个身份是明成祖朱棣的老丈人。话说徐达修古北口城的时候是1378年，那时候朱棣和徐小姐已经结婚2年了。不过那时候徐达还不知道朱棣能当皇帝，更不知道北京这地方会因为朱棣政变而成为首都。如此看来，老徐帮着女婿修防御系统纯属歪打正着。
1: 古北口城内有顺天府的飞府，就是也就叫驿站。驿站呢，就是说从北京出来去东北那3省，我们去契丹国和辽国都要从这儿换文牒的。
0: 城里驿站的功能有点像现在的签证处，可见古北口这地方也是京城百姓出国的必经之路。杨家将人品爆棚，对手建庙纪念。在古北口村有这样一句顺口溜：七郎坟令公庙，琉璃影壁靠大道，一步三眼井，2步3座庙。这说的就是村里的主要景观了。在古北口村的村中间，我们找到了这一处令公庙。山门两侧的墙壁上写着8个醒目大字： 西边是威震边关，东边是气壮山河，令人肃然起敬。据介绍，古北口的令公庙与山西代县杨家祠堂是全国仅有的两座杨家将祠堂。
1: 这是杨家庙，它始建于1025年，当时那个两国皇帝和好的时候，以兄弟相称的时候建造这庙，它是在辽国土地上建的。
0: 杨令公又称杨继业，是北宋名将，在986年北宋伐辽的战役中，他重伤被俘，绝食而死。他的事迹后来经过戏曲小说的渲染，逐渐形成了杨家将的故事。而这座杨令公庙始建于1025年，是由辽圣宗耶律隆绪敕令所建。您注意，辽国的契丹人正是杨令公的对手，那给对手修庙立祠，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当时那个大宋杨家将和辽国作战的时候，也那个把他们也确实给打服了，两国这个皇上和好了，激励他本国的战士向咱们中原将士学习。
0: 在辽宋时期，古北口虽然是契丹人管辖，但这是南北交流时的重要通道，契丹人特意在这儿修建这座庙宇，正是为了表示辽宋和好之后双方如同一家之情。古村探险，两部三座庙。历史上，古北口村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由于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的不同，在这个地处边塞的小山村里，庙宇林立。
1: 您来在这儿就是两座三庙的地方，您看吧，这是咱们的龙王庙，这是咱们的药王庙，这是咱们关帝庙。哎，俗说您跨一步两朵，跨再跨一步那就是三座庙，所以说两步三座庙。
0: 原来这里包括有关帝庙、药王庙、龙王庙、菩萨阁，都建在高台上，俗称两步三庙宇。您可能要问了，这么多位神仙，而这药王庙也不在正中间，为什么总称药王庙呢？您要知道，论工作职责，药王庙是祈福的，关帝庙是为了守关，而龙王庙是祈祷风调雨顺，观音菩萨庙有送子观音，而村里后建的财神庙是人们为了多财多福。在这里面，药王庙是修建年代最早，始建于明朝，而关帝庙、龙王庙借的都是药王庙的地方。正所谓庙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就这样，三座庙都被药王冠名了。这两部三座庙咱们弄明白了，那这一部三眼井又是怎么回事呢？避暑之余听故事。
1: 古北口老城呢，是在建明朝初年，洪武51年建成，这儿呢徐达建造的。
0: 避暑圣地山里藏。
1: 乾隆爷到这儿喝的时候是品尝了有三个味。
0: 古村深藏功与名。
1: 建造这庙，它是在辽国土地上建的。
0: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萧夏好去处，古北口躲清凉。一步三眼井为何受黄风？来到这处一步三眼井，我们发现并不是在一步之内有三眼井，而是只有一眼井。井口上有一圆形石盖，上面有三个直径20厘米左右的打水口，呈三角形排列，于是人称三眼井。之所以设置三个打水口，主要还是为了取水方便，便于多人同时取水。据传这口井的水特别奇特，三个洞眼打出来的水有三种滋味，混合在一起喝可以驱病延年。
1: 乾隆爷到这儿喝的时候是品尝了有三个味儿，因为他渴了，喝的是味道就是，可以不可之间，他有味道了。这样，所以那个，当地老百姓也认可这个井，那个乾隆爷最后封为这井属于宝井。
0: 而这口井经过黄封以后，更受到了人们的保护与爱护，一直到现在都完好的保存在这里。 抗战绝响，长城脚下的公墓。人们都说古北口是万里长城上战事最多的关隘之一，中国历史上的几千次战争曾经有几百次与古北口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我们这次探访的古北口战役抗战烈士纪念墓碑，记录的则是1933年日军侵华的一段历史。
1: 我们古北口战役呢，长城抗战呢，就是在1933年的3月8号凌晨6点开始长城抗战，为期40多天，利用我们的长城跟日军作战。当时呢，我们中国部队那个死伤了10000多人吧，那个日军在8000左右。
0: 抗日战争时期，古北口是著名的长城抗战的主战场。第17军在古北口南天门一带前后与日本侵略者恶战了2个月，毙伤敌人5000余人，自己也伤亡了8000-9000人。他们用血肉之躯筑起了一座新的长城，而后有360多名阵亡将士的遗体被安葬于古北口阵亡将士墓。
1: 这个大坟里头埋了360多具尸体，就是当时没有运走的，没有番号了，当地老百姓把它埋到这儿了。有360多名，一层尸体一层尾席，一层尸体一层尾席。
0: 这个公墓是中国人抵御外侮入侵的历史见证。在公墓附近也有古北口长城抗战纪念馆，以及一座长城抗战古北口战役纪念碑，详细地记述了长城抗战古北口战役的全部经过。满族小吃，百年味道今何在？在古北口村最招人喜欢的是满族小吃，全村每个民俗户都能做上7-8样，每家也都各有不同。全村小吃加起来足有30多种。
2: 现在我来他们家都40年，都40年了，在以前那就有的锅，它是属于铸铁的，这锅盖得有3斤吧。
0: 这种折叶饼是用小米面混合绿豆面制作的。老板娘告诉我们，要想做好这种折叶饼，除了他家这口祖传的铁锅，在下锅之前还有一个步骤也十分关键。
2: 用温水和好以后要发的时间呢一要到位，发不好呢摊出来呢它也是吃着口感不好，所以说呢摊出这个折叶饼呢它非常吃着口感非常好。
0: 这位老板娘制作的折叶饼可以卷着各种菜吃，而她亲手制作的这个超小号的驴打滚还压着花纹，不难看出她精湛的手艺。
2: 在我小的时候跟我妈

0: 因为我在我小的时候，那阵生活特别困难，吃大米面面都很少吃，都是在社战队的时候啊，都是种好多的粘的呀。到春节以后，我就做点驴打滚啊，烙点粘火烧啊，蒸点粘豆包啊。所以说呢，那时候呢吃的拿这当主食。
1: 如今驴打滚已经成了这里的一个招牌，吸引着八方来客。除此之外，古北口民俗村还有很多地道的民俗小吃，保留着传统的做法。这扣肉肥而不腻，可以让人大快朵颐。还有水库鱼、柴鸡蛋、山野菜等一桌子美食，带您充分感受这里的古镇风味。说起满族的美食，咱北京周边地区可有不少。这位彭兴荣是长少营满族食俗的传承人之一。
2: 因为我姓彭嘛，就是地地道道的满族人。
1: 民俗学者考证，彭家原籍在沈阳城外，始祖彭濂1644年随顺治皇帝进了北京。顺治二年，清朝派出一支人马到达汤河川，这就包括了彭家老祖宗彭濂的长子。那这里到底留下了哪些满族的食俗呢？
3: 过去的时候，农村传统上的红白喜事所吃的一种席面叫二八席，它是八碟八碗，八凉八热，都是比较有讲究的。那热菜呢就非常有讲究，第一道要上的菜叫炒葱头，寓意就是出人头地。然后还有就是红白喜事要专用的，像红木梳背、白木梳背、红剪子、白剪子。最后一道菜上的是豆腐丸子，就是证明我们这一桌菜上完了，寓意圆圆满满的意思。
1: 炒葱头、豆腐丸子咱都常见，可是红木梳背、红剪子说的又是什么菜呢？原来他们的主料都是猪五花肉，这种切成大厚片，从肉皮上看着像传统木头梳子的背儿，所以就叫木梳背儿。而这种菱形块的是用剪子剪出来的，因此就叫剪子。不过您得注意这道菜的颜色，木梳背儿、剪子都有红烧和白煮两种口味，红白两种颜色，他们两个一组，一般是不会同时上桌的。
3: 红事儿呢，就是红木梳背儿和红剪子，寓意这个新媳妇儿娶进门，心灵手巧啊，缝缝补补都是比较不错的，非常贤惠。白事儿所需的这个白木梳背儿和白剪子呢，就是我们农村嘛，办丧事，那给死去的亲人装纸裱糊啊。
1: 眼前这几样大油饼、煎饼、年糕、米黄，也都是这里满族人午饭爱吃的主食。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他们有个特点，那就是都是杂粮做的。
2: 满族人就是粗粮细做，把玉米都摊成煎饼，小米就做成那个米黄。
1: 原来在清朝初年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满族人是以杂粮为主食的，主要有高粱、糜子、黄米、小米、苞谷等等，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吃到米面。于是聪明的满族家庭主妇们变着法儿把粗粮做出意想不到的好味道。一桌大餐每道菜都是讲究，这就是咱中国人吃的哲学。
4: 什么？你说拥有绝美藻井的隆福寺竟然是明朝皇帝偷他哥哥的木料建起来的？这是得从北京保卫战说起。哥哥正统皇帝朱祁镇成了瓦剌的俘虏，弟弟朱祁钰坐上景泰皇帝的宝座，把哥哥营救回来之后就软禁在了皇宫，也就是如今普渡寺。这兄弟之间的恩怨传导到了底下人，当年哥哥朱祁镇支持太监王振敕建智化寺，如今拥护弟弟朱祁钰登上皇位的太监兴安也坐不住了，撺掇皇帝下旨营建隆福寺。设计师请的是修故宫的款项，太监兴安还跑去软禁哥哥朱祁镇的皇宫，拆了大殿的木头来凑木料盖隆福寺，这不纯纯恶心人吗？这一举动激怒了他哥，也为日后的夺门之变埋下了祸根。这还没完， 智化寺当年修了三个绝美的藻井，如今就剩一个了，另外两个被偷去了美国。隆福寺攀比心更盛，光是正觉殿里就有三架藻井，其中就包含了大网红天宫藻井。本着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原则，天宫藻井没用龙头的经典模式，而是塑造了历史天宫星空的绝美场景。哪怕历经500多年风霜，它依旧是古建美学的巅峰。如今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 BRTV 双官方联名，1:1还原楼阁星宿与四大天王托举星河的极致细节，把镇火纳福的中式匠心完美呈现在方寸之间。想看一眼这场皇权博弈的终极物证吗？扫码入手，把这份藏着明代秘史的好运带回家。

0: 都市节奏，北京温度，都市晚高峰，欢迎您的收看。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实时回看。我们首先来看天气，市气象台17时发布消息，受暖气团控制，3号、4号我市将有高温天气，目前处于高温的黄色预警当中。
1: 最高气温呢，预计在35度到36度，尤其是今明两天，这个低层的湿度还是比较大，最小的相对湿度能达到50%左右，所以体感还是比较闷热。大家下午户外出行的时候呢，要注意防暑降温。
2: 今天最高气温出现在鸟巢顶部南侧，达到38.5摄氏度，最低温度在延庆小海坨，气温在19.4摄氏度。三号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午后至傍晚有分散性雷雨天气，部分地区雷雨时伴有7级以上短时阵风或小冰雹。四号仍有分散性雷阵雨。
1: 预计5日到6日，北京会再次受到这个冷涡的这样的一个影响，所以降雨是呈现一个明显加强的这样一个趋势。那高温天气的话在5日就结束了。
2: 连续晴热叠加间断雷雨，空气湿度大，体感闷热难耐，大家外出需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及时补充水分，规避中暑风险。从7月5号开始，我市天气格局将迎来明显调整。预报显示，7月5号至8号冷空气活动变得频繁，全市将多雷雨天气，气温逐步回落，闷热天气将得到有效缓解。北京台报道。
0: 放眼全国，今后3天，西北、华北、黄淮高温天气发展增多，北方将迎来今年以来最大规模的高温过程。另外，新疆、甘肃西部等地今后3天的高温将有一定的极端性，其中吐鲁番最高气温可以能达到50摄氏度。另外，呼和浩特、太原也将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天，石家庄最高气温或将首次达到40摄氏度。那么高温来袭，我市的公共交通清凉措施已经部署到位，我们一起来了解。
3: 车里的真凉快，外边可热了。
4: 中午1点半，记者在一处公交站台上等车，才2分钟的功夫，温度计就飙升到了36.4摄氏度。之后，记者随机登上了一辆公交车，凉爽扑面而来。
5: 车厢温度达到26摄氏度，开启空调。遇到咱们乘客有不同需求，包括咱们的满载程度不一样的时候呢，进行适时的调整这个温度。
6: 空调开的反正都挺及时的。
4: 轨道交通地面和高架线路车站受天气影响大，车站强化了物理降温措施，全线启动了风扇与蒸发冷风机。
7: 一共设置的是12台这个蒸发式冷风机，然后上下行各6台。这原理呢，就是通过这个水与这个空气进行一个换热，然后吹出来这个冷风。
8: 大家都来找这个空调，超级好，非常人性化，点赞。
9: 现在是中午的11点半，我所在的位置是呢是北京南站的南枢纽。那根据我手机上的天气预报软件显示，目前的地区温度达到了30度，体感温度达到了34度。作为北京南站4处网约车等候区、2处出租车调度站中唯一一处没有空调覆盖的区域，南站地区用简易的遮阳棚为旅客撑起了一片阴凉。
10: 啊，先生，来杯那个夏天那个解暑的酸梅汤。那有一个酸梅汤了吗？免费的啊。
8: 保温一下喝吧，谢谢。
9: 谢谢。
4: 北京南站南枢纽出租车调度站

0: 是今年五月随着南站周边流线调改后新设立的出租车调度站。
1: 现在也在联合首发集团在此地进行设计，将来按照计划，我们也会在此地进一步的优化我们的配套设施，为旅客打造一个更好的、更舒适的出行环境。
0: 北京台报道。
2: 高温天气对蔬菜的保鲜增加了难度。在新发地市场，记者看到商户们用冰块给蔬菜水果保鲜，泡沫箱里先铺一层冰袋，把蔬菜放在上面，顶部盖上报纸，再撒上碎冰，最后压上一层冰袋后封箱。
3: 要不能长牙子坏，爱坏。压冰就行了。
2: 眼前的这些冰来自新发地的冰工厂。记者在厂房内看到，巨大的冰盒在龙门吊的提拉下从冰池里被吊起，经过冲洗后来到出冰口，一倾倒，冰块就争先恐后地冲了出来，带着一阵阵寒意。每块冰足有200斤，有的冰块被送上厢式小货车送往市场较远的区域，有的直接被推进边上的碎冰机，在咔咔咔的响声中变成冰屑，装进一个个塑料袋里。
4: 我们每天的供应量呢就接近1000吨，最高峰的时候是供应量是1200吨。
0: 北京台报道。
5: 今天商务部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就中美、中欧经贸等方面的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6: 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回应有关降低或取消对美国农产品关税的提问时说，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7: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农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企业将遵循市场化原则，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的条件自主地开展贸易。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的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
6: 此外，何亚东介绍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情况时说，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是中欧在经贸领域新建立的常态化交流机制，双方商定每年举行1至2次部长级会议，中方已邀请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于今年秋季访华，举行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例会。
7: 在首次会议期间，双方重点讨论从3个领域来着手推动贸易的向上平衡，而不是向下平衡。这3个领域包括：一是新兴领域，双方将努力扩大在 AI 和绿色转型等领域的合作；二是潜在领域，双方将深入地挖掘服务贸易等领域的合作潜力；三是问题领域，双方将通过市场准入的磋商推动彼此关切得到逐步的解决。双方就中欧经贸关系的新定位达成了共识，也就是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
6: 北京台报道。
5: 昨天，北京首列图定中欧班列从北京铁路物流中心驶出，至此北京形成了中欧中亚双线图定班列常态化运营格局，为首都外贸搭建起稳定陆路物流干线。
8: 我身旁的行8423次北京首列图定中欧班列此时已经装满了家具家电，整装待发。和以往的班列不同啊，这趟列车首次实行了固定车次、固定线路、固定时刻，那今后每周四它都将会准时发车。
2: 图定中欧班列是往返于中国和欧洲、采用固定的时间、线路、车次运营的货运列车，既能帮助北京制造锁定海外订单、降低物流成本，回程班列还能运回欧亚各国特色商品，落地本地丝路直通车门店，双向流通，激活外贸与消费两大市场，
9: 有助于企业签订长期的外贸订单，锁定货物的交付周期，强化履约的保障。
10: 这趟固定班列具有运输效率高、发运更稳定的显著优势，企业可以从容地安排生产、履行海外订单。
11: 今年4月20号，北京首开图定中亚班列，此次开行图定中欧班列，形成了中欧中亚班列双线图定开行格局，进一步增强了北京联通欧亚大陆的跨境货运保障能力，持续把通道优势转化为产业贸易优势。北京台报道。
12: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13: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某天凌晨，一名鬼鬼祟祟的男子身影出现在了山东沂源城区街头。此人一边走一边将一些色情小广告贴在了路边车辆的后视镜上。大家可别以为这是艳遇的开端，其实这一张张小卡片的背后有着更大的陷阱。
2: 近日，沂源县公安局城区派出所接到了辖区群众报案，称自家车辆后视镜被人贴上了带有涉黄内容的小广告。接到报案后，民警迅速赶往现场。
3: 通过现场勘查，我们发现小区内多辆汽车后视镜上都被粘贴了带有暗示性内容的涉黄小广告。我们调取小区监控，看到案发当日凌晨，一名男子趁夜深人静潜入小区周边作案，得手后迅速离开。
2: 民警深入研判，发现男子已离开沂源前往临近城市，当即组织精干警力赶赴外地，成功将该男子抓获，同时查获了其尚未张贴的小广告及打印机。
3: 经询问，该男子如实供述，他为了赚取佣金，通过社交软件对接上线接单，流窜至沂源多地，累计违规张贴涉黄小广告500余张的违法事实。
2: 目前，该男子已被沂源县公安局依法行政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
4: 涉黄小广告的背后，极有可能是电信网络诈骗的新型引流方式。一旦市民经不住诱惑扫码登录相关内容，就容易被诱导下载各类涉诈 APP， 进而遭受财产损失。请广大群众自觉远离桃色陷阱，切勿轻信小广告信息，更不要随意扫码点击不明链接。若发现有人喷涂、粘贴、派发此类涉黄小广告，请及时向警方举报。
1: 对于广大的物业管理方来说，服务好小区全体业主是职责所在。可是最近重庆某小区里却发生了一桩乌龙纠纷。这业主啊，花费了18万元购置加宽产权车位，可谁料刚装好就被物业工作人员强行拆除了。这波操作直接引发了业主的不满，我们一起来关注。
5: 产权证上的标的面积是3.6×5.3米，正好对准产权证套内面积19.08平方。
6: 你小亮给我看呗。
5: 刚好5.3米，横起3.6米。相当于来说，这个包括这个画斜线的，都是我产权证标出的面积。
2: 记者在现场看到，王先生的车位位于小区楼栋出入口附近，车位一部分是空白区域，另一部分画上了斜横线。王先生提供的产权证上，车位面积标注长为5.3米，宽为3.6米，套内面积为19.08米。也就是说，空白区域与画斜横线的区域都在王先生车位产权范围之内。王先生介绍，他是2021年购买的车位，当时考虑到老婆停车技术不好，专门花费了18万元购买了这个超大车位，而这个车位的价格也比当时同期售卖的车位高了6到7万元。不过车位购买后，王先生发现经常有外来车辆停在他的车位上。
5: 经常性我这个车位比顶品车、快递车经常占用，并且有时候同时2、3个摩托都停在那儿都有的，也多次给物管打过招呼的，至少7、8次、5次以上的，至少。
2: 昨天晚上，王先生发现自己的车位内又停放了一辆外卖车辆，王先生忍无可忍，于是做了一个决定。
5: 有一个车是快递车停在我的位置上，并且我把快递车给推到专用位置，专用位置去了。好，我就开始装那个底装的。
2: 没想到 U 型隔离装安装没多久，物业工作人员给王先生发来了消息。
5: 打开我估计1个小时左右哈，物管就打电话给我说，我占用了公区位置的，我车位没得那么大，这个画斜线的地方他说都属于公区位置，只有里面这一块属于我的位置的，他说要强行给我拆除。好，他一打电话过后，可能大概有也就是1个小时到半小时样子，报完就开始在拆除了，我强行不让他们拆除，他强行还是给我拆除了的。
2: 王先生说，他当时多次跟物业强调他的隔离装安装在了自己产权面积内，但对方不予理会，强调画斜线区域是公共区域。物业工作人员强行拆除了隔离栏后，拉走了隔离装。 现在地上还留有当时螺丝打孔的痕迹。为了核实情况，记者来到了金辉物业办公室。工作人员解释，当时王先生安装隔离栏后，物业工作人员接到了不少业主投诉。
6: 我们是出于安全考虑，因为昨天确实就是他安了没得隔，才是已经接了好多个业主反映的。这个第一个，这个业主投诉，第一个就是走通道到就是疏散通道，第二个万一下午拽到啥的了，公共区域。第三卖车位，他卖车位一般都是就在线内加整个车库的公开面积。
2: 物业认为王先生将隔离桩安在了工区，于是没有经过王先生同意就把隔离桩拆除了。但王先生的产权证却显示他安装隔离桩的位置在自己产权车位内，到底谁的说法正确呢？物业公司向地产销售公司核实后，工作人员承认之前确实是他们自己搞错了。核实清楚情况以后，物业工作人员与王先生现场沟通，最后达成一致，将王先生安装的隔离桩更换成为了物业公司的软管隔离，希望既能解决安全隐患，也能阻止外来车辆占用王先生的产权车位。
1: 螺类水产品啊，很多朋友都喜欢吃，可是脂纹螺是有毒的螺类，它含有的河豚毒素是剧毒物质，如果人吃了会严重损害健康，甚至会危及生命。而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案子中的被告却违规售卖这种有毒的螺类。
7: 自己第一是就是对食品安全就认知不够，自己确实承认错了。
8: 法庭上，被告人孙某后悔不已，但一切为时已晚。2024年6月至8月间，孙某从上家购入螺类水产品，在朝阳区某海鲜市场摊位向多家餐饮公司销售。他没有想到，这些螺类竟含有剧毒成分。
9: 市场监管部门在对这个外卖的商家进行抽检的过程中，发现部分外卖商家呢销售这个国家明令禁止的脂纹螺产品，也就是俗称的海瓜子儿。然后从这个外卖平台追根溯源，查找到了这个供货的源头是涉案的这个被告孙某，货源都是他这里来的。
8: 案发时，孙某已向多家餐饮单位销售脂纹螺，销售金额共计5890元。2024年10月，市场监管部门对孙某摊位进行现场检查，查获46.85公斤螺类水产品。经鉴定，这些螺类均为纵乐脂纹螺，含有河豚毒素，属剧毒物质，食用后会严重损害健康，甚至危及生命。所幸这些螺类尚未流入市民餐桌。
10: 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向你提出这个不允许销售脂纹螺的相关的通告之后，你还有无销售行为？
7: 没有，当时不是没收了那些以产品无关，我就再也没销售过。
8: 虽然脂纹螺最终未售出，但孙某的行为已经触犯刑法。
9: 在没有产生实害后果的情况下，只要你销售了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达到一定的标准，比如说你的销售数量、你的获利金额或者你的这个其他的这个销售行为触犯了这个法律规定的这个具体的条件，就可以构成本罪。那如果造成了大面积的这个食物中毒事件的话，那刑罚的处罚力度就更大了。

0: 最终，朝阳区人民法院判决被告人孙某犯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在案扣押的全部钱款依法没收，全部螺类依法销毁。北京台报道。
1: 不少人都有这样的经历，随手点开短视频，短短几分钟的停留却常常变成数小时的沉浸，随后空虚乏力，并且难以专心投入学习工作。那么短视频为何能牢牢抓住人们的专注力？专家表示，根源在于大脑的奖赏机制。
2: 我们大脑内部啊，这个动机系统有一个多巴胺的东西，做了你想做的事情之后呢，你感觉爽，这是一种奖赏，所以它同时也叫奖赏信号。
3: 专家指出，在正常情况下，这种奖赏信号往往会出现在完成目标之后，但在社交媒体中，这种奖赏信号会在高强度的信息刺激下被频繁快速触发，长此以往，用户就会感到停不下来。
2: 智能算法的设计的本意啊，就是最大化的你的手机或者媒体使用时间，它推送给你内容是经过精密计算的，目的就是让你只能从这件事情上得到乐趣。
3: 这种持续的奖励信号反馈会让人持续产生再看一个的期待，当大脑逐渐习惯这种及时反馈后，一些需要长时间投入才有回报的事情，对大脑的吸引力可能就不足了。而由于青少年的认知控制系统尚未发育成熟，因此也更容易受到这种及时满足机制的影响。
4: 认知功能的发展其实它是一个倒 U 字形的，那青少年时期其实一直在爬坡，对于青少年来说，他就一直还处在发育的过程当中，他的认知的控制能力其实相对是较弱的，即刻满足很容易会影响到他。像我们的手机的一个使用跟成年人去比较，更容易出现对这个过度使用。
1: 刷短视频除了做事情提不起兴趣，也会出现倦怠感，这是不是越刷越笨呢？研究显示啊，目前并没有充分证据表明会直接导致智力的下降，但是长期沉浸于碎片化及时反馈的信息环境当中，的确会导致做事情效率降低、注意力不集中等问题。
4: 它并不是真正的智力下降，而是它的认知功能受到影响了，也就是影响我们的注意力，影响我们的记忆力，影响我们的执行功能，包括影响到我们的深度思考的一个时间。那这些影响看起来就像这个人变笨了一样。
3: 从认知科学权威定义来看，智力与智商 IQ 并非同一概念。智力其实是学习、记忆、推理、信息加工和适应环境等多种认知能力的综合体现。研究员张宇轩从认知神经科学角度向记者介绍，长期沉浸于碎片化、及时反馈的信息环境，可能会影响大脑的注意控制和执行控制功能，进而导致专注力下降、自我控制能力减弱，这也会给人一种变笨的感觉。
2: 智力是非常复杂的，那加工深度啊、加工速度啊、工作记忆的这个容量啊，这些都是智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说神经控制系统，它一旦受到影响之后啊，就会显得非常没有自律。那这种情况下，即便你很聪明哈，但是你体现不出来你的聪明呀，你干什么事情都无法坚持下去，无法干成，那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变笨了。
1: 如何正确地减少对电子产品的依赖，特别是如何引导青少年避免过度使用电子产品呢？我们来听医生的介绍。
3: 医生提醒，减少对手机的沉迷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对于已经形成习惯的群体，特别是青少年来说，这种改变往往需要几周甚至几个月时间。比起责备和对抗，持续陪伴、建立规则和耐心引导往往更有效。
4: 我们经常会跟家长说，您千万不要自己拿着手机去指导，或者说去命令我们的孩子，你把手机放下来，它真的是要起到一个引导的作用。
3: 如何正确减少对手机的依赖？医生介绍，可以在手机上关闭不必要的消息提醒，减少无意识刷手机的时间，也可以在高强度使用电子产品后到户外走走，帮助大脑从持续高密度的信息刺激中恢复过来。在睡前也要尽量减少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间。另外，医生提醒，如果青少年群体出现沉迷刷手机的情况，也可能与情绪压

0: 压力以及人际关系等因素相关。
1: 临床病例的观察来看哈，其实对于这个手机的一个过度的使用，病理性的使用，也有可能是某一些心理疾病的结果。我的孩

0: 推动解决民生难题80余件。
1: 走进玉天下社区的 Coco Time 议事厅，一场关于夏季蚊虫治理与环境提升的协商会正在进行。
2: 今年的雨季就是雨水特别多哈，是不是就是说提议增加一些驱蚊器？
1: 圆桌上，中外居民围坐一起，你一言我一语，社区工作人员一一记录。
3: 在这儿呢，就是一是我们可以参与进去，共同提升我们这个生活质量、居住环境，就主要还是参与感。我作为这个社区的主人，这种感觉非常好。
4: 我特别荣幸有这个平台，因为其实对我们外地来说，对吧？我们是通过这个平台，是可以解决我们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困难，可以融入这个生活，然后也可以融入我们的社会。
1: 针对大家提出的夏天防蚊虫问题，议事会刚一结束，一盏盏智能防蚊灯陆续在园区各处上岗，破损的路面也在同步翻新硬化。从脚下安全到夏日安宁，这些曾经困扰居民多年的难题，通过议事平台被逐一化解。
5: 我们修这个雨棚吧，交警我们在一起开会，我们征求了我们的意见，我们提出意见以后就进行了改善，
6: 能够随时沟通，然后呢达到和谐，有问题共同协商，最终的目的是解决问题。很幸福，因为你自己想说的事儿、想表达的问题能够得到解决，就很痛快的事儿。
7: 搭建了 Coco Time 有邻议事这样的13个议事协商平台，打通了居民平等交流、共商事务的沟通渠道，持续引导居民主动的投身社区建设。
1: 北京台报道。
0: 来看今天股市行情。
8: 开盘伊始，三大指数集体低开，交易中半导体板块大幅跳水， CPO PCB 概念走低，券商保险板块下挫，纺织服装板块拉升。到收盘时，上证指数报4028.9点，跌2.03%，深证成指报15498.81点，跌3.85%，创业板指报4017.27点，跌5.71%。
9: 之前我们提示过，市场在技术上有二次顶背离的风险，这两天科创创业指数出现较大回调，与外围市场的一些科技龙头开始表现不佳可能相关。但是昨天市场有4000家上涨，今天有3000家上涨，反而在之前指数上涨的时候经常是3000到4000家下跌，因此从目前市场表现来看，未来赚钱效应和范围可能反而会扩大。只要指数是宽幅震荡而不是单边下跌，目前短期单边下跌的概率也不大，更有可能是宽幅震荡，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8: 北京台报道。
10: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11: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天气随晴，一路通行。今天白天的气温比较高，傍晚到夜间天空云量逐渐增多，气温也逐渐的回落，较白天舒适一些。但是目前仍处在高温黄色预警当中，防暑降温的工作不能松懈。展望未来两天，北京仍多雷雨天气，三号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午后依旧会有分散性雷阵雨，高温持续。在这里提醒大家，持续高温天气下户外作业运动极易引发中暑，建议您尽量的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外出，外出时也要做好防晒和防暑的措施，切忌长期的暴晒和剧烈运动。四号雷雨的范围扩大，气温依旧偏高，提醒大家出行时要携带雨具，注意防雨防雷电，尽量的避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如果遇到强对流时段，要尽量的远离。

0: 大树、广告牌、电线杆、塔吊等高空易坠危险区域，不要在低洼路段和桥下停留避雨。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不佳，驾车出行时也要减速慢行，拉大跟车的安全车距，避免急刹车，并且谨慎地通过积水路段。
1: 21时到24时，环线公路能见度12到15公里，东部高速能见度12到15公里，南部高速能见度12到15公里，北部高速能见度12到15公里。
2: 请您明天继续收看。

0: 欢迎收看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近日，十年蝶变向心而行，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十周年特色宣讲活动雄安专场在雄安人力资源产业园举行。
1: 来自京雄两地建设、生态、政务、文化一线的十一位宣讲人依次登台，从超级工程向心建造、工业遗址生态蝶变，到非遗文化活态传承、优质医疗资源疏解落地、政务服务跨域通办、白洋淀生态治理，一个个来自一线的真实故事，串联起京雄两地同心筑梦的奋斗篇章。宣讲活动由通州区委宣传部与雄安新区宣传网信局联合主办，是深化京雄宣传思想文化交流的创新举措。两地通过基层故事互讲，发展经验互鉴，进一步凝聚两翼齐飞的协同共识，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注入精神动力。
0: 6月30号，通州区台湖镇次渠大街与庆平路临时连接道路正式通车。这条仅133米的小路补齐片区路网断点，彻底解决烟宝家园东区居民长期绕路通勤的困扰。
1: 早先受片区路网断点影响，烟宝家园东区居民前往地铁站、校园、商超都只能绕行外围道路，长途绕行耗时费力，早晚高峰车流密集，人车混行还暗藏安全隐患，出行难成为长期困扰居民的民生问题。
2: 之前这条路扬尘特别多，雨天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泥泞的道路，我只能是从海大街绕到麦庄桥，再绕到次渠大街，迂回下来大概是5公里左右，加上红绿灯大概要10多分钟的时间。
1: 新通车临时道路总长133米，南起次渠大街口小路桥头，北至庆平路，道路同步配齐交通标线、标志标牌、限高杆、路灯等全套配套设施，具备完整通车条件。道路投用后，居民可直达次渠大街，往返地铁、学校、商圈的路程大幅缩短，构建起社区高效交通微循环。
2: 这条路开通了之后，我基本上是2-3分钟解决问题，直达我的次渠大街，形成一个丝滑通勤的上班道路。
3: 该临时道路是现阶段便民过渡方案，打通现有道路断点，现阶段优先保障群众出行，后续将按照规划实施正式道路打通庆平路。
0: 近日，通州区教师研修中心实验学校举办主题情景剧展演活动，学生演员登台演绎原创舞台剧《我的运河我的家》。
4: 展演以情运河火炬一长征峥嵘遇时代新人为主题，剧目由本校教师独立创作，是学校落实五育并举、推动大思政教育创新落地的特色成果。整部舞台剧以少年妍妍、石头祖孙对话为叙事主线，浓缩千年漕运繁华、运河边英雄抗战与革命星火、副中心现代化建设、中外运河文明交流四大篇章，通过燃灯塔、漕船、革命先烈、威尼斯交换生等多元角色，串联起通州从古至今的发展故事，舞台光影虚实交织，让千年运河文化红色家国情怀直观呈现在观众眼前。
5: 我饰演的角色是妍妍，就是妍妍这个名字和岩石学校的名字是相呼应的，能饰演这个以学校名字命名的角色，我深感骄傲和自豪。
6: 演的角色是李文忠，演完这个角色我感觉很骄傲，因为李文忠班长为了掩护战友连命都可以不要，所以呢，我觉得我以后在做作业遇到难题或者是跑步跑不动的时候想想他，这点小事算什么呢。
4: 这次校园展演跳出传统课堂局限，依托课后服务搭建戏剧育人平台，把本土运河资源

0: 红色史实转化为可演可感可学的舞台内容，真正让大思政课活起来。岩石学校扎根运河商务区，持续深耕运河立德特色品牌，依托少棠文学社戏剧特色课程，打通文化育人新路径，为副中心中小学高质量思政教育打造实践样板。
1: 近日，京藏有礼西藏城关优质农副产品展销品鉴中心在通州区开门迎客，北京市民在家门口就能邂逅高原风味，感受浓郁的藏地文化。
2: 走进中心，浓郁的雪域气息扑面而来，紧实鲜嫩的冷鲜牦牛肉，筋道耐嚼的牦牛肉干，奶香醇厚的高原奶制品，天然山泉水大昭圣泉、藏红花、高原松茸、高原蜂蜜等深受市民喜爱。一旁的文创展区内，做工精美的唐卡吊坠、纹路别致的牦牛毛手工艺品整齐摆放，吸引不少市民前来选购。
3: 品类很丰富，有好多零食啊，平时也自己也特别喜欢吃，然后一些牛肉干呀，还有酸奶呀，口感还挺好的，家门口就能吃到西藏的特产。
2: 这家展销中心的落地是藏品进京专项行动杰出的硕果。2017年起，通州区和拉萨市城关区建立对口支援关系。2024年，拉萨市城关区净土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联合北京市援藏工作组推荐企业北京乡村粮仓商贸有限公司，共同组建西藏京藏有礼供应链有限公司，推动藏品进京，打造京藏消费帮扶标志性品牌项目。
4: 公司以城关区为中心，整合西藏多地多品地区的特色农副产品，搭建起藏货入京的稳定销售平台，以产业协作助力两地对口支援走深走实。
1: 好，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获取更多新闻内容，你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再见。
5: 探访京郊样板，看低碳农业如何提质增效，
6: 无废循环实现这些废料的变废为宝，
5: 构建可持续发展闭环，为绿色发展提供新范式。
7: 经过乐村低碳农场入选了2025年北京市气候友好型区域优秀单位。
5: 夏日的金婆乐村绿意盎然，生机涌动。从靠天吃饭的传统农业到先行先试的零碳乡村，这里完成了一次令人惊叹的绿色蝶变，成为首都乡村低碳发展的鲜活样板。而村里的完美生活农场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这座集有机农业、生态旅游、技能培训于一体的综合性农场，将一杯咖啡的余香演绎成了零废弃的典范实验。
6: 完美生活农场以无废循环、生态共生为核心，咖啡渣、厨余垃圾我们会把它做成堆肥转化，民宿的布草、农场的包装采用可降解、可反复清洗的材料，建筑材料改造成蚯蚓塔、昆虫旅馆，实现这些废料的变废为宝。
5: 而在一月山野生态农场，记者看到了不一样的零碳实践。这里通过安装光伏和储能系统，用清洁的太阳能替代传统能源，通过施用有机肥、轮作休耕等生态农业技术，持续提升土壤的有机质含量。农场还专门建设了零碳生活科普馆，通过生动有趣的课程传递零碳理念。
8: 后边呢是我们的这个零碳生活科普馆，我们会把藤木法呀、高价种植，包括我们的土壤有机质含量呢从低然后到高的一个过程，很好的这些零碳理念呢转换成我们的这个零碳课程，让孩子从小呢就了解低碳。
5: 一个个农场的创新实践正是金婆乐村绿色转型的缩影。近年来，村子大力发展低碳农业，推行绿色种植，通过成功构建生态筑基、产业赋能、价值转化的可持续发展闭环，吸引了众多创客群体扎根，为村里的产业发展注入活力。
9: 近年来，村里聚焦特色小米产业，开展碳足迹核算，推进零碳农产品认证，做强绿色低碳特色品牌。在2025年，金婆乐农场、飞鸟与鸣虫农场、一月山野生态农场获得了全国首批零碳农场认证，金婆乐小米也获得了零碳农产品的认证。
10: 我们团队有30个人，90%都是来自周边的村民，带动了他们的就业，帮助他们增收。
5: 金婆罗村零碳乡村建设的生动实践，不仅让村民们过上了生态宜居的幸福生活，也为北京市乡村振兴、绿色发展提供了新范式。
7: 绿色高质量发展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战略路径。金婆罗村低碳农场入选了2025年

0: 年北京市气候友好型区域优秀单位，我们正以此为契机，探索土壤固碳、清洁能源替代、零碳农产品认证这些零碳路径，努力让乡村发展更可持续。
1: 原来我们现在市面上吃的这些草莓，它都不是用种子种出来的。
2: 对的，现在很多煤农呢，大家买苗，就和买彩票一样，在苗期你是看不出来它有什么典型特征的，它开花的时候正好发病了。
1: 如果用种子种，就会避免这个问题。
2: 是的，我们的农业现在大有可为，不光是中国的餐盘，而是全世界的餐桌上可能都吃的是中国的这个品种品牌。

0: 匍匐茎扦插育苗是草莓种植延续多年的传统，科学家偏偏要颠覆固有模式，回归种子繁育的本源。国产种子型草莓背后，袁隆平技术竟跨界成为破局关键。涉食农业领域专家、农学博士柯行玲为您揭秘小小的草莓良种藏着怎样的科创惠民力量。
1: 其实北京种草莓的人有很多，您是做草莓育种研究的，为什么会从事这个领域的研究呢？
2: 我在日本博士毕业之后呢，就留在日本千叶大学工作，在月球表面上面做这个月球的这个植物工厂，里面呢选了八种作物，其中就有这个草莓，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草莓苗，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匍匐茎，
1: 直接就把它插在
2: 土里，对，插到
1: 土里面，就可以长出一株新的草莓，
2: 新的草莓苗，然后把它剪断，它就是一个新的一个独立的一个个体了。但是你不可能在太空也用这种方法，所以说当时呢，我们就开始把目光转向了怎么能够改变或者颠覆掉这种方式。
1: 不应该是每一个植物初始之初的状态吗？都是从种子长出来的吗？
2: 对。
1: 那您来去做这个领域的研究，它到底难在哪？
2: 因为草莓，我们现在吃的主流草莓都是八倍体的八套这个染色体去控制，那这样的话呢，它的复杂程度会很高。我们把这个草莓里面的种子直接去播种，它的后代就会出现性状分离，果子有大果有小果，有甜的有不甜的。我们肯定是愿意啊，它这个品种是均一性的。那所以说这个也是这个草莓当时最开始不能直接采籽就直接播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它这个匍匐茎啊，特别容易的长出来，特别便宜我们的农民去扩苗，
1: 但是就省去了整个育种的时间。
2: 但是这种省去呢，实际上是也是有代价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母猪，它如果带毒，这种病毒呢，它会一代一代的会累积，这种累积呢就会展现出来，比如说草莓的品种退化，比如说可能大家买的时候也会买到一些比如说棱形果。什么叫棱形呢？它果实应该是很饱满的，但是它一条棱一条棱一条棱的。还有一些就是紫头果，就是它的头已经紫了，熟了，但是后面还是青的。除此之外呢，我比如说有一些病，比如说炭疽病，在苗期你是看不出来它有什么典型特征的，它开花的时候正好发病了。所以说现在很多煤农呢，大家买苗就和买彩票一样，
1: 如果用种子种就会避免这个问题。
2: 是的，因为种子呢，是天然无毒的，有点像妈妈怀孕，通过脐带跟胎儿进行建立联系。但是妈妈的有一些病呢，就不会传给孩子，
1: 对，
2: 因为有脐带的一个阻断。
1: 对。
2: 那么种子也是有这样的阻断效果。除了可以无毒之外，后期我就不需要很多的农药。我们现在还匹配了高价的无土栽培技术。也特别的省肥。然后整个生产过程是低碳的，因为它这个架子高价也比较高。也特别的省腰省力，我们的这个育苗时间我们缩短了将近一半的时间。那么从种子到可以定植的大苗，我们现在只需要90天到100天，传统的话我们可能需要180天。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育苗的劳动力大约减少了80%的劳动力。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这个价格不高啊。如果我们追溯这个种子繁殖草莓的历史，我们会发现2007年日本就推出了第一款种子繁殖草莓，但是它的成本非常高啊，大约一粒种子才1.6块人民币左右。这样的话呢，其实对我们国内来说是没法推广的，因为老百姓的这个裸根苗售价也就是在5毛钱，到8毛钱。
1: 所以您做草莓的育种，让草莓以种子的形态长出来，就是为了解决现在草莓在种植过程当中的一些问题。结果怎么样？
2: 就是我们认为，作为育种也好，或者是作为苗新品种的推广也好，最重要的就要好吃。去年做了在北京的第一次的试种实验，对标的就是和红颜，和乡野这两个品种，就是主流品种做对比。我们的产量和口感，所谓的口感呢，就是我们的糖酸比，除了糖度还有酸度，还有硬度。硬度就是防止我们在运输过程中磕碰啊损伤。它的表现都优于我们的红颜品种，而且芳香物质非常好。从去年的11月份一直到今年的4月份，大家不管是这个来访的游客，还是我们的开放日观赏观摩 末日的一些老人和孩子都非常喜欢。我们觉得这个是也是看到他们品尝之后的这种笑颜，也是对我们这些做科研人员的一个最大的鼓舞。
1: 我看您今天也带了，这个是草莓种吗？
2: 对对对，草莓种。
1: 哦，
2: 我们目前呢有四种种子繁殖型草莓，它的这个育种过程也非常的有意思。草莓是杂合体，我们通过不停的自浇，4代到5代之后就得到了一个相对纯合的副本。同理也会得到相对纯合的一个母本。它们两个再杂交会得到 F1 的这个种子，但是草莓雌花和雄花都在一起，就导致了我们必须人工的去雄。那人工去雄的话成本是非常高的。那么为了我们降低这个种子的这个成本，就是我们能不能不人工去雄，我们也借鉴了袁爷爷的这个雄性不育系，开发出来了一个成本非常低而且价格非常亲民的这个新的种子繁殖型的草莓。
1: 我印象中当年袁隆平先生是在野外找到了一株雄性不育的，而且整个找的过程也很辛苦。你找的这个过程辛苦吗？
2: 也辛苦。在自然界中每4000到5000株的这个草莓里面可能会有一株左右是变异的，它会天然的雄性不育。我们就需要育种人员非常耐心的去从众多的这个副本和母本把它选出来之后，作为我们的新的育种材料去使用。虽然说时间比较长，但是我觉得这种草莓的芳香啊和甜蜜都会减少我们这种所谓的科研的枯燥带来的。
1: 那你是什么时候意识到育种这件事情做起来还不错，愿意坚持下去的？
2: 所有的植物给人带来的我认为是叫甜蜜的事业。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我的爱人也是我的师妹，她做番茄的，我做这个草莓的。我们开玩笑说这种红色的甜蜜就相当于我们俩的这个
1: 爱情，
2: 而且还能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探索植物的这个奥秘，这个是非常非常的有意思的事情。
1: 那您说了这么多，我面前的这盆草莓的那个香味啊，香气四溢。
2: 我提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如果你真的去育种，你要去尝很多个它的后代。我们还发现了很多吃的方法，比如说原来的话，大家都喜欢吃这个草莓尖儿，我们是从草莓屁股开始吃。
1: 为什么？
2: 因为从不甜到甜。
1: 我们要不然直接就不要辜负它了，我们把它吃了。
2: 好，谢谢。
1: 好，
2: 可以从屁股后头吃，试一试。
1: 越吃越甜，
2: 越甜吃越甜，
1: 有科学做指引，草莓都变得更香甜。
2: 我觉得这个目前我们的农业现在大有可为，我也非常有自信。不光是中国的餐盘，而是全世界的餐桌上可能都吃的是中国的这个品种品牌。
1: 这种感觉是怎么来的？
2: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从国家对这个科研人员的这个重视以及对科技的重视，体制给我们带来了很多这种机会。第二点就是中国人基因里面有一种农业的基因哈，创造性、积极性也是非常强的。而在这种沃土下，如果把农业科技加进来，我觉得1+1绝对是大于2的。
1: 5年以后，我们餐桌上的这些蔬菜水果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2: 我认为我们现在特别是北京市的这个市民们会越来越多的会吃到一些功能性的，就是带有比如说举个例子，嘎巴含量比较高的，花青素含量比较高的，番茄红素含量比较高的，然后像这种功能性的能够对我们身体更加有益，然后或者是芳香物质非常的独特，会给不光是带来我们传统的吃饱饭，而是变得吃得好，吃得香，
1: 有益身体健康
2: 的。
1: 所以育种它不仅仅说是给我们的餐桌上增加了好吃的东西，在您看来，随着育种技术的进步，未来在一定程度上还会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今年七一，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全国和北京市评选表彰了一批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从本期节目开始，我们推出两优一先系列节目精华先锋，一起走进这些身边的榜样。今天我们要认识的是刚刚获评北京市优秀共产党员的中关村第一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商红岭。在讲台之上，他是执教近30年的数学老师；在校园之间，他统筹一校八指，陪伴上万名学子成长。校长的一天是怎么开始的呢？肯定也是从早高峰开始的，只不过呢是学生们的早高峰。
1: 早上好。
0: 张校您好，北京台商峰。
1: 哎，您好，您好，欢迎。
0: 您这会儿是在校门口迎接学生？
1: 对对对，每周一的时候，我们全体干部都会到门口来迎接学生入校，已经成为中关村一小管理团队的一个习惯，迎接孩子们入校，开启一周的学习生活。
2: 早上好，
3: 让孩子们看到校长老师们在门口等他们，心里踏实。

0: 师们、队员们。
1: 少年强则国强，在这里我想提出三点希望，希望全体师生永远热爱党，拥护党，听党话，跟党走，希望少先队员们要以先辈为榜样，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希望全体教师要坚守教育初心，以实干为基，用真心守护儿童，肩负起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光荣使命。
2: 中关村第一小学升旗仪式到此结束。
3: 我已经好久没有在学校里头参加过升旗仪式了哈，今天参加这场升旗仪式，我感觉特别有仪式感。
4: 实际上，升旗仪式作为学校非常重要的一个教育的阵地，我们每次必须有的内容就是国歌、校歌，还有我们必须干的一件事就是关于师生宣言。通过我们宣言的方式，郑重地告诉我们自己，我们要为自己的成长负责，要对学校发展做贡献，要为国家的发展做贡献。
5: 一场无声的思政课把孩子们在精神上凝聚在一起，但商红岭深知，教育的使命既在凝聚，更在看见，看见每一个孩子的不同，回应每一个生命的独特。身处中关村这片创新的土地，他把前沿的视野融进了基础教育的日常，他的智能化探索从操场开始。
4: 去年学校进了一些 AI 体育的一些设备啊，可以实时监控跳绳啊、仰卧起坐啊、立定跳远啊，包括50米跑步的一些数据，想不想试试？
6: 没问题啊，
4: 一会儿咱跟孩子 PK 一下。
6: 没问题，跳绳我还是很有自信的啊。
4: 行行行，咱比一比比比。
5: 热身运动做完，我就要和商校长一起与小学生们进行一场跳绳 PK。此刻的我还是信心满满的。
7: 开始了，
6: 开始了！
8: 加油！加油！加油！
6: 哦，追上校长！
8: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7: 最终成绩，商校长141个，我们的主持人是131个。
6: 跳绳我还是很有自信的，很有自信的。跟我想象当中的成绩差好多呀，
4: 主要是前面的准备活动时间有点长，消耗了太多。
6: 对对对对对对，其实我们两个都是有这个189的成绩的。
9: 你们觉得商校长

0: 刚才跳了140个，怎么样？您觉得？
1: 太多了，太
2: 少了，
1: 我再跳再少。
3: 我觉得那个叫少。
4: 我的成绩是180多，
5: 就是有一次那个大课阶段时候破了200。
6: 破200了？
7: 哦，这么厉害！
6: 我的天！然后你能跳多少？
4: 我从那个215破到220。
6: 嚯！哇，从215到220，
5: 我从143破到220。
0: 我那你进步好快啊！
1: 我练双摇，
8: 练，
6: 双摇，
1: 双摇也多了，就
8: 是一直练
6: ，坚持到最后。
3: 我寒假的时候每天练，每天坚持800个。
6: 真棒，你们特别棒，这个项目，希望你们真的热爱它。我希望更多人到200以上啊！我也向你们学习。
9: 一看，不用老师催，一个排行榜就把孩子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如今的中关村一小，在整体办学思路的统筹引领下 ，AI 智能体不仅为体育课注入了新的活力，更深度融入语文、数学、英语等各个学科，成为师生日常教学的智能小帮手。
10: Choose some lucky students. We will listen to their reading.
9: 这是一堂数学课，但和从前不太一样。讲台上不是只有老师一个人，孩子们的身边还多了一位特殊的第三学习伙伴——小葵智能体。小葵作为中关村一小的 AI 学伴，他和常见的 AI 不太一样。商校长和老师们在设计他的时候定了一条铁规矩：永远不要直接告诉孩子答案。当学生在数学课上遇到难题时，小葵不会把解题步骤扔出来，而是反问：你觉得这道题和刚才那道题有什么相似之处？或者你在哪一步卡住了？说说你的想法。他的使命是诊断孩子的思维卡点，再用提问引导他们自己把思路打通。
6: 在人工智能赋能上面，我们是在希望能够通过一个整体的架构来推进这件事儿。小葵现在在学习过程当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是在思维引导上，就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思维水平去和小葵交流，他会给出不同的指引方向，他是因材施教。还有一个是拿 AI 当成我的工具，完成我布置给他的任务。我们培养人的目标是让人变聪明的，让人有主见，能成为他自己。
9: 教育的真谛是培养孩子独立思考，活出独特自我。商红岭教育理念的形成与他的成长经历息息相关。1997年，他走进中关村一小，至今已近30年。从青涩到成熟，从普通教师到集团校长，他始终坚守着不否定的教育观，不轻易否定任何一个孩子，不轻易否定任何一种可能。他热爱课堂，那份纯粹从未因身份的改变而褪色。而今天我很幸运赶上了一堂商校长的数学公开课。
6: 我刚才给同学们都发了每个人有这样的两个小方格，是吧？在这个小方格内来完成这个问题的解答，然后如果你找到一种方法，你可以思考第二种方法，那咱们开始尝试一下，好不好？今天咱们同学的课堂表现特别特别棒，用掌声奖励一下自己，谢谢你们。超峰，你听完小学生的数学课有啥感受？给我提点建议。
0: 提建议不敢当，真的是好长时间没有上过数学课了。就我感觉现在咱们这个数学课堂上互动特别多，
6: 就现在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强调的是知识自主的建构。那中关村一小这么多年，我们做的教育是自主教育，然后教学我们也叫自主教学。那这里边非常强调的就是孩子学习的主动性，让学生在真实的问题情境当中解决问题，建立这个知识的网络。
0: 那您现在还经常上课吗？
6: 现在上课少了，自己上课偶尔也会上。 啊，更多的可能就是承担一些任务性的工作啊，或者是自己有了一个什么好的想法，看看能不能在课堂上去实现它。如果能实现的话，就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更好的经验传递给老师们。
0: 就我感觉你还是很喜欢上课的这种当老师的这种感觉的。
6: 我想任何一个学校的干部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节，大家都舍不得课堂，大家都是在课堂当中成长出来的，在课堂上面跟孩子的这种互动啊，这种交流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根骨里的一种意愿。我们在课堂上面就尽情地去欣赏孩子们的表现就可以了，去欣赏孩子们每一个发明创造，是一种非常享受的事。
9: 课堂里，商红岭是深爱教学的数学老师，但走出教室，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集团校长。而商校长的一天用高能量来形容，再贴切不过。
6: 学校开可选择课程的时候，
2: 对对对，
6: 咱们物理所就是第一个进入到我们这可选择课程，当时十几位研究员，年轻的科学家一起研发课程做课程。
7: 这节课从最开始一点点有一个数，
6: 那个是两个小角，
7: 就年轻马上毕业了，跟孩子们一块聊聊，多吃一点少，大家在中关村一小学习生活快六年了，觉得最有意义或者觉得有意思的是什么？
6: 老师们好啊，我今天向大家汇报的题目呢，是在图形运作过程中发展学生的空间观念，重点是。
0: 此时此刻，商校长正在跟老师们分享数学的教学经验。我刚才在台下听了一小会儿，我能够非常明显的感觉到，无论是给学生们讲课，还是跟老师们分享教学经验，只要是涉及教学相关的内容，商校长都充满热情。我挺好奇，就是你看咱今天花了来回路上得两个多小时，咱就讲这30分钟，您觉得这意义在哪儿呢？
6: 实际上因为我们在怀柔也有分校啊，有很多的年轻的数学老师，我也希望通过我的这个分享，能够让年轻的老师看到在自己教学和研究的这条路上面啊，可以从什么样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啊。研究一节课的时候，实际上它不是简单的一节课，而是要整个对教材的理解和把握，对学生的认识。希望通过这样的分享吧，让大家能在自己的这个专业水平上面往前再走一走，哪怕对一个老师真的有所触动、有所启发，能够影响他以后教学与研究的路径，我觉得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儿。
9: 如今，在商红岭校长的带领下，中关村第一小学始终处在教育改革的前沿。学校独创的基于儿童立场的自主发展课程体系，荣获2018年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2等奖，先后获评北京市体育传统项目先进校、北京市首批智慧校园示范校、全国科技教育十佳学校。AI 赋能因材施教的办学成果持续领跑区域小学教育发展，一校八指近万名学子、160多名特级教师及市区级骨干，优质教育资源的均衡发展在这里有了最坚实的支撑。
11: 商校长他不光是压担子，他更多的还会给你搭梯子，同时还要给你一些专业的指导，无论是教学上的指导还是管理上的这种引领，让你感觉虽然累，但是你是有成长的。再加上领导其实是他毫无保留的去信任你，所以你可以大刀阔斧的去实现你的一些想法，带着我团队去做这种课改攻坚。
12: 我觉得我们学校环境不错，然后还有各种有趣的社团，都是别的学校学生想都不能想的。上社团可以玩兔子，然后也可以做植物。
13: 我们学校有很多活动，我呢就报了一个叫红领巾微社团的，我们是为老年人服务的。结果呢，我们发现爷爷奶奶生活中有许多不便的地方，然后回来后我们就给学校提交了一份提案，然后结果呢，这个学校还特别重视我们这份提案，然后把我们的这份提案带上了北京市政协会议，我就感觉特别骄傲。
9: 连续几天的跟拍让我对商红岭校长有了新的认识，
0: 他总说在众多身份里头，自己最自豪的是一名从未离开讲台的校长。而在我眼中呢，因材施教早已经融入了他工作的方方面面。面对人工智能新技术的变革，他清醒审慎，不断地探索落地。面对有特点的孩子，他细心疏导，尊重个体差异。而面对年轻教师，他包容鼓励，全力扶持。他常说做最好的我成就大家，这句话不只是简单的理念，更是他用近30年的教育时光日复一日践行沉淀出的属于教育者的初心与答案。其实这两天我跟着您采访的时候，我发现您是一个不太喜欢说大词儿的人。就我们跟您聊 AI， 您说很谨慎的说我们还在探索。我们聊您的成就呢，您说这没什么轰轰烈烈的。但是我们知道您是特级教师，您刚刚获得北京市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而且还有2项国家级教学成果。您为什么把这些说得这么平平淡淡的，这么低调呢？
6: 确实啊，就是我不太喜欢说这些大词。其实不喜欢说大词，是因为我们所从事的这个行业就需要扎扎实实的一点一点的做。再有一个非常核心的东西，可能我们觉得需要做的事儿还很多，距离我们理想的状态还很遥远，所以我们也没有那个底气去骄傲自满。
0: 那您觉得您是一个爱折腾的人吗？
6: 中关村一小学校的理念叫自主发展、主动适应、自我超越。那自我超越怎么超越？
0: 就得折腾。
6: 就得折腾。对对，如果这件事情我们认为是重要的，我们花费一些精力折腾一下是值得的。我们在这些折腾当中乐此不疲，因为我们找到了这项工作背后的那个价值。包括我们所在的这片土地，像中关村，中关村就是自主创新核心区的代名词。处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叠加状态下，这种折腾实际上它本质上是对国家教育事业的发展从内心深处的一种回应。
0: 嗯，您今年50岁了，在中关村一小工作也将近30个年头了，现在每天来上班还有新鲜感吗？
6: 新鲜感肯定是有的，几乎天天都会有。这个职业本身我觉得就是一个不断的去充满挑战和新鲜感的一个职业。我们面对的可爱的孩子们，他是每天都不一样的，每一批和每一批也是不一样的啊。比如说在门口值班的时候，你跟孩子们聊一聊，然后就有很深的这种情感在里边。就是你作为一个老师、一个校长，在学校门口看到了孩子，然后他跟你聊的这句很能温暖你的内心，他是跟这个学校产生了感情，他才会把心里话拿出来跟我说。这是学生层面，其实老师也是一样。其实在一小里边有很多很多的老师，他们都在把自己热爱的东西、喜欢的东西通过各种方式传递给我们的孩子。连我们的食堂工人写的这个书法都在校园里边进行展示，让我们看到在这个校园里的每一个生命个体，他都是在向着做最好的我这个方向去做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职业一直是又有挑战又有新鲜感。我觉得这个干一辈子老师是一个很幸福的事儿。
0: 您总说做最好的我，还有最好成就大家这两句话，那作为校长，在您的标准里做到什么程度才是最好的？
6: 其实这两句话是我们学校的核心价值，还有学校的文化理念。在我理解当中，最好它实际上不是一个结果，而是一个向着最好去努力的一种姿态。我们说未来学校最好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的基础教育我们肯定是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这是我们恒定不变的一个目标。但是这样宏大的一个目标如何落实到一所学校里面，就需要我们把国家的目标、学校的目标有机的整合在一起。在我们看来，因材施教实际上是学生学习的最佳的路径。尤其我们现在的人工智能时代，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 AI 的这种学伴 支持不同的学生面对他那个思维卡点的时候能给他一些支持。在我们的整个实践过程当中，我们还是希望能够

0: 尽全力来让每一个学生都能成长为最好的我。
1: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2: 上头电子烟侵害青少年，成瘾犯罪或刑罚，
3: 就产生了去抢一些电子烟袋来吸食的想法。
2: 诡异渔船视为毒船，警方斩断运毒链。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1: 提起上头电子烟，也许很多人并不清楚它的危害究竟有多大。要知道，这类电子烟打着网红潮流解压的幌子，做成蜜桃、冰淇淋等香甜口味，实则内含兽用麻醉剂，长期滥用会造成大脑神经不可逆的损伤，过量吸食还会抑制呼吸，甚至危及生命。然而，福州的几名年轻人不仅自己吸食，还向17岁的未成年人出售烟弹，一颗小小烟弹让一群人走上了犯罪道路。
2: 2025年11月，福建福州的许某某、高某、周某某等人因纠集未成年人抢劫毒品后贩卖给未成年人，并容留未成年人吸毒，依法被判处有期徒刑。而这一切的起因都是那包含伊托咪酯的上头电子烟。
3: 高某、许某某、周某某以及未成年人王某、李某某平时均有吸食伊托咪酯电子烟弹的习惯，由于买不起那么多的电子烟弹满足吸食需要，高某就产生了去抢一些电子烟弹来吸食的想法。
2: 高某认为，本身出售含有伊托咪酯的电子烟弹就不合法，即便是几人实施抢劫，卖家也不敢报警，便打算假借购买烟弹的名义将卖家约出来实施抢劫。于是高某纠结了徐某某等四人，并以交易为由约出了卖家，也就是被害人林某某。
3: 被告人几人借口让被害人林某某送几人去取电子烟烟杆，趁被害人下车之际，周某某将副驾驶的31个电子烟弹抢走，被害人案发后均向周某某欲索回烟弹，双方扭打起来。高某见状上前帮助周某某殴打林某某，并趁乱拿起装有烟弹的袋子逃离现场。
2: 在抢走烟弹后，几人来到了高某、徐某某和周某某共同租住的房屋，一同吸食抢来的烟弹。
3: 几名被告人不仅自行吸食，高某、许某某还向一名17周岁的未成年人陈某某出售一枚伊托咪酯电子烟弹，并通过许某某的微信收款450元。
2: 在遭受抢劫后，林某向公安机关报了案。经鉴定，几人殴打林某某，致其全身多处受伤，已构成了轻微伤。报案人林某某也因涉嫌贩卖毒品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一颗包含伊托咪酯的烟弹让几人走上了抢劫的道路。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许某某、高某某、周某某构成抢劫罪、容留他人吸毒罪，被告人许某某、高某某构成贩卖毒品罪，三人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4年6个月至3年7个月不等，并处罚金。
3: 人民法院通过严格依法定罪量刑，明确司法机关对涉未成年人新型毒品犯罪的零容忍打击立场，震慑妄图借新型毒品牟利的犯罪分子。
1: 深圳市民戴先生最近遇到了一件糟心事。他说，前不久他在龙岗区南湾街道的一家餐厅就餐时，竟在饭菜中吃出一枚生锈的铁钩。当他跟餐饮店讨说法时，对方的处理态度令人难以接受。
2: 记者见到戴先生，他仍保留着当天吃到的黑色异物，这个异物看起来是一个生锈弯曲的金属钩状物。戴先生说，6月26号当天中午1点左右，他在大米先生万科公园里店就餐时，吃着吃着就发现了这个异物。
4: 点了一碗香和西红柿炒鸡蛋等等菜品，我吃到一碗香的时候，发现里面有一颗生锈的带弯钩的铁钉，这个铁钉我是从咬在嘴里面然后吐出来，发现咬不动，所以当时我吓坏了。
2: 戴先生说，他当即找了店员， 起初店员还说是木耳，直到自己用金属钩状物敲了敲碗，对方才同意找负责人沟通，但最终也没有给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4: 我找他们协商解决，店长说又要找总部如何如何，整个过程持续了非常长的时间，我感受不到他们任何诚意，因为我们要保留现场，所以我选择了报警。
2: 对于解决方案，戴先生表示自己曾提出了2000元的赔偿，其中1000元是参照食品安全法的赔偿标准，另外1000元是自己就诊和误工方面的费用。那么这个黑色异物究竟从何而来呢？记者随后来到了涉事门店。
5: 电话我已经上报给公司了，如果说您们要了解什么事情的话，我这边的话可以就说给个电话给你。
2: 大米先生是一家中式快餐连锁品牌，随后记者联系了大米先生区域督导，对方回应事发后门店已带顾客去医院检查并承担了全部费用，顾客要求索赔2到3千元，目前双方沟通仍在进行中。对于铁钩来源，对方表示暂不清楚。对此戴先生表示门店有监控可以查清楚铁钩的来源，目前戴先生已经准备走法律途径解决此事。法律提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相关规定，生产经营的食品中不得混有异物，消费者买到存在异物的食品，除可要求商家退还餐费外，还能主张价款10倍或者损失3倍的赔偿金，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1000元的，最低赔付1000元。商家事后推诿，消极处理消费纠纷，市场监管部门还可以对门店做出行政处罚。
1: 新年快乐，这句原本代表着亲友之间的新年祝福与愿景的话语，竟然成了贩毒分子的交易暗号。今年四月，广东警方在某海域发现了一艘行踪诡异的渔船，该船人员频繁与境外人员密切往来。当这伙人可疑的行迹进入警方视线后，一张正义的法网慢慢铺开。
2: 2026年4月，境外某海域乌云低垂，风浪渐起，返港渔船陆续靠岸。然而几海里外的海面上，两艘渔船迟迟未归，异常停留，两船悄然靠拢，一名男子跳帮过船，与船长互行合十里，道出一句新年快乐。没人会想到这句再普通不过的祝福语，竟然是一场特大毒品交易的开场暗号。
6: 他们的暗语用的呢，新年快乐啊，这是他们两个老板之间提前约定的。当这个暗号对接以上以后呢，他们才能成功的交接货物。
2: 暗号的一端是一个叫苏某的男子，自幼丧父吸毒，无业。半个月前，一通陌生的电话直接找到了苏某，那头的李先生开出了他无法拒绝的价码，40万元。对口袋里常常一分钱都没有的苏某而言，这笔钱足以让他赌上一切。没有船只不会驾船，李先生全包，只需用他的语言优势在境外海域对上一句暗号，全程看管货物。半个月后，苏某登上了台沙2073渔船，
7: 跑这一趟能够赚到40万，对他来说还是愿意冒这个风险。就我们通过调查他们的账单的流水，就发现他还是比较缺钱的，目的也就是为了钱。
2: 渔船上还有4个人，领头的是船长刘某，在西江上跑了10几、20几年的老水手，从最底层的水手一步步干到船长，
6: 为了获取这个高额报酬，铤而走险，他也觉得他是去海外接的货，然后在公海上在交接，他想着没有靠岸，报给交接这些，以为我们公安没发现他，除不了他。其实他们这个行动其实早就被我们掌握了。
2: 刘某召集了3名同乡亲友，5人团伙成行，境外李先生远程遥控，但他们不知道，从第一次异常集结开始，广东警方的眼睛就盯上了他们。这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情报战。今年年初，广东警方在日常线索摸排中发现，刘某等人行踪反常，频繁往返境内外，与非法偷渡人员产生往来，线索迅速上报至了广东省公安厅和公安部。
7: 发现这一线索以后，广东省公安厅禁毒总队联合广东省公安厅打尸总队、广州边检总站、黄埔边检站、中国海警局南海分局成立联合专案组，并组织广州等禁毒部门对该船只回溯复盘和排查可疑船员。
2: 涉岸渔船关闭了所有通讯和导航设备，在大海上向一

0: 幽灵一样隐匿行踪。专案组启用无人机、卫星遥感，联动南海作业渔船，构建星海空立体巡查网络，硬是在茫茫大海上把这艘船挖了出来。
1: 我们利用了无人机还有卫星遥感等高科技技术，进行星海空的立体式的对该船开展搜索及实时的盯控。
0: 大麻的气味浓烈到藏不住，毒品刚被藏进底层船舱时，那股草花味就从缝隙中渗透出来。五名嫌疑人不得不将他们搬上甲板，而他们的一举一动、航线轨迹、返航时间，全部都在专案组的推算之中。4月26号凌晨3点，南海海域目标渔船驶入预定伏击圈，抓捕方案早已演练数十遍，甚至精细到了月光的亮度、海流的走向、登船绳梯的角度。执法人员没有选择强攻，一旦正面交火，毒贩极可能将毒品倾倒入海，所有证据将付诸东流。
1: 我们要根据对方的船只大小，然后我们准备我们自己抓捕的船只以及人员，然后我们根据那个时间还有天气还有抓捕的时候的海况，包括还有月光的那个亮度，各个方面的综合，然后我们要对实施打击的这个海域要进行多次的演练呢。
2: 他们在转向啊，先转向啊，冲出！
0: 夜色是最好的掩护，两三米高的海浪中，海警突击队员攀着湿滑的绳梯，悄然攀上了台沙2073的船舷。此时嫌疑人疲惫不堪，唯一的值班人员也昏昏欲睡，没有人察觉到执法人员的逼近。抓捕行动仅用了数分钟，五名嫌疑人从梦中惊醒时已被牢牢控制，没有一人来得及反抗，更无人有机会销毁毒品。
3: 你们今天谁负责？谁负责开船？
4: 我领队。
3: 谁负责开船？
4: 哪还有几个人？船几个人？哪还有人？
0: 搜查随即展开，甲板上船舱里43个黑色旅行袋被逐一找出来。打开拉链，白色充气塑料膜包裹的大麻花层层堆叠，浓烈的气味扑面而来。
1: 打开旅行袋，里面是有那种白色透明的充气的塑料膜包装的。我们在船上对这个大麻进行清点，里面是有43包。
0: 4月29号当晚9点，五组由公安海警人员组成的工作小组同步开工，分工负责搬运、拆包、编号、称重记录等工作。众人连续奋战几个小时，直至次日凌晨3点，全部称量工作结束，最终确认这批大麻净重共计735.25千克。
1: 本案的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毒源地、消费地两头在外。那这个团伙呢，统一由境外老板指挥，利用高额报酬，利用我们境内的船员进行去运毒，它形成了这个典型的境外指挥、境内跑腿、跨境运输、海上走私毒品案件。
0: 数十天的连续作战，数千海里的追踪航程，数十名执法人员的周密协作，最终将735.25千克毒品拦截在了国门之外。广东警方表示，将持续联动海警、边检、海关及境外执法力量，对海上毒品走私保持高压严打态势，坚决斩断每一条伸向国门的毒链。
5: 前两天，江苏扬州广陵公安民警接到反诈预警指令，说辖区一名居民吴女士刚刚从银行大额取现7.5万元，疑似遭遇电信诈骗。反诈中心和辖区派出所的民警火速上门阻诈。
6: 是自己的钱来的，
7: 不办法，不办法，那现在也是防止你们钱被骗。
0: 民警赶到吴女士家中时，75000的现金还在。民警询问这笔钱的具体用途，吴女士一脸的不配合。民警转变沟通方式，现场讲解电诈的常见套路和案例。吴女士态度有所缓和，但说民警多虑了，自己提现准备用于炒股。
6: 没读书啊，东西这个也不白白吧？
7: 他说你没读书去白白吧？但是那天是不是正直的狗急了，还是被人家骗？他炒股的，炒股是你的自由。
0: 炒股资金通过手机银行转账到证券账号就行，哪需要用现金呢？

0: 哦，向他推荐。
1: 你把虚拟是不会拿到到你家里来的？
2: 他自己都来，他这个要空的。
3: 民警一听便知吴女士遭遇了诈骗，然而身处坑中的吴女士却执迷不悟。
4: 他玩计算机，他高手，他操作一个软件，这个软件把他做了，你下载下来，跟你正常的炒股软件看上去没有多大的区别。你那么大岁数，跟我们年轻人还不一样，你看上去就以为这是正规炒股软件，然后让你去炒，炒了以后加群相互交流，推荐你哪只股哪只股，然后让你去买，是不是这种情况？
3: 民警指出，所谓投资导师推荐的炒股软件，就是诈骗软件。可以肆意修改数据，编造盈利率，生成完美的回报曲线。说白了，账户余额都是纸上富贵。
0: 下载了一个小众聊天软件，在里边聊了一段时间，分享一些推荐股票赚钱的视频截图，还有一些跟着他一起赚钱的那些人，他们赚钱的截图，就相当于骗子找了一群托，把他拉进了一个群里，大家天天听导师推荐的股票去购买，买了之后就赚钱，赚钱就分享这些截图。
3: 吴女士说自己曾经说没钱炒股，导师还主动帮了充值25万元作为启动资金，自己看到有高额回报才放下心来，
0: 获利能达到140%左右。第二天赚了之后，就比如说赚了100万，他要交20%的会员费，就分红费。
3: 民警揭底，所谓启动资金，就是骗子按两下数字键的事儿，线下分红可是实打实的给现金。至此，吴女士才恍然大悟，感叹多亏民警及时赶到。目前，该案还在进一步的侦办中。
5: 吴女士登记开设个体水果店，登记经营者为自己，实际长期与闺蜜郑女士共同出资经营，收益平分。上月水果店进货欠款50000元，供货商起诉了登记的吴女士，要求她全额偿还债务。吴女士咨询，合伙经营的个体工商户债务是否仅由登记经营者独自承担？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6: 合伙经营的个体工商户债务不是仅由登记经营者独自承担，根据民法典以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个体工商户的债务最终由经营者以个人或者家庭财产承担无限责任。当营业执照上登记的经营者与实际经营者不一致时，登记的经营者与实际经营者应当对外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案中，吴女士不能以内部合伙为由拒绝债权人的合法主张。不过，吴女士与郑女士之间的合伙协议在内部有效。如果吴女士对外承担了超出自身应当承担份额的债务，事后有权依据合伙协议的约定向郑女士进行追偿。
5: 高女士为规避房屋限购政策，与谭女士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将房产过户过户给了谭女士，有转账记录，房屋登记变更，但实际居住人还是高女士。两个私下还签订协议，说明交易为假，并且有钱款转回的记录。后谭女士因债务纠纷主张案涉房屋归自己所有，高女士咨询房屋的所属权到底是谁？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6: 该房屋属于谭女士所有，首先在内部关系上，高女士有转账记录、实际居住证明以及私下协议，可以证明双方是借名买房关系。高女士呢是实际出资人和真实权利人，高女士基于借名协议享有的是债权请求权，但在外部关系上，我国不动产以登记为准，借名买房协议仅约束双方，不能对抗外部善意第三人。由于谭女士深陷债务纠纷，其债权人有权主张执行登记在其名下的房产。
5: 湖北武汉的一名男子与美女网友相约线下见面就餐，可令他无语的是，非但没见到网友本人，竟然还遭遇了天价消费，索要钱财。而当警方揭开真相后，结果更令人瞠目结舌。
3: 钟先生介绍，跟女网友奔现他还是很期待的，想着吃烧烤也不贵，于是欣然同意，并早早来到了约定的烧烤店，按照女网友想吃的东西点了一桌。 没想到等了一个多小时，美女却表示

0: 不想下楼，让他把烧烤打包带到他家去吃。钟先生打包买单时才发现，平时吃只需要100多元的一顿烧烤，这家店竟然收了他400多。
1: 这个是高于这个市场价的。周某当时觉得可以跟女网友见面嘛，然后觉得这个虽然发现这个价格偏高了，但还是没有说什么。
0: 然而当钟先生带着打包的烧烤来到附近某小区时，美女网友依旧是不出现，并开始提各种要求。
1: 钟某就问他能不能下来见面，这个女网友就扯其他的一些理由，说可以，但是要充话费，或者说充一些游戏皮肤。然后钟某就按照这个女网友的要求，向陆陆续续向这个女网友的这个号码和这个女网友提供的手机号码，陆续充值了2000余元。充值完之后呢，这个钟某最终还是没有见到这个女网友。
0: 离开之后，钟先生越想越不对劲，于是来到了当地派出所报警。开始民警也以为是消费纠纷，没想到接下来几天民警多次接到了类似的报警。几位报警人的遭遇跟钟先生遇到的如出一辙。
1: 这些受害人都是单身男性，然后他们通过一些社交 APP 被女网友引诱到同一家烧烤店，还有就是他们和这个女网友最终都没有见成面。
0: 民警随后对30余名受害人进行了逐一回访，发现这可能是一起电诈加实体店相结合的复合型黑灰产业链，具有明显的诈骗性质。经过大量调查获取关联证据后，民警开展了集中收网行动，抓获涉案店主张某、王某。随后民警顺藤摸瓜，将在网上扮演美女负责聊天引流的团伙成员也全部抓获。
1: 实际上我们抓获的这些聊手都是男性，并不是受害人所幻想的漂亮美女。
0: 目前涉案烧烤店已经关停，孙某等5名犯罪嫌疑人已被武汉东西湖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2: 实习期驾照能不能跑网约车？重庆的程师傅来到浙江宁波，他相信了一家租车公司没问题的承诺，并签下了流水不足自担风险的协议。结果刚刚运营了19天，就不慎剐蹭了一辆奥迪车，上万元的维修费引发纠纷。而面对密密麻麻的租车合同，他更是一问三不知。那么事故的赔偿责任到底该由谁来承担呢？
0: 陈师傅老家在重庆，他说来到宁波后打算跑网约车赚钱，找到这家福悦出行门店，准备先租车跑上一个月试试水。
3: 我当时就问他，我说那个实习驾照可以开吗？他说可以开，然后就拿合同跟我看一下，我就没怎么大概看，然后我就签掉了。他跟我说跑12000嘛，跑12000，然后我再7000嘛，他其他的就是他的嘛。
4: 啊，你的12000是流水呢，还是利润什么之类的？
3: 这个我倒没问。
4: 那你就愿意跟他签合同啊？
3: 我当时想着嘛，有个7000块的工资嘛，房租水电生活够了嘛。
0: 陈师傅回忆，合同应该是在4月8号签的，签完后就被对方收走了。他当时没有拍照，目前只有签合同时拍的一段视频，可以了解合同相关一部分信息。
5: 哎，你录个视频啊，把我们这个模式再给你。我们是流水分成模式，没有收你前期，没有收你押金，也没有收你租金，对吧？我们是那个每个月20号给你发放流水啊，然后你的分成方案是一个月跑12000的流水，你可以拿到7000块钱的分成加500块钱电费补贴，超过12000以上全部归你个人所有，对吧？多跑多少多拿多少，少跑多少就少拿多少啊。
0: 视频中一名男子跟程师傅还核对相关交车细节等内容，但没有具体提到如果跑不到12000流水的相关影响。程师傅说视频拍完他签了字，公司为他注册了网约车账号，给了一辆白色的丰盛枫叶新能源汽车。
3: 租金在合同里面说的是跑到12000啊，我拿7000嘛
4: 啊，
3: 然后其他的就是公司的嘛。
4: 你对于你签的这份合同到底是什么性质的，你有概念吗？
3: 没有没有，我完全都没怎么看，因为我不怎么认不到几个字，认不到。
4: 那你需要承担什么责任你知道吗？
3: 不知道。
4: 那你需要付出什么钱你知道吗？
3: 现在
4: 那个时候知道吗？
3: 那个时候不知道。
4: 你就什么都不知道你就把合同签了？
3: 对，他跟我说签哪里签了你就可以了，车去跑了。
0: 程师傅说开

0: 着跑车后，服务业出行的工作人员会盯着账号的流水看，流水少还在群里指导他怎么接单，去哪里等单有优势等等，前面也还算顺当。4月19号，他意外剐擦了一辆奥迪车的右前叶子板，交警认定他负全责。
1: 那对方修车要多少钱？
2: 要11000左右吧。公司交了个交强险嘛，然后我给了他交强险500块上浮费，然后剩下的钱、
1: 那这个交强险给你报了多少？
2: 2000嘛。
1: 那剩下不还有8000吗？
2: 他叫我自己买单嘛，自己赔吧。
1: 啊，那你自己赔得出来吗？
2: 赔不出来了嘛，他是又起诉我嘛，要么就给他3000交了个上浮费嘛，就是那个商业险的嘛。
1: 那你这个钱你是怎么考虑的呢？
2: 我现在没有钱赔嘛、然后好的那些钱我一分没有拿到。
0: 程师傅说，因为账号都是对方帮自己注册的，自己跑车赚的钱也都到了对方的账号里，现在自己两手空空，福月还在催着交上浮费，他只能尝试和福月协商，对方却说，要么你把上浮费付了给你出险，要么把车开回来给你办理违约退车。程师傅说，他当时就把车送回了店里，现在正停在店门口的停车位上，而店方给他列了一张表格，说是已使用19天，未提前15天通知退车，合计34天6800元，剩余租期11天，违约金440元，再算上车辆停运费和维修费、保险上浮费等等费用，扣除跑车的2693元流水，最后还要倒给租车公司近10000元。
2: 车是公司叫我开回来的，叫我赔违约金，我没有必要赔违约金嘛。
1: 对，你认为是他们叫你开回来的，所以你没有违约。
2: 对。
1: 那如果他们不叫你开回来，你还愿意继续开吗？
2: 我肯定就开下去吧，那就再挣不到钱，我也把那个天数跟他开下去嘛。
1: 那开完之后，我如果没挣到12000怎么办呢？
2: 没有挣到就该怎么？
1: 那会有什么后果？你知道吗？
2: 我不知道，这个我不知道。我诉求就是，那个我没有违约，违约金我是肯定不给他的嘛。当然，我还是希望他们公司把那个上浮费，那个看大家怎么弄，看怎么协商。咱们才出来打工没什么钱了，整完了就想着叫他降一点嘛，看能不能协商嘛。
0: 找到租车公司所在地，大门锁着，拍门也无人回应，尝试拨打群里的工作人员号码也无人接听。记者把程师傅带到了当地社区，工作人员表示后续会介入联络双方做进一步沟通。关于双方的约定细节以及程师傅的实习驾照是如何能开网约车的，记者也想向店方核实，通过短信发送了采访诉求，截至发稿没有收到答复。
3: 节目当中的这位程师傅啊，真的是有点冤。你看，开了19天的网约车，开车的钱呢还没有赚到口袋当中，但是呢，却以租车公司以违约为由，要向程师傅要近10000元的赔偿。那针对于这样的一个案例，我们也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我们的特约评论员朱燕律师。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3: 朱律师啊，你看这个案例当中啊，其实我觉得程师傅还是有点冤的啊。这个钱呢还没赚到自己的口袋当中，却被租车公司呢以违约为由要近10000元的赔偿，那么这样的要求是合理和合法？
4: 那么从程师傅的立场出发呢，租车公司的要求是不合理不合法的。那么首先说关于这个保险费上浮的问题，保险公司对于免责条款负有提示和明确的解释义务。那么如果在本案中，如果我们的保险公司在投保时已经对租车公司的这个投保进行了明确的说明，那么租车公司向陈师傅索要此次赔偿是其自身的投保的风险向陈师傅转嫁，那么是没有法律依据也没有合同约定的。那么关于近10000元的赔偿呢，违约责任原则上是以合同约定或者实际损失为例。那么在本案中呢，交强险已经赔付了2000元，剩余8000元的这个赔付原则上是应该由商业险来覆盖。那么本案的租车公司呢，他没有投这个保，或者被我们的这个保险公司拒赔，那么这个责任应该由其自身来承担，不应该转嫁给我们的陈师傅。所以说呢，陈师傅可以对租车公司的这样的一个要求提出明确的拒绝。
3: 当然，朱律师，我们也关注到一个细节啊，其实在这个案例当中呢，我们看到对于租车公司而言，他明知道这个程师傅呢是一个实习的驾照，也不符合租车的相关的一些流程，包括这个驾照呢也是不符合网约车的 行业准入标准，但是他依然把这个车租给了程师傅，而且让他去驾驶。那么对于租车公司来说，他是否也存在于一些法律方面的一些责任，是否要进行一些赔偿？
4: 租车公司的行为是严重违法且违规的。那么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对于租车公司的行为是违反了行政管理法规的。那么根据我国的这个出台的网络预约营运出租车辆的这个管理相关办法的规定，就是网约车的这个驾驶人，他是需要具备准驾车型的驾驶资格，并且呢有3年以上的这个驾驶经验。租车公司呢明知这一点瑕疵的存在，而且故意隐瞒了这个瑕疵，帮助程师傅去注册这样一个网约车资格，那么它是违规的啊，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呢，是违反了这个道路安全交通法规的。那么根据相关规定哈，我们城市这个网约车的驾驶人是实习人员，他是不具备驾驶营运车辆的这样一个资格。那么程师傅呢，本身是作为一个实习人员，实习驾驶员他是不能去经营网约车的。那么我租车公司知道这样的情况还协助，那么他是这个违法行为的共同参与者，所以他也是违法的。
3: 谢谢朱律师专业的解答。所以还是那句话，道路交通安全事关你我他，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应该从自己做起，把相关的合同、法律文书、相关的一些条款都提前看好了，类似于这样的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去杜绝。好的，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新闻。
5: 如今很多人选择租房居住，一来省去了大笔的购房开支，二来也为了上下班的通勤便捷。可是大家在租房时有没有遇到过二房东甚至是三房东转租的经历呢？要知道这层层转租可是暗藏隐患，一旦房东们之间产生租金纠纷，遭殃的往往是无辜的租客。这不，浙江杭州的范先生就遇到了这样的糟心事儿。明明是足额缴纳了租金，可房屋却接连两次遭遇断电，日常生活受到影响。那么对于房东们的隐瞒操作，租客的权益该如何保障呢？
0: 这里是杭州上城区天成景苑五栋。范先生说，他的老板租下了2楼十几间房子，他负责接待租客和办理入住流程，也跟租客住在一起。来这租房的大多是外卖骑手。6号那天，整层楼突然被拉了电闸。
6: 比如说我们回来需要充电啊、洗澡啊，是不是跑一天外卖都很辛苦的，回来没有电
7: 没有热水，那就影响就是不方便嘛。然后别人，我现在头都是油的，然后身体上会感官上很不适，然后每天工作一天也很累，想洗个澡放松舒适一下
8: 都没法做到。
0: 小裴是在4月份从范先生的老板那里租的房子，一间住3-4个人，租期1年，月租金799块，水费每月50元，电费均摊，先住后付。记者看到过道堆着不少杂物，房间里卫生间一片漆黑，是谁断的电呢？
6: 好像是就是这个大房东跟这个二房东之间可能有点纠纷，然后导致我们的这个房东就是他就是让我们去办理嘛，让我们的房东办理嘛。
8: 你房东是几房东？
6: 是应该属于3房东。
7: 我不知道是到期了还是因为二房东没有及时交钱，然后但是现在一房东提出的诉求是合理的，然后他想让我们去办理，但是二房东他是瞒着我们，就是我们也是昨天才知道，其实我们也都是受害者。
0: 范先生的老板也就是三房东陈老板介绍，他从二房东梁老板手里租来这片场地，租期2年，2028年2月28号到期，月租金31818元，年租金35万元，也是先租后付的方式支付。
9: 他说大房东要收房子，不租了。我说我又不欠房租，他不租给你，你跟他你把钱交了不就可以了吗？然后据我后面的了解，他说这个房子是有存在安全隐患，如果商铺或者什么没有住房性质。
0: 4月29号。大房东杭州仁聚堂健康管理咨询公司向陈老板和全体租客发了限期腾空房屋告知书，其中提到了公司与二房东梁老板签了1年的租期，截止到今年8月30号，而梁老板和陈老板签了2年的租赁合同，超出了公司跟梁老板约定的租赁期限，且该转租行为没有取得业主方任何书面授权及同意，公司不认可转租合同，并且转租合同对业主方不具备法律效力，要求在4月29号至5月6号共计7天完成腾空搬离，否则业主方将在5月6号停水停电，并通过法律途径追究责任。
10: 能转租啊，但转租之前要告知他。
11: 你有告知吗？
10: 就是在他们住之前，我有告知。就是这么说，租给他们是整租的，

0: 程，他们这里面安全事故我都没办法掌控不了，大方的也担心，也担心住在里面那些安全隐患。之前他们没来之前的话是散租，散租的话就一个人一个人租，那我们安全事故的话能把控得住。
1: 小梁嘛，那个冒充我的什么什么什么业主授权，签了两份，租给这个姓陈的，我没出租给他们啊，我没收到他们房租啊。
2: 房租谁没给你啊？
1: 小梁没给我啊。
2: 哦，欠了多少？
1: 那多嘞，十几万。
2: 那你租给他一年是多少租金呢？
1: 租金到现在是说说是这样说说的，基本上他这租金也都没交。后来在我不知情况前的情况下啊，他把我这个东西租给别人嘞。
3: 大房东张总说，他们已经跟梁老板解除了合同。梁老板的意思是他转租给陈老板，本来计划好了资金安排，
0: 但是那个从三月份开始啊，然后这个资金就接不上。本来是计划好的，我有别的地方的钱过来，我可以房子先租给他，我先让他住后付，后面资金然后没接上。
2: 大概多少钱？
0: 三月份6万块钱，还有去年有两个月欠款。
2: 去年欠到现在也没交。
0: 去年是因为另外的事情欠的，跟今年下个租客没有关系的。
2: 这个用途有性质有做约定吗？
0: 有约定，就是居住，就是住人。
1: 第一，首先住宿啊，这个住人这个地方不允许住的，现在。
2: 那您当时跟那个梁老板签订合同的时候，有没有做这方面的约束？
1: 我们有的，我们就是说不允许他这个住人的嘛。3月20号，你听我讲，就派出所就发整改了。
2: 整改什么？
1: 整改就是在里面一个消防，一个治安安全。
2: 那小梁有没有整改到位？
1: 每个门上都贴过了嘛。他们这个姓陈的，他不听这一套嘛。派出所也找过他的。
3: 3月20号，属地派出所给梁老板发了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指出天成景苑5栋2楼部分为商铺用房。该处住人需要住建部门及消防部门验收许可，未获验收许可，入住人员需清退。
0: 就是一个消防通道，之前是在这里面，然后就是说把它改到外面来了。那这个本来就是说是大房东要出钱改这个的。那当时3月份我在济宁，然后还是我出钱把这个改过来改出来的。
2: 那目前这个消防符合整改要求吗？
0: 目前还缺消防四件套，还有那个叫什么，那个还有一个消防的一个门，
4: 有防火门，
0: 对，防火门和消防四件套。
3: 梁老板提到的消防四件套，通常包括联网式独立感烟火灾报警器、手提式灭火器、灭火毯和过滤式消防自救呼吸器。2楼楼梯口的墙边放置了灭火器，四件套的另外3件现场没有看到。
5: 我们诉求就是希望尽快恢复这个电嘛，因为我们在这住，我们包括水费、电费啊，包括这个房租啊，我们都是按时按月去缴纳的，我们没有欠一分钱。
2: 如果以后这个地方确实要搬离的话，那你们有什么打算？
4: 因为它毕竟是房产权在一房东那里，我们如果现在我们提出了正当的合理诉求，在维护我们利益的同时，也在侵害别人的利益，然后为了尽快的止损，就是。我们可能会尽快的选择搬离，因为我们其实都是受害者，只有二房东才是实际受益人。
0: 问题是，就是大房东跟陈总这边中间没有办法去和解，就是现在他交租金，那个大房东又住不了。
1: 这个地方不能住人，就这个肯定是出现了这个不安全因素，谁来承担这个责任？
3: 采访当天，当时各方进行了当面协商，大房东的张总后来联系了记者，
6: 我们把这事情给。处理好了，把这个电啊、水电给恢复掉了。反正我这里就是后面也不租给他们了，钱也补了他们一点。
3: 范先生说，已经谈好，他们在近期退租搬离。陈老板会给有需要的租客另找住处，给其他人退还剩余的租金。
7: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8: 黄灯亮起，前车选择停下，这是守法；后车跟得太近，刹不住，这是隐患。接近路口，司机朋友们就要提前预判，信号灯可能会变，前车可能会停。如果没有预判这个提前量，就只能手忙脚乱。 这里是上午十点多，延庆区经银路跟玉海路的交叉路口。从画面中看，东西双方向行驶的车辆正在绿灯的指引下通过那个路口。过了一会儿，交通信号灯开始向红灯转换。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那辆货车。在看到交通信号灯由绿灯转向黄灯之后，驾驶那辆货车的司机立即采取了减速停车的措施。可驾车跟在他后面的一位大货车司机却因为跟车距离过近，只得向左掰轮躲闪。大货车险些跟一辆行驶在对向车道中的白色小客相撞不说，他的右侧车身最终还是未能躲开与前车的相撞。由于相撞的位置刚好是大货车的液化天然气储罐，导致罐体破损，一些天然气随之泄露出来。民警赶到现场之后，立即对行驶到此处的车流采取分流疏导的措施，而消防人员则对那辆大货车的天然气储罐进行喷水，以防出现更大的险情。最近朋友们驾驶车辆时要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给自己留足反应的时间和空间，特别是来到路口附近时，交通信号灯一旦出现变化，自己要是跟车距离较近，将会产生非常危险的后果。对此，司机朋友们要保持足够的谨慎。主路骑行的行为我们在节目中也提到了多次，非机动车稳定性差，缺少防护，骑车行驶在机动车的高速车流中可谓是险象环生，一旦发生事故，势必会对生命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这里是凌晨两点多的玉亭桥，在主路由东向西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竟然出现了一位骑车人的身影。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骑车的是一位女士，此时的她已经停止骑行，正推着自行车。这位女士的旁边是一辆接一辆开过来的机动车，这情况十分危险。这会儿，女骑车人推着自行车，从一处隔离护栏的缝隙处进入了对向车道。随后，她再次骑上自行车，沿着由东向西方向的外侧车道，奔向了景泰桥方向。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那位女骑车人沿着景泰桥附近的一处匝道桥向北骑去。我们本以为她离开了二环主路，没成想女骑车人很快就折返回来，再次闯进了二环主路。她沿着最外侧车道一路向西骑去，把行驶中的司机们弄得是又惊又怕，纷纷向旁边车道并线，力求与那位女骑车人越远越好。这会儿一辆警车赶到现场，辅警人员要求这位闯进主路的女骑车人赶紧离开，于是这位女骑车人登上自行车向西骑去，最终在民警的监督下，她离开了二环主路。这位女骑车人擅自闯入主路骑行的做法非同小可，未与机动车发生相撞事故只是侥幸而已。主路里面是机动车行驶的地方，骑车人如果冒险闯入，将会直接威胁到自己的生命安全，进而影响到家庭生活。请骑车的朋友们不要再擅闯主路了。
9: 货物运输看似简单，实则关乎整条道路的通行安全，一旦上盖不严，捆绑不牢，不仅污染路面，更会瞬间遮挡后方驾驶人的视线，干扰对于路况的判断，埋下追尾和避让不及的安全隐患。
8: 晚上十二点多，在德胜门桥下的二环主路里，一大片遗洒物出现在了由东向西方向的最外侧车道中，它们像是一些口袋和化纤棉一类的东西，不知是因为分量太轻，还是因为捆绑得不够牢靠的缘故，它们在行驶的过程中从一辆车上掉落下来，而那辆车却并未停留。虽然这些麻袋、化纤棉属于柔软的物件，对车辆造不成直接的伤害，可这些飞来飞去的化纤棉还是会形成安全隐患。最终，环卫工人们把这些碍事的麻袋和化纤棉收到了环卫车上运走，请货运司机朋友们将所装的货物捆绑牢靠。

0: 昨天下午，气象部门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从7月2号到4号，预计连续3天会出现高温天气。那么这种天气，公共交通工具里的温度又是怎么样的呢？我们看看记者的体验调查。
1: 车里的真凉快，外边可热了。
2: 今天中午1点半，记者在一处公交站台上等车，才2分钟的功夫，温度计就飙升到36.4摄氏度。之后，记者随机登上了一辆公交车，一进车厢，凉爽的空气扑面而来。坐了2站，温度计上的数字也下降到31.9摄氏度。
3: 车厢温度达到26摄氏度，开启空调，遇到咱们乘客有不同需求，包括咱们的满载程度不一样的时候呢，进行适时的调整这个温度。
4: 空调开了，反正都挺及时的。
5: 车厢里很凉快。
2: 为营造这份凉意，需要公交车在始发站就提前准备，
6: 提前个3-5分钟，提前把空调打开，然后准备投入运营。
2: 如果坐车时您突然出现身体不舒服的情况，也可以及时向公交工作人员寻求帮助。在公交车驾驶座旁边就有一个便民箱，像风油精、清凉油等夏天救急小物，这里面都有。
3: 也会加强咱们包括充电桩、还有轮胎、制动系统的巡查频次，保障咱们运营的安全。
2: 北京台报道。
0: 不管外面有多炎热，一进公交车里瞬间就降温了。那在公交车上已经体验到了这份凉快的感觉，那么地铁里呢？当然这里面也是有凉厕，不过不是一味的把温度固定在一个数字上，而是全面实行双温车厢模式，分为强冷和弱冷，让乘客掌握自主的选择权。我们来看看，
7: 大家都来找这个空调，超级好，非常人性化，点赞。
8: 车站增加了这个蒸发式冷风机，然后也是为了方便乘客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乘车的体验。
2: 轨道交通、地面和高架线路车站受天气影响大，像今天这么热，车站强化物理降温措施，全线启动了风扇与蒸发冷风机。
9: 一共设置的是12台这个蒸发式冷风机，然后上下行各6台。这原理呢，就是通过这个水与这个空气进行一个换热，然后吹出来这个冷风。
2: 清凉模式互出行，北京地铁公司所辖线路列车除首都机场线外，已经全面实行双温车厢模式，强冷与弱冷车厢温差固定为2摄氏度，地下线强冷24摄氏度，弱冷26摄氏度，地上线强冷23摄氏度，弱冷25摄氏度，结合天气及客流情况进行动态调整。同时，多线路列车同步推进变频空调与空气净化技术升级，提升乘客乘车体验。北京台报道。
0: 出门在外，闷热感加剧。根据预警，这3天的温度会达到35度以上。对于那些没有配备空调的地方，行走于此则是一种挑战。北京南站南枢纽外就是南站地区唯一一处没有空调候车区的调度站。高温来袭，这里也成为南站地区最关注的位置。那一场送清凉的活动也在这里展开了。我们看看。
10: 现在是中午的11点半，我所在的位置呢是北京南站的南枢纽。那根据我手机上的天气预报软件显示，目前的地区温度达到了30度，体感温度达到了34度。但是今天我在南枢纽看到呢，作为北京南站4处网约车等候区、2处出租车调度站中唯一一处没有空调覆盖的区域，南站地区用遮阳棚为旅客撑起了一片阴凉。
11: 啊，先生，来杯那个夏天那个解暑的酸梅汤。来，有要酸梅汤了吗？免费的啊。
12: 保温箱喝吗？谢谢。
13: 临近中午，南站地区为旅客准备了酸梅汤、绿豆汤等消暑饮品。阴凉之下，部分周边市民也在此歇脚休息。
14: 我们经常就是去万福岭公园，为了回路过从这经过，在这停歇会儿。
13: 据了解，北京南站南枢纽出租车调度站是今年5月随着南站周边流线调改后新设立的出租车调度站，配套设施正在进一步完善中。
15: 我们5月1日和7月1日分别开通了北枢纽出租车调度站 CD 通道的空调房。南枢纽作为现在目前唯一一个排队区处于室外的一个区域，现在也在联合首发集团在此地进行设计，将来按照计划，我们也会在此地进一步的优化我们的配套设施，为旅客打造一个更好的、更舒适的出行环境。
13: 北京台报道。
0: 从去年10月开始，北京南站的4个地下停车场开始逐一改造，并把旧名称统一替换为 P1 到 P4 的标准化编号。在今年的7月1号，随着 P3 停车场的完工，4处停车场都改造完毕。那再来等候网约车的旅客会发现，整个地下停车场焕然一新了，同时通行的效率也会有大幅度的提升。我们继续来看看。
10: 7月1号起，全国铁路进入暑运阶段，同样也是在7月1号，北京南站的地下 P3 停车场完成了升级改造。那随着 P3 停车场的正式投入使用，北京南站的4处地下停车场都已经配备了智慧大屏、空调、网约车等候区，进一步提升了旅客的出行体验。
13: 前来接站的李女士特意带着老人来候车区休息，宽敞明亮的候车空间和充足的休息座椅让两位老人的出行更加从容。
5: 感觉打车很好打，而且很舒适，很方便。之前这儿没有，然后就得在这儿站着等，然后还得找一些什么东西，现在在这儿，而且有那个电子屏比较方便。
13: 天津来京的魏先生腿脚受了伤，清晰的标志指示帮了他的大忙。
16: 打上了，然后跟人说了一下咱这边这个通道是哪个门就行了。以前主要就是跟司机叙述的时候不好叙述，现在我跟他说完之后，他自己就能过来，挺方便的。
15: P3 停车场经过此次改造，设置了标准停车位199个，设置了13个通行通道。出车端呢，常规能够达到每台车3秒通行效率，在极端情况下甚至可以达到2.3秒每台车通行效率，较改造之前整体的通行效率提升了60%左右。停车场的区域设置了梅花、兰花作为区域的主要标记物，不但方便广大的市民旅客朋友进行记忆，同时也向社会传播我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
13: 如今4处地下停车场改造完毕，总计可提供2150平方米的网约车候车区和876个停车位，以构建起东西地下停车场承接网约车与社会车辆、南北出口集散出租车及公交车的高效停车保障体系，不同性质车辆科学分流，有效减轻了地下空间及周边道路的瞬时压力，路网通行能力明显改善。
10: 特别需要提醒您的是，目前北京南站的4处地下停车场都鼓励网约车司机师傅停车入位，当您把车停入车位之后呢，您的车牌信息和位置信息会出现在室内的智慧大屏上，旅客可以根据大屏上的显示来找到您的车，这样避免网约车在通道内长时间的滞留聚集，影响整个停车场的通车流线以及旅客的离站效率。另外呢，目前的4个地下停车场的配置和环境是完全一样的，旅客在出站后可以就近选择任意一个停车场来等候网约车。
13: 北京台报道。
0: 遇到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那进一段广告，我们2分钟之后直播继续。
17: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18: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7: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8: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7: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8: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7: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欢迎回来，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新陈警官，看看今天的监视器里又记录下了哪些事故。
19: 雨天路滑，大

0: 多数司机都收着速度小心驾驶，可偏偏有人分心，一点点偏离了方向，司机还浑然不觉，直到撞上中心护栏。这里是下午4点多学之桥以南的西土城路，雨还在继续下着，面对雨中湿滑的路面，大多数司机都保持谨慎。此时一辆白色小客自北向南开了过来，您注意看它的行驶轨迹。那辆白色小客在由北向南的行驶过程中，车身逐渐偏向道路里侧，由于司机操作不当，小客车竟然撞上了路中护栏，并将部分护栏推进对向车道。那些被撞的护栏和一些飞出去的零件砸中了行驶在对向车道里的一辆出租车，驾驶出租车的司机被迫将车停住。至于说那辆肇事的白色小客，在撞上路中护栏后，失控的车身已然调转方向，在这个过程中，它的尾部又与护栏出现了相撞。仔细看看，被白色小客撞倒、撞坏以及撞离原位的护栏有7-8扇之多。那些倒地的护栏严重影响到路面上的车辆行驶。万幸在这起事故中没有出现人员受伤。不过，那位无辜遭遇事故的出租车司机心里可是够郁闷的。出租车出现了严重损失，所幸司机还能勉强把它挪移到路边上。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在行驶过程中出现了因为分心走神造成车身逐渐偏离行驶方向的严重后果。由此可见，大家在驾驶车辆上路时要全神贯注，不要一心二用，尤其是雨天道路湿滑，司机们更要当心。此外，司机个人的心理素质也直接影响到行车安全，如果当时司机遇到情况时心中放慌，很容易误操作。凌晨的路口，信号灯由红转绿，机动车依序起步通行。可是，一位骑车人偏要闯红灯，车流的盲区里，白色小客躲闪不及，骑车人被撞倒在地。这里是凌晨3点多的崇文门路口，此时我们看到驾车由北向南开过来的司机们正在路口北侧的停止线后等待交通信号灯的下一次变化。过了一会儿，交通信号灯由红转绿，您注意看。由北向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已经变为绿灯，可是那位骑车人竟然自东向西闯红灯而来。由于存在盲区，一辆白色小客因为躲闪不及，把骑车人撞翻在路面上。不计后果的闯红灯行为给那位骑车人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骑车人翻倒在路面上，这起相撞事故再次表明，骑车的朋友通过路口前必须要看清楚交通信号灯的指示，不要想当然地认为只要有车辆的行驶空当，自己就可以见缝插针。此外，司机朋友驾车进入路口前也要仔细观察路面上的情况，尤其要看清楚有没有骑车人通过，做到减速避让，以防因为采取措施不力而引发事故。老老实实停着等红灯，突然身后一震，是后面的车撞上来了。没有前车起步，没有信号变化，就那么莫名其妙被撞了，10有8-9是后车司机分了心。开车这件事儿，心态稳，注意力在，才有安全可言。这里是晚上10点多万寿路路口以东的复兴路，由于路口里的交通信号灯已经由绿转红，驾车行驶在由东向南左转弯车道里的司机们纷纷停住脚步，开始耐心等待。可令人没想到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一起事故并非出现在司机们的行车当中。您接着往下看。正在转弯车道里等灯的这辆深色小客，不知怎么回事突然起步，一头撞向了前方停着的另一辆深色小客。本来停在车道里正常的等灯，却被后车撞了个正着，前车司机可谓是又气又恼。对于这起事故的发生，很可能是驾驶后面那辆深色小客的司机分散了注意力，导致操作失误而引发的事故。司机朋友要保持自身平稳放松的心情，在路上不着急，控制好车身，这样才能有安全顺畅的驾驶环境陪伴大家。
1: 近日，大兴机场分局交警支队执法大厅的窗口民警在审核业务时，发现三名男子先后前来办理同一出租车公司的违法消分业务，而他们的面貌特征与违法照片当中的实际驾驶人存在着明显的差别。这个差异之处立刻引起了民警的高度警觉，并由此揪出了一条买分卖分的违法链条。我们来了解一下。
2: 5月25号上午10点多，三名男子先后来到大兴机场分局交警支队的执法站，处理同一家出租汽车公司的交通违法业务。窗口民警在审核驾驶人身份时，发现了异常。
3: 几个人的说法高度一致，都是想处理自己承租期间的车辆违法。然而，我们通过人脸比对核实，发现三人的面目特征与违法照片中的实际驾驶人完全不符。
4: 你车有别人开吗？没有别人开过呀。不对呀，那去年二月份之后还有好几个人处理过违章呢。
3: 我们当即判定，这并非一起普通的交通业务，而是一起有预谋的冒名顶替行为。
2: 发现异常情况后，窗口民警同步启动警种联勤联动机制，公共区派出所、货运区派出所联合介入。经现场询问和证据比对，一条买分卖分的违法链条逐渐浮出水面。
3: 孔某在朋友圈发布消分的信息招揽业务，王某、陈某、尤某三人看到信息后主动与其联系，双方约定每处理一分交通违法支付400元的报酬。孔某通过快递的方式将行驶证邮寄给三人，由三人冒名顶替违法车辆驾驶人到执法大厅处理相关交通违法。
2: 经查，这三名男子都不是涉案车辆实际驾驶员，只是为了拿钱假装是司机来消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大兴机场分局依法对组织策划人员孔某处以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对参与冒名消分的王某、陈某、尤某分别处以罚款1000元的处罚。
3: 买分卖分的行为严重扰乱交通管理秩序，我们将常态化开展买分卖分专项整治行动，对此类违法行为保持高压严打态势，同时提醒广大市民切勿参与任何形式的买分卖分活动，一旦被查处将面临行政处罚。
2: 北京台报道。
1: 再把视线转向地铁沙河站，在这里早高峰的客流常年居高不下，日均进站约9.5万人次。那过去站点周边非机动车乱停乱放，很多通勤族都是有过类似的遭遇。今年4月，全国首个复合型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沙河驿站正式投入使用了，让早高峰出行的面貌焕然一新。但是呢，最近有市民却发现，在这座停车楼里却暗藏着隐患，这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5: 这种临时牌照啊，咱们现在已经不允许上道路行驶了，已经是一个需要报废的车辆了。这种车无论是电池的老化，还是这些轮胎的磨损啊，车辆的磨损啊，已经完全不符合咱们上道路的条件了。
2: 早已失效的临时号牌异常乍眼，无牌电动自行车占位滞留。近段时间，昌平交通管理支队沙河中队的民警接市民反映，沙河驿站内停放的电动自行车中有些并不合规。
5: 这车为什么没牌啊？是买的时候就没有，还是因为什么时候买的车呀？
6: 别人给的。
5: 回头你得问问他，他是车是登没登记过啊？因为在咱北京骑这个电动自行车，咱得登记。
2: 这些不合规的电动自行车，看似只是少了一块正式号牌，背后却藏着满满的安全隐患。类似的情况也让沙河驿站的经营人员十分担心。
7: 停车楼每天的个人电动车停放量将近在3500辆以上，但凡是有一些这样的一些不合规的车辆、无牌的车辆进来，都是潜在的风险隐患。无牌车辆的话，我们很难甄别它究竟是不是一个套牌车辆，或者说是一个盗抢的车辆，它的来路不明。而且一个只有是按照正常程序上牌的车辆，我们才能够确信它是一个安全的、合规的，否则的话也会造成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公共安全的风险。
2: 消防安全是立体停车楼最大的安全底线，不合规的电动自行车一旦因线路私改、电池老化等问题发生自燃，短短几分钟就可能酿成火警事故。此外，部分无牌车辆长期霸占车位，也严重挤占了公共停车资源。更让人担忧的是，车辆没有任何车主备案信息，一旦发生 生意外，后续损失赔付、责任划分都会陷入僵局。
7: 我们现在每天也开始动态的清查无牌车辆，会给车辆的进行这个贴条，贴条的文本中也非常清楚的通知了各位车主应该及时的补办自己的车牌号。
2: 贴条工作开展多时，但收效甚微。为此，针对长时间无人管理的无牌以及悬挂临时号牌的电动自行车，民警采取了拖移处理，后续将根据车辆有无登记信息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
5: 已经登记的咱们老百姓拿着咱们自己的合车证和发票，可以去交通队就近领取，缴纳一些罚款，然后把咱们这电动车正式牌照补齐上好，可以把车辆领走。但是没有这种牌照、没有登记上道路行驶的电动自行车，我们要做这种车型鉴定，鉴定该车辆为电动自行车的，让咱们这个群众去办理相应的证件、相应的材料，将车辆领走。这种符合电动摩托车标准的，咱们也要办理相应的机动车号牌，同时咱们这种骑行人员也要考取机动车的驾驶证。
2: 沙河驿站立体停车楼的投用，是为了给大家营造更安全、更整洁、更舒心的停车环境，希望广大电动自行车车主自觉遵守非机动车管理规定，及时为车辆上牌备案，杜绝改装超标车辆。
7: 我们一方面在楼内张贴了许多这样宣传海报，迎合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的新规实施，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现在每天都会定时定点的对全楼的车辆进行一个清查，包括无牌车辆、异常的车辆，也欢迎各位骑行的朋友们互相监督、互相提醒。
2: 北京台报道。
1: 再来说说民航方面，从7月1号开始，民航暑运就正式拉开帷幕了。那目前的预定情况来看，长线深度游和清凉避暑游成为今年暑期出行的两条主线。新疆、西北、东北等目的地热度持续攀升，机票预订量迎来大幅增长。各大航空公司也纷纷加密热门航线，投入宽体客机，全力保障旅客的暑期出行。我们来看看。
2: 在大兴机场航站楼4层，初三毕业生小石刚办完值机手续。他告诉记者，这是他给自己安排的考后第一站。
6: 刚中考完，然后现在准备去成都，就是想放松一下吧。然后呢，等成绩出来以后再回学校。
2: 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目前，7月的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580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497万张。今年暑期，避暑游不再局限于传统热门城市，一批气候舒适、生态优越的小众目的地正成为旅客避暑寻凉的新选择。
8: 近一周预订7月到8月暑期出行的机票已经明显增长了，环比上周增长了120%。前往山西大同的暑期机票预订呢，同比增长了87%；前往云南普洱增长了62%；前往新疆阿勒泰增长了51%。此外，青甘大环线、云南深度游、贵州环线热度持续攀升。
2: 预订数据显示，7月份飞往阿勒泰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约37%，前往和静、若羌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均超100%，小众县域特色风光持续出圈。针对这一出行趋势，各大航司也精准发力，围绕热门主题新开并加密多条旅游航线。
9: 今年暑运的这个热点呢，主要集中在西北、西南还有内蒙等地区。厦航在暑运期间新增了大兴到西宁、大兴到重庆等地的航线航班，河北航呢也新增了大兴到海拉尔、大兴到贵阳等地的航线航班。
10: 从机票预订情况看呢，北京至新疆、东北、西北、云南、成渝、贵州等区域较为热门。
2: 由于今年多地中小学放暑假时间较晚，7月上旬的机票价格比去年同期明显更低，目前正是捡漏窗口期，部分热门航线机票价格甚至比高铁火车票还便宜。
8: 比如北京到宁波，7月第1周往返含机件燃油机票价格低于1000元，而高铁票接近1400元，一家三口往返呢可以省下1200元。在新开航线的带动下呢，今年暑假飞往新疆机票价格也比较亲民。7月初，北京直飞阿勒泰含机件燃油的价格低于800元，西安直飞库尔勒也仅500多元。
2: 出行成本的降低还不止于此。记者注意到，已有航空公司发布通知，自7月5号起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其中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00元，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旅客收取50元，较调整前分别降低50元和30元。一批国际航线也从7月1号起同步下调。北京台报道。
1: 我们再来推荐一个好去处。7月1号，历经6个多月精心改造升级的中国铁道博物馆正阳门展馆正式对外开放了。不少小朋友走进了复兴号模拟驾驶舱，沉浸式的体验高铁司机的驾驶操作，近距离感受中国高铁的硬核科技魅力。我们来看看。
11: 第一次出去，我坐的就是高铁，然后我就对这个高铁有爱好了，一定要好好学习，以后当上高铁司机。
2: 生动的互动体验，丰富的铁路展品，让枯燥的科普知识变得生动直观，也吸引了众多家长趁着展馆全新开馆，带孩子前来打卡研学，解锁暑期别样课堂。
12: 能帮他长很多知识吧，书本上的一些知识他眼睛亲眼的看到了。
2: 今年是京凤铁路正阳门东车站建站120周年，升级后的展馆打破传统静态观展模式，新增多项沉浸式数字化互动展项，让观众可看、可玩、可体验、可学习。
13: 我们1:1还原了 CR400AF 复兴号的模拟驾驶舱，那么从外观到内饰，包括驾驶台做了一个全仿真的模拟。那么通过我们这个工作人员的指导，观众就可以沉浸式的体验高铁的驾驶乐趣。那么包括我们有8纵8横的高速铁路线路的互动查询装置，复兴号全系列车型的互动查询装置，那么观众通过点击屏幕来了解这个我们铁路最新的科技创新成就。
2: 展馆还新增高原铁路技术专题展区、西城高铁秦岭隧道模型、中老铁路特色展陈，生动再现中国铁路攻坚克难的奋斗历程与走向世界的发展成果。
13: 通过中国铁道博物馆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到馆参观即可。我们的开放时间是周2到周日，上午9点到下午5点。
2: 北京台报道。
1: 近年来，我国铁路网络持续完善，旅游客流量实现较快增长。那去年旅游客流约占国家铁路旅客总发送量的1/3。今年6月，商务部等8单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以旅游列车为代表的交通加服务消费发展潜力巨大。那今年暑运，北京也将会开行多趟银发专列，旅游列车的体验到底怎么样呢？我们先来听听旅客又是怎么说的。
14: 爽，高兴，
15: 特别好，
16: 非常好，
14: 爽，
17: 计划做得好，
16: 人多热闹，什么都不用担心，
15: 有人组织带着我们出来玩，而且考虑到我们的衣食住行、天气，我们的休息，
16: 省心啊，服务周到，热情，
15: 我们的生活状态是不想省钱，但是我们想物有所值。关键还有一个就是养老，是你们给我们组织起来了。
2: 一句句实在的心声，一张张绽放的笑脸，正是近年来银发专列市场持续升温的鲜活缩影。这种慢节奏、重体验、精服务的出游方式，正成为越来越多长辈们的心头号。这个夏天，国铁北京局将陆续开行多趟银发专列。7月16号，全国首趟进入新疆和田地区的旅游专列京和号将再次启程。
18: 和田从旅游上来讲，它的资源非常丰富。我们讲的话，和田地区呢叫北控塔木，南倚昆仑，东西纵横丝绸之路南道。昆仑山里头有非常丰富的顶级的旅游资源。我们和田地区呢，6000米以上的山峰呢，我们现在目前大概是27座。
2: 京和号将从北京丰台站发车，带领游客开启长达19天的古丝绸之路南北疆全域环游。
19: 贯连甘肃、新疆，还有青海三省。主要呢，我们会游览到天然天池、喀纳斯湖、赛里木湖、喀什老城、岭林寺石窟等景区。
2: 此趟京和号专列还将提供差异化线路，满足游客个性化需求。A 线行程为南北疆环线。B 线行程新增打卡独库公路中南段，带领游客走进一日四季的天山绝美景观大道。7月16号，东北极地专列也将同日从北京启程，用11天的时间走进华夏东极抚远、神州北极漠河。两趟专列均将提供吃住行游医一体化的服务体系，吃住全包，饮食注重低糖、低盐、低油，车内无障碍设施全覆盖，车随人走，不用换乘，轻装出行， 医护人员随行，每日健康监测。今年六月，商务部、国铁集团等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旨在进一步扩大铁路旅游新供给，激发服务消费新活力。今年暑运期间，北京还将陆续开行前往西藏方向的京藏号、银发专列等特色旅游列车，推动形成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相互赋能新局面。北京台报道。
1: 遇到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那进一段广告，一分钟之后我们直播继续。
2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

0: 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全国，前几天云南曲靖的朱女士将轿车停在了停车场，那取车的时候却发现自己的爱车被人恶意刮花了，报警之后民警立即展开了调查。我们来看看，
2: 民警调看洗车场附近安防视频，发现当天下午一名男子站在朱女士的车旁打电话，之后男子一边绕着轿车走，一边拿出什么东西往车身右侧上滑。
3: 那此举重大嫌疑，民警进一步调查发现，朱女士在停车时男子就一直关注着她的举动，还跟在朱女士身后进了一家商铺，在确定朱女士一时无法返回取车后，男子不慌不忙走进朱女士的轿车，使用随身带的车钥匙开始划车身。
2: 民警依法将男子传唤至派出所，证据面前男子如实供述了故意损毁他人车辆的违法事实，并且交代此前因朱女士开车别过自己的车，他心生怨气便记下了车牌。事发当天下午，他看到朱女士停放在洗车场的轿车后，便萌生了报复的念头。男子主动向朱女士赔礼道歉后，当场赔偿车辆维修损失3060元，公安机关依法处以男子行政拘留3天的处罚。
1: 这报复心如此之强，却最终害了自己啊。那近日河北一名男子突发心脏疾病，需要到山东德州就医，因为对路况不熟悉，且正好赶上了下班的高峰期，于是请求交警开道护送。我们来看看。
4: 喂，你好。喂，德州交警这边，刚才你是要就医了是吧？
5: 对对对。
4: 你开什么车？
5: 出租车。
4: 出租车去哪个医院？
5: 去那个德州市人民医院。
4: 啊，什么医院？
5: 心脏。
4: 行，你们车辆打双闪啊，要不然认不出来。过了铁路横渡就看到我们车了啊。
2: 几分钟之后，求助人的车来到了汇合地点，交警随即拉响警报，带领他快速向医院驶去。
6: 由于当时正值中午的下班高峰期，路上的车辆比较多，我们不断喊话提醒路上的车辆注意避让。原本20多分钟的路程，我们用了8分钟就把患者安全送达了医院。
2: 由于就医及时，目前患者病情已无大碍。
1: 前两天呢，一名男子被发现将车停在了扬州江平快速路平山隧道口，自己却在车内呼呼大睡起来。那他为什么会在路上就睡着了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2: 公共视频显示，当天晚上9点左右，一辆南京牌照的轿车停在江平快速路由东向西，距离平山隧道口100余米的行车道内。夜间快速路车流密集，违停车辆严重遮挡视线，后方多辆过往车辆紧急避让。隧道值守人员发现情况后，第一时间报警。交警支队城市快速路大队民警立即赶赴现场，打开车门后发现，一名男子正低头倚靠在驾驶座上酣睡不醒，车内有不少酒气。可就当民警准备开展处置时，离谱的一幕发生了。男子突然惊醒，不仅拒不配合检查，反而企图驾车逃离。逃逸途中，车辆径直撞上隧道墙体，右前轮直接损毁。即使如此，对方依旧驾车往前行驶，最终因右前轮严重破损，车辆无法行驶，才被迫停在隧道另一侧出口附近。
7: 你看你违反了行车，去查看下有多少，来扣掉了。
8: 没事，你看我坐牢，
7: 没事，你扣掉了，
8: 你把我带进去吧。
2: 随后，民警将男子带至医院抽血，最终其血液中酒精含量达206.1毫克每100毫升，已构成醉酒驾驶机动车。
1: 酒后驾车的危害呢，在这位司机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如此漠视法律，对自己和他人都是一种不负责任。那么，在监视器里又记录下哪些无视规则而导致事故的出现呢？一起来看看。
9: 这里是中午12点多，复兴路上的永定路路口。此时，东西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正亮着红灯，南北方向的车辆、行人和骑车人开始通过路口。您注意看路口北侧。两位骑车人在路口里面严重相撞。事发之前，那名快递员骑电动自行车准备由北向南通过路口。仔细看看，这名快递员在骑行当中扭头向后观瞧。就在这时，另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由南向北而来，由于双方的速度都不低，迎面相撞后一并翻倒在路面上。仔细看看，这位骑车人把压在快递员腿部的电动自行车扶了起来，然而快递员的腿部已经受了伤。事故足以说明，两位骑车人都缺乏防范事故发生的安全意识。前面那位快递员骑行时竟然还扭头向后看，

0: 没有完全把注意力集中在前方。由此可见，大家在骑行当中要随时做好调整的准备，如果有这个意识，在关键时刻能起到大作用。这里是晚上9点多的建国门外大街，一起多车相撞的事故影响到由东向西方向的行驶状态。把画面推上去看到，发生事故的一共有6辆小客，这几辆车撞的是横七竖八，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车辆损失。对于几位当事司机而言，被事故困在路面上，他们的心里是又郁闷又懊恼。据了解，一位女司机在驾车时因为操作不当，与其他几辆车发生了相撞，事故造成3个人出现磕碰伤，有几辆车因为无法行驶被众人推到路边，而一辆白色小客被轻障车拽离了事故现场。对于司机朋友来说，自身的交通安全意识必须到位，在行驶中采取任何驾驶动作都要保持足够的谨慎，一旦出现误操作，后果往往非常严重。这里是早上5点多西直门桥以东的二环主路，此时我们看到一辆环卫作业车停在由东向西方向的最外侧车道里。仔细看看，这辆环卫作业车已经打开了用以提示后车注意的指示灯，一切都显得有条不紊。很快，另一辆环卫作业车来到这里，停在了那辆环卫作业车前面。就在这时，一辆红色小客自东向西开了过来，您注意看。片刻之间，这辆红色小客就撞上了前方停着的那辆环卫作业车，被顶出去的环卫作业车又连环撞上了停在前面的环卫作业车。刺耳的撞击声把一位站在车旁边的环卫工人吓得跑到路边，万幸的是这3辆事故车里的人都没有受伤。在这起事故中，驾驶这辆红色小客的司机在行驶当中分散了注意力，没有认真观察前方路面上的情况，等到发现问题时已然难以挽回。在此希望司机朋友能够吸取眼前这起事故教训，行车当中必须要做到全神贯注，绝不能接打手机或是聊天走神儿。任何与驾驶无关的动作都有可能导致相撞事故发生。此外，司机朋友还要避免迷糊犯困的情况出现在驾车过程中。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我们红绿灯节目。好，明天晚上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会。
3: 路口方寸之地藏着行车文明与安全底线，抢灯越线的一时急躁换来车辆侧翻人员受困的惊险局面，遵守交通信号，严守车道标线，克制争分夺秒的浮躁心态，既是遵守法规，更是对自己与他人生命的郑重守护。
0: 这是早晨8点多三海子东路与两水河的交叉路口，当由北向东方向的左转弯信号灯变为绿灯后，行驶在该方向的车辆有序地进入了路口。过了一会儿，交通信号灯开始变灯，您注意看。在看到信号灯出现变化后，这辆深色小客和旁边那辆白色小客几乎在同一条直行车道里发生了相撞，随后失去控制的白色小客整个车身向左翻了出去。从画面中看，在这位深色小客司机和旁人的帮助下，被困在白色小客车里的

0: 一位男士推开车门爬了出来，而当消防人员赶到现场后，又把困在白色小客车里的一位女士和一位男士相继救出。司机朋友们来到路口附近时，要注意观察交通信号灯的变化，保持在车道内行驶，不要压着白色实线抢行，拥有沉稳淡定的驾驶心态，控制好车身，才能有安全行车可言。着急的心态加上不冷静的操作，给事故发生找到了机会。提醒广大驾驶人，沉着冷静驾车，保持安全距离，从容应对路面情况。早晨8点多，在四通桥以西的那个转弯掉头处，一辆大客车跟一辆银色小客发生了剐撞事故。事发当时，这辆大客车正从桥下由西向西掉头，而那辆银色小客应该是行驶在大客车的左后侧，由于彼此距离过近而撞在了一起。此外，当那辆银色小客向后挪车时，我们看到该车的右前部车身以及前保险杠处损毁变形的情况着实不清。然而，当这辆银色小客向前开了几米后，便难以继续行驶，可见车辆的性能也在事故中一并受损。这起事故再次提醒司机朋友们，驾驶车辆转弯时，请集中注意力，与前方行驶的车辆拉开安全的距离，千万不要急于通行。此外，司机朋友们采取转弯动作时，也要通过反光镜多注意观察周围的情况。
1: 这里是中午12点多的京藏高速公路，您注意看一辆行驶在由南向北方向中间车道里的深色小客。事故发生前，这辆深色小客沿着中间车道一路向北行驶，司机突然发现自己的车头即将撞上前方的白色小客，这才紧急打轮躲避。可由于司机心中慌乱，造成车身失控，深色小客在来回打轮的过程中还是与那辆白色小客出现了相撞，并带着对方撞上主辅路之间的隔离带。随后深色小客的车身又转了个圈，这才勉强停住。从画面中看，这辆白色小客的右前部车身严重受损，而路边护栏被事故车撞弯了一大截。其实能否避免事故发生，全在司机们一念之间。就拿这起事故来说，驾驶深色小客的司机如果在行驶当中能够集中注意力，保持与白色小客之间有足够的安全距离，怎么会慌不择路地把车撞成这样呢？所以说，在行驶当中，司机朋友要多一些顾虑，少一些冒失，获得的就是安全，反之则会惹来令人心烦的事故。中午12点多，在京城高速公路进京方向的最里侧车道里发生了一起多车追尾的事故。从车辆损失来看，这起事故的撞击过程不清，对这几位当事司机来说，事故的发生令他们感到烦心后怕。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医护人员把一位女士送上救护车，民警赶到现场后，为了减少事故对路面的影响，赶紧指挥几位司机把车挪移到路边，然后再继续处理事故。有两辆事故车的受损程度最重，对司机们来说，有些追尾事故的发生虽然令人防不胜防，可要想避免发生事故也不是没有办法，关键是要认识到严格控制车速的重要性。无论路况是畅通还是缓慢，司机朋友都要以不变应万变，时刻保持匀速行驶和安全车距，只有防范事故的主观意识增强了，安全的天平才会向自己这方倾斜。

0: 近览天下事新闻，看北京。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宇坤。
1: 大家好，我是藏宇。
0: 好，我们来关注新闻。近日有网友反映，泰山景区周边围起了长达135公里的刀片刺绳隔离铁丝网，引发大家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今天泰山景区管委会对此事进行了官方回应。
2: 多名 IP 地址定位在泰山的网友发布视频显示，在草木之间，一条两个滚筒状螺旋铁丝网落在一起，延伸向远方，高度接近成年人身高。铁丝网上布设刀片状铁片。有网友称，该铁丝网系泰山景区外围建起的总长135公里的刀片刺绳镀锌隔离网，将非游览区域围起。对此，不少网友表示难以理解。

0: 对此，7月1号，泰山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回应称，情况属实，主要是怕驴友用火引发火灾。
1: 因为好多驴友嘛，冰山可能会有进入用火的情况啊，所以我们就担心，因为这个人员进山管控不到位，引发了火灾这种情况。
0: 7月2号，泰山景区微信公众号发布致广大网友的一封信，表示诚恳接受大家的监督与批评，并解释称，网友反映的滚筒式刀片隔离铁丝网主要分布在非开放区、非游览区、危险地段等区域，与正常的游览路线不交叉、不重叠。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兼顾防火安全、游客安全、生态安全保障，自2020年起分期进行了该隔离网建设，预留了消防救援通道、农事林业生产通道和健身休闲免费开放区域。目前泰山有5条合规进山游览路线，下一步将组织多方专家进行综合论证，不断优化完善相关工作措施，以更加人性化、精细化的服务管理，更好地保护泰山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
2: 在大家的争论声中，泰山景区的官方回应是终于来了，一上来呢就诚恳地接受大家的监督和批评，但对于接下来的解释，好像网友似乎并不买账。
3: 对，泰山景区说啊，刀片围山是为了防火安全、游客安全还有生态安全，看起来理由似乎很充分，但是网友为啥不买账呢？我觉得有3点疑问需要先回答出来。第一呢，就是花费巨资铺设的刀片刺网能实现这些目的吗？比如刀片网拦得住人，但是拦得住火吗？如果真遇上山火，连片的铁丝网会不会反而拖慢了救援效率呢？另外，刀片网会不会误伤野生动物，阻断迁徙通道？还有啊，泰山是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重遗产，这种满眼刀片的硬隔离会不会破坏泰山景观呢？在国人心里啊，泰山不只是5A级景区，更是一种厚重、开放、可亲的文化符号。比起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意境，刀片刺网是不是少了点气度和胸怀？第二，是不是非得用这种看着扎眼、摸着扎手的方法去实现这样的目的？现在无人机巡护、高空监控、智能预警在不少林区已经跑通了，在数字科技日益深入各行各业的时代，有必要采取这种近乎原始的保护方式吗？第三，决策透明度的问题。根据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涉及自然资源、生态保护的重大事项，要走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这些程序，135公里总投入2500多万元的工程，外界几乎是建成之后才看到了刀片。那么立项的时候，公众参与了没有？专家论证了没有？生态评估做了没有？是不是该有个说明呢？其实网友们都能理解，景区安保、森林防火、生态安全，这些既是责任也是底线。可关键是啊，我们的方法是不是可以更智慧、更精细、更有人情味一点？
2: 嗯，没错，那守护文脉和青山从来不能依靠铁丝网隔绝人与自然，兼顾大众审美、生态保护的精细化柔性治理，才能留住青山原貌，也不负泰山的诗意风骨。好，我们再来换个话题，挂号排队找科室取药，一趟医院跑下来，年轻人都喊累，更何况是老年人了。去医院看病，花钱请人陪诊，到底靠不靠谱？从今天起，上海市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正式实施，正规军上岗，陪诊效果如何呢？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4: 有个陪诊助医，我们点进去。
5: 这是在上海市浦东新区潍坊社区综合卫老服务中心的一台自助机。这个自助机可以让老人来线下预约助医陪诊的服务。点击陪诊就医，可以看到上海的各个医院，价格也一目了然。
4: 会告知他预约成功之后，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会跟他对接，然后一个整个预约的流程。
5: 除了一些社区养老服务机构的线下自助机，还可以通过部分区域开发出的小程序进行一键陪诊预约。杨阿姨83岁，患有高血压等疾病，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去医院配药。儿女平时上班忙，这趟看病就由陪诊师小王陪同。
6: 这是一个陪诊的一个包，方便他那个配药的。
7: 喂，群里发的呀。
6: 好的，救生卡带了，就是他现在配的药，两种药对吧？
7: 嗯，两种。
5: 杨阿姨今天的陪诊需求就是挂号、候诊、取药。陪诊师小王对医院的这些环节也都非常熟悉，大约半小时就完成了整个服务。除了这些之外，陪诊师服务内容还包括医患沟通、心理慰藉、医嘱用药提醒等。简单说，就是老人不方便做的、说不清的，都可以由陪诊师来做。
7: 得一个速度快，今天我放心啊，放心啊。
8: 价格感觉怎么样？
7: 价格也可以的，就出了这么288块，再去还看好病，再回家，再送到家里。
5: 像杨阿姨这种简单的配药带取报告的单子，小王一天能跑3到4单，而耗时较长的陪老人看病的单子，一天最多能接2单。目前小王每个月的陪诊收入大约7000到8000元。实际上，关于定价和收费，上海总体要求是陪诊服务机构要结合养老服务现有项目的实际收费情况、收费标准以及老年人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来合理定价，而且要明码标价。同时，对于低保、低收入等困难老年人，上海支持各区把陪诊服务纳入养老服务补贴项目范围。在上海市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中，也严格划定了不能做的红线，比如严禁老年陪诊服务机构及老年陪诊师借陪诊名号开展违规加号、贩卖号源等超出老年助医陪诊服务范围的行为。
2: 那一直以来呢，陪诊由于缺乏规范，收费随意，甚至有的打着陪诊旗号暗中倒卖号源，让许多有这方面需求的老人也是望而却步。如今呢，正规军正式上岗，确实啊，也是让我们这个心里感觉更靠谱了，更安心了。
3: 对，首先呢，我们想说这个老年陪诊服务是有市场的，因为老年人就医呢，普遍是有3大痛点。第一呢是普遍腿脚不好，挂号、缴费、取药跑不动啊。第二呢，很多人是说不清症状，也听不懂医嘱的，医患沟通比较困难。第三是科室分散，找不到数字化工具呢，又不会用。再加上上海的高龄独居失能老人规模庞大，子女异地也是常态，所以陪诊服务有着近乎刚需的市场。但之前的陪诊呢，有3个问题：第一，从业零门槛，一人一部手机就能接单，价格随便喊；第二呢，是号贩子也披上陪诊的马甲来倒号；第三就是服务协议权责不清，老人如果被坑了，去哪儿维权都不知道。这回上海的方案最大的意义在于陪诊行业的正规化、制度化的开始。那从陪诊机构、陪诊师到社会标准都有相应的规范制度，给临时家属证了名，老人才敢放心的把手递出去。发展银发经济啊，首先需要的就是这样的制度保障。所以这步棋呢，下的是陪诊，探索的是整个老龄化城市怎么让银发刚需产业健康发展的课题。
2: 嗯，没错。那我们也期待着各地能够共同的摸索经验，不断扩大陪诊正规军的队伍，打通老人就医最后的堵点。好，稍后新闻继续。近日，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高龄老人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案件。94岁的于老太长期被儿子儿媳辱骂恐吓，并且呢全天候用摄像头监视老人，天天焦虑的吃不下睡不好，无奈之下先后3次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本该是至亲的母子，为何会闹到如此地步？今天的晚间观察，我们走进这一家人，看看儿子儿媳的行为是否触犯了法律，法院会如何处理？
9: 我返回，我想要好的后果。你就来。
10: 这儿子缺了东西，好多我也不给他，我们现在看着呢。
9: 想官就弄事，
10: 不要脸。
11: 视频中，郭某夫妻二人情绪激动，言辞激烈。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们面对的不是有纠纷的仇敌，竟然是郭某的亲生母亲，94岁的于老太。而这一切都要与这老宅的确权问题开始说起。
12: 他这种混蛋，就是一直就那样了。他对我们一点好处都没有。小时候他媳妇没来那会儿伺候的，一说他媳妇就干了，一天不如一天。
11: 于老太说，他想把自己一手建造的这套老宅登记在名下，可大儿子郭某却拿着一份分家单，要求将房子拆分。
13: 妈，我跟你说两句，咱这个分家单写的，我这房子就人卖，这是给我爸，这是咱们分家挣钱啊。
14: 我不知道，
13: 你知道不知道不管了，您别说是不知道的事，别装着糊涂了。现在您大这岁数了啊，得了，您别再跟说实话搞这一手诡计。我跟您说啊，好好活着，别那啥。
11: 双方协商不成，郭某夫妇便开始用极端的方式逼迫母亲。无奈之下，于老太安装了监控。
15: 好，我们这房子，我下去老东西，都是好的，你别他妈得了。
16: 原来不敢再下去，
17: 还怕孙子和还，他就说呢，你该死了你九十多了，你九十五了你还不死，你活多少岁你没脸，你不要脸的。我说我咋没脸了？你就没脸，你该死不死，就是连口气泡骂。
11: 面对儿子的行为，于老太先是砌起了一道院墙，很快就被郭某夫妇砸得粉碎，而连记录用的监控设备也被强行抢走。
15: 你看我现在的才这么个的，反正说不支持你的老婆。我养了你这些年，咱养你啊，你养着我。没来你这谁走下来了？
11: 在于老太家里，我们还看到了她的女儿郭女士。
18: 我妈在我哥哥这身上是没穿过她一双袜子都没有，
17: 啥都不管，
18: 一片药没吃。有一次我妈有病，我没在家，完了那个这是我妈保姆嘛，她母亲她也回家了，她母亲在这陪我妈。完了说我妈感冒了，跟她说让给买药，说你带她去输液去吧。人家她母亲也80岁了，哪儿也找不到，就不管。最后她母亲没办法，找的邻居带着她母亲上合作医疗给我妈买的感冒药。
11: 于老太说，有一次郭某夫妇上门，言语威胁，要拿刀劈了他和女儿。
13: 最后完了有一代，我不刀劈了他，再给我动一个，
15: 让他在这让我劈了他，快点他。
18: 这是我的亲哥哥，实际上说白了，我养我妈，我不想着要这房子，我也不差这房子。但是你要这样骂我，这个我这么多年我都养着老人，我该尽孝尽孝。所以我说那不行的话，咱们先申请一个保护令。
2: 刚才的小片中，于老太的儿子儿媳着实让人心寒。老人女儿说了，不行就申请保护令吧。那老人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后，法院会如何处理？老人又能否安心生活呢？我们继续来看。
11: 在女儿的陪同下，于老太走进了密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法院受理后迅速审查了监控视频、音频等证据，认定郭某夫妇的行为已经构成家庭暴力。
19: 这位当事人呢，已经94岁的高龄，他在长期的遭受这种言语的辱骂，然后精神的恐吓的情况下，长期的这个高度紧张，对他的这个日常生活和这个身心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损害。鉴于这种情况呢，我们在接到他的这个申请之后，也是在72小时内及时做出了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
11: 本以为有了法律的约束，郭某夫妇会有所收敛，可没想到这份裁定在他们眼中却成了一纸空文。他们无视禁令，依旧我行我素。于老太只能再次申请延长保护令，法院经审理后依法批准。
19: 然后法院经过审查呢，认为就是他的儿子和儿媳暴力砸墙，然后包括这个频繁侵入老人院落这一系列行为呢，对老人的人身和精神也造成一定侵害，也可以认定为老人存在这个遭受这个家庭暴力的这个相关的风险，所以说依法也做出了延长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这个决定。
11: 让人始料未及的是，在第二次保护令延长期间，郭某夫妇又想出了新的办法，在自家房上安装一处监控，正对着于老太的院落。
20: 当初有这个争议的时候，存在两个摄像头，一个是这边，你看，这个屋檐下这儿，这个摄像头有一个木块的上面就装了一个摄像头的，另外一个是大门口那个电线杆上面，这两个摄像头都是带有那个旋转的功能、跟踪的功能，然后而且是晚上，它还会那个亮灯，特别亮度还是比较大，能把这边这个院，东边这个院都给照亮了，然后就因为这个 老太太对这个东西心生恐惧吧，整天在利用这个摄像头监视她，再加上之前也对她进行一定的威胁辱骂，然后就造成这个老太太特别的焦虑，晚上睡觉也不敢睡觉啊，一看这个晚上灯亮着，整宿整宿的这个痛苦，陷入这个焦虑痛苦当中。
14: 我气坏了，气坏了，得心脏病，那吃药整天吃药，要不我闺女早死了，都闺女管，啥事都打管。
16: 这是我的亲妈，她生我一场，养我一场，作为一个人，我最起码应该报恩，我应该让她有个幸福的晚年。我们做子女的有责任有义务让老人的晚年生活得更幸福更舒心，去照顾他去呵护他，而不是

0: 张嘴就骂，挺天气他，跟他对着干，让老人呢生活在痛苦之中，有苦说不出。
1: 无奈之下，于老太第三次向法院申请延长保护令的期限，法院也再次作出延长决定。
2: 我们执行局收到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这个申请之后啊，我们就立马给立案执行，然后在这个执行过程中对那个被执行人这一块进行一个劝说工作，并且经过多次劝说无效之后，我们还给予了一定这个强制执行措施。
3: 因为二人做出了这个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禁止的相关行为，我们依法对二人做出这个处罚决定，分别对二人处以罚款1000元的这个处罚。
2: 通过这个罚款的作出以后，被刑人认识到自己的这个错误了，也把这个罚款主动上交，而且主动表示不会再利用这个摄像头对这个老人进行一个监控啊，或者是影响他这个生活这方面的行为。现在也主动把这个摄像头，两个摄像头都给拆除掉了。
4: 摆脱侵扰后，于老太终于安心居住，再也不用害怕被欺压，内心十分的踏实。同时，让老人与儿子儿媳争议不断的房产归属问题也终于有了说法。
1: 拆掉摄像头后，关于老宅的房产纠纷也迎来了最终判决。法院经详细审查查明，郭某所持的分家单既无合法效力，也未得到于老太的认可，老宅系老人的合法财产，最终判决房屋归于老太所有。当判决结果送到老人手中时，于老太悬着两年的心也终于落了地。
5: 国家对政策也好，要不说我这个房屋我一点我都要不着了。他想要独霸，独霸不了，心踏实。
0: 他也一直盼着那个房子这个细产判决下，他也觉得心里踏实了，有房子可居了，是自己的房子，终于这会儿可以那什么安心了。
6: 您这状况好了，我们心里边也开心。我们法院也比较重视这个涉老年人这个权益保护这些事情。
3: 人身安全保护令其实它不仅针对于说正在发生的这种家庭暴力行为，还包含可能发生的这种家庭暴力行为。只要法院根据相关证据认为这个申请人可能有这种相关风险，极大可能性可能面临这个家庭暴力，就可以做出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
4: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7: 新版婴幼儿辅助食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开始公开征求意见。新版细则对婴幼儿辅助食品的原辅料提出了更加严格的管控要求，强化致敏原料管理和贡献生产要求，同时明确委托生产模式的责任划分。此外，新规强调婴幼儿辅食生产企业要对出厂产品进行全项目自检，每批产品应有批生产记录，能有效追溯产品的生产过程和质量安全情况。本周我国北方多地遭遇持续性高温，7月2号至4号北方将迎今年来最大规模的高温过程。北京市昨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起北京将连续3天出现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气温将突破35摄氏度。新疆昨天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预计今明2天吐鲁番市、哈密市和克拉玛依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在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或将超过50摄氏度。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消息，自7月1号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新增纳入试点的平台企业包括 T3 出行、小巷超市等。在此基础上，各省份按照成熟一批纳入一批的原则，将注册地在本省份的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3个试点行业的中小平台企业于年内总体纳入试点范围。
4: 一辆老旧的移动咖啡车承载着东北单亲父亲杜鑫与脑瘫儿子鹏鹏的生计和希望，7年康复，耗尽积蓄，家庭重担压身，父子俩踏上漂泊之路，一路逐暖而行，摆摊求生。这场满是艰辛的颠沛之旅最终在北京密云被无数温柔善意接住，让流浪的咖啡车落地安家。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去感受一下这份北京善意。
8: 哥，哎，哈喽，是
9: 来杯咖啡，
8: 来杯冰老样子，冰美，
9: 老样子，冰美。
10: 一辆满载希望的咖啡车静静地停靠在密云水库旁，摊主杜鑫熟练地磨粉、萃取、冲泡，动作沉稳利落。车里，他8岁的儿子鹏鹏半躺在座椅上，小手刷着视频。

0: 频。今年43岁的杜鑫来自黑龙江，7年前儿子确诊脑瘫，为了给孩子治病做康复训练，他变卖房产，花光积蓄，独自一人带着孩子求医生活。去年3月，杜鑫驾驶着二手车，载着鹏鹏从老家出发，奔波2个月，辗转多地，最终在密云石马峪大坝旁驻足安家。
1: 辗转反复的，完改车，加上说是陆陆续续的河南呐、天津呐、河北啊也都走，最后来到密云。我带着这么个孩子，首先就是说你得考虑到这个城市的包容度。完了，再就是说，你得考虑到，就是说，你能生存下去。
0: 在外人眼中，杜鑫是踏实坚韧的父亲，但只有他自己知道，7年独自带娃的求医路有多艰难、多孤独。自从在密云落脚摆摊以来，杜鑫父子努力生活、向阳而生的故事被越来越多人知晓。源源不断的人间善意，让他灰暗的生活慢慢亮起了光。
1: 就是我卖的第一杯咖啡。一个两口子买一杯咖啡，完了给我扫了100块钱，就当时就突然间就感觉眼睛里有光了，能活着了，你知道不？因为你7、8年一分钱不挣，就当时我自己都懵了，就只会说俩字，就说谢谢谢谢谢谢。
2: 孩子妈妈去哪里了？
1: 人家过人自己想过的生活吧，还好挺过来了。
0: 哎呀。不少人被这位父亲的坚韧打动，纷纷前来光顾支持，而往来穿梭的摩托车骑行爱好者更是成为了咖啡摊的常客。
3: 杜哥有心得，有孩子，然后杜哥特别好，对这个生活也特别积极向上，人生的经历也比较多，每次到这骑行然后都会停下来跟杜哥聊一会儿。
4: 这不专门过来喝来了，骑车过来必喝。对，
0: 每到闲暇时段，成群的摩友专程驱车赶来，他们不仅用消费的方式默默支持杜鑫，还会和他闲谈聊天，暖心陪伴。一次次相遇，一次次交流，陌生的距离慢慢拉近，原本素不相识的人成为彼此温暖的朋友。冷清的街边小摊也开始萦绕着烟火暖意与欢声笑语。
5: 杜哥这个经历吧，我感觉确实也是非常的不容易。我们密云人这些骑车的，不管是骑摩托还是自行车，基本上都会来杜哥这儿喝杯咖啡。人的能力也有限，就是能帮多大就帮到多大。我感觉作为一个密云人，我心里还是挺暖的。
6: 我们有一个骑手群，就是群里边大家人也多，然后平常就是想着都来大哥这儿，因为毕竟人多力量大，尽一下自己的眉毛之力，帮助一下大哥。
7: 咖啡好了，
2: 谢谢谢谢杜哥。手里捧着这杯刚刚做好的咖啡啊，心里感觉沉甸甸的，可以感受到杜哥做咖啡时候的用心。这杯咖啡藏着烟火生计，也盛着密云人的温柔善意。我想一杯小小的咖啡，就是咱们北京人帮助这对父子的默默的方式。
8: 买一杯咖啡是市民给父子俩最直观的支持，而大家送来的帮扶远不止于此。密云爱心人士还为父子俩提供了免费的住所，孩子每天所需的康复治疗也全部免费，多重援手极大减轻了杜鑫的生活压力。接下来我们就走进父子俩如今居住的新家去看一看。
0: 每天傍晚6点左右结束一天的忙碌，杜鑫就带着儿子鹏鹏收摊回家。
1: 到家了，儿子，回家，爸抱好不好？哎呀，哈哈，哎呀，哎呀，到家就没了。
0: 不同于曾经四海漂泊、居无定所的日子，如今父子俩在密云有了真正的落脚之地，这里承载着他们内心的安稳与踏实。屋内陈设整洁温馨，有网友们送来的玩偶，角落里放着康复器材，小小空间满是温暖与希望，
1: 有很强烈的一个归属感吧。啊，因为毕竟这是属于我们爷俩的小家，是不是？嘿嘿，啊，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0: 这套一室一厅的房主王灿是土生土长的密云人，去年8月份刷到了他们的视频，就来喝咖啡了解情况，主动提出把这套房子无偿提供给父子俩居住。
9: 那正好我这个房也马上就到期，接触时间长了以后发现这个人挺靠谱的，慢慢成朋友了，心里边就觉得给朋友提供个住所，人家大老远从东北来北京了，咱们北京人

0: 但不能伤人的心，不是。
1: 同样身为父亲，王灿能够感同身受，他懂得独自养家的艰辛和无人帮扶的无助。平日里他时常关心父子二人的生活近况，与杜鑫相处如挚友一般，倾力相助，默默陪伴。安稳的居所为父子俩遮风挡雨，专业的康复治疗则为小鹏鹏的人生点亮曙光。
0: 你看，我们从11个月开始做康复，到去年3月份，但是就是主要的进步呢不是那么太明显。但从去年9月份开始到现在，在密云这个给我们提供这免费康复的这机构这儿，你看孩子就理解能力上来很多。来，儿子，来抱抱，伸手，你看，哎，起，哎呀，抱抱，好不好？
1: 如今每天上午，杜鑫都会带着小鹏鹏前往密云阳光星宇儿童成长中心接受系统治疗。
2: 在去年8、9月份的时候，我看到鹏鹏，当时他是蜷缩在一个咖啡椅子上的，他的这个肌张力非常的高，然后并且胸已经塌了，再不进行康复的话，已经会影响他后期寿命。命了。每次看到他的一个改变的时候，其实我们打心里边高兴的，我们能够最大限度的说让他简单自理生活，我觉得那就是我们就成功了。
1: 日复一日的坚持与科学的康复训练，让孩子的身体和状态迎来了明显的变化。曾经无法自主坐立的小鹏鹏，如今已经能够坐起。从前对外界反应微弱的孩子，现在面对呼唤和互动已经可以做出清晰回应。在守护孩子康复前行的日子里，杜鑫心中也藏着对未来朴素又温暖的期许。
0: 因为总有外地的棋友啊，包括本地的棋友来找我们生意，我想也想着弄一个驿站，骑行驿站之类的，让他们也有一个相对舒适啊或者归属感的一个地，给儿子攒点家底儿吧。因为医疗在不断的进步，说不上哪天医疗上有一个突破性的进步，就是我能拿出钱来给孩子治这个病。
1: 平凡的心愿里藏着这位父亲的担当与坚韧，脚踏实地努力生活，用心守护孩子，就是这位普通父亲最动人的坚守。北京台报道。暮色里，杜鑫忙着招呼客人，那咖啡车的轮子不再沾着漂泊的尘土，它踏踏实实地落在密云的土地上。正如杜鑫说的，曾经我以为生活走到了绝境，而如今四面八方的关爱源源不断地涌向我们。我想这座城市最动人的地方，大概就是他从不问你从哪儿来，而是想着怎么能让你留下来。这大概就是北京最柔情的底色了。愿更多的善意在此汇聚，希望父子俩往后的生活蒸蒸日上。
3: 日前，内蒙古乌兰毛都草原迎来暑期旅游旺季。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北疆夏日的惬意。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鼓舞首都干部群众坚定信心，接续奋斗。
1: 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在京开幕。
0: 2026两岸青年峰会在京开幕。
1: 北京处于高温黄色预警中，城市保障单位推出防暑降温服务举措。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

0: 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豪迈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引发首都干部群众强烈共鸣，大家表示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副所长崔申迪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他深刻地感受到只有始终牢记为民初心，才能筑牢平安根基，扛起守护使命。
1: 今后我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永葆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带好青年民警队伍，扎根基层，用心用情办好群众的每一件小事。
0: 北京市市民热线服务中心党委刚刚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大家表示一定牢记党的宗旨，站稳人民立场，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争做为民服务的模范。
2: 我们要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用好急速济办机制，扎实解决人民群众的急难重判问题，让群众在每一件小事里都能感受到党组织的温度。
0: 新发地市场流动党员党支部也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党支部书记邢梦玉表示，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求真务实，埋头苦干，全心全意服务广大群众，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3: 我们流动党员党支部的本质很明确，扎根农产品市场，为首都居民提供优质安全放心的各类农产品。
0: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十五五开局起步，新征程催人奋进。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首都文化和科技工作者纷纷表示，将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
4: 国家大剧院一定会继续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坚定文化自信，为文化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5: 我会投入到整个科研范式的这样的变革当中，然后加快整个新型科研基础设施的建设。
6: 我们要探索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新模式、新路径，为国家培育更多堪当大任的创新人才。
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干部群众中也引起了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擦亮立党卫工的政治底色，强化为民造福的宗旨意识，努力创造经得起检验的实际。
7: 我们要把这个实践精神传承下去，标准比以前更高更严，对老百姓的服务呢就更贴心更温暖。
8: 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关键就是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时刻放在心上，让老街坊们住得更舒心更安心。
9: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今后工作指引了方向。我们将以跑起来争一流的奋进姿态，推动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
10: 我们在基层为居民服务，把小家和谐稳定了，生活美好了，我们的国家就会越来越强大。
0: 北京台报道。今天，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新华社社长傅华致辞，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开幕式。
11: 尹力致辞说，全球加快迈入数字文明时代，习近平主席倡导加强全球数字化合作，更好造福人类。北京数字技术加速革新，人工智能发展日新月异，备案上线大模型数据居中国城市首位，实现人形机器人、脑机接口、空天技术等创新突破，数字产业蓬勃发展，全市有人工智能企业2500多家，去年数字经济增加值突破2.4万亿元，数字应用场景广泛，机器人运动会和马拉松比赛成为数字时尚风向标，数字文博、互联网诊疗等数字化服务给越来越多人带来便捷和美好。我们愿与全球伙伴携手，坚持创新驱动，聚焦 6G、 人工智能、大模型、区块链、量子科技等领域，共同加强数字技术协作，产出更多突破性原始创新成果。 坚持场景牵引，推动先进制造和现代服务业数字化转型，培育更多数字经济新形态。坚持数字友好，深化智慧城市建设，拓展智慧医疗、数字教育等新型服务模式。坚持开放合作，共同促进全球数字治理。傅华至此说，我们应坚持技术向善，让数字科技既有硬核突破，更有民生温度，坚持数实融合，真正让数字技术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坚持开放协同，在交流互鉴中不断完善全球数字治理体系。面向未来，新华社愿与各界同仁进一步加强合作，将数字技术深度融入新闻生产传播，推出前瞻性战略性智库研究成果，大力推介党和政府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决策部署，在推动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全球数字产业健康发展中展现更大作为。开幕式上，中央网信办副主任、国家网信办副主任王京涛，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国家数据局局长刘烈宏，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副署长徐浩良致辞。现场还发布了全球数字经济城市发展报告、全球数字经济灯塔案例，并启动了全国重点城市境外人员入境数字化服务便利性提升专项行动。开幕式前，尹力会见了来京参加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的主要外方嘉宾，中央有关单位和北京市领导，有关国际组织和城市代表，部分外国政府官员驻华使节，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国内外有关企业、院校、机构、协会负责人和专家学者等参加。
12: 作为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同期活动，2026数字经济产业博览会今天到4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一馆举行，80余项新技术、新产品和解决方案集中首发、首秀、首展，展现数字技术赋能生活新图景。
13: 那我现在呢，跟我的机器人小伙伴来 PK 一下叠衣服的速度，看看谁比较快一点啊。我们叠的应该都是比较传统的。哎，确实我速度快一些，但是我不爱做家务，我就可以扔给我的小伙伴。这件事呢，能够解放双手，还是非常幸福的。
12: 展会上，人形机器人、服务机器人、末端配送机器人以及具身大模型服务机器人等创新产品集中亮相。
13: 再来带大家体验一下首发首秀的具身智能焊接机器人，操作呢特别简单，我只需要用定位笔滑动我需要焊接的轨迹之后，我就可以退到安全区域以外来启动这个焊接。现在机器人会有一个识别的过程，之后机器人就按照我刚才同样滑动的轨迹自主的进行一个焊接的作业，那我完全不用蹲守在旁边。
14: 我们的定位笔这个就是我们一个核心技术的体现，相当于是它可以通过环视的方式看感知到空间位置。
15: 我们已经在京津冀的一些钢结构厂房里面具体的一些落地了，相当于它在末端执行过程中能够把精度控制在亚毫米级别，使得这个焊工的质量特别好。
12: 数字中医展区内多款 AI 加中医智能检测设备成为热门打卡点，
16: 提的就是您面部的热像的一个分区分布，然后现在您做这个姿势，五指分开，双手置于耳旁。对，好的。最核心的设备呢，是我们的这个红外摄像头，是能精确到0.02摄氏度的。它被动地抓取人体往外辐射的热量，我们的 AI， 我们的中医大脑就会基于咱们的这样的一个热像信息，帮咱们分析出来疾病的风险。
12: 博览会上还展出了多款沉浸式互动康养设备，
17: 有点像眼睛的太极拳或者八段锦。您看是哪边？左边你就点左。
13: 啊，哪是左呀？啊，就是左啊，明白了，明白了。
17: 哎，对，哎，就出彩虹了，哎。对，我们这个呢，就是通过 AI VR 来模仿古代神射手训练眼睛的这样的一个环境，6到60岁都可以啊。然后您的每一次交互呢，都会留下您的训练的一个交互数据，会根据您的训练数据，来给您个性化的一个训练和理疗方案。
12: 博览会现场一平方米的迷你展台为 OPC 艺人公司提供了最直接的舞台，35个优秀项目现场入演，角逐14万元奖金。
18: 我们将系统的梳理本次博览会的成果，面向国内外开展专场的对接，输出轻量化、标准化、可复制的数字技术解决方案，持续地分享北京数字经济发展的成果。
12: 北京台报道。今天2026两岸青年峰会在京开幕，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

0: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1: 尹力对本次峰会的举办表示祝贺，他说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十分重视青年工作，关心青年成长，指出青年是国家的希望，民族的未来，勉励两岸青年相依相伴，同心同行，共创中华民族绵长福祉。两岸青年峰会创办八年来取得了丰硕成果，希望京台两地青年同心促交流，落实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共筑两岸友好情谊，同心谋发展，促进前沿技术攻关和创新成果转化，深化老龄化应对、城乡治理等经验互鉴，共享现代化建设成果。希望两岸青年牢固树立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主动扛起推动两岸和平发展的时代责任。宋涛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两岸青年寄予厚望，指出两岸青年好，两岸未来才会好，勉励新时代中国青年树立远大理想，勇担时代重任，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两岸青年要立大志，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踔厉奋发，笃行不怠，两岸青年要明大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两岸青年要行大道，在奋斗的青春中书写人生华章。阿东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勉励两岸青年同心同行，携手打拼，锲而不舍，持而不息，让青春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进程中绽放异彩。面向未来，两岸青年应双向奔赴，同心构筑中华民族精神家园，把握时代机遇，在科技创新、乡村振兴、志愿服务等领域共话合作，同心建设中华民族幸福家园，勇担时代重任，为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贡献青春力量，同心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都姓中国姓，讲中国话，写中国字，过中国节日，两岸就是一家人。中国国民党愿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促进两岸青年交流合作，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为民族复兴开辟宏伟前程。开幕式上，教育部副部长徐青森、中国国民党青年事务发展委员会主委连胜武致辞。此次峰会以“携手绘青春，奋进新时代”为主题，由国务院台办、教育部、全国青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开幕式前，与会领导和台湾嘉宾还查看了两岸家书珍品展、两岸青年科技文化融合展和机器人展示、爱北京爱台湾系列征集作品展等。市领导赵磊、马俊参加。
2: 日前，市长殷勇会见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首席执行官洪耀庄。
3: 殷勇说，北京已构建起覆盖通信、算力、人工智能、卫星航天等领域的全产业链创新生态，和涵盖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应用落地的完整创新链条，希望双方拓展在数字技术创新、成果转化等方面合作，推动全球 6G 与人工智能协同创新开放发展，实现双向赋能、互利共赢。我们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各类数字科技企业来京发展提供更优服务。洪耀庄表示，将积极打造包容多元产业生态，深化产业资源互通和经验共享，助力通信技术创新赋能全球发展。
2: 七一前夕，北京各大文艺院团、重点剧场集中推出喜迎七一系列文艺演出。在国家话剧院剧场，原创话剧《红色的起点》上演，剧目采用双时空叙事结构，以青春视角回望历史，带领观众沉浸式重温建党伟业，追忆革命烽火。
4: 我们运用了一些手段，包括多媒体啊、电子音乐呀、啊，呈现出一个非常现代的这样一个舞台，希望能让年轻的观众能够喜欢。
5: 里面有情节，然后还有故事推进，而且让我们用更新的角度去了解了历史。
6: 我觉得这个

0: 轮番登场，多元艺术交融碰撞，声声颂歌，礼赞百年风华。北京台报道。2号至4号，高温闷热天气持续，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以上。今天，公交、铁路等部门因地制宜推出防暑降温服务举措，保障市民游客清凉出行。
1: 车里的真凉快，外边可热了。
2: 中午1点半，记者在一处公交站台上等车，才2分钟的功夫，温度计就飙升到了36.4摄氏度。之后，记者随即登上了一辆公交车，凉爽扑面而来。
3: 车厢温度达到26摄氏度，开启空调。遇到咱们乘客有不同需求，包括咱们的满载程度不一样的时候呢，进行适时的调整这个温度。
4: 空调开的反正都挺及时的。
2: 轨道交通地面和高架线路车站受天气影响大，车站强化了物理降温措施，全线启动了风扇与蒸发冷风机。
5: 一共设置的是12台这个蒸发式冷风机，然后上下行各6台。这原理呢，就是通过这个水与这个空气进行一个换热，然后吹出来这个冷风。
6: 大家都来找这个空调，超级好，非常人性化。点赞。
7: 现在是中午11点半，我所在的位置是呢是北京南站的南枢纽。那根据我手机上的天气预报软件显示，目前的地区温度达到了30度，体感温度达到了34度。作为北京南站4处网约车等候区、2处出租车调度站中唯一一处没有空调覆盖的区域，南站地区用简易的遮阳棚为旅客撑起了一片阴凉。
8: 啊，先生，来杯那个夏天那个解暑的酸梅汤。那有要酸梅汤了吗？免费的啊。
6: 保温箱喝吗？谢谢。谢谢。
2: 北京南站南枢纽出租车调度站是今年5月随着南站周边流线调改后新设立的出租车调度站，
9: 现在也在联合首发集团在此地进行设计，将来按照计划我们也会在此地进一步的优化我们的配套设施，为旅客打造一个更好的更舒适的出行环境。
2: 北京台报道。
10: 高温天气对蔬菜的保鲜增加了难度，在新发地市场，记者看到商户们用冰块给蔬菜水果保鲜，泡沫箱里先铺一层冰袋，把蔬菜放在上面，顶部盖上报纸，再撒上碎冰，最后压上一层冰袋后封箱。
11: 要不能长牙子坏，那坏。啊。哎，压冰就行了。
10: 眼前的这些冰来自新发地的冰工厂，记者在厂房内看到巨大的冰盒在龙门吊的提拉下从冰池里被吊起，经过冲洗后来到出冰口，一倾倒冰块就争先恐后地冲了出来，带着一阵阵寒意。每块冰足有200斤，有的冰块被送上厢式小货车送往市场较远的区域，有的直接被推进边上的碎冰机，在咔咔咔的响声中变成冰屑，装进一个个塑料袋里。
12: 我们每天的供应量呢就接近1000吨，最高峰的时候是供应量是1200吨。
10: 北京台报道。近日，高楼林立的金融街上，700多岁的都城隍庙后殿面向公众开放。记者看到，在周围现代高楼的映衬下，都城隍庙显得古韵十足。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它的屋顶中间为黄色琉璃瓦，四周留着一圈黑琉璃瓦。
13: 在建筑上，它叫黄琉璃瓦黑剪边，黄色呢代表皇家的尊贵，黑色呢属水，有防火的意思。
10: 都城隍庙里的都字意为总领，统辖天下城隍之意。明清两代，这里是北京最热闹的庙会所在地。
13: 忽必烈在建都北京的时候，在城的西南隅修建了这所城隍庙。这个城隍庙历经了700多年，经历过无数次的焚毁，属于屡毁屡建的这么一个状态。
14: 以前那个我啊经常从这儿走，但是呢进不来，开放了第一时间就赶快的就过来了，来看这个古建筑还挺壮观的。唯一遗憾呢就剩了一个后殿了，那也不错了。
10: 未来金融街街区将以都城隍庙为载体，推出系列主题文化展览、传统节庆活动、艺术展演等，助力市民文化艺术生活提档升级。
15: 近日，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棉蝠现身北运河宋庄蓄滞洪区2期，这是该物种近年来首次出现在通州区，而第一个发现它的人是一名5年级的小学生。
16: 看到一个白色的鸟，我就用相机拍了几张，跟图像对比了一下，就发现它是个棉。

0: 蝾蝠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鸭子，栖息于湖泊、池塘等开阔水域，以水生植物和小型水生动物为食，在中国常见于长江以南地区。此前，蝾蝠的身影曾短暂地出现在北京，而这次它已经停留数日。近年来，随着北运河生态环境治理持续深化，水环境质量稳步提升，越来越多珍稀鸟类选择在此栖息停歇。北京台报道。
1: 下面来看一组今日快讯。
2: 大国工匠车间开奖系列宣讲走进北一机床重型机床制造部新车间，邀请三位来自航天加工、钢铁制造、机床装配领域的劳模工匠登台分享，以一线奋斗故事更续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为首都高端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由来自亚太地区15个国家的18名外国记者组成的代表团来到中共北京市委党校，走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精华实践主题教室参访。北京在城市治理、民生改善、高质量发展等领域的建设成果令外国记者深受触动。上半年，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累计发布7轮拟工地清单，推出约30宗商品住宅用地，北京共成交21宗涉宅用地，土地出让金合计340.11亿元。北京市场小而美地块受到开发商欢迎。
1: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1: 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区域扩散条件偏不利，污染物自东南向西北扩散，部分地区达到轻度污染水平。具体来看，北京天空云量较多，空气质量指数47，优 ，PM2.5 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扩散条件一般，空气质量指数30至70，城六区和西南部地区空气质量良，其他地区优。预计未来3天扩散条件逐渐改善，空气质量由中度污染逐渐转至良的水平。
1: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2: 小松鼠、小花猫还有鸭子，他们三个一起住在一间小房子里。
3: 那个故事的名字叫《南瓜汤》。
2: 你那么小，怎么能够到那？
4: 鸭子在哪？
5: 不知道。
2: 鸭子，
3: 我就看着他的手啊，在这个书上来回的摸。
2: 一天早晨飞到了他家，
3: 我就发现，我好像缺了点什么东西。有故事情节，有画面，有盲文同时存在的书，我就买到了这一本。我们唏嘘了好久啊，这么繁华的一个世界，他们怎么能感受得到？
6: 哦，先把它给
3: 他们阅读，仅限于手指肚那么大。第一本选画面最简单的故事书，36个字。它是甲骨文，买回那种小玩具，然后把它镶嵌在这个书上，画面立体化。
7: 这个故事的名字叫36个字，我给你念故事哈，你就可以摸右边的画面了。红红的太阳照亮了青山秀水，
8: 这个是青水，
7: 对，水上面有波浪纹。
3: 我们做了第一本书，捐给了盲童。
7: 面上找到了那艘船了没有？
9: 找到了。
3: 他说，我就给他对着画面讲了一遍，然后再过一段时间，他居然能给弟弟讲故事了。所有人都特别的开心，
7: 真好。
3: 我们链接了全国各地的志愿者。
7: 能给我一些建议吗？
10: 里头反正要搁点铁丝，
7: 就是让它更立体一点。
3: 把这个书一页一页的装成材料包，配一张说明书邮寄给申请人，然后再一页一页的雪片一样的发回来。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书都做成可触摸的样子，但我们做一本是一本。我们希望每一个孩子都有平等阅读的权利。
1: 为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11: 我们到北京了。
1: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12: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13: 这太神奇了！
14: 扎起来了！
15: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16: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7: 有新的订单来了，
18: 多喝水啊！
19: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0: 每天吃16个菜品，
5: 还挺全的。
4: 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3: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9: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9: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5: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啊！
11: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6: 这里是
16: 春风习习的地方。
8: 游戏开始，泥石流即将来袭，请在60秒内选择逃生出口。
0: 快往下面跑！
8: 向下跑会被。 的掩埋。
14: 快爬到树上去，
8: 树木会被冲倒。
17: 快，我们向垂直于泥石流的方向跑。
8: 垂直于泥石流方向向一侧高处横向逃生。泥石流灾害来袭，不向下跑，不爬树木，横向两侧直上高地，尽快离开危险区。恭喜逃生成功，暴雨严禁进山，远离河道、低洼等危险区域，请勿前往景区，注意安全。

0: 2015年1月13号晚上，四个被棉被包裹着的婴儿从菏泽市立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被紧急送上了两辆救护车。四个婴儿，三女一男，体重最大的1100克，其中体重最轻的一个男婴仅有500克。也就是说，这四个孩子加起来的体重才7斤多，相当于一个正常出生的婴儿。
1: 我们要去拿走吧，拿走吧。
0: 这四个婴儿是一母同胞的四胞胎，因为早产，他们一出生就发生了心律失常、呼吸衰竭等症状。四个孩子生存的几率十分渺茫，到济南条件更好的医院救治是他们活下去的唯一希望。
2: 你是爸爸，你爸爸，你整天在这边吃
0: 啊。孩子的父母和医护人员不愿放弃，他们要连夜转院，为这四个孩子争取这最后的机会。一路上，救护车上的几个孩子状况不断，医生们只能不停地用复苏面罩给他们进行人工呼吸。300公里，3个小时的路程，四个幼小的生命能坚持下来吗？就在救护车一路飞驰在夜色中时，车上的这个体重只有500克的男婴突然间呼吸、心跳都停止了。2015年1月9号17:56，一名孕妇正在楼道里溜达，此刻她看起来还一切正常。然而，仅仅10秒钟后，意外发生了。

0: 虑到多胞胎，而且是起的，这边是个交叉就开六个，然后这边就开叉叉了。
1: 产妇名叫吴俊平，今年32岁，属于高龄初产妇，怀孕仅仅29周就有了生产的指征，这说明孩子要早产2个多月来到人间，胎儿体内各器官发育可能都不成熟。更棘手的是，产妇竟然怀有5胞胎，是6500多万分之1自然受孕几率。这也就意味着吴俊平的5个孩子的情况将更加不容乐观。
2: 上面一个就是这边接上那边就是报道一个就是小女张伟小女孩带回来待产。
1: 2个小时后，吴俊平顺产生下了5个孩子，4女1男。然而，5个宝宝一出生，身体就普遍发紫，这说明他们体内严重缺氧，生命危在旦夕。

更糟糕的是，五个宝宝的体重都小得惊人，四个女婴都只有1000多克，两斤重，最小的男婴体重仅500克，一斤重，身高和成人的手掌般大小，皮肤半透明，薄的血管清晰可见，整个小手就跟成人的一截手指般大小，生命十分脆弱。他是全国目前为止体重最轻的新生儿。由于五个孩子早产，肺部都发育不完全，能不能啼哭就成为他们出生后的第一个关键。医生们在全力抢救了30分钟后，最后出生的女婴还是夭折了。生命有时就是这样脆弱。存活下来的四个婴儿被紧急送进了新生儿重症监护室，呼吸窘迫和呼吸暂停还是会随时发生，他们只能借助呼吸机，在医生护士们24小时的监护下慢慢

0: 现在很焦急，又很难过，记得家小孩又害怕小孩都养不活。
1: 吴俊平和丈夫张永利结婚六年一直没有孩子，他们四处求医，好不容易怀上了孩子，竟然是五胞胎。
2: 一般是不孕症的孕妇，经过一些药物的治疗或者辅助生育技术，可能会导致像四胞胎啊、五胞胎啊这么多胎数的妊娠。
1: 为了孩子和孕妇的安全，医生曾建议他们减产，但是对于孩子们的爸爸张永利来说，这样的决定太艰难了。
3: 是给我那么多孩子，再不疼了，我就疼了，疼不到的了，一定要疼。
4: 他们姐妹几个接着来了，不要哪一个？
1: 五胞胎，一个夭折，四个现在还生死未卜，这样的结果让张永利夫妻俩十分揪心。从孩子出生以来，每天张永利都会到重症监护室询问孩子的情况。
5: 他随时可能就不行，就是光这今天上午抢救都得抢救一两回了，早晨起来我看都有抢救，说你看能不能尽量转上面去还行。
1: 在重症监护室里住了两天，四胞胎的情况并没有得到缓解，反而呼吸方面的问题越来越严重，生命岌岌可危。
4: 第三天他就出现呼吸困难停止。
1: 现在唯一拯救孩子的办法就是尽快将孩子转到省会济南的大医院救治，但是从菏泽到济南有300公里，开车最快要3个小时才能到达。由于救护车上没有 ICU 先进的急救设备，如果几个孩子在长途颠簸中出现心脏骤停、感染等问题，他们将随时在转运途中失去生命。
6: 没有那个暖箱啊。
7: 因为
6: 我是那个菏泽市立医院，因为我们这有我们家孩子，或者我们找这个温香娃把孩子转到你们那地方，就是做一下治疗。
7: 你看看，你是五胞胎的父亲。
6: 不是我是孩子的父亲，我就是我啊，对对对对。
1: 如果不转院，好不容易存活下来的四胞胎，连这最后的生存机会都会错过。孩子的父亲决定再难也要试试。很快，济南山东大学第二医院表示可以接收四个孩子。考虑到孩子的病情紧急，他们当天晚上连夜派救护车和医护人员来菏泽接孩子。
8: 就是你转运这是有风险，第二我们这个小的得插着管走。
1: 济南山大二院只有一辆救护车，而一个救护车里只有一个保温箱和可供两个孩子使用的急救设备，也就是说两个孩子会放在一个保温箱里转运。但是先送哪两个孩子呢？医生们在反复检查了四个孩子的呼吸、心跳和各项身体指征后，决定当晚先带情况最差的两个孩子转院。但是孩子的爸爸张永利很为难，四个孩子的情况都不乐观，手心手背都是肉，先送哪两个留下哪两个他都不放心。
9: 就是这边主任跟那个院长也都挺关心你的，然后我们已经给你联系了一辆救护车，也是我们医院最好的救护车。
1: 最终菏泽市立医院决定也派一辆救护车和济南来的救护车一起将四个孩子一起转运。晚上9点，四个孩子被厚厚的棉被包裹着，分别装进了两个保温箱里。孩子一上车，车内的气氛顿时就紧张了起来。最不想发生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八丈男婴的生命指征突然发生了变化，
10: 出现就是心跳、呼吸突然停止。
1: 医护人员紧急通过辅助和人工呼吸给予这个小生命最快速的抢救。 十多分钟后，男婴的生命指征暂时平稳了。然而由于四个孩子没法自主呼吸，医护人员只能用复苏面罩以每分钟40至60次的频率帮助孩子呼吸，3个小时里要不停地按压1万多次。

0: 还可以说真的。
1: 0.5公斤的那一个情况不是很好，不是很乐观，现在上着呼吸机。

0: 对对对。
1: 一个孩子一个
2: ，
1: 你就起什么什么之子，什么什么之女，一二三。孩子走不着年儿，那什么，现在国家的政策只能给你二人的农村合作医疗。如果是你二人有那个的话，你回去问清楚政策，我给你开票。
3: 贴10000多嘛，住一个普通家庭，根本受不了。
4: 吴俊平和丈夫张永利一直靠给人打工为生，收入不多。考虑到这家人的特殊情况，医院也为他们开辟了绿色通道，先救治孩子，费用以后再说。

0: 人在家，因为从出生到现在他妹妹没有这样的孩子，一提就是我小女儿前夫。
1: 孩子出院前，张永丽决定就一直守在这里。他说有他在这里鼓劲儿，四个宝宝会感觉得到，他们就一定会坚强地活下去。

0: 宝宝出生的第五天，在经过严格的消毒措施后，我们生命园的记者经过院方同意，进入到济南山东大学第二医院的儿科 ICU 病房，探望四个宝宝。
1: 这个吧，就是那个就是双胞胎那个老大，这个情况应该还算是最好的一个。他现在也没有上那个无创呼吸机。
2: 呼吸器它是有点比较费力，
1: 那个三女给他们解释做那个皮肤护理，巴掌男孩
3: 他现在情况怎么样？
1: 情况还是不容乐观吧，很贫血，一系列的问题吧都有，什么血糖也低，情况还是很危急。
0: 来到山大二院两天了，四个宝宝目前的情况还是不容乐观，他们不仅要闯过呼吸管、感染关、喂养关，而且还要随时面临黄疸、腹胀等并发症的危险，尤其是这个只有500克的巴掌男婴是最让医生们担心的。孩子不仅凝血功能差、贫血，而且随时还会有脏器出血、呼吸停止的危险。护士长刘爱红和20多名护士从孩子一进来就24小时不分昼夜地守护这四个宝宝。
4: 孩子太娇贵了，
1: 你看我们现在就是让他睡在一个水床上，这是我们自制的这种水床了，就用那个一次性的橡胶水套，观赏温水，和皮肤的温度那个差不多，这样他就躺在上面就比较舒服哈。
0: 每天清洁一次皮肤，4个小时吸一次痰，2个小时一换尿布，1个小时检测一次生命体征。医护人员拼尽全力维系着四个脆弱的小生命。就在我们拍摄的过程中，二女儿保温箱上的血氧监护仪突然响起了警报。
1: 这个气道你得给它打开。

0: 气道给予呼吸支持。几分钟后，二女儿终于有了呼吸。
1: 好了好了，别吃了。
0: 别看四个宝贝才来到这里两天，像这样的呼吸暂停就发生了十多次。刘爱红和他的同事们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将四个孩子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此刻发生的一切，守护在 ICU 外的爸爸张永利和远在老家的妈妈吴俊平都不知情，尤其是孩子的妈妈至今都没有见过孩子。我们生命源的记者特地拍下了一段视频，给远在几百公里外的孩子妈妈带了过去。
2: 你看，坐下来，坐下来
3: 啊。你小的那个，
2: 天哪，这死孩子
4: 太小了哈。
3: 嗯，这给他换尿布呢。
4: 啊，对，他为什么捂着脸啊？
3: 倒是防止这个管儿划皮肤。
4: 哦，小孩现在没事吧？
3: 没事，挺好。这里面老大都能趴着睡。
4: 都翻身了。
3: 嗯，
4: 头发也挺黑的哈。
3: 对，头发长得特别多。
4: 我妈都不让我想，也不让我哭，她说一哭都把眼睛哭坏了。
0: 因为还在坐月子，吴俊平没办法去济南看孩子。他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体重最轻的男孩，不知道能不能活下来。今天，孩子爸爸张永利告诉我们，他已经给四个孩子上了户口，也起好了名字，分别叫张明阳、张明泽、张明鲁、张明奇。他还特意给八丈男婴起了一个小名叫小山，就是希望他的生命像山石一样坚硬强壮。
5: 小山啊，有名字了。
6: 叫什么？
5: 小山。
6: 小山
5: 啊，
6: 大山的山吗？小山。
0: 直到四个孩子有了名字，护士们都特别高兴。护士长刘爱红不停地念叨着小山的名字，不知道保温箱里的小山能不能听得到。这个只有一斤重的小生命能像山石一样顽强地活下来吗？
3: 他说怎么了呢？
5: 他
3: 就
5: 他肯定还是哪里有不舒服的。
7: 检测他看看血压有什么异常情况吧。
8: 43.5是吧？还行。
7: 嗯，
8: 正常。
0: 小山每一个异常的反应都会让医护人员十分紧张，不过让刘爱红欣慰的是，小山最近很争气，不仅生命体征平稳了很多，体重也增加到了600克。
9: 四个这个小的早产儿，反正我们这里病情也好，也相对也好一点，特别这三个小女孩也是。
0: 听到了孩子病情转好的消息，一直守候在 ICU 外的爸爸终于露出了笑脸。更让他想不到的是，很多人在知道了五胞胎的事情后，都不同程度地给予了他们一些帮助。每收到一笔捐款，张永利就会马上拿出小本子，一笔一笔地记下来。
10: 他们的爱心完了，我都给他记一下，每一笔每一笔的。爱心人在那个商场，那个我们孩子身上也有个粮食站嘛。
0: 半个月后，在 ICU 医生护士们的全力治疗下，四个孩子的血糖已经基本稳定，而且他们已经脱离了呼吸机，已经拔除了气管插管，并且能够自主呼吸，各项生命体征都很稳定。
5: 你说他会有思想的，他应该还会有，应该有啊。
0: 孩子出生这么久，张永利从来没有仔细看过四个孩子，但是今天在医生的允许下，他终于可以圆了这个心愿。
5: 激动吧？
9: 每天都在想。宝宝，看看来，睡着了。
5: 你给他起名叫小山。
1: 啊，小名叫小山，
11: 小名叫小山，什么意思呀、啊？
1: 就这样好养活吧。对对对，小山，对对对，
12: 不应该叫小车的叫山，
1: 对，
12: 有狗蛋儿，有事儿。
0: 看到四个孩子的那一刻，张永丽半个月来的焦虑和疲惫全都没了，只是傻傻的笑了。正是所有医护人员和他们不放弃的决心，才能有这么可爱的四个宝宝。
13: 他们几个肤色比较黑呀，因为我们两口子都
12: 要是黑白了，你说明贫血了
13: 啊，
12: 心肝长白了是贫血了，
13: 心肝。
9: 你们俩正开放，反正不能来一整段天了，看看我。
0: 整整十五天，四个宝宝在医护人员的努力下，在父母的期盼中，顽强地闯过了一

多胞胎，早产，让四个孩子命悬一线。但在爸爸妈妈的爱和素不相识的医护人员的呵护下，四个小姐弟正在努力创造着生命的奇迹。

0: 在北京友谊医院的手术室，正在同时进行着三台世界上都史无前例的肝脏移植手术。三间手术室内躺着三个孩子，彤彤、贤宝和奥运，他们之间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之前也互不相识，但从这一刻开始，命运将他们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躺在19号手术台上的孩子彤彤的情况最为凶险，医生要把他的肝脏取出来之后分成两半，移植给贤宝和奥运，而需要移植给他的肝脏还在千里之外的曲肝。
1: 哎，我赶飞机去。
2: 快点吧，没有赶的飞机还要托运。
0: 这是三台步步惊心的手术，每一步必须完美衔接，哪个环节出现偏差，三个孩子的生命都会岌岌可危。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生命的赌注，来经历这样一场世界上都史无前例交叉换肝手术呢？第一次在北京友谊医院见到彤彤，我们发现这个12岁的男孩长得非常瘦弱，而且他的病跟其他所有人都不一样。
3: 他这个手关节肿大，屁股上也有，我们就以为是一个很平常的那个瘤嘛，我们就把它做了并且切掉，切掉他现在又长。
0: 在彤彤所有关节的地方都长了非常奇怪的肿瘤，而肿瘤切了以后马上又会长出来。
4: 切掉以后它又长，切了又长，
5: 所以没办法。
3: 都是做过手术的又长，这个都是切了的。这个医生他们说这个是很少见的罕见病，真的是好心痛，真的是好心痛。我觉得我这个人真的好可怜。
0: 彤彤的身体除了外观有异常之外，12年以来他不能吃任何油腻的食物，包括肉、鸡蛋，连炒菜里面的油他都无法接受。
3: 就是瘦，不能吃肉，自己也反感。
0: 彤彤奇怪的病症让他变得非常瘦弱，最终在彤彤的全身血管检查以后，让医生都感到非常震惊。
6: 他这种高胆红血症呢，比如说在心脏啊各个脏器的大血管上、都会出现这种胆固醇沉积引起的这种斑块。
0: 在这个瘦弱的男孩的身体里，血管老化的如同70岁的老人一样，
6: 活到20岁左右他就死于心肌梗死这样严重的这种血管并发症。
0: 几经辗转，彤彤最终被确诊为先天遗传性胆固醇代谢障碍。这种病的发病率只有10万分之1，大多数孩子都会最终死于心肌梗死或者脑梗。
3: 谁知道是肝脏方面的问题啊，根本就想不到。
0: 第一次见到贤宝是在他们的老乡家里。
7: 咱们说什么他全都懂是吧？
8: 他懂了他都听得起。
0: 现在贤宝已经从一个特别爱说爱笑的聪明孩子发展到说不清楚话，大脑神经也出现了严重的行动障碍，并且开始控制不住的流口水了。
9: 能看见字就要睡觉。
0: 一提到孩子的病，贤宝妈妈就控制不住地哭了起来。
3: 最大词了，像一个弹坏的盖，最后坏了的盖，没有活下去的勇气。
0: 贤宝从小学习就特别好，在村里上学年年都是第一。后来贤宝爸妈省吃俭用，把他送到县里的中学，照样年年得奖状。
8: 这些鞋子做得方方正正，昨天一坐，他写着一块写那个字啊，就不成样子。
0: 贤宝爸爸说，孩子一直特别懂事，从小都没让父母操过心。得病以后，他虽然心里难受，但也从来没在父母面前哭过。对于聪明又懂事的贤宝来说，不能说话，不能读书写字，这是他小小内心世界里一个不愿被揭开的伤疤。病魔如同无情的冰霜，将他的身体渐渐冻了起来，却无法冰冻他睿智的大脑和对健康生活的期盼。

0: 除了贤宝和童童的身体岌岌可危以外，八岁女孩奥运的命运更加牵动人心。去年八月，我们在友谊医院第一次见到奥运，她的身体就已经出现非常严重的状况了。
1: 每天都给她喂什么东西啊？
2: 每天就是吃米饭，吃完了就是昏迷，
1: 最严重昏迷，
2: 呕吐，有时候眼睛失明了。
3: 因为她可能越大呢，理论上讲，血管膜的弹性越大。我看这次比上我上次看的时候瘦了，就这个发育已经受影响了，所以我们还不能这个没完没了的这么拖下去。
2: 我在口袋里，我就把口袋没有打。
3: 他妈妈能给他，有可能给他捐吗？
2: 也可能。
3: 他都不见着孩子，
2: 他不见。
0: 奥运的妈妈三年前离家出走，从此他就再也没有见过妈妈。奥运的肝脏因为不能代谢氨，因此不能吃任何含有蛋白质的食物，哪怕是一小块肉、一口鸡蛋，都会要了他的命。
4: 有的就只吃黄瓜呀，吃一点菜呀，就是很那什么。但是呢，他某一个时候他不注意的话，血氧突然一下成了几百，这一次就会造成昏迷死。
0: 奥运能够活到八岁，在医学上已经算是奇迹了。如果不能尽快进行肝移植手术，他的生命随时都会有危险。来自天南地北的三个孩子，为什么都会患上这样罕见的肝脏代谢疾病？而这场世界肝移植手术史上都史无前例的手术，能够挽救他们幼小的生命吗？手术第一步是要对童童进行一个全肝移植手术，然后将童童不能代谢胆固醇的肝脏取下来，分成两半。手术第二步就是分取下贤宝跟奥运的半个肝脏，最后把童童的两个半肝移植给贤宝和奥运。因为尽管童童的肝脏不能代谢胆固醇，但是可以代谢铜和氨，而奥运和贤宝自己的肝脏又都可以代谢胆固醇，这样把两个各自有不同代谢障碍的肝脏组合在一起，就起到了互相弥补对方代谢缺陷的作用。要想同时挽救三个孩子的生命，最最重要的就是等到一个跟童童匹配的肝源，而这个肝源又能否在危险发生之前到来呢？生命源，24小时生命接力。

0: 在北京友谊医院的手术室内，正在同时进行着三台世界上都史无前例的肝脏移植手术。三间手术室内躺着三个孩子，童贡、贤宝和奥运，他们之间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之前也互不相识，但从这一刻开始，命运将他们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躺在19号手术台上的孩子童童的情况最为凶险，医生要把他的肝脏取出来之后分成两半，移植给贤宝和奥运，而需要移植给他的肝脏还在千里之外的曲肝。
1: 哎，我赶飞机去了。
2: 快点吧，还要赶着飞机，还要托运。
0: 这是三台步步惊心的手术，每一步必须完美衔接，哪个环节出现偏差，三个孩子的生命都会岌岌可危。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生命的赌注，来经历这样一场世界上都史无前例交叉换肝手术呢？这天上午，朱主任匆匆赶到了医院。就在半个小时之前，他接到了一个电话。
3: 广西那边有一个捐献儿童院，但是他们担心啊，分配不出去，所以你赶紧去一趟。
0: 这条小生命的陨落，能够成为另外三个孩子燃起的

0: 生的希望吗？三台肝移植手术同时进行，这在友谊医院还是史无前例的。肝移植团队中的12名医生都被安排了各自的任务。手术第一步是要对疼痛进行一个全肝移植手术，然后将疼痛不能代谢胆固醇的肝脏取下来，分成两半。手术第二步就是分取下贤宝跟奥运的半个肝脏，最后把疼痛的两个半肝移植给贤宝和奥运。因为尽管疼痛的肝脏不能代谢胆固醇，但是可以代谢酮和氨，而奥运和贤宝自己的肝脏又都可以代谢胆固醇，这样把两个各自有不同代谢障碍的肝脏组合在一起，就起到了互相弥补对方代谢缺陷的作用。现在万事俱备，而决定手术能否进行的关键就是这个珍贵的肝源能否取到，取到以后又能否满足疼痛的需求。当天下午3点，屈大夫一下飞机他就立刻赶往医院，亲自查看孩子的病情。这个4岁孩子患的是高度恶性的胶质母细胞瘤，经过1个月的治疗，医生最终无奈地宣告孩子脑死亡。他的家人主动提出要把孩子的器官捐献出来。跟当地医生探讨完病情，屈大夫决定把取肝手术安排在第二天清晨5:30进行。如果我们不能选择生命的长度，那么就选择让生命用另一种形式延续。在远隔千里之外的中国南方，另一条小生命的心脏永远停止了跳动，但是他的生命将以另外一种方式在这个世界得到延续。
1: 辛苦啊！
2: 我赶飞机去了。
3: 大小估计得有400家吧，质量挺好的。
4: 这块稍微有一点，快一点吧。还有赶的飞机，还有货运。一个是器官评估和质量的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跟时间抢时间。
5: 我赶8:40的飞机，如果没有太大问题能赶得上的话，应该是在3小时12点到北京机场。
0: 正常人体器官在体外的保存极限是12小时。5:30取肝，8:40的飞机，11:30到北京，再赶到友谊医院，估计就要下午1点多。这个过程需要争分夺秒。屈医生带着新取的肝脏和病人家属的大爱情怀，正在马不停蹄地赶往北京。而千里之外，3个孩子的手术已经部分开始进行。屈医生能否在手术进行过程中顺利赶到
4: 北京？
0: 汇聚着爱和温暖的肝脏又能否及时送达？这台肝移植手术最最关键的第一张牌，疼痛的手术，医生面临的首要致命风险就是他全身血管的多处动脉硬化和血栓，尤其在疼痛的颈动脉，随时可能发生血栓脱落，导致严重的脑梗塞。
6: 穿刺万一要是做的盲穿啊，我们是根据解剖的标记来做穿刺，万一要是不小心炸动脉了，有可能把这东西栓子一下给炸掉了，炸掉有可能哐当它就跟着血流就堵在那个地方了，可能就脑梗塞啊。
0: 麻醉医生万磊必须万分小心，要做到一次直接穿刺成功，不能有丝毫偏差。
7: 本来他的血管逐渐硬化了嘛，就发那个肺脱落，就导致血栓，我就担心这个，其他的多我都还好。
0: 主刀医生之一魏林主任在术前把疼痛的肝脏影像贴在了墙上，再次提醒所有人切断血管肝脏分离的位置。
8: 比较担心他这个动脉的管径，可能他的动脉的口径要细小一些。
0: 这场手术的风险是极高的，虽然经过术

0: 前无数次的会诊讨论，但是面对术中那么多无法预知的危险，所有医生在这个早晨都显得异常谨慎。终于，彤彤顺利闯过静脉穿刺第一关，接下来决定三个孩子命运的取肝、劈肝、换肝手术正式开始。肝脏是人体最大的器官，分为左右两个半肝，主干管道有四根：肝静脉、肝动脉、门静脉、肝总管。而通往左右两个半肝，每个管道又有三四个大分支。
1: 它本身呢，它有这个包组血症嘛，那会不会这种小动脉也受到这个影响了？我们会手术当中呢，再仔细的检查一下。因为影像学它比较细小的，就成像显得不是那么清楚。
0: 而手术的第一步，就是在不切断血管的情况下，把彤彤的肝实质在他的体内分成两半。
1: 其实这个在他身体里面劈呢，是为了减少他在体外的时间，主要导致的。就是在体外劈分的时候呢，容易出现出血的问题啊，还有胆漏的问题啊。你再体的话，你能观察得到
2: 吗？要吗？去玩袋子要。
0: 为了确定左右两个半肝的分界线，主刀医生朱志军主任首先暂时阻断了彤彤的左半肝的门静脉。
1: 把这个门静脉啊，在这儿我们分离出来以后呢，用夹子夹住，让它这个血液过不去，它这边呢就会淤血，就会缺血。缺血以后呢，哎，这个它跟这边不缺血的部分呢，就会有一个分界。
2: 颜色不一样了。
3: 稍微暗一点。
0: 被阻断了血运的左半肝颜色慢慢变浅，这样左右半肝就很容易被区分开。找到左右两个半肝的分界线以后，朱主任开始进行肝脏的分离。现代化手术仪器的发明也大大降低了术中出血的风险。切割肝脏的时候，朱主任就借助先进的电超声吸引手术刀，一边切割同时止血。
1: 把它分成两半，这两半还都得有用，所以说这两半呢，你必须保留它们所有能需要接合的这个部位完整的。不能说你只顾一面啊，你两边都得顾着。这是那个手术呢，可以说应该是你得顾三方，

0: 我控制机场了，到了，
1: 走了一半还不到呢。
2: 但今天老天保佑，我五个小时就回来了。
3: 屈大夫回到北京，没有片刻休息，直接进入手术室准备修肝。修肝最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把原有肝脏中的残留血液完全冲洗掉，然后找到四条主要管道，并且修整的适合疼痛的管道造型，同时把其他小的血管进行结扎缝合。
4: 我们首先得用这个保存肝脏的这个特殊的液体，把里面产生的血液灌出来，避免形成血栓啊其他的这些。然后呢，再把这个有保存作用的这个液体呢，再灌进去，它这个肝脏质量比较好。
3: 与此同时，彤彤的肝脏在体内已经被分成了两半。接下来，医生需要在术中给彤彤的肝脏血管紧急做一个造影，以便最终确定他的肝脏血管有没有血栓。
5: 我看了今天的阴历，我儿子刚好，本来就是6月17阴历6月17出生的，今天又是他重生的，也是17。
6: 他这个比你的还要好一些，
4: 对，
3: 最终通过术中造影确定了彤彤的肝脏血管是安全的，这让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就在一墙之隔的另一间手术室，贤宝的手术也正式开始了。可就在医生切开腹部，用肉眼看到贤宝的肝脏的一瞬间，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
4: 打开腹腔，

0: 开始整个解剖的时候，你要是不小心的话，它一碰破它就可能更容易出血。
1: 因为硬化了的肝脏血管压力非常高，在进行切割分离的时候，如果一旦碰破了哪根动脉血管，就会引发大出血。如果是全肝移植，出血的风险还不会这么高。但正是因为贤宝自己的肝脏还要保留一半，所以此刻大家的心都是悬着的。
0: 就是说任何一个出血对病人来说是致命性的，尤其我们这种不允许犯错误的手术。
2: 我要准备一个特别针，
3: 十八针头。
1: 除了肝脏有严重的硬化以外，在五年前，贤宝还做过一次脾脏切除手术。做过手术以来，腹腔内都会有肝炎，这无疑更加增大了手术的难度。
4: 他都是先切了三针麻药了，就想着都平安的好一点嘛。现在是大夫都交给大夫了，大夫现在都是好大夫是吧？现在大夫比咱操的心大。
1: 手术中，医生先找到了贤宝的胆囊。人的胆囊有鸡蛋大小，又正好长在两个半肝中间，所以手术中必须先把胆囊切除。
5: 你留着它呢，以后很可能它就发生这个胆囊收缩的问题，然后出现胆囊炎啊、胆囊结石啊，有可能出现这一系列的问题。对做肝移植的这个病人，绝大部分都是没有胆囊的。
1: 切除胆囊以后，主刀医生朱志军主任开始批复贤宝的左右肝脏。因为肝硬化严重，贤宝已经表现出明显的门脉高压症状，这就意味着术中出血的风险比其他两个孩子要高很多。此时每下一刀都必须万分小心，一旦碰坏了血管，就会造成肝断面的大出血。医生只能一边切割一边结扎血管，
0: 结扎会让我们的动作整个流程会变得时间长一些，会变得慢一些，但是呢它会让我们的手术变得更安全，走得更稳一些。
1: 非常细小的毛细血管通过电超声吸引手术刀可以直接阻断，但是对于粗大的毛细血管和其他管道就必须进行结扎。在切割肝脏的时候，医生仅仅结扎缝合的管道就有20多根。
5: 如果这组织里有血管，有其他的管道，你就必须结扎以后你才能切断，不结扎的话它就会出血。
1: 单单是把如同拳头大小的肝断面切成两半，就用了2个多小时。在另一间手术室内，彤彤的肝脏已经被拿出了体外，现在医生需要立刻把新的肝脏安装到彤彤的体内，用最短的时间将4根主要管道进行缝合。在4根管道完全缝合好之前，彤彤的体内是没有肝脏工作的，这段时间也是最危险的。
6: 比如说好多重要的脏器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都处于一个危险的重血管的状态，我们医生来看看尽快就把这个东西收了，减少了对方人体的一个损伤。
1: 与此同时，彤彤的2个半肝被取下来以后，医生立刻开始修肝，他们需要把肝动脉和门静脉2条主要血管进行反复冲洗，不断按摩，保证每个细胞在移植前不会坏死，最大程度保留肝脏的活性。
0: 5毫米到1厘米的距离，我们就有这个空间出来，我们现在的技术我们就有办法它稳上。当然你留的更直越长，当然你操作越方便，但你留过长的话，它可能你吻合完以后的血管它就会容易扭曲啊、成角啊，就会形成血管本来容易长血栓。
1: 修肝的过程还有一个最最重要的步骤，就是修整血管，这直接关系到肝脏移植到体内能不能正常工作。
0: 肯定要比我们平时做肝脏移植要

0: 闲暇的手术室。现在贤宝的肝脏已经被分成了两半，很快医生就要将疼痛的肝脏安装到贤宝的身体里了。这珍贵的半个肝脏，贤宝一家人等待了三年。对于这个复杂的辅助交叉肝移植手术来说，把三个孩子的肝脏血管进行缝合是最最困难的。每个孩子血管的粗细、走形都完全不同，要在一根只有牙签一样粗细的血管上均匀地缝上12针，血管又薄又细，稍一用力就会导致血管撕裂。医生要借助2.5倍的放大镜来工作，把3条肝静脉、一根门静脉、3条肝动脉和胆道8条主要管道进行缝合。血管能否通畅，没有出血点，会不会形成血栓，是手术成败的关键。此时每下一针必须万分小心。
1: 我们非常担心他移植肝会很强势，然后移植肝强势可能血流分配上了，他自己的肝脏灌注会过少，过少的话我们就怕他这个功能会越来越弱，但是血脂高的表现可能就会因为移植的肝强势以后就会表现出来。
0: 血管缝合的难度还在于去往左右两个半肝的血流稍有不平衡，就会导致两种不同疾病的不平衡。因为贤宝移植了疼痛的半个肝脏，如果去往疼痛肝脏的血流强，就意味着贤宝很可能表现出跟疼痛一样的疾病，高胆固醇。
1: 无论哪侧的血流过于强势的话，都会导致那个强势那一侧的疾病的临床表现就要出来，一定两个要平衡才可以。
2: 其实现在就是有血缘关系的，就是现在两家就是成一家人了，我们以后多多联系。
3: 不是亲人胜似亲人了，现在已经。
0: 在彤彤跟贤宝的手术进行了快6个小时以后，奥运却迟迟没有来到手术室，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奥运的手术还能否按照原计划进行？经过10多个小时的手术，彤彤的肝脏在贤宝的身体里开始正常工作了，彤彤的肝移植手术也顺利完成。
4: 这是你看，这是本身孩子自己的肝，左半肝，这是右半肝，这就是那个就是供体跟他供的右半肝。
0: 与此同时，彤彤的全肝移植手术也全都完成，他第一个被推出了手术室。
5: 爸爸，坚持啊，坚持！
3: 他现在怎么样了？
6: 挺好的。
5: 看着他那个呼吸吧，我有点怕，所以我就一情绪一上来就激动了。
0: 就在彤彤和贤宝的手术进行了多半的时候，这场三人交叉辅助肝移植手术的最后一张牌，奥运的手术也即将开始了。此时手术室的所有医护人员已经连续工作了12个小时，护士张丽娜刚刚下了一台手术，也没有片刻休息，直接去接奥运。
7: 手术吧，那行，那就到手术室再把运输。
8: 行。
9: 没肝的时候想肝，有了肝了，你到现在害怕吗？每天晚上去大夫打电话，打电话接电话，一宿也没睡着觉。
7: 嗯，真乖，真好。
5: 是不是那边吗？
0: 手术当天，奥运的妈妈还是没有来到医院，一直都是二姑陪在身边。
3: 这个哥哥那孩子一样儿的，又害怕又高兴。
7: 哎呀，真沉呐！
10: 你换衣服，换新衣服啊！
11: 你过来穿了。
12: 宝贝，说了也听说。
7: 来，对。
0: 进手术室跟家人分别时，奥运紧紧抱住了爸爸。这一刻，对于小小的奥运来说，爸爸就是生命的全部。
1: 宝贝，甭担心，这不叔叔阿姨们都在这儿呢。
6: 等
1: 了，咱们就平平安安的跟哥哥就出来了。
6: 爸爸亲一下，果然。
1: 拜拜，再见。
9: 这回就得躺着了，阿姨就不能抱了
1: 啊。哦，因为跟谁先抱，就说这两个孩子都是才有动的感，就说我们两家人特别感谢有父母，是吧？以后就可以，我们三家就跟一家人一样了。
0: 刚进手术室，奥运还是难度，李娜护士一直陪伴在她的身边。
6: 手术好了，咱做这手术就是为了能吃这些东西啊。
0: 十分钟以后，手术正式开始。麻醉医生开始给奥运麻醉。手术刚刚开始，奥运的体温就突然升高到了38.8度，心率也提高到了每分钟110次，这让所有人都紧张了起来。
8: 徐浩现在你看心率快了。
0: 为什么在术中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奥运的手术能否继续顺利完成？此刻都成了未知数。
8: 赶紧抢救人，最重要的要保命。
6: 师傅，
8: 地
6: 吗？现在穿几下水呢？
0: 经过紧急降温处理，奥运的体温逐渐稳定下来，手术得以继续进行。
1: 哎，他体温好点。
11: 好点。
0: 奥运由于长期发育不良，他的体重只有30斤，只相当于一个3岁孩子的体重，而他又比彤彤小6岁，这就导致两人的血管粗细相差很多，相当于要把一根牙签一样粗细的血管跟一根针一样粗细的血管缝合在一起，给医生在血管的衔接上增加了很大难度。而把两个不同的半个肝脏组合在一起，除了血管连接的问题，左右两个半肝的血流能否达到平衡，才是决定手术成败的关键。
9: 你来作弊，我来操作。
8: 好，
1: 32，这
8: 个我旋一下再做的啊。一管下来，那底下掉，那这底下很漂亮，方便。对啊，我跟你讲，血流就是它还是软啊。
0: 就在彤彤的肝脏被移植到奥运体内后，连续监测的 B 超却查出了问题。
8: 有个活塞，没拧开。
11: 对，里边还有。
0: 奥运自己的右肝血流十分强势，这就意味着彤彤的肝脏在奥运的体内不能发挥作用。
1: 我们最担心的，他如果说是一侧的血流强势，一侧的弱势，那么这个手术就是不成功的。因为当一侧强势的时候，他就要表现出强势那一侧本身的疾病来。
8: 给辅助的肝的话，这个血流比左边。
0: 在术中就监测到这种情况以后，医生们商量后决定，把奥运自己剩下的50%的肝脏再切掉10%，只剩40%的肝脏，以便达到血流平衡的状态。
1: 就第一次切完以后，发现血流不是特别均衡，还是它以右边强势，左边弱，就和你两个河道一样，你本来这边很宽很深，这边很浅，它就容易都往那边走。那这个怎么办呢？我把这边填浅一点，或者把河床变窄一点，它血流自然就会。
0: 经过8个小时的切肝移植监测，奥运自己的半个肝脏和移植的疼痛的半个肝脏间，终于实现了血流平衡。这也意味着两个肝脏将同时在奥运的身体里开始工作，互为补充，相互依存。奥运将带着疼痛的肝脏重新开始新的人生。
13: 我说公司去年40岁
9: 上资金了啊，以后我说了我要过3个孩子，是吧？以后孩子也不孤单了，有3个爸爸3个妈妈，是吧？这就是亲姐妹亲兄弟。
0: 而此时，忙碌了近24个小时的医生们，终于可以回家，睡个安稳觉了。

0: 看着这个他们都能恢复起来，肯定我们也是觉得所有的辛苦都是很值得的，虽然累是累，但还觉得很高兴。
1: 术后第十天，记者来到北京友谊医院的肝移植病房，远远的就看见三个孩子已经打成一片。这场手术让彤彤、贤宝和奥运三个原本天南海北的孩子，从素不相识到血脉相连。在一个病房住了十天后，他们之间的感情也变得更加深厚了。
2: 现在管他叫什么呀？
3: 叫身体。
1: 术后二十天，贤宝跟彤彤可以出院了。由于恢复较慢，奥运还要在医院观察几天。在得知哥哥们就要离开的消息后，奥运一直闷闷不乐。对于小小的奥运来说，两个哥哥现在已经成了他生活中最亲密的伙伴，他更加不愿意跟他们说再见。
4: 哎，奥运，你今天怎么这么漂亮呀？
5: 阿姨来了，我们欢迎阿姨。
4: 谁给梳的头呀？谁？
5: 说呢？
6: 爸爸。
4: 爸爸。
7: 祝你早日康复。嗯，在这里好好的，等下我们过两天来看你，行吗？
5: 行。
7: 好吧。
5: 行。
7: 你想我说的搞电话，我来看你，行吗？
5: 打电话啊。
7: 行啊。行吗？
4: 奥运是你是怎么着？是不想让哥哥走啊？
8: 不想让哥哥走。

这场三人交叉辅助肝移植手术就像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这个战场跨越了5000多公里，有数十位医护人员医生参与其中，并肩作战，从构想、准备、实施到结束，更是经历了3个多月的时间。所有的付出只为这三个孩子能够健康平安地长大。而医生们改变的不仅仅是三个孩子的人生，更是三个家庭的命运。

2014年12月23号上午10点半，北京妇产医院人来人往的大门前，出现了一个和常人不同的身影。只见他身高只有1米左右，行动异常缓慢，走起路来摇摇摆摆，看上去像个7、8岁的孩子。让人出乎意料的是，这名个头矮小、微微发胖的女孩并不是什么7、8岁的孩子，而是一名怀孕33周的高危孕妇。

0: 随时面临心脏衰竭的危险。
1: 因为心功不全嘛，那心脏不能满足他身体的需要，他的心率达到120、130这样，那可能就会把大人最后搞得生命都丢掉了。
0: 12:15，这名孕妇被紧急推往手术室，这是非同寻常的孕育经历，这是一台与死神搏命的手术。胎儿和母亲能否两全？如此矮小的身体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孕育之伤啊？她叫石小梅，今年已经25岁了。和常人不同，小梅患有一种先天性的侏儒症。和常人相比，这类患者主要表现为身材矮小、头颅巨大、短肢畸形及与躯干不成比例等。由于小梅的体型太小，怀孕对于这样的体型来说充满危险。2014年12月，小梅腹中的宝宝已经8个月了，她就像上天赐给小梅的礼物，给了小梅夫妇无限的憧憬与希望。然而随着孩子的一天天长大，问题也接踵而至。小梅身高仅有1米，胎儿孕期只有33周，但已经达到她腹腔所能承受的极限。随着孩子的增大，子宫占据了有限的腹腔空间，进而导致横膈上抬，压迫胸腔里的内脏，最终导致呼吸和心脏衰竭。妊娠期中的小梅随时面临呼吸困难、心脏骤停的危险。
2: 45周头一吗？哪个医院都跑了。就是你不收我。
0: 小梅本身体型的局限性，再加上妊娠导致的一系列问题，手术不仅风险高、难度大，同时也充满了未知。由于实际经验的缺乏，没人敢轻易扛下如此艰巨的挑战。
2: 我俩就把最坏的打算都做好了，实在不行就引产呗，为了孩子好，又为了我们好。
0: 就在他们想要放弃的最后关头，生命的缘分将王鑫医生和这对小夫妻紧密地连在了一起。带着最后的一线希望，杨凡带着小梅来到了北京市妇产医院。
1: 他来，我就要告诉他，你可能得不到这个孩子，因为你自身的原因，你的心肺功能可能会受影响。那么我们中间可能会发生这些危险，一旦发生这些危险，我们可能需要终止妊娠。
2: 我给我妈打电话，我说不行，我就回家吧。
1: 他并不是说绝对不能没有希望生孩子，谁都希望有一个自己的孩子。
0: 尽管这场未知的手术可能将自己推向风口浪尖，但王鑫始终没有将一个小生命带到世界，重燃这对特殊小夫妻的希望，就是他对自己最好的交代。
2: 特别好的医生，那只要看上那样，他要是我作为一个医生，我肯定会收你，这不就来了吗？
0: 2014年12月23号，小梅突然出现了心慌、憋闷的症状，杨凡赶紧带着她前往医院检查。
1: 就是他呢，由于这个腹腔胸腹腔的容积小，啊，那他呢在怀孕以后，他肯定会随着子宫的增大，他的这个腹腔被占据了，就会把横膈推到往上推，他胸腔的这个体积就会小，就会影响他的呼吸。
0: 小梅只有终止妊娠，才能根本缓解呼吸衰竭和心脏衰竭的危险。主刀大夫王鑫拥有近30年的工作经验，但像小梅这样的案例他极少碰到。
1: 尽我们的力量来帮他检查，来帮助他能得到自己的孩子。
0: 然而手术的艰难程度远远超过了医生的预想，每一关都事关生死，步步惊心。

0: 由于小梅的体型异于常人，所有的药剂用量都没有准确的参考可言。为了最大限度保证小梅在术中的生命安全，麻醉医生徐明军决定在麻醉前对小梅进行颈内静脉穿刺，只有这样才能建立有效的通路，在术中及时输血补液。
1: 头再偏一点行不？
2: 按道理我们平时做这个穿刺的时候要仰卧位，头低脚要高，但这个病人呢很困难。
0: 颈内静脉穿刺需要脚高头低的体位，但由于心衰呼吸困难，小梅此时连平躺都是不可能的，坐卧的姿势给穿刺造成了巨大的困难。徐明军只能凭借自己多年的经验全力以赴。
2: 我给你做这个穿刺是非常重要的，是给你留了一个生命的管路，你呢尽量配合我。
1: 现在难受吗？给你往起摇点吧。需不需要？
0: 此时所有人的心都悬了起来，谁也不知道这次穿刺能否成功。
1: 坚持一下啊，马上就好啊，千万别动，这时候啊，好了。
0: 等在手术室外的杨凡异常紧张，手术室内的小梅此时在经历着什么，他不得而知。杨凡唯一能做的，只有等待。接下来的麻醉更是对医生提出的前所未有的挑战与风险，所有理论上的操作此刻都要被重新检验。
2: 他身高不足100公分，用药量要比我们常规的要少，但是具体少到多少，那么我们还要在临床麻醉实验中去摸索。所以如果你给药给的不好的话，病人可能会导致休克，甚至呢会导致呢意识的消失。
0: 身材矮小不成比例的小梅脊柱发育存在变形，如何准确判断穿刺置管的位置，确保一次性穿刺成功，成了麻醉医生和小梅共同面临的第一。

0: 在超生的引导下实施操作的麻醉医生，凭借着自己丰富的麻醉经验，一次性穿刺成功。小梅终于闯过了这疼痛的第一关。然而，危险远远没有结束。
1: 量血压，我看稍微有点。
0: 对于小梅这种特殊体型而言，麻醉的药物用量既不能参照正常成人，也无法完全按照儿童用量。在整个手术过程中，麻醉医生必须谨慎观察小梅的药物反应，随时调整药物剂量。瞬间的疏忽，小梅的生命就将危在旦夕。
2: 那因为他代谢的，他喘呼吸有困难吗？他可能排出的就少，可能会一下导致他的一些比如意识丧失等等，就这些。
0: 然而，对于小梅来说，孕育一个健康的生命，不仅关乎生命本身，更关乎生命的尊严。她宁愿舍命，也要把肚子里的宝宝带到人间。和所有幸福的家庭一样，小梅和老公杨凡的生活甜蜜温馨，宝宝的出现更是让他们又惊又喜。他们还给宝宝起了一个小名叫果果。然而和常人不一样的是，老公杨凡是后天的身材矮小，而小梅患有的则是先天性的侏儒症。也就是说，小梅腹中的宝宝有50%的几率会遗传小梅的病症。
3: 我妈一说你俩给我挺好，要啥孩子，说你俩本来压力就挺大，你再要一个孩子，是不是？

0: 他你他生了有毛病的，你俩三庄你还活不活？我到时候你都死，你死那天你都闭不上眼睛。
1: 没有谁比小梅更清楚，她开朗乐观的背后承受着多少打击与委屈。50%的遗传几率很可能会让宝宝也承受同样的痛苦，这对她来说无疑是心如刀割。
2: 有这个病的人，一般大多数人都自卑，没有一个不自卑的。中学生、小学生，一些大人瞅着你指指点点，跟着你屁股后边走，笑你，叫啊你，什么样的都有。
1: 但由于身体原因，这可能是小梅和杨凡唯一一次为人父母的机会，也是他们弥补此生遗憾的最大希望。如果就此放弃，他们不仅无法面对逝去的小生命，更无法面对真实的自己。这注定是一次赌博，一次倾尽所有的赌博。
0: 那就是赌博。

0: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三地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五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卡酷七色光，
3: 为梦想添砖加瓦。
0: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0: 妈妈在这躲雨安全吗？不会有危险吧？
1: 咱们就躲一会儿雨，没事的。
2: 你们俩马上跟我走。
3: 你是什么人？你要干什么？
2: 赶紧走，来不及了。
3: 谢大侠相救，起初误会您了，今日若非你出手，我们母女二人定然难逃一劫。
4: 两位客气了，汛期来临，无论避雨还是自家老房，都要仔细检查墙体、屋顶和地基，发现险情立即撤离。
0: 我记住了，叔叔。
5: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6: 我们到了，
5: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更新。
7: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8: 这太神奇了！
9: 啊，抓起来了！
10: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11: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2: 有新的订单来了，
13: 哎，多喝水啊！
14: 啊，好嘞。
15: 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6: 每天吃16个菜品，
17: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8: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9: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20: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21: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22: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23: 这里是
24: 春风习习的地方。

0: 上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火力秀。昨天下午，气象部门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从7月2号到4号，预计连续3天会出现高温天气。那么这种天气，公共交通工具里的温度又是怎么样的呢？我们看看记者的体验调查。
1: 车里的真凉快，外边可热了。
2: 今天中午1点半，记者在一处公交站台上等车，才2分钟的功夫，温度计就飙升到36.4摄氏度。之后，记者随机登上了一辆公交车，一进车厢，凉爽的空气扑面而来。坐了2站，温度计上的数字也下降到31.9摄氏度。
3: 车厢温度达到26摄氏度，开启空调，遇到咱们乘客有不同需求，包括咱们的满载程度不一样的时候呢，进行适时的调整这个温度。
4: 空调开的话都挺及时的，
5: 箱里很凉快。
2: 为营造这份凉意，需要公交车在始发站就提前准备，
6: 提前个3-5分钟，提前把空调打开，然后准备投入运营。
2: 如果坐车时您突然出现身体不舒服的情况，也可以及时向公交工作人员寻求帮助。在公交车驾驶座旁边就有一个便民箱，像风油精、清凉油等夏天救急小物，这里面都有。
3: 也会加强咱们包括充电桩、还有轮胎、制动系统的巡查频次，保障咱们运营的安全。
2: 北京台报道。
0: 不管外面有多炎热，一进公交车里瞬间就降温了。那在公交车上已经体验到了这份凉快的感觉，那么地铁里呢？当然这里面也是有凉厕，不过不是一味的把温度固定在一个数字上，而是全面实行双温车厢模式，分为强冷和弱冷，让乘客掌握自主的选择权。我们来看看，
7: 大家都来找这个空调，超级好，非常的人性化，点赞。
8: 车展增加了这个蒸发式冷风机，然后也是为了方便乘客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乘车的体验。
2: 轨道交通、地面和高架线路车站受天气影响大，像今天这么热，车站强化物理降温措施，全线启动了风扇与蒸发冷风机。
9: 一共设置的是12台这个蒸发式冷风机，然后上下行各6台。原理呢，就是通过这个水

0: 空气进行一个换热，然后吹出来这个冷风。
1: 清凉模式互出行，北京地铁公司所辖线路列车除首都机场线外，已经全面实行双温车厢模式，强冷与弱冷车厢温差固定为20摄氏度，地下线强冷24摄氏度，弱冷26摄氏度，地上线强冷23摄氏度，弱冷25摄氏度，结合天气及客流情况进行动态调整。同时，多线路列车同步推进变频空调与空气净化技术升级，提升乘客乘车体验。北京台报道。
2: 出门在外，闷热感加剧。根据预警，这三天的温度会达到35度以上。对于那些没有配备空调的地方，行走于此则是一种挑战。北京南站南枢纽外就是南站地区唯一一处没有空调候车区的调度站。高温来袭，这里也成为南站地区最关注的位置。那一场送清凉的活动也在这里展开了，我们看看。
3: 现在是中午的11:30，我所在的位置是呢是北京南站的南枢纽。那根据我手机上的天气预报软件显示，目前的地区温度达到了30度，体感温度达到了34度。但是今天我在南枢纽看到呢，作为北京南站4处网约车等候区、2处出租车调度站中唯一一处没有空调覆盖的区域，南站地区用遮阳棚为旅客撑起了一片阴凉。
4: 啊，先生，来杯那个夏天那个解暑的酸梅汤。来，有要酸梅汤了吗？免费的啊。
5: 保温箱喝吧，谢谢。
6: 临近中午，南站地区为旅客准备了酸梅汤、绿豆汤等消暑饮品。阴凉之下，部分周边市民也在此歇脚休息。
7: 我们现在就是去万丰林公园，为了回路过城寨经过，在这停歇会儿。
6: 据了解，北京南站南枢纽出租车调度站是今年5月随着南站周边流线调改后新设立的出租车调度站，配套设施正在进一步完善中。
8: 我们5月1日和7月1日分别开通了北枢纽出租车调度站 CD 通道的空调房。南枢纽作为现在目前唯一一个排队区处于室外的一个区域，现在也在联合首发集团在此地进行设计。将来按照计划，我们也会在此地进一步的优化我们的配套设施，为旅客打造一个更好的、更舒适的出行环境。
6: 北京台报道。
2: 从去年10月开始，北京南站的4个地下停车场开始逐一改造，并把旧名称统一替换为 P1 到 P4 的标准化编号。在今年的7月1号，随着 P3停车场的完工，4处停车场都改造完毕。那再来等候网约车的旅客会发现，整个地下停车场焕然一新了，同时通行的效率也会有大幅度的提升。我们继续来看看。
3: 7月1号起，全国铁路进入暑运阶段。同样也是在7月1号，北京南站的地下 P3 停车场完成了升级改造。那随着 P3 停车场的正式投入使用，北京南站的4处地下停车场都已经配备了智慧大屏、空调、网约车等候区，进一步提升了旅客的出行体验。
6: 前来接站的李女士特意带着老人来候车区休息，宽敞明亮的候车空间和充足的休息座椅让两位老人的出行更加从容。
9: 感觉打车很好打，而且很舒适，很方便。之前这儿没有，然后就得在这儿站着等，然后还得找一些什么东西。现在在这儿，而且有那个电子屏，比较方便。
6: 天津来京的魏先生腿脚受了伤，清晰的标志指示帮了他的大忙。
10: 打上了，然后跟人家说了一下咱这边这个通道是哪个门就行了。以前主要就是跟司机叙述的时候不好叙述，现在我跟他说完之后，他自己就能过来，挺方便的。
8: P3 停车场经过此次改造，设置了标准停车位199个，设置了13个通行通道。出车端呢，常规能够达到每台车3秒通行效率，在极端情况下甚至可以达到2.3秒每台车通行效率，较改造之前整体的通行效率提升了60%左右。停车场的区域设置了梅花、兰花作为区域的主要标记物，不但方便广大的市民旅客朋友进行记忆，同时也向社会传播我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
6: 如今4处地下停车场改造完毕，总计可提供2150平方米的网约车候车区和876个停车位，以构建起东西地下停车场承接网约车与社会车辆、南北出口集散出租车及公交车的高效停车保障体系，不同性质车辆科学分流，有效减轻了地下空间及周边道路的瞬时压力，路网通行能力明显改善。
3: 特别需要提醒您的是，目前北京南站的4处地下停车场都鼓励网约车司机师傅停车入位。当您把车停入车位之后呢，您的车牌信息和位置信息会出现在室内的智慧大屏上，旅客可以根据大屏上的显示来找到您的。

0: 车，这样避免网约车在通道内长时间的滞留聚集，影响整个停车场的通车流线以及旅客的离站效率。另外呢，目前的四个地下停车场的配置和环境是完全一样的，旅客在出站后可以就近选择任意一个停车场来等候网约车。
1: 北京台报道。
2: 遇到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那进一段广告，我们两分钟之后直播继续。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欢迎回来，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星辰警官，看看今天的监视器里又记录下了哪些事故。
5: 雨天路滑，大多数司机都收着速度小心驾驶，可偏偏有人分心一点点偏离了方向，司机还浑然不觉，直到撞上中心护栏。这里是下午4点多学之桥以南的西土城路，雨还在继续下着，面对雨中湿滑的路面，大多数司机都保持谨慎。此时一辆白色小客自北向南开了过来，您注意看它的行驶轨迹。那辆白色小客在由北向南的行驶过程中，车身逐渐偏向道路里侧，由于司机操作不当，小客车竟然撞上了路中护栏，并将部分护栏推进对向车道，那些被撞的护栏和一些飞出去的零件砸中了行驶在对向车道里的一辆出租车，驾驶出租车的司机被迫将车停住。至于说那辆肇事的白色小客，在撞上路中护栏后，失控的车身已然调转方向，在这个过程中，它的尾部又与护栏出现了相撞。仔细看看，被白色小客撞倒、撞坏以及撞离原位的护栏有7-8扇之多，那些倒地的护栏严重影响到路面上的车辆行驶。万幸在这起事故中没有出现人员受伤，不过那位无辜遭遇事故的出租车司机心里可是够郁闷的。出租车出现了严重损失，所幸司机还能勉强把它挪移到路边上，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在行驶过程中出现了因为分心走神造成车身逐渐偏离行驶方向的严重后果。由此可见，大家在驾驶车辆上路时要全神贯注，不要一心二用，尤其是雨天道路湿滑，司机们更要当心。此外，司机个人的心理素质也直接影响到行车安全，如果当时司机遇到情况时心中放慌，很容易误操作。凌晨的路口，信号灯由红转绿，机动车依序起步通行，可是一位骑车人偏要闯红灯， 车流的盲区里，白色小客躲闪不及，骑车人被撞倒在地。这里是凌晨3点多的崇文门路口，此时我们看到驾车由北向南开过来的司机们正在路口北侧的停止线后等待交通信号灯的下一次变化。过了一会儿，交通信号灯由红转绿，您注意看。由北向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已经变为绿灯，可是那位骑车人竟然自东向西闯红灯而来。由于存在盲区，一辆白色小客因为躲闪不及，把骑车人撞翻在路面上。不计后果的闯红灯行为给那位骑车人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骑车人翻倒在路面上。这起相撞事故再次表明，骑车的朋友通过路口前必须要看清楚交通信号灯的指示，不要想当然地认为只要有车辆的行驶空当，自己就可以见缝插针。此外，司机朋友驾车进入路口前也要仔细观察路面上的情况，尤其要看清楚有没有骑车人通过，做到减速避让，以防因为采取措施不力而引发事故。老老实实停着等红灯，突然身后一震，是后面的车撞上来了。没有前车起步，没有信号变化，就那么莫名其妙被撞了，十有八九是后车司机分了心。开车这件事儿，心态稳，注意力在，才有安全可言。这里是晚上10点多万寿路路口以东的复兴路，由于路口里的交通信号灯已经由绿转红，驾车行驶在由东向南左转弯车道里的司机们纷纷停住脚步，开始耐心等待。可令人没想到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一起事故并非出现在司机们的行车当中。您接着往下看。正在转弯车道里等灯的这辆深色小客，不知怎么回事突然起步，一头撞向了前方停着的另一辆深色小客。本来停在车道里正常的等灯，却被后车撞了个正着，前车司机可谓是又气又恼。对于这起事故的发生，很可能是驾驶后面那辆深色小客的司机分散了注意力，导致操作失误而引发的事故。司机朋友要保持自身平稳放松的心情，在路上不着急，控制好车身，这样才能有安全顺畅的驾驶环境陪伴大家。
2: 近日，大兴机场分局交警支队执法大厅的窗口民警在审核业务时，发现3名男子先后前来办理同一出租车公司的违法消分业务，而他们的面貌特征与违法照片当中的实际驾驶人存在着明显的差别。这个差异之处立刻引起了民警的高度警觉，并由此揪出了一条买分卖分的违法链条。我们来了解一下。
1: 5月25号上午10点多，3名男子先后来到大兴机场分局交警支队的执法站，处理同一家出租汽车公司的交通违法业务。窗口民警在审核驾驶人身份时发现了异常。
6: 几个人的说法高度一致，都是想处理自己承租期间的车辆违法。然而，我们通过人脸比对核实，发现3人的面目特征与违法照片中的实际驾驶人完全不符。
7: 你车有别人开吗？没有别人开过呀。不对呀，那去年2月份之后还有好几个人处理过违章呢。
6: 我们当即判定，这并非一起普通的交通业务，而是一起有预谋的冒名顶替行为。
1: 发现异常情况后，窗口民警同步启动警种联勤联动机制，公共区派出所、货运区派出所联合介入，经现场询问和证据比对，一条买分卖分的违法链条逐渐浮出水面。
6: 孔某在朋友圈发布消分的信息招揽业务，王某、陈某、尤某3人看到信息后主动与其联系，双方约定每处理1分交通违法，支付400元的报酬。孔某通过快递的方式将行驶证邮寄给3人，由3人冒名顶替违法车辆驾驶人到执法大厅处理相关交通违法。
1: 经查，这3名男子都不是涉案车辆实际驾驶员，只是为了拿钱假装是司机来消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大兴机场分局依法对组织策划人员孔某处以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对参与冒名消分的王某、陈某、尤某分别处以罚款1000元的处罚。
6: 买分卖分的行为严重扰乱交通管理秩序，我们将常态化开展买分卖分专项整治行动，对此类违法行为保持高压严打态势，同时提醒广大市民切勿参与任何形式的买分卖分活动，一旦被查处将面临行政处罚。
1: 北京台报道。
2: 再把视线转向地铁沙河站，在这里早高峰的客流常年居高不下，日均进站约9.5万人次。那过去站点周边非机动车乱停乱放，很多通勤族都是有过类似的遭遇。今年四月，全国首个复合型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沙河驿站正式投入使用了，让早高峰出行的面貌焕然一新。但是呢，最近有市民却发现，在这座停车楼里却暗藏着隐患，这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8: 这种临时牌照啊，咱们现在已经不允许上道路行驶了，已经是一个需要报废的车辆了。这种车不论是电池的老化，还是这些轮胎的磨损啊，车辆的磨损啊，已经完全不符合咱们上道路的条件了。
1: 早已失效的临时号牌异常乍眼，无牌电动自行车占位滞留。近段时间，昌平交通管理支队沙河中队的民警接市民反映，沙河驿站内停放的电动自行车中有些并不合规。
8: 这车为什么没牌啊？你是买的时候就没有，还是因为什么时候买的车呀？
9: 别人给的。
8: 回头你得问问他，他是车是登没登记过啊？因为在咱北京骑这个电动自行车，咱得登记。
1: 这些不合规的电动自行车看似只是少了一块正式号牌，背后却藏着满满的安全隐患。类似的情况也让沙河驿站的经营人员十分担心。
10: 停车楼每天的个人电动车停放量将近在3500辆以上，但凡是有一些这样的一些不合规的车辆、无牌的车辆进来，都是潜在的风险隐患。无牌车辆的话，我们很难甄别它究竟是不是一个套牌车辆，或者说是一个盗抢的车辆，它的来路不明。而且一个只有是按照正常程序上牌的车辆，我们才能够确信它是一个安全的、合规的，否则的话也会造成很大的这样一个公共安全的风险。
1: 消防安全是立体停车楼最大的安全底线，不合规的电动自行车一旦因线路私改、电池老化等问题发生自燃，短短几分钟就可能酿成火警事故。此外，部分无牌车辆长期霸占车位，也严重挤占了公共停车资源。更让人担忧的是，车辆没有任何车主备案信息，一旦发生意外，后续损失赔付、责任划分都会陷入僵局。
10: 我们现在每天也开始动态的清查无牌车辆，会给车辆的进行这个贴条，贴条的文本中也非常清楚的通知了各位车主应该及时的补办自己的车牌号。
1: 贴条工作开展多时，但收效甚微。为此，针对长时间无人管理的无牌以及悬挂临时号牌的电动自行车，民警采取了拖移处理，后续将根据车辆有无登记信息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
8: 已经登记的咱们老百姓拿着咱们自己的合车证和发票，可以去交通队就近领取，缴纳一些罚款，然后把咱们这电动车正式牌照补齐上好，可以把车辆领走。但是没有这种牌照、没有登记上道路行驶的电动自行车，我们要做这种车型鉴定，鉴定该车辆为电动自行车的，让咱们这个群众去办理相应的证件、相应的材料，将车辆领走。这种符合电动摩托车标准的，咱们也要办理相应的机动车号牌，同时咱们这种骑行人员也要考取机动车的驾驶证。
1: 沙河驿站立体停车楼的投用是为了给大家营造更安全、更整洁、更舒心的停车环境，希望广大电动自行车车主自觉遵守非机动车管理规定，及时为车辆上牌备案，杜绝改装超标车辆。
10: 我们一方面在楼内张贴了许多这样宣传海报，迎合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的新规实施，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现在每天都会定时定点的对全楼的车辆进行一个清查，包括无牌车辆、异常的车辆，也欢迎各位骑行的朋友们互相监督、互相提醒。
1: 北京台报道。
2: 再来说说民航方面，从7月1号开始，民航暑运就正式拉开帷幕了。那目前的预定情况来看，长线深度游和清凉避暑游成为今年暑期出行的两条主线。新疆、西北、东北等目的地热度持续攀升，机票预订量迎来大幅增长。各大航空公司也纷纷加密热门航线，投入宽体客机，全力保障旅客的暑期出行。我们来看看。
1: 在大兴机场航站楼4层，初三毕业生小石刚办完值机手续。他告诉记者，这是他给自己安排的考后第一站。
11: 刚中考完，然后现在准备去成都，就是想放松一下吧。然后呢，等成绩出来以后再回学校。
1: 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目前，七月的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580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497万张。今年暑期，避暑游不再局限于传统热门城市，一批气候舒适、生态优越的小众目的地正成为旅客避暑寻凉的新选择。
5: 近一周预订7月到8月暑期出行的机票已经明显增长，

0: 新增了大兴到西宁、大兴到重庆等地的航线航班，河北航呢也新增了大兴到海拉尔、大兴到贵阳等地的航线航班。
1: 从机票预订情况看呢，北京至新疆、东北、西北、云南、成渝、贵州等区域较为热门。
2: 由于今年多地中小学放暑假时间较晚，七月上旬的机票价格比去年同期明显更低，目前正是捡漏窗口期，部分热门航线机票价格甚至比高铁火车票还便宜。
3: 比如北京到宁波，七月第一周往返含基建燃油，机票价格低于1000元，而高铁票接近1400元，一家三口往返呢可以省下1200元。在新刊航线的带动下呢，今年暑假飞往新疆机票价格也比较亲民。七月初，北京直飞阿勒泰含基建燃油的价格低于800元，西安直飞库尔勒也仅500多元。
2: 出行成本的降低还不止于此。记者注意到，已有航空公司发布通知，自7月5号起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其中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00元，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旅客收取50元，较调整前分别降低50元和30元。一批国际航线也从7月1号起同步下调。北京台报道。
4: 我们再来推荐一个好去处，7月1号历经6个多月精心改造升级的中国铁道博物馆正阳门展馆正式对外开放了。不少小朋友走进了复兴号模拟驾驶舱，沉浸式的体验高铁司机的驾驶操作，近距离感受中国高铁的硬核科技魅力。我们来看看。
5: 第一次出去我坐的就是高铁，然后我就对这个高铁有爱好了，一定要好好学习，以后当上高铁司机。
2: 生动的互动体验，丰富的铁路展品，让枯燥的科普知识变得生动直观，也吸引了众多家长趁着展馆全新开馆带孩子前来打卡研学，解锁暑期别样课堂，
6: 能帮他长很多知识吧，书本上的一些知识他眼睛亲眼的看到了。
2: 今年是京凤铁路正阳门东车站建站120周年，升级后的展馆打破传统静态观展模式，新增多项沉浸式数字化互动展项，让观众可看可玩可体验可学习。
7: 我们1:1还原了 CR400AF 复兴号的模拟驾驶舱，那么从外观到内饰包括驾驶台做了一个全仿真的模拟，那么通过我们这个工作人员的指导，观众就可以沉浸式的体验高铁的驾驶乐趣。那么包括我们有8纵8横的高速铁路线路的互动查询装置，复兴号全系列车型的互动查询装置，那么观众通过点击屏幕来了解这个我们铁路最新的科技创新成就。
2: 展馆还新增高原铁路技术专题展区、西城高铁秦岭隧道模型、中老铁路特色展陈，生动再现中国铁路攻坚克难的奋斗历程与走向世界的发展成果。
7: 通过中国铁道博物馆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到馆参观即可。我们的开放时间是周2到周日，上午9点到下午5点。
2: 北京台报道。
4: 近年来，我国铁路网络持续完善，旅游客流量实现较快增长。那去年旅游客流约占国家铁路旅客总发送量的1/3。今年6月，商务部等8单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以旅游列车为代表的交通加服务消费发展潜力巨大。那今年暑运，北京也将会开行多趟银发专列，旅游列车的体验到底怎么样呢？我们先来听听旅客又是怎么说的。
8: 爽，高兴，
9: 特别好，
10: 非常好，
8: 爽，
11: 计划做得好，
10: 人多热闹，什么都不用担心，
12: 有人组织带着我们出来玩，而且考虑到我们的衣食住行、天气，我们的休息，
10: 省心啊，服务周到，热情，
12: 我们的生活状态是不想省钱，但是我们想物有所值。关键还有一个就是养老， 是你们给我们组织起来了。
2: 一句句实在的心声，一张张绽放的笑脸，正是近年来银发专列市场持续升温的鲜活缩影。这种慢节奏、重体验、精服务的出游方式，正成为越来越多长辈们的心头号。这个夏天，国铁北京局将陆续开行多趟银发专列。7月16号，全国首趟进入新疆和田地区的旅游专列“泾河号”将再次启程。
9: 和田从旅游上来讲，它的资源非常丰富，

0: 我们讲的话，和田地区呢叫北控塔莫，南倚昆仑，东西纵横丝绸之路南道。昆仑山里头有非常丰富的顶级的旅游资源。我们和田地区呢，6000米以上的山峰呢，我们现在目前大概是27座。
1: 泾河号将从北京丰台站发车，带领游客开启长达19天的古丝绸之路南北疆全域环游。
2: 贯连甘肃、新疆还有青海三省，主要呢我们会游览到天然天池、喀纳斯湖、赛里木湖、喀什老城、岭林寺石窟等景区。
1: 此趟泾河号专列还将提供差异化线路，满足游客个性化需求。 A 线行程为南北疆环线， B 线行程新增打卡独库公路中南段，带领游客走进一日四季的天山绝美景观大道。7月16号，东北极地专列也将同日从北京启程，用11天的时间走进华夏东极抚远、神州北极漠河。两趟专列均将提供吃住行游医一体化的服务体系，吃住全包，饮食注重低糖、低盐、低油，车内无障碍设施全覆盖，车随人走，不用换乘，轻装出行，医护人员随行，每日健康监测。今年6月，商务部、国铁集团等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旨在进一步扩大铁路旅游新供给，激发服务消费新活力。今年暑运期间，北京还将陆续开行前往西藏方向的京藏号、银发专列等特色旅游列车，推动形成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相互赋能新局面。北京台报道。
3: 遇到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那进一段广告，1分钟之后我们直播继续。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全国，前几天云南曲靖的朱女士将轿车停在了停车场，那取车的时候却发现自己的爱车被人恶意刮花了，报警之后民警立即展开了调查。我们来看看，
1: 民警调看洗车场附近安防视频发现，当天下午一名男子站在朱女士的车旁打电话，之后男子一边绕着轿车走，一边拿出什么东西往车身右侧上滑。
5: 那此举重大嫌疑，民警进一步调查发现，朱女士在停车时男子就一直关注着她的举动，还跟在朱女士身后进了一家商铺。在确定朱女士一时无法返回取车后，男子不慌不忙走进朱女士的轿车，使用随身带的车钥匙开始划车身。
1: 民警依法将男子传唤至派出所，证据面前男子如实供述了故意损毁他人车辆的违法事实，并且交代此前因朱女士开车别过自己的车，他心生怨气便记下了车牌。事发当天下午，他看到朱女士停放在洗车场的轿车后，便萌生了报复的念头。男子主动向朱女士赔礼道歉后，当场赔偿车辆维修损失3060元，公安机关依法处以男子行政拘留3天的处罚。
3: 这报复心如此之强，却最终害了自己啊。那近日河北一名男子突发心脏疾病，需要到山东德州就医，因为对路况不熟悉，且正好赶上了下班的高峰期，于是请求交警开道护送。我们来看看。
6: 喂，你好。哎，德州交警这边，刚才你是要就医了是吧？
7: 对对对。
6: 你开什么车？
7: 出租车。
6: 出租车去哪个医院？
7: 去那个德州市人民医院。
6: 啊，什么医院？
7: 心脏。
6: 行，你们车来打双闪啊，要不认不出来。过了铁路横渡就看到我们车了啊。
1: 几分钟之后，求助人的车来到了汇合地点，交警随即拉响警报，带领他快速向医院驶去。
8: 由于当时正值中午的下班高峰期，路上的车辆比较多，我们不断喊话提醒路上的车辆

0: 意避让。原本20多分钟的路程，我们用了8分钟就把患者安全送达了医院。
1: 由于就医及时，目前患者病情已无大碍。
2: 前两天呢，一名男子被发现将车停在了扬州江平快速路平山隧道口，自己却在车内呼呼大睡起来。那他为什么会在路上就睡着了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1: 公共视频显示，当天晚上9点左右，一辆南京牌照的轿车停在江平快速路由东向西，距离平山隧道口100余米的行车道内。夜间快速路车流密集，违停车辆严重遮挡视线，后方多辆过往车辆紧急避让。隧道值守人员发现情况后，第一时间报警。交警支队城市快速路大队民警立即赶赴现场，打开车门后发现，一名男子正低头倚靠在驾驶座上酣睡不醒，车内有不少酒气。可就当民警准备开展处置时，离谱的一幕发生了。男子突然惊醒，不仅拒不配合检查，反而企图驾车逃离。逃逸途中，车辆径直撞上隧道墙体，右前轮直接损毁。即使如此，对方依旧驾车往前行驶，最终因右前轮严重破损，车辆无法行驶，才被迫停在隧道另一侧出口附近。
3: 你让你违反了行车，去查看下有多少，来回来了。
4: 没事，你让我坐了，
3: 我坐了，
4: 你回来了。你把我带进去吧。
1: 随后，民警将男子带至医院抽血，最终其血液中酒精含量达206.1毫克每100毫升，已构成醉酒驾驶机动车。
2: 酒后驾车的危害呢，在这位司机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如此漠视法律，对自己和他人都是一种不负责任。那么，在监视器里又记录下哪些无视规则而导致事故的出现呢？一起来看看。
5: 这里是中午12点多，复兴路上的永定路路口。此时，东西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正亮着红灯，南北方向的车辆、行人和骑车人开始通过路口。您注意看路口北侧。两位骑车人在路口里面严重相撞。事发之前，那名快递员骑电动自行车准备由北向南通过路口。仔细看看，这名快递员在骑行当中扭头向后观瞧，就在这时，另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由南向北而来，由于双方的速度都不低，迎面相撞后一并翻倒在路面上。仔细看看，这位骑车人把压在快递员腿部的电动自行车扶了起来，然而快递员的腿部已经受了伤。事故足以说明，两位骑车人都缺乏防范事故发生的安全意识。前面那位快递员骑行时竟然还扭头向后看，没有完全把注意力集中在前方。由此可见，大家在骑行当中要随时做好调整的准备，如果有这个意识，在关键时刻能起到大作用。这里是晚上9点多的建国门外大街，一起多车相撞的事故影响到由东向西方向的行驶状态。把画面推上去看到，发生事故的一共有6辆小客，这几辆车撞的是横七竖八，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车辆损失。对于几位当事司机而言，被事故困在路面上，他们的心里是又郁闷又懊恼。据了解，一位女司机在驾车时因为操作不当，与其他几辆车发生了相撞，事故造成3个人出现磕碰伤，有几辆车因为无法行驶被众人推到路边，而一辆白色小客被清障车拽离了事故现场。对于司机朋友来说，自身的交通安全意识必须到位，在行驶中采取任何驾驶动作都要保持足够的谨慎，一旦出现误操作，后果往往非常严重。这里是早上5点多西直门桥以东的二环主路，此时我们看到一辆环卫作业车停在由东向西方向的最外侧车道里。仔细看看，这辆环卫作业车已经打开了用以提示后车注意的指示灯，一切都显得有条不紊。很快，另一辆环卫作业车来到这里，停在了那辆环卫作业车前面。就在这时，一辆红色小客自东向西开了过来，您注意看。片刻之间，这辆红色小客就撞上了前方停着的那辆环卫作业车，被顶出去的环卫作业车又连环撞上了停在前面的环卫作业车。刺耳的撞击声把一位站在车旁边的环卫工人吓得跑到路边。万幸的是，这3辆事故车里的人都没有受伤。在这起事故中，驾驶这辆红色小客的司机在行驶当中分散了注意力，没有认真观察前方路面上的情况，等到发现问题时已然难以挽回。在此希望司机朋友能够吸取眼前这起事故教训，行车当中必须要做到全神贯注，绝不

0: 能接打手机或是聊天走神儿，任何与驾驶无关的动作都有可能导致相撞事故发生。此外，司机朋友还要避免迷糊犯困的情况出现在驾车过程中。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我们红绿灯节目。好，明天晚上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会。
3: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4: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5: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0: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净晚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捐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 新时代下，我认为的同志就是一群，还是一群志同道合的人。
2: 同志们，让我们向着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前进！
3: 前进！
4: 在排练场上，所有的演员，包括老师，我们都是同志。
5: 影剧绘中国，初心铸同志。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近日，北京电影学院以艺术为媒，以经典为魂，以思政为根，聚力打造一节沉浸式大思政课。课上，北京电影学院院长沪强结合自己的创作经历和感悟展开专题宣讲。北京电影学院高等职业学院师生表演了原创红色小品《同志》，用理论宣讲结合舞台演绎的形式，引导大家读懂历史，传承精神，扛起担当。
6: 刚才主持人呢说这个作品是我创作，其实是我跟王晶老师当年一起带班的时候，是由我们班里的两个同学做的原创。我们作为教员来说，进行了一些改编和提炼。大概那个时间段呢，是在整整26年，2000年左右的时候。今天我坐在底下看的时候呢，觉得老了，有一些跟不上青年人现在的思想和当下的话题了。但是让我欣慰的是，我们的主题没有变，我们的利益没有变，我们从当年一生中的同学走到了今天一个个的同志。这个东西是我们永远不会改变的。
2: 班长，这次我可没喊过，我是第一个冲上去的，好好样的。
1: 当时的想法就其实特别简单，就是当年那个时代呢，我们还年轻，我们就觉得说那个时代好像大家叫老板的呀，叫先生的呀，叫这个总那个总的多。就是有一天我们就在一块儿上课的时候，在讨论说大家为什么没有人叫同志，同志去哪儿了。其实当时有一个这样的想法，正好特别巧，我们那个班里的有一个学生叫陈烟烟，他的爷爷就是当年万水千山的创作者，叫陈其通。他呢跟我们班另外一个同学编了这么一个作业，
4: 我在这个同志里面饰演的是指导员，我自己也是一名预备党员。通过这一次演出，我理解到了在当年抗日时期，同志这两个字有多么的温暖。我的姥爷也是当兵的，他之前是铁道兵，就是我姥爷他 从小给我就是灌输了红色思想，所以我从小我就想入党，然后他因为就是因为他我才走上了想要当演员的这条路的。我姥爷是第一个支持，是我姥爷说挺好啊，要演就演，就是那电视剧里那红军战士啊。
7: 那今天演上了你也第一时间跟姥爷分享吗？
4: 我马上要回去跟他，我打算跟他当面问，因为他没有手机。
5: 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同志这个称谓在党的正式文件里第一次正式确立。
8: 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的党员者，经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不分国籍，都可以接受成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
9: 同志们，从现在起，我们几个就是共产党的第一批党员了。
5: 作品中，主创们用最真挚的情感、最细腻的镜头视角，传递“同志”二字，超越姓名、超越生死、超越时代的厚重分量。作品之外，北京电影学院的老师和校友前辈们也在尽自己所能，为国家、为行业培养更多志同道合的好同志。
1: 用电影教育为抓手，培养合格的社会人，这是这个学校最根本的任务。你看，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他是要进实验室的，那电影学院人

0: 人的实验室在哪儿？就是片场。我们还会带着学生去。你比如说这我剧本看完之后，哎，这个角色谁谁合适，我推荐。他说导演你看行不行？那边我们跟张艺谋导演这个合作，就是张艺谋导演每年他的新片开的话呢，我们大概有12个到14个指标，就是不同专业的人去他组里实习。我正在搞的科研项目叫《谷雨三》，我用了大量的人都是我们的毕业生、在校生，这样的机会对于学生来说也很难得。这些年我们学校的老师基本上在创作过程中的话，都会带着自己的学生、自己的毕业生、自己的在校生和自己的同事，或者自己的，当然这个同事我觉得就是同志，带着自己的同志一起去摄制组。
1: 这个肖像权他，然之后呢他就用电脑。
2: 62岁的中国香港演员吴启华最近在宣传新剧《非分之罪》时透露，正是将自己20岁时的个人肖像权授权给制作方，借助 AI 技术让自己20岁的青春样貌重现大银幕，不用进组，不用对戏，不用吊威亚，全程坐着就完成了整部电影的主角戏份，酬劳可观，合约限定肖像仅用于这一部电影。
3: 你到底在为谁等待？无人内心找不来，期不期待未慢慢来，慢慢祝福一切。
1: 这个肖像权他，然之后呢他就用电脑，现在刚刚签了一部呢，他就是用我的不知40年前的样
4: 子，即是
1: 20岁啫，
4: 20岁嗰时
1: 佢20岁嗰个样，咁我俾个摄像权佢用嗰个样，佢制作一部电影出嚟，佢做咗一啲俾我睇嘅，几好噶。
2: 年轻一代观众可能已经不太熟悉吴启华是谁，他是妙手仁心中的暖心医生程志美，是倚天屠龙记里的张无忌，当然大家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周星驰影片九品芝麻官里的方唐镜。
5: 我家大人呢、啊、
6: 人什么人，
5: 大人做的不对哦，
6: 叫可叫非常叫，
5: 叫就叫，
6: 你叫我不叫，
5: 你不叫我怎么叫，我叫。
2: 吴启华塑造了无数经典角色，如今 AI 让他以20岁之姿再度担任主演，这不仅是技术赋能，更是经典 IP 的二次变现，程志美那张20岁的脸能再当一次主角，本身就是情怀溢价。
7: 像今年的话，我看到群里有个通告，就是500块钱收那个肖像权，除非穷的兜里连个硬币都没有，可能会去做这个事。
8: 它的肖像，它不是一次性的商品，它是可以通过这种项目按期、按项目、按用途拆分授权的。但是，我们的很多的普通的素人和群演，他们在这一块的法律意识和知识储备是比较欠缺的，所以才会出现几百块钱就把自己的几张照片一次性的永久的就授权出去了，后续可能会产生非常非常大的法律风险，你也不知道他用了多少次，然后呢你也不知道他拿着你的这种面部的数据去进行多少次的训练，甚至后续的分成可能也拿不到啊，这就是认知差的一种区别导致的我们肖像价值的这个差异。一定要注意啊！如果签这样的授权合同啊，特别是这个数字分身人，我们要看啊，第一个就是一揽子这个授权，这个我们风险要注意，还有就是捆绑式授权、不可撤销的这种授权，包括数据不删除啊、形象被滥用啊、一次性买断啊这样的风险。比如说捆绑式授权，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往往在签肖像，也就是面部授权的时候，它会捆绑声音权益，它会捆绑你的表演者权。但是呢，在数字分身人，就是 AI 数字分身人的时候，这三项权益它都是具有非常高的商业价值，而且是可以分开授权的。如果打包授权的话，那你的另两项授权的商业价值就等于零。AI 技术如果被滥用的话，它有一些很不好的影响。第一个呢，它可能会导致这个表演艺术的一个空心化。过去呢，这个演员他的核心价值其实是表演，也就是说用他的身体情感和生命体验去理解和塑造这个演员的角色。我们 AI 时代到来以后呢，这个演员的价值被简化为我们叫数据的脸谱化。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演员他不需要演技，不需要理解角色，只需要

0: 凭几张照片几段视频，然后呢 AI 扫描建模，它就可以拍一部我们短剧或者是影视剧。其实对这个演员的职业的冲击是非常非常大的，也会导致观众情感连接的一种断裂。第二个呢，它会造成影视作品的内容的一种同质化。从一种 AI 的大趋势来看啊，这个技术是必然要普及的，但是艺术是不会因为 AI 而消亡的。
1: 很多知名演员早就意识到授权 AI 使用个人形象给行业给影视艺术带来的不良影响，冯远征、马丽等人明确拒绝授权，认为 AI 表演缺乏温度和真人情感。杨紫、易烊千玺等人面临未授权的 AI 换脸侵权时，更是纷纷发声为自己维权。
2: AI 身上有血液吗？ AI 身上有温度吗？ AI 身上有这种情感的这种细腻的表达吗？所以如果没有的话，那它就是一个没有生命的画像。
3: 我们的各自的形象是不可以被 AI 使用的，只要我们不授权它用不了，这就永远不可能失业嘛，对吧？而且我们演喜剧，我们特有的这种每一个人身上的这种特质、节奏，还有你的表演，这个我觉得是复刻不了的。
4: 真人跟 AI 演员的分别，坦白讲，我是站在一个真的好的演员方面，而且我真的很考究以前的好的演员为什么他红，因为他有特点，有他的灵魂啊，真的有。AI 等于是他制作出来呢，都没有那个灵魂。当年我们拍片，举例啊，周星驰怎么演法，怎么对白，都是他自己创作的，导演不懂，也不会。那所以就出了一个周星驰现象。如果是每一个演员都去用 AI 来替他拍片，那就永远出不了一个周星驰的现象。
1: 使用演员的 AI 形象制作影视剧固然可以大幅压缩制作成本，但影视剧毕竟是人的艺术，它的魅力就在于演员用真实的身体去感知世界、表达自我，在于那些无法被代码精准计算的真实生命体验。如果连真人都没有了，表演脱离了活生生的血肉之躯，失去了与对手碰撞出的情感火花，那制作出来的影视作品只能算是流水线上的工业产品。毕竟机器可以完美执行指令，但唯有真实的人才能跨越屏幕，与观众建立起最珍贵的共情。
5: 暴雨天别进山，没开放的野域别去，野山不认胆量，山洪不讲情面，进去容易出来难，危险只在一瞬间。万一发生了危险，不管是山洪把路冲断了，还是在深山里迷路了，只要用北斗给我发一条卫星短信，我就想尽一切办法照着那个坐标找到你。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学会了怎么用，练一练，做到心里有数，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科纳瓦克这是一个超级大的反应堆，它是把原子能通过聚变的方式释放出来，转换出我们的能量。我是属于电气工程，是核聚变装置的动力系统。核聚变装置离开了我们这个电源，就像汽车离开了发动机。如果工业上的电器是爬一个100米的山，那做核聚变的电器就是爬一个1000米的高山。遇到难的事情，你就觉得更有兴趣。这里是我们 EAST 核聚变的动力中心，也是我们的这个动力心脏的地方。我们核聚变装置的用电量十分巨大，技术难度极高。我要前一个毫秒开，后一个毫秒关，而中间来回的不断的切换，不允许系统出现风险。这个是我们的核心变流设备，里面的所有元器件都是国产化的。2014年，一个关键的核心控制卡来自美国记忆公司，就要涨我们价，而且涨的幅度非常大，超过50%。国外的公司对我们的科技产品涨价是从来不讲理由，这是羞辱性极强的。就我主动提出，我们要把整个的国外产品体系尽可能从我们系统剔除。我们就是靠自筹经费，花了3年时间就把这技术转型做完了。所以到现在为止，国产化已经是很彻底的。
1: 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人造太阳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首次完成1亿摄氏度1000秒高质量燃烧。
0: 在整个聚变界来讲，到千秒级别在全球属于首次，这是对我们的整个装备的技术性能水平的考验。当前最紧要的攻关就是我们的 BEST 的电源系统的建设，它主要的目标是完成刀穿聚变的演示以及发电的示范，它代表着我们未来能不能占有一席之地。这阶段就是最难的时候。
2: 就是你看到亮灯的，就是我们加班是长的，
3: 这就不会产生充电的短慢充嘛？
2: 是这次，好像是我们学生们加班熬夜熬完了就躺下就睡觉，睡完之后再爬起来。
0: 我们不需要打卡制度，因为我们的工作会自觉的。其实在我们科学岛体系里面，流动性是非常小的，只要是年轻人决定留下来，他就表达出对我们这份科研事业的热爱。经历了5代的核聚变装置，1代人、2代人、3代人推动的进步也只是阶段性的，真正达成我们核聚变能开发的目标，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已经退休了。但是没关系，我们推动了它的技术进步。核聚变发电，首次发电一定要在中国点亮，其实也是我们大科学装置人的一个信念。

0: 近览天下事新闻，看北京。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宇坤。
1: 大家好，我是藏宇。
0: 好，我们来关注新闻。近日有网友反映，泰山景区周边围起了长达135公里的刀片刺绳隔离铁丝网，引发大家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今天泰山景区管委会对此事进行了官方回应。
2: 多名 IP 地址定位在泰山的网友发布视频显示，在草木之间，一条两个滚筒状螺旋铁丝网落在一起，延伸向远方，高度接近成年人身高。铁丝网上布设刀片状铁片。有网友称，该铁丝网系泰山景区外围建起的总长135公里的刀片刺绳镀锌隔离网，将非游览区域围起。对此，不少网友表示难以理解。对此，7月1号，泰山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回应称，情况属实，主要是怕驴友用火引发火灾。
3: 因为好多驴友嘛，冰山可能会有进入用火的情况啊，所以我们就担心，因为这个人员进山管控不到位，引发了火灾那种情况。
2: 7月2号，泰山景区微信公众号发布致广大网友的一封信，表示诚恳接受大家的监督与批评，并解释称，网友反映的滚筒式刀片隔离铁丝网主要分布在非开放区、非游览区、危险地段等区域，与正常的游览路线不交叉、不重叠。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兼顾防火安全、游客安全、生态安全保障，自2020年起分期进行了该隔离网建设，预留了消防救援通道、农事林业生产通道和健身休闲免费开放区域。目前泰山有5条合规进山游览路线，下一步将组织多方专家进行综合论证，不断优化完善相关工作措施，以更加人性化、精细化的服务管理，更好地保护泰山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
0: 在大家的争论声中，泰山景区的官方回应是终于来了，一上来呢就

0: 又诚恳地接受大家的监督和批评，但对于接下来的解释，好像网友似乎并不买账。
1: 对，台山景区说啊，刀片围山是为了防护安全、游客安全还有生态安全，看起来理由似乎很充分，但是网友为啥不买账呢？我觉得有三点疑问需要先回答出来。第一呢，就是花费巨资铺设的刀片刺网能实现这些目的吗？比如刀片网拦得住人，但是拦得住火吗？如果真遇上山火，连片的铁丝网会不会反而拖慢了救援效率呢？另外，刀片网会不会误伤野生动物，阻断迁徙通道？还有啊，泰山是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重遗产，这种满眼刀片的硬隔离会不会破坏泰山景观呢？在国人心里啊，泰山不只是五 A 级景区，更是一种厚重开放可亲的文化符号。比起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意境，刀片刺网是不是少了点气度和胸怀？第二，是不是非得用这种看着扎眼摸着扎手的方法去实现这样的目的？现在无人机巡护、高空监控、智能预警在不少林区已经跑通了，在数字科技日益深入各行各业的时代，有必要采取这种近乎原始的保护方式吗？第三，决策透明度的问题。根据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涉及自然资源生态保护的重大事项要走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这些程序，135公里总投入2500多万元的工程，外界几乎是建成之后才看到了刀片。那么立项的时候，公众参与了没有？专家论证了没有？生态评估做了没有？是不是该有个说明呢？其实网友们都能理解，景区安保、森林防火、生态安全，这些既是责任也是底线。可关键是啊，我们的方法是不是可以更智慧、更精细、更有人情味一点？
0: 没错，那守护文脉和青山从来不能依靠铁丝网隔绝人与自然，兼顾大众审美、生态保护的精细化柔性治理，才能留住青山原貌，也不负泰山的诗意风骨。好，我们再来换个话题，挂号排队找科室取药，一趟医院跑下来，年轻人都喊累，更何况是老年人了。去医院看病，花钱请人陪诊，到底靠不靠谱？从今天起，上海市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正式实施，正规军上岗，陪诊效果如何呢？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2: 有个陪诊助医，我们点进去。
3: 这是在上海市浦东新区潍坊社区综合卫老服务中心的一台自助机。这个自助机可以让老人来线下预约助医陪诊的服务。点击陪诊就医，可以看到上海的各个医院，价格也一目了然。
2: 会告知他预约成功之后，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会跟他对接，然后一个整个预约的流程。
3: 除了一些社区养老服务机构的线下自助机，还可以通过部分区域开发出的小程序进行一键陪诊预约。杨阿姨83岁，患有高血压等疾病，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去医院配药。儿女平时上班忙，这趟看病就由陪诊师小王陪同。
4: 这是一个陪诊的一个包，方便他那个配药的。
5: 喂，群里发的也好。
4: 好的，救生卡带了。就是他现在配的药，两种药的吧？
5: 2000种。
3: 杨阿姨今天的陪诊需求就是挂号、候诊、取药。陪诊师小王对医院的这些环节也都非常熟悉，大约半小时就完成了整个服务。除了这些之外，陪诊师服务内容还包括医患沟通、心理慰藉、医嘱用药提醒等。简单说，就是老人不方便做的、说不清的，都可以由陪诊师来做。
5: 得一个速度款，今天我放心啊，放心啊。
6: 价格感觉怎么样？
5: 价格也可以的，就出了这么288块，再去看好病，再回家，再送到家里。
3: 像杨阿姨这种简单的配药、带取报告的单子，小王一天能跑3到4单，而耗时较长的陪老人看病的单子，一天最多能接2单。目前，小王每个月的陪诊收入大约7000到8000元。 实际上，关于定价和收费，上海总体要求是陪诊服务机构要结合养老服务现有项目的实际收费情况、收费标准以及老年人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来合理定价，而且要明码标价。同时，对于低保、低收入等困难老年人，上海支持各区把陪诊服务纳入养老服务补贴项目范围。在上海市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中，也严格划定了不能做的红线，比如严禁老年陪诊服务机构及老年陪诊师借陪诊名号开展违规加号、贩卖号源等超出老年助医陪诊服务范围的行为。
0: 那一直以来呢，陪诊由于缺乏规范，收费随意，甚至有的打着陪诊旗号暗中倒卖号源，让许多有这方面需求的老人也是望而却步。如今呢，正规军正式上岗，确实啊，也是让我们这个心里感觉更靠谱了，更安心了。
1: 对，首先呢，我们想说这个老年陪诊服务是有市场的，因为老年人就医呢，普遍是有三大痛点。第一呢是普遍腿脚不好，挂号、缴费、取药跑不动啊。第二呢，很多人是说不清症状，也听不懂医嘱的，医患沟通比较困难。第三是科室分散，找不到数字化工具呢，又不会用。再加上上海的高龄独居失能老人规模庞大，子女异地也是常态，所以陪诊服务有着近乎刚需的市场。但之前的陪诊呢，有三个问题：第一，从业零门槛，一人一部手机就能接单，价格随便喊；第二呢，是号贩子也披上陪诊的马甲来倒号；第三就是服务协议权责不清，老人如果被坑了，去哪儿维权都不知道。这回上海的方案最大的意义在于陪诊行业的正规化、制度化的开始。那从陪诊机构、陪诊师到收费标准都有相应的规范，制度给临时家属证了名，老人才敢放心的把手递出去。发展银发经济啊，首先需要的就是这样的制度保障。所以这步棋呢，下的是陪诊，探索的是整个老龄化城市怎么让银发刚需产业健康发展的课题。
0: 嗯，没错。那我们也期待着各地能够共同的摸索经验，不断扩大陪诊正规军的队伍，打通老人就医最后的堵点。好，稍后新闻继续。近日，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高龄老人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案件。94岁的于老太长期被儿子儿媳辱骂恐吓，并且呢全天候用摄像头监视老人，天天焦虑的吃不下睡不好，无奈之下先后三次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本该是至亲的母子，为何会闹到如此地步？今天的晚间观察，我们走进这一家人，看看儿子儿媳的行为是否触犯了法律，法院会如何处理？
7: 我返回，我想要好的后果啊！你就来，
8: 这儿子缺了东西，好多我也不给他，我们现在看着呢。
7: 想官是正事，
8: 不要脸。
9: 视频中，郭某夫妻二人情绪激动，言辞激烈。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们面对的不是有纠纷的仇敌，竟然是郭某的亲生母亲，94岁的于老太。而这一切都要与这老宅的确权问题开始说起。
10: 他这种混蛋，就是一直就那样了。他对我们一点好处都没有。小时候他媳妇没来那好凑合的，一说他媳妇就干了，一天不如一天。
9: 于老太说，她想把自己一手建造的这套老宅登记在名下，可大儿子郭某却拿着一份分家单，要求将房子拆分。
7: 妈，我跟你说两句，咱这个分家单写的，我这房子是6人卖，这是给我爸，这是咱们分家的证据啊。
8: 我不知道，
7: 你知道不知道不管了，您别说是不知道的事，别装着糊涂。现在您大这岁数了啊，得了，您别再跟说实话搞这阴谋诡计。我跟您说啊，好好活着，别那啥。
9: 双方协商不成，郭某夫妇便开始用极端的方式逼迫母亲。无奈之下，于老太安装了监控。
8: 好，我给忙了，我吓死老东西，别再害我，你别他妈得了。
10: 原来不敢再下去，害怕孙子了，不让，还害我。他就说呢，你该死的90多了，95了，你还不死，你活多少岁？你没脸，你不要脸。我说我咋没脸？你就没脸，你该死不死，就是连口气泡骂。
9: 面对儿子的行为，于老太先是砌起了一道院墙，很快就被郭某夫妇砸得粉碎，而连记录用的监控设备也被强行抢走。
11: 要现在的钱怎么着的？
8: 反正说不支持你的老婚。我养了你这些年，咱两年啊，你养的人。没来的你都为谁投降了？
9: 在于老太家里，我们还看到了她的女儿郭女士。
12: 我妈在我哥哥的身上是没穿过她一双袜子都没有，
10: 啥都不管，
12: 一片药没吃。有一次我妈有病，我没在家，完了那个这是我

0: 我妈保姆嘛，她母亲她也回家了，她母亲在这陪我妈。完了说我妈感冒了，跟她说让给买药，说你带她去输液去吧。人家她母亲也80岁了，哪儿也找不到，就不管。最后她母亲没办法，找的邻居，邻居带着她母亲上合作医疗给我妈买的感冒药。
1: 于老太说，有一次郭某夫妇上门，言语威胁要拿刀劈了他和女儿。
2: 最后完了有一代，我不刀劈了他，我再给我动一个，
3: 让他再回来，让我再劈了他，再来他。
0: 这是我的亲哥哥，实际上说白了，我养我妈，我没想，我不想着要这房子，我也不差这房子。但是你要这样骂我，这个我这么多年我都养着老人，我该尽孝尽孝。所以我说那不行的话，咱们先申请一个保护令。
4: 刚才的小片中，于老太的儿子儿媳着实让人心寒。老人女儿说了，不行就申请保护令吧。那老人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后，法院会如何处理？老人又能否安心生活呢？我们继续来看。
1: 在女儿的陪同下，于老太走进了密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法院受理后迅速审查了监控视频、音频等证据，认定郭某夫妇的行为已经构成家庭暴力。
5: 这位当事人呢，已经94岁的高龄，他在长期的遭受这种言语的辱骂，然后精神的恐吓的情况下，长期的这个高度紧张，对他的这个日常生活和这个身心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损害。鉴于这种情况呢，我们在接到他的这个申请之后，也是在72小时内及时做出了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
1: 本以为有了法律的约束，郭某夫妇会有所收敛，可没想到这份裁定在他们眼中却成了一纸空文。他们无视禁令，依旧我行我素。于老太只能再次申请延长保护令，法院经审理后依法批准。
5: 然后法院经过审查呢，认为就是他的儿子和儿媳暴力砸墙，然后包括这个频繁侵入老人院落这一系列行为呢，对老人的人身和精神也造成一定侵害，也可以认定为老人存在这个遭受这个家庭暴力的这个相关的风险，所以说依法也做出了延长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这个决定。
1: 让人始料未及的是，在第二次保护令延长期间，郭某夫妇又想出了新的办法，在自家房上安装一处监控，正对着于老太的院落。
6: 当初有这个争议的时候，存在两个摄像头，一个是这边，这个屋檐下这儿，这个摄像头有一个木块的上面是装了一个摄像头的，另外一个是大门口那个电线杆上面，这两个摄像头都是带有那个旋转的功能、跟踪的功能，然后而且是晚上，它还会那个亮灯，特别亮度还是比较大，能把这边这个院，东边这个院都给照亮了。然后就因为这个老太太对这个东西心生恐惧吧，整天在利用这个摄像头监视她，再加上之前也对她进行一定的威胁辱骂，然后就造成这个老太太特别的焦虑，晚上睡觉也不敢睡觉啊，一看这个晚上灯亮着，整宿的这个痛苦，陷入这个焦虑痛苦当中。
7: 要气坏了，气坏了，得心脏病，那吃药整天吃药，要不我闺女早死了，都我闺女管，啥事都他管。
0: 这是我的亲妈，她生我一场，养我一场，作为一个人，我最起码应该报恩，我应该让她有个幸福的晚年。我们做子女的有责任有义务，让老人的晚年生活得更幸福更舒心，我去照顾他，去呵护他，而不是张嘴就骂，挺天气他，跟他对着干，让老人呢生活在痛苦之中，有苦说不出。
1: 无奈之下，于老太第三次向法院申请延长保护令的期限，法院也再次作出延长决定。
6: 我们执行局收到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这个申请之后啊，我们就立马给立案执行，然后在这个执行过程中对那个被凌人这一块进行一个劝说工作，并且经过多次劝说无效之后，我们还给予了一定这个强制执行措施。
5: 因为二人做出了这个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禁止的相关行为，我们依法对二人做出这个处罚决定，分别对二人处以罚款1000元的这个处罚。
6: 通过这个罚款的作出以后，被凌人认识到自己的这个错误了，也把这个罚款主动上交，而且主动表示不会再利用这个摄像头对这个老人进行一个监控啊，或者是影响他这个生活这方面的行为，现在也主动把这个摄像头两个摄像头都给拆除掉。
4: 摆脱侵扰后，于老太终于安心居住，再也不用害怕被欺压，内心十分的踏实。同时让老人与儿子儿媳争议不断的房产

0: 归属问题也终于有了说法。
1: 拆掉摄像头后，关于老宅的房产纠纷也迎来了最终判决。法院经详细审查查明，郭某所持的分家单既无合法效力，也未得到于老太的认可，老宅系老人的合法财产，最终判决房屋归于老太所有。当判决结果送到老人手中时，于老太悬着两年的心也终于落了地。
2: 国家对政策也好，要不说我这个房屋我一点我都要不着了。他想要独霸，独霸不了，心踏实。
3: 他也一直盼着那个房子里的细产判决下，他也觉得心里踏实了，有房子可居了，是自己的房子，终于这会儿可以那什么安心了。
4: 您这状况好了，我们心里边也开心。我们法院也比较重视这个涉老年人这个权益保护的这些事情。
5: 人身安全保护令其实它不仅针对于说正在发生的这种家庭暴力行为，还包含可能发生的这种家庭暴力行为。只要法院根据相关证据认为这个申请人可能有这种相关风险，极大可能性可能面临这个家庭暴力，就可以做出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
0: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6: 新版婴幼儿辅助食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开始公开征求意见。新版细则对婴幼儿辅助食品的原辅料提出了更加严格的管控要求，强化致敏原料管理和贡献生产要求，同时明确委托生产模式的责任划分。此外，新规强调婴幼儿辅食生产企业要对出厂产品进行全项目自检，每批产品应有批生产记录，能有效追溯产品的生产过程和质量安全情况。本周我国北方多地遭遇持续性高温，7月2号至4号北方将迎今年来最大规模的高温过程。北京市昨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起北京将连续3天出现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气温将突破35摄氏度。新疆昨天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预计今明2天吐鲁番市、哈密市和克拉玛依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在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或将超过50摄氏度。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消息，自7月1号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新增纳入试点的平台企业包括 T3 出行、小巷超市等。在此基础上，各省份按照成熟一批纳入一批的原则，将注册地在本省份的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3个试点行业的中小平台企业于年内总体纳入试点范围。
0: 一辆老旧的移动咖啡车承载着东北单亲父亲杜鑫与脑瘫儿子鹏鹏的生计和希望，7年康复，耗尽积蓄，家庭重担压身，父子俩踏上漂泊之路，一路逐暖而行，摆摊求生。这场满是艰辛的颠沛之旅最终在北京密云被无数温柔善意接住，让流浪的咖啡车落地安家。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去感受一下这份北京善意。
7: 哥，哎，哈喽，老师，
8: 来杯咖啡，
7: 来杯冰，老样子，冰美，
8: 老样子，冰美。
9: 一辆满载希望的咖啡车静静地停靠在密云水库旁，摊主杜鑫熟练地磨粉、萃取、冲泡，动作沉稳利落。车里，他8岁的儿子鹏鹏半躺在座椅上，小手刷着视频。今年43岁的杜鑫来自黑龙江，7年前儿子确诊脑瘫，为了给孩子治病做康复训练，他变卖房产，花光积蓄，独自一人带着孩子求医生活。去年3月，杜鑫驾驶着二手车载着鹏鹏从老家出发，奔波2个月，辗转多地，最终在密云石马峪大坝旁驻足安家。
7: 辗转反复的完改车，加上说是陆陆续续的河南呐、天津呐、河北啊也都走了，最后来到密云。我带着这么个孩子，首先就是说你得考虑到这个城市的包容度，完了再就是说你得考虑到就是说你能生存下去。
9: 在外人眼中，杜鑫是踏实坚韧的父亲，但只有他自己知道，7年独自带娃的求医路有多艰难、多孤独。自从在密云落脚摆摊以来，杜鑫父子努力生活、向阳而生的故事被越来越多人知晓，源源不断的人间善意让他灰暗的生活慢慢亮起了光。
7: 就是我卖的第一杯咖啡，一个两口子

买一杯咖啡，完了给我扫了100块钱，就当时就突然间就感觉眼睛里有光了，你能活着了，你知道不？因为你7、8年一分钱不挣，就当时我自己都。

0: 我每次到这骑行，然后都会停下来跟杜哥聊一会儿。
1: 这不专门过来喝来了，骑车过来必喝。对，
2: 每到闲暇时段，真是默默支持杜鑫，还会和他闲谈聊天，暖心陪伴。一次次相遇，一次次交流，陌生的距离慢慢拉近，原本素不相识的人成为彼此温暖的朋友。冷清的街边小摊也开始萦绕着烟火暖意与欢声笑语。
3: 杜哥这个经历吧，我感觉确实也是非常的不容易。我们密云人这些骑车的，不管是骑摩托还是自行车，基本上都会来杜哥这儿喝杯咖啡。人的能力也有限，就是能帮多大就帮到多大。我感觉作为一个密云人，我心里还是挺暖的。
4: 我们有一个骑手群，就是群里边大家人也多，然后平常就想着多来大哥这儿，因为毕竟人多力量大，尽一下自己的眉毛之力，帮助一下大哥。
5: 咖啡好了，
6: 谢谢谢谢杜哥。手里捧着这杯刚刚做好的咖啡啊，心里感觉沉甸甸的，可以感受到杜哥做咖啡时候的用心。这杯咖啡藏着烟火生计，也盛着密云人的温柔善意。我想一杯小小的咖啡，就是咱们北京人帮助这对父子的默默的方式。
7: 买一杯咖啡是市民给父子俩最直观的支持，而大家送来的帮扶远不止于此。密云爱心人士还为父子俩提供了免费的住所，孩子每天所需的康复治疗也全部免费，多重援手极大减轻了杜鑫的生活压力。接下来我们就走进父子俩如今居住的新家去看一看。
2: 每天傍晚6点左右结束一天的忙碌，杜鑫就带着儿子鹏鹏收摊回家。
5: 到家了，儿子，回家，爸抱好不好？哎呀，哈哈，哎呀，哎呀，到家就没了。
2: 不同于曾经四海漂泊、居无定所的日子，如今父子俩在密云有了真正的落脚之地，这里承载着他们内心的安稳与踏实。屋内陈设整洁温馨，有网友们送来的玩偶，角落里放着康复器材，小小空间满是温暖与希望，
5: 有很强烈的一个归属感吧。啊，因为毕竟这是属于我们爷俩的小家，是不是？嘿嘿，啊，呦。
2: 这套一室一厅的房主王灿是土生土长的密云人，去年8月刷到了他们的视频，就来喝咖啡了解情况，主动提出把这套房子无偿提供给父子俩居住。
8: 那正好我这个房也马上就到期，接触时间长了以后发现这个人挺靠谱的，慢慢成朋友了，心里边就觉得给朋友提供个住所，人家大老远从东北来北京了，咱们北京人不能伤人的心不是。
2: 同样身为父亲，王灿能够感同身受，他懂得独自养家的艰辛和无人帮扶的无助。平日里他时常关心父子二人的生活近况，与杜鑫相处如挚友一般，倾力相助，默默陪伴。安稳的居所为父子俩遮风挡雨，专业的康复治疗则为小鹏鹏的人生点亮曙光。
5: 你看，我们从11个月开始做康复到去年3月，但是就是主要的进步呢不是那么太明显，但从去年9月开始到现在，在密云这个给我们提供这免费康复的这机构这儿，你看孩子就理解能力上来很多。来，儿子，来抱抱，伸手，你看，哎，起，哎呀，抱抱好不好？
2: 如今每天上午，杜鑫都会带着小鹏鹏前往密云阳光星宇儿童成长中心接受系统治疗。
9: 在去年8、9月的时候，我看到鹏鹏，当时他是蜷缩在一个咖啡椅子上的，他的这个肌张力非常的高，然后并且胸已经塌了，再不进行康复的话，已经会影响他后期的寿命了。每次看到他的一个改变的时候，其实我们打心里边高兴的，我们能够最大限度的说让他简单自理生活，我觉得那就是我们就成功了。
2: 日复一日的坚持与科学的康复训练，让孩子的身体和状态迎来了明显的变化。曾经无法自主坐立的小鹏鹏，如今已经能够坐起，从前对外界反应微弱的孩子，现在面对呼唤和互动已经可以做出清晰回应。在守护孩子康复前行的日子里，杜鑫心中也藏着对未来朴素又温暖的期许。
5: 因为总有外地的骑友啊，包括本地的骑友来照顾我们生意。

0: 我想也想着弄一个驿站，骑行驿站之类的，让他们也有一个相对舒适啊或者归属感的一个地，给儿子攒点家底儿吧。因为医疗在不断的进步，说不上哪天医疗上有一个突破性的进步，就是我能拿出钱来给孩子治这个病。
1: 平凡的心愿里藏着这位父亲的担当与坚韧，脚踏实地努力生活，用心守护孩子，就是这位普通父亲最动人的坚守。北京台报道。暮色里，杜鑫忙着招呼客人，那咖啡车的轮子不再沾着漂泊的尘土，它踏踏实实地落在密云的土地上。正如杜鑫说的，曾经我以为生活走到了绝境，而如今四面八方的关爱源源不断地涌向我们。我想这座城市最动人的地方，大概就是他从不问你从哪儿来，而是想着怎么能让你留下来。这大概就是北京最柔情的底色了。愿更多的善意在此汇聚，希望父子俩往后的生活蒸蒸日上。
2: 日前，内蒙古乌兰毛都草原迎来暑期旅游旺季。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北疆夏日的惬意。

0: 避暑之余听故事。
1: 古柏老城呢是在建明朝初年，洪武十一年建成，这儿呢徐达建造的。
0: 避暑圣地山里藏，
1: 乾隆爷在这儿喝的时候是品尝了有三个味。
0: 古村深藏功与名，
1: 建造这庙，它是在辽阔土地上建的。
0: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萧夏好去处，古北口躲清凉。

地属古北口，此地改变清朝历史。咱北京有个避暑的好地方，叫古北口村。这个村不仅能避暑，还能听故事。慈禧这么讲究的人都来住过六回。您瞧，一进村口，古玉道三个大字儿映入眼帘。玉显然指的是皇帝。您猜这里发生了什么故事呢？原来努尔哈赤在东北打下江山，从顺治的时候就到北京定都了，但是还经常回东北祭祖狩猎，承德也建了行宫。因为走的比较多了，康熙皇帝在1680年把这条道封为御道。常言道，条条大道通罗马，这清朝皇帝家的爷儿仨为什么非要一条道走到黑呢？原来咱们北京三面环山，过去没有飞机，皇帝去热河避暑、木兰围猎都得从这儿走。皇帝遗愿被翻盘，王爷大闹古北口。可俗话说得好，没有意外就要出意外了，意思是人这一辈子谁没遇见过点难事儿啊。就在古北口村的这条御道上，话说1860年，咸丰皇帝被英法联军撵到了热河避难，谁成想等到圣驾回銮的时候，他已经是躺在棺材里的先帝爷了。随之而来的就是那场著名的辛酉政变。话说咸丰皇帝去世之前，给清王朝指定了8位董事会成员，辅佐年仅6岁的同治皇帝。然而谁都没想到，咸丰皇帝的悍妻、同治皇帝的虎妈慈禧太后，竟然让这件国家大事翻了盘子。事发地点就在古北口。原来当八大辅臣之一肃

0: 顺护送咸丰皇帝的子宫来到古北口镇的时候，慈禧太后已经提前2个小时派人从北京调来了恭亲王奕欣，于是上演了一出王爷大闹古北口的戏码。肃顺和其他7位董事会成员相继被捕，辛酉政变以慈禧太后的胜利而告终。徐达建古城，歪打正着帮女婿。跟北京的很多古村相似，古北口村也是一个在古城基础上形成的村落，而它的总工程师咱们并不陌生。
1: 古北口老城呢，是在建明朝初年洪武11年建成，这儿呢徐达建造的。
0: 徐达就是把元朝的皇帝赶出北京，把北城墙往南缩了5里地的那位，他的另一个身份是明成祖朱棣的老丈人。话说徐达修古北口城的时候是1378年，那时候朱棣和徐小姐已经结婚2年了，不过那时候徐达还不知道朱棣能当皇帝，更不知道北京这地方会因为朱棣政变而成为首都。如此看来，老徐帮着女婿修防御系统纯属歪打正着。
1: 古北口城内有顺天府的飞府，就是也就叫驿站。驿站呢，就是说从北京出来去东北那3省，我们去契丹国和辽国都要从这儿换文牒的。
0: 城里驿站的功能有点像现在的签证处，可见古北口这地方也是京城百姓出国的必经之路。杨家将人品爆棚，对手建庙纪念。在古北口村有这样一句顺口溜：七郎坟令公庙，琉璃影壁靠大道，一步三眼井，两步三座庙。这说的就是村里的主要景观了。在古北口村的村中间，我们找到了这一处令公庙。山门两侧的墙壁上写着8个醒目大字，西边是威震边关，东边是气壮山河，令人肃然起敬。据介绍，古北口的令公庙与山西代县杨家祠堂是全国仅有的2座杨家将祠堂。
1: 这是杨家庙，它始建于1025年，当时那个两国皇帝和好的时候，以兄弟相称的时候建造这庙，它是在辽国土地上建的。
0: 杨令公又称杨继业，是北宋名将。在986年北宋伐辽的战役中，他重伤被俘，绝食而死。他的事迹后来经过戏曲小说的渲染，逐渐形成了杨家将的故事。而这座杨令公庙始建于1025年，是由辽圣宗耶律隆绪敕令所建。您注意，辽国的契丹人正是杨令公的对手，那给对手修庙立祠，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当时那个大宋杨家将和辽国作战的时候，也把他们也确实给打服了，两国这个皇上和好了，激励他本国的战士向咱们中原将士学习。
0: 在辽宋时期，古北口虽然是契丹人管辖，但这是南北交流时的重要通道。契丹人特意在这儿修建这座庙宇，正是为了表示辽宋和好之后双方如同一家之情。古村探险，两步三座庙。历史上，古北口村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由于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的不同，在这个地处边塞的小山村里，庙宇林立。
1: 您来在这儿就是两座三庙的地方，您看吧，这是咱们的龙王庙，这是咱们的药王庙，这是咱们关帝庙。哎，俗说您跨一步两朵，跨再跨一步那就是三座庙，所以说两步三座庙。
0: 原来这里包括有关帝庙、药王庙、龙王庙、菩萨阁，都建在高台上，俗称两步三庙宇。您可能要问了，

0: 这么多位神仙，而这药王庙也不在正中间，为什么总称药王庙呢？您要知道，论工作职责，药王庙是祈福的，关帝庙是为了守关，而龙王庙是祈祷风调雨顺，观音菩萨庙有送子观音，而村里后建的财神庙是人们为了多财多福。在这里面，药王庙是修建年代最早，始建于明朝，而关帝庙、龙王庙借的都是药王庙的地方。正所谓庙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就这样，三座庙都被药王冠名了。这两部三座庙咱们弄明白了，那这一部三眼井又是怎么回事呢？避暑之余听故事。
1: 古柏老城呢是在建明朝初年，洪武十一年建成，这儿呢徐达建造的。
0: 避暑圣地山里藏。
1: 乾隆爷在这喝的时候是品尝了有三个味。
0: 古村深藏功与名。
1: 建造这庙，它是在辽阔土地上建的。
2: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萧夏好去处，古北口躲清凉。
0: 一部三眼井为何受黄风？来到这处一部三眼井，我们发现并不是在一部之内有三眼井，而是只有一眼井。井口上有一圆形石盖，上面有三个直径20厘米左右的打水口，呈三角形排列，于是人称三眼井。之所以设置三个打水口，主要还是为了取水方便，便于多人同时取水。据传这口井的水特别奇特，三个洞眼打出来的水有三种滋味，混合在一起喝可以驱病延年。
1: 乾隆爷在这喝的时候是品尝了有三个味儿，因为他渴了，喝的是味道就是，可以不可之间，他有味道了。这样，所以那个，当地老百姓也认可这个井，那个乾隆爷最后封为这井属于宝井。
0: 而这口井经过黄封以后，更受到了人们的保护与爱护，一直到现在都完好的保存在这里。抗战绝响。长城脚下的公墓，人们都说古北口是万里长城上战事最多的关隘之一。中国历史上的几千次战争，曾经有几百次与古北口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我们这次探访的古北口战役抗战烈士纪念墓碑，记录的则是1933年日军侵华的一段历史。
1: 我们古北口战役呢，长城抗战呢，就是在1933年的3月8号凌晨6点开始长城抗战，为期40多天，利用我们的长城跟日军作战。当时呢，我们中国部队那个死伤了10000多人吧，那个日军在8000左右。
0: 抗日战争时期，古北口是著名的长城抗战的主战场。第17军在古北口南天门一带前后与日本侵略者恶战了2个月，毙伤敌人5000余人，自己也伤亡了8000-9000人。他们用血肉之躯筑起了一座新的长城，而后有360多名阵亡将士的遗体被安葬于古北口阵亡将士墓。
1: 这个大坟里头埋了360多具尸体，就是当时没有运走的，没有番号了，当地老百姓把它埋在这儿了。有360多名，一层尸体一层尾席，一层尸体一层尾席。
0: 这个公墓是中国人抵御外侮入侵的历史见证。在公墓附近也有古北口长城抗战纪念馆，以及一座长城抗战古北口战役纪念碑，详细地记述了长城抗战古北口战役的全部经过。满族小吃，百年味道今何在？在古北口村最招人喜欢的是满族小吃，全村每个民俗户都能做上7-8样，每家也都各有不同。全村小吃加起来足有30多种。
3: 现在我来他们家都40年，都

0: 四十年了，在以前那就有的锅，它是属于铸铁的，这锅盖得有三斤吧。
1: 这种折叶饼是用小米面混合绿豆面制作的。老板娘告诉我们，要想做好这种折叶饼，除了他家这口祖传的铁锅，在下锅之前还有一个步骤也十分关键。
0: 用温水和好以后要发，发的时间呢一定要到位，发不好呢摊出来呢它也是吃着口感不好，所以说呢摊出这个折叶饼呢它非常吃着口感非常好。
1: 这位老板娘制作的折叶饼可以卷着各种菜吃，而她亲手制作的这个超小号的驴打滚还压着花纹，不难看出她精湛的手艺。
0: 在我小的时候跟我妈，因为我在我小的时候那些生活特别困难，吃大饼圆饼都很少吃，都是在生产队的时候啊，都是种好多的粘的呀，到春节以后我就做点驴打滚啊，烙点粘火烧啊，蒸点粘豆包啊，所以说呢那时候呢吃的拿这个当主食。
1: 如今驴打滚已经成了这里的一个招牌，吸引着八方来客。除此之外，古北口民俗村还有很多地道的民俗小吃，保留着传统的做法。这扣肉肥而不腻，可以让人大快朵颐。还有水库鱼、柴鸡蛋、山野菜等一桌子美食，带您充分感受这里的古镇风味。说起满族的美食，咱北京周边地区可有不少。这位彭兴荣是长少营满族食俗的传承人之一。
2: 因为我姓彭嘛，就是地地道道的满族人。
1: 民俗学者考证，彭家原籍在沈阳城外，始祖彭濂1644年随顺治皇帝进了北京。顺治二年，清朝派出一支人马到达汤河川，这就包括了彭家老祖宗彭濂的长子。那这里到底留下了哪些满族的食俗呢？
3: 过去的时候，农村传统上的红白喜事所吃的一种席面叫二八席，它是八碟八碗，八凉八热，都是比较有讲究的。那热菜呢就非常有讲究，第一道要上的菜叫炒葱头，寓意就是出人头地。然后还有就是红白喜事要专用的，像红木梳背、白木梳背、红剪子、白剪子。最后一道菜上的是豆腐丸子，就是证明我们这一桌菜上完了，寓意圆圆满满的意思。
1: 炒葱头、豆腐丸子咱都常见，可是红木梳背、红剪子说的又是什么菜呢？原来他们的主料都是猪五花肉，这种切成大厚片，从肉皮上看着像传统木头梳子的背儿，所以就叫木梳背儿。而这种菱形块的是用剪子剪出来的，因此就叫剪子。不过您得注意这道菜的颜色，木梳背儿、剪子都有红烧和白煮两种口味，红白两种颜色，他们两个一组，一般是不会同时上桌的。
3: 红事儿呢，就是红木梳背儿和红剪子，寓意这个新媳妇儿娶进门，心灵手巧啊，缝缝补补都是比较不错的，非常贤惠。白事儿所需的这个白木梳背儿和白剪子呢，就是我们农村嘛，办丧事，那给死去的亲人装纸裱糊啊。
1: 眼前这几样大油饼、煎饼、年糕、米黄，也都是这里满族人午饭爱吃的主食。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他们有个特点，那就是都是杂粮做的。
2: 满族人就是粗粮细做，把玉米都摊成煎饼，小米儿就做成那个米黄。
1: 原来在清朝初年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满族人是以杂粮为主食的，主要有高粱、糜子、黄米、小米、苞谷等等，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吃到米面。于是聪明的满族家庭主妇们变着法儿把粗粮做出意想不到的好味道，一桌大餐每道菜都是讲究，这就是咱中国人吃的哲学。
4: 什么？你说拥有绝美藻井的隆福寺，竟然是明朝皇帝偷他哥哥的木料建起来的？这是得从北京保卫战说起。 哥哥正统皇帝朱祁镇成了瓦剌的俘虏，弟弟朱祁钰坐上景泰皇帝的宝座，把哥哥营救回来之后就软禁在了皇宫，也就是如今普渡寺里。这兄弟之间的恩怨传导到了底下人，当年哥哥朱祁镇支持太监王振敕建智化寺，如今拥护弟弟朱祁钰登上皇位的太监兴安也坐不住了，撺掇皇帝下旨营建隆福寺，设计师请的是修故宫的款项。太监兴安还跑去软禁哥哥朱祁镇的皇宫，拆了大殿的木头来凑木料盖隆福寺，这不纯纯恶心人吗？这一举动激怒了他哥，也为日后的夺门之变埋下了祸根。这还没完，智化寺当年修了三个绝美的藻井，如今就剩一个了，另外两个被偷去了美国。隆福寺攀比心更盛，光是正觉殿里就有三架藻井，其中就包含了大网红天宫藻井。本着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原则，天宫藻井没用龙头的经典模式，而是塑造了历史天宫星空的绝美场景，哪怕历经500多年风霜，它依旧是古建美学的巅峰。如今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 BRTV 双官方联名，1:1还原楼阁星宿与四大天王托举星河的极致细节，把镇火纳福的中式匠心完美呈现在方寸之间。想看一眼这场皇权博弈的终极物证吗？扫码入手，把这份藏着明代秘史的好运带回家。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事件，特别关注。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孙杨。
1: 中午好，我是赵彬彬。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昨天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针对近期多起涉日问题，发言人郭家坤集中作出回应。他表示，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日方为政者应尊重中国核心利益，停止干涉中国内政，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主动反思纠错，用实际行动展现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轨的诚意。
1: 郭家坤同时强调，所有涉日案件均依法办理，同时提醒在华日本公民企业必须遵守中国法律法规。
2: 会上由日本记者提问：第一，关于在大连的日本公民被采取强制措施一案，请问目前案件进展如何？第二，除了上述案件外，是否还有其他涉及日本企业或日本公民的执法案例？第三，请问在当今形势下，中方是否愿意进一步推动中日经贸关系？
3: 关于你的第一个问题，有关案件正在依法办理中。关于你的第二个问题，中方主管部门依法查处违法犯罪案件，日方应该教育提醒在华日本公民和企业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关于你提到的中日经贸关系，建议你向中方主管部门进行提问。事实上，我们也注意到，中方主管部门已经多次阐明了立场，我们认为你的这个印象是不正确的。
2: 郭家坤进一步强调，中方多次指出，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根源在于日本执政当局在涉及中国台湾和军事安全领域的一系列错误言行，责任完全在日方。
3: 我们也想请你问问日本为政者，能否尊重中国核心利益，停止干涉中国内政，能否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维护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和经贸合作的必要环境，能否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展现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轨的诚意。
2: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中国如何看待美国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中方是否正在提供积极支持，以结束对伊朗的限制措施？
3: 中方一贯主张对伊朗的单边制裁应该早日解除，希望美伊双方共同落实好已经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继续推进谈判，推动伊朗问题早日实现全面政治解决。
2: 北京台报道。
1: 今天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
0: 有记者提问，对于大陆海警近日在台湾东部海域开展执法巡查活动，赖清德说，近期中国海上行动是假借执法之名遂行扩张之实，破坏亚太区域的安全及和平稳定的现状，也破坏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对于这样的说法，国台办怎么回应的？我们一起来看看。
4: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享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本、菲律宾绕开中国擅自启动在相关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完全非法无效。
5: 朱凤莲表示，大陆海警在相关海域开展执法巡查是依法行使管辖权，是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正义之举，也是针对日本、菲律宾绕开中国擅自启动在该海域划界谈判，侵害中国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
4: 民进党当局对日非侵权行为装聋作哑，对岛内民众利益受损视而不见，却借机大肆地散播台独分裂谬论，煽动反中抗中，已经沦为外部势力侵害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帮凶。这种卑劣无耻的行径必遭两岸同胞的唾弃。
5: 近日，张雪机车创始人张雪在与岛内一位机车车主视频连线中，面对车主赞叹你们的工业技术真先进，张雪暖心回应。对此，发言人朱凤莲回应，
4: 这样的对话让我想起了一首歌，我们都是一家人，从前的时候是一家人，现在还是一家人，因为我们是一家人，所以两岸的中国人 都会为张雪机车等一大批大陆产业技术创新成果感到骄傲，因为我们是一家人，所以大陆同胞愿意率先同台湾同胞分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共创民族复兴伟业。
5: 朱凤莲表示，我们热忱欢迎广大台湾同胞多来大陆走走看看，亲身感受祖国大陆日新月异的发展，积极参与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携手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北京台报道。
6: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0: 前不久，丰台公安分局长辛店派出所的两位民警在执勤返程的过程当中，偶然遇到了一名抱着窒息的小孩、情绪马上要崩溃的母亲。
1: 当时的情况特别紧急，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来看看现场的画面。
7: 怎么了？
8: 可以，他不知道怎么回事。
7: 赶紧来，
8: 以为他是那个呛着的呢。然后我就开始做孩子的立刻，但是可能我这个不专业，他什么都没吐出来，我当时就已经害怕的不行了，我就赶快抱着他直接冲到楼下看有没有这个其他的人帮助我一下，能救一下我的孩子。然后正好我在家碰到就是两位民警找执勤，正好当时问我是什么情况，我就跟他说我小孩怎么样。
7: 他喝什么来着？
8: 喝药，
7: 吃药了，伤着了吧？伤。
8: 你看他怎么弄？
7: 对，这么弄弄弄，对，弄弄给弄，没事，现在就弄。
9: 6月17号晚上8点，丰台分局长辛店派出所民警王淼陆战处置完辖区警情，驾车返程。小区道路上，一名年轻女子怀抱着幼儿，疯跑上前拦停警车。眼前这个幼童手脚僵硬，全身软塌，完全失去意识，嘴唇发紫，呼吸微弱，随时都会因缺氧失去生命。
8: 当时因为是晚上，8点左右，我孩子他是有点高烧，我就给他吃了一个退烧药，是液体的，吃完过后他有点哭闹，然后过一会儿就开始翻白眼，手脚就是开始就这个僵硬。我喊他没有反应，我一抱起来他身体是都软塌了，当时把我就是吓死了，我不能想当时的这个情景。
10: 当时那个孩子家长说，因为喝完奶有服的药，说我们当时怀疑应该是那个呛到那个气管了。
8: 喝完药然后过一会儿他就开始翻白眼儿。
7: 喝多少奶啊？
8: 就4毫升。
7: 啊，
8: 他刚才喝的时候是有点哭闹。
9: 两名民警分工清晰，一人不间断实施婴幼儿海姆立克急救，一人安抚崩溃的母亲，同步对接急救中心。民警快速判断，最近医院车程也要10几分钟，路上颠簸会加重气道堵塞，贸然送医只会错过黄金救援时间。
7: 好了，
11: 现在接不来了，孩子已经
8: 开始了。
7: 韩总，那个肚脐上面。
11: 哎，好嘞，
7: 不行。
12: 你吓人的，没有能力。
8: 刚喝完奶。
7: 你扶着点。
13: 不是说就
7: 帮
13: 着拍吗？
7: 对。
11: 有反应了吧？
7: 有了。
11: 啊，有反应。
10: 一听孩子哭了，这孩子就有救了。立马那个嘴里那个奶全溢出来了，当时没安抚家长说没事了，孩子已经抢救过来了，放心吧。
9: 短短几分钟持续施救后，堵塞气道的奶液、药液从孩子口中溢出，孩子面色、嘴唇逐渐恢复血色。后续医护人员将孩子送往医院做全面检查，经过诊断，孩子突发高热惊厥，晚点几分钟可能就有生命危险。
7: 孩子没事吧？
11: 你好。
7: 哦，那就行。
11: 哎呦，
7: 怎么了？有点认生啊。我们这几天呢，一直还担心这孩子了，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这都是。
8: 要没有你们两位，我们真是，当时都把我吓死了。
9: 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专业处置，守护生命。丰台公安民警用扎实的急救本领，快速的应急反应，为幼童撑起了生命保护伞，点滴暖心警务，筑牢辖区平安防线。
7: 建议啊，这个看孩子家长啊，能学习一些就是最基础的这个急救知识，是关键的时候，有可能就会救命，把人命救过来了。
0: 千钧一发，救人于危难，向民警点赞。
1: 嗯，
0: 前阵子呢，山东济南的常先生在网上发了一条想买一辆二手电动车的消息，很快有人联系他了，说手里啊刚好有一辆成色非常好的电动车。
1: 两个人一谈，价格倒是很合适，但是后来发生的事情让常先生万万没想到，那就是他的这一次求购竟然牵出了59名受害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还是接着往下看。
5: 今年4月初，济南市平阴县的常先生在网上发布信息，想求购一辆二手电动车。
13: 叫啥不知道，然后他主动联系我，他说他正好有辆电动车，都说让救生心。
5: 随后双方添加了 QQ 好友，对方发来图片，报价900元，价格远低于市场价，这让常先生十分心动。
13: 他都是说一个劲儿，就是引导着你，就是说他下午正好有空，你要的话都赶紧给邮过去，就是意思就是过了这个时间他都没时间，想要也没时间给你邮了，就是把你的防备给你降低了。
5: 在对方的催促下，常先生没有多想就决定购买这辆电动车。随后对方发来了一个二维码照片，通过扫码常先生转过去了900元。
13: 然后他把那个云南号发给我了，就说意思就是他把这个电动车已经邮寄出去了，有单号。
5: 常先生在看到快递单号后就在家里坐等收车，然而等了4-5天却没有等来任何到货信息。常先生又电话联系了对方，
13: 就说这个他在路上走哪里走哪里的，说的头头是道的，有鼻子有眼。然后呢，就是说到最后，实在是20多天了，实在是什么样的物流也这么长时间也不可能邮不来，是吧？
5: 这时，常先生按照订单号联系了快递物流，然而物流工作人员的答复令他一头雾水。
13: 我到晚上就是询问这帮物流，他就说这个人把这个订单撤销了，倒是有点。

0: 着急了，着急了呢，他都说你不行退钱吧，退钱吧，退钱你赶紧的退是吧？他说退会快，退会快也都是三到五天，结果又等一个星期还是退不回来。
1: 无奈之下，常先生来到平阴县公安局锦水派出所报警求助，
2: 和对方进行电话联系。对方一直在强调，因为各种原因啊，这个货商品啊出现了问题，然后呢，现在正在和报案人进行协商。
1: 电话中，所谓的卖家态度十分诚恳，满口答应会退款，这让民警初步研判，这像是一起消费纠纷。然而过了几天，常先生又来到派出所，说对方还是拖延，既不发货也不退款。于是民警再次联系了对方。
2: 结果呢，这个对方，对我们民警啊，对自己的这个身份信息啊，闭口不谈。这个时候啊，我们就感觉他里面不太正常，是不是涉及就是通过伪装成这个消费纠纷进行诈骗？发现呢，这个对方，曾经。在2023年，因为这个在网上虚假的这个售卖商品，被外地公安机关行政拘留过两次。
1: 而且民警在核查收款码时，发现对方出示的二维码是属于线下一个商铺的账户，而并非个人账号，快递单号也是虚假的。民警判断，这绝非简单的民事纠纷，而是一起精心伪装的网络诈骗案件。
2: 今年的5月份，在当地公安机关的配合下，我们在滕州市一个出租房里找到了这个违法嫌疑人。
3: 你在这做什么工作？在这做什么工作？
4: 我上班。
3: 在哪上班？
4: 有什么问题啊？
3: 你说什么问题啊？我是平阴县啊，今天是平阴县的，这就是咱警科派出所的。
4: 哦。
3: 来，向收稿。传唤你啊，传唤你上派出所里接受核查去啊。
4: 有什么问题？
1: 到案后，吕某如实交代了自己的诈骗套路。随后，民警根据相关信息联系到了多名受害人。
5: 通过在网上进入发布二手求购东西的群，或者在快手平台上发布自己拥有某些东西的视频，来博取被害人的一些相信。
1: 其实，所谓的这些二手商品都是不存在的。吕某在网上下载图片，诱惑受害人上钩，并且他从不使用个人账户收款，而是以小额消费兑换零钱为由，借用街边商铺的收款码收取赃款，再取现走人，把单笔诈骗金额控制在400到2000元之间，而且还不拉黑受害人，制造消费纠纷的假象。经过连日排查取证，民警最终查实，该案受害群众共计59人，横跨2省，累计涉案金额达46190元。目前，吕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涉案赃款已全部追缴完毕，并逐一返还给受害人。
6: 红灯停，绿灯行，这是幼儿园小朋友都知道的道理，但是有的成年人长大了反而忘了。
7: 是的，尤其是一些骑车人，觉得我不就闯个灯吗？又能把我咋的呀？我又拍不到我哈。但是结果呢，就在这样的一瞬间就发生了事故。
8: 事故发生在江西省宜春市一路口，当时电动车行驶的方向信号灯是红灯，可骑行人反而油门一加想冲过去，结果撞上了垂直方向绿灯正常通行的货车，电动车被当场撞飞，骑车人的肩膀也被撞脱臼。而交警最终判定电动车驾驶员逆行加闯红灯负全部责任。无独有偶，广州市白云区陈某骑电动自行车过马路时，红灯已经亮起，依然通过路口，与正常行驶的黑色轿车相撞，事故造成两车损坏，陈某骨折及颅脑损伤。最终交警认定陈某未按交通信号通行且未下车推行，对事故负全责。
9: 以上种种的案例呢，可以说都是血的教训，非机动车闯红灯十分危险，这样的行为不可取，
10: 肯定是违反交通规则嘛。红灯对他们我觉得也没有什么起到什么作用，太可怕了。你特别上下班早晚高峰的时候，这马路我跟你说都不敢开车，
11: 司机也来不及去做应急措施嘛，就也是会比较危险。
9: 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来到了鼓楼桥附近，看看这里的非机动车骑行守规矩吗？
12: 怎么红灯就过来了？
9: 您这还不戴安全头盔？
8: 男子无视了记者的提醒，继续骑行，经过下一个路口时被红灯和车流拦住，看到记者也追来时有了动作。
9: 这不是红灯吗？
8: 男 男子向记者示意前方有其他人也闯了红灯，而后他也再一次闯了红灯离去。接着我们又发现对向有一辆电动车闯红灯骑过来。
9: 您没看见那边是红灯吗？就过来了。
12: 哦，我没看见，我没注意。
9: 骑车怎么不看红绿灯呢？
12: 没看见。
9: 而且您这还是逆行，没走在这个非机动车道上，您觉得不危险吗？
12: 没看见。
8: 这位骑行人一直强调自己没看灯，但记者注意到在他通过路口之前其实已经等待了好一会儿时机。
9: 您平时骑车也这么骑吗？
12: 啊，没有。
9: 啊，那这样有点危险，我们也是出于这个好心提醒您一下。您觉得它有危险性隐患存在吗？安全隐患
12: 是
9: 啊。您觉得它危险在哪里呢？
12: 闯红灯。
9: 您过来那条路上就有那种待转的机动车，
12: 是
9: 如果川流的话容易发生剐蹭，还是对您比较危险的，您觉得呢？
12: 着急回家有孩子呢，
9: 反正不管怎么着急还是安全第一，是吧？
12: 是
9: 对其他的这个交通参与者也负责。
8: 而接下来的两位骑行人则表示自己是正常骑行，没有闯红灯。
3: 这不过来这个拐弯嘛，要这不也可以走到一半吗？
9: 啊，拐弯，这但是这不是两边都是红灯吗？
3: 我这不在这儿等人吗？
9: 啊，那这段是红灯没考虑过，有危险。
3: 这段不是拐弯吗？
10: 因为它这是拐弯嘛。
9: 啊，拐弯也得绿灯才拐吧？您说呢？是吧？
10: 那拐弯绿灯带拐灯，它不是有可以带转吗？可以带那个什么？不可以
9: 带转？这哪有带转线呀？
10: 没有带转线，对。
9: 啊，
10: 我知道，但是拐弯呢，我就知道在这等一等一下。你看大家都那么过了，
9: 而且这是人行道，咱们如果骑行的话，要在这红的这个非机动车道上。
10: 啊，行，谢谢啊，
9: 就注意安全，提醒您
10: 啊，谢谢。
9: 骑行人口中的带转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来到了他们出发闯红灯的地方，从这里看过去呢，可以看到面前这个非机动车的信号灯呢就是红灯，而面前这条路呢也并不存在所谓的非机动车的带转车道，也没有非机动车的一次性左转信号灯，所以这本质上来说啊，他们的行为就是闯红灯。
8: 当然大多数骑行人在面对提醒时还是会马上意识到问题所在。
9: 没注意到红灯吗？
12: 我看他是往左拐的，我让他来了。
9: 哦，跟您一起的一个方向的车都没过，没走呢吗？
12: 我没看着。
9: 啊，着急是吗？还是怎么样？
12: 我得着急，快十一点回家做饭。
9: 您这戴这个帽子也不是那个安全头盔，也没戴。您感觉危不危险呀？
12: 危险，车子看见又不得要说我。
9: 提醒您注意安全。
12: 好，谢谢。
13: 这边没坐车，我想站这等一下，我说。
9: 但是还是要按着信号灯走是最安全的。
13: 对，
9: 说呢？
13: 对，
9: 提醒您注意。
13: 好嘞。
9: 红灯停，绿灯行，这不仅是一句简单的顺口溜而已，而是希望每一位交通参与者都能够铭记于心，遵守交规，安全出行。
6: 一般来说我们寄东西啊都是走快递嘛，但是接下来这位呢，他执意委托网约车跨省转运，说是寄手机，但是这个包裹里面啊却是价值将近10万块钱的黄金。更蹊跷的是，当时的女子呢全程拒绝透露对方的信息，也没有任何线上的聊天记录，对民警的询问极度的抵触，闭口不谈细节。
7: 近日昌平公安分局平西府派出所接到网约车司机的报案，说是向外地运送包裹的订单内疑似有违禁品，我们来看看细节。
14: 派出所民警，
15: 你好，
14: 是您报警是吧？
15: 啊，对。
14: 啊，怎么回事？
15: 让我给他送过去。我说这可远了，我说天津
14: 在哪儿？天津。
15: 对，天津。
14: 他说是有手机是吗？他怎么不快递啊？让运过去？
15: 是，我也不是。他说急着用的，我也没敢吭声。
14: 不可能是违禁品或者什么东西？
15: 因为我在抖音上刷过嘛。他说实际上不是手机，是黄金。后来
14: 这个人说是黄金是吧？
15: 对，
16: 普通黄金寄送，为何要伪装成手机，放弃正规快递，选择网约车私下转运？昌平公安分局平西府派出所民警接到报案后，立即开展核查工作。
14: 这上午刚买的。
17: 对呀、钱他倒是没有现转给我。
14: 我看看，拿手机我看。
17: 自己的钱。我先给他付的，他收到的他再会给我。
14: 你这不成爱骗吗？
17: 我认识的朋友。
14: 你跟他聊天记录。
17: 我跟我朋友聊天记录啊。没有。
14: 打开看怎么联系的。
17: 这是我之前那个打电话的朋友。
14: 怎么联系的刚才？
17: 啊，
14: 怎么联系的？他让你买金子。
17: 怎么联系的？
14: 他跟你怎么联系的？
17: 我跟他打电话说的。
14: 打电话他通话记录看。
17: 没有。
14: 你跟他没有微信没有 QQ？
17: 对，没有。
18: 面对我们的询问啊，这名女子啊开始特别抵触，就说自己是寄快递，也没有和谁聊天，没有任何的聊天记录， 这种情况下，为了不让他被骗，我们就反复地跟他说诈骗的套路、案例、手法，持续了将近2个多小时。
17: 他让我存到那里，然后可以有更多利息。
14: 纯挨骗，你的钱要寄出去，那人给你拉黑，你怎么办？想过没有？
18: 这名被骗的女子啊，最终幡然醒悟。骗子呢，跟她说，把黄金放到对方手里，每年会有6%-7%的收益。同时，想把黄金赎回的时候，可以比市场成交价多10%的收益。
16: 在民警及时拦截劝阻下，100克黄金全额保全，避免了大额财产损失。北京台报道。
6: 在采访当中呢，民警告诉我们记者，现在诈骗分子啊，也不像传统的什么刷单啊、贷款这些套路了，瞄准了黄金投资这种高端理财的领域，通过电话推介高利率的黄金投资项目，声称回报率远远高于常规的理财渠道，再结合刚才我们看到的这种跨省网约车转运很隐蔽的方式来实施诈骗，迷惑性很强啊。
7: 这些骗子其实就是紧盯了大家低风险高回报的投资，心里翻新了多种多样的诈骗套路，也有不少人投入了大量的资金，甚至邮寄实物黄金之后上当受骗。
18: 第一种啊，就是网络黄金导师，建群建股，虚假平台啊，小额返利，诱导大额充值，然后直接跑路。第二种所谓的黄金托管代炒理财，承诺保本高息，这也是诈骗。还有一种是最新高发的实物黄金诈骗。
16: 针对这类新型电诈，民警专门梳理防范要点，提醒大家擦亮双眼。
18: 这类诈骗最大的特点就是紧跟金价热点，迷惑性极强。传统投资理财诈骗就是转账，现在骗子利用黄金价值高、溯源难的特点，诱导大家交付实物黄金，一旦被骗，追回的难度很大。
16: 那么普通市民又该如何分辨真假黄金投资呢？
18: 大家记住核心一点，凡是承诺稳赚不赔、高额返利的黄金项目全是骗局。
16: 北京警方提醒大家，一旦遭遇诈骗，请保存聊天转账记录，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18: 同时啊，给大家提个醒，第一，陌生网友所谓投资大师一律不要信。第二，无论任何理由，绝对不要把黄金、金饰邮寄或者交给陌生人。第三，超高收益的项目要果断远离，拿不准的随时拨打96110反诈专线咨询。
16: 北京台报道。
6: 对于现在这种花样翻新的诈骗手段，一方面警方要打击整治，与此同时呢，我们每个人也要提高防骗的意识。
7: 说到提高防骗意识，今天上午朝阳区朝警领航反诈同行反诈宣传月活动在中国科技馆正式启动。
19: 所有的刷单任务都是诈骗，千万不要信，特别是年轻人在找兼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但凡看到刷单字样或有类似这种情节的一定要拒绝。
20: 诈骗形式叫做虚假补贴，就是通过冒充政府工作人员来联系您，然后通知您有一个高额的补贴来让您领取，但是需要您先交一个保证金，或者向您索要手机的验证码等方式来进行诈骗。
21: 那怎么分辨那是真是假的？
20: 如果手机接到一些短信，然后上面有链接通知您有补贴让您领取，这种咱们一定不能点。
22: 刷单返利、虚假补贴、虚假购物服务，这些当前高发骗局的套路是什么？大家怎么去识别，又要怎么防范？活动现场，民警、志愿者、反诈党员先锋队齐上阵，面对面拆解骗局，手把手传授防骗技巧。反诈宣传片、反诈主题歌曲循环播放，让群众在浓厚氛围里自觉筑牢反诈意识。
23: 陌生电话、短信，心里一直犯嘀咕。今天听民警这一讲，原来那些套路都有迹可循。
24: 反诈真不是小事，我要把这些学到的转给我的家人还有朋友。
25: 为了保护自己呢，我们可以陌生电话不接，陌生链接不点，不给骗子可乘之机。
26: 通过宣传月的活动，我们也是让大家真正了解到电信网络诈骗的危害，教大家怎么防、怎么挡，守好自己的钱袋子。记住三句话：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拿不准呢，咱就打96110。我们始终在反诈的第一线守护着大家。
7: 北京台报道。
6: 现在世界杯赛事火热进行，花生毛豆组成的花毛一体成为了大家观赛热门的小吃。那眼下新发地市场的毛豆销量大涨，批发价走低，而西瓜等水果也是供应充足，冷凉蔬菜集中上市。
7: 现在全市的果蔬整体呈现的是量足价稳的态势，近期持续的阴雨天气也没有对市场的供应造成影响。

0: 正值世界杯期间，花毛一体，也就是花生毛豆成了观赛标配。商户王伟介绍，入夏以来毛豆销量持续暴涨，夜市餐饮社区便利店有时候凌晨进货后下午还得再来补次货。
1: 销量像咱们家这块整体来说每天在60吨左右吧，要比每年增加到20吨左右。
0: 别看销量蹭蹭往上涨，但价格却比去年便宜了，因为产量增加了。
1: 现在的主要的产地现在是四川、江苏、河北这边都有，山东都有，就4-5个产区都在上。去年的这会儿应该是像这种好货应该在3.5块左右，今年在2.5块左右。今年的气温比每年要低一些，昼夜温差大呀。今年的气温就适合于毛豆以及农产品这块的生长。
0: 水果方面，西瓜是近期新发地水果销售的大头，每日批发量在3000吨左右，占整个水果交易的25%到30%之间。商户郑素娟告诉记者，他这儿卖的最好的是大块头的甜瓜和小个头的吊秧瓜。大西瓜多半是单位食堂、酒店来采购，市民爱买小个头的，因为一次性能吃完。吊秧瓜目前的批发价格是每斤2.1块左右，随着七月下旬各产地的西瓜上市量持续增加，价格会有小幅回落空间。
2: 像这样的纹路展开了的没有那么多乱纹，一条一条的特别清晰的这一种，它熟的比较好。还有下边这个地方花小的这个瓜呢，它口感就比较好。像这样的切了1/4里边会露那个一点点的白筋。
0: 近期新发地市场蔬菜日上市量稳定在2.13万吨以上，蔬菜加权平均价在每公斤2.5元左右，延续6月中旬以来的稳中有降走势，也处于全年中蔬菜价格较低的位置。主要原因是河北张家口、承德、北京延庆这些冷凉地区的蔬菜已经接力上市，大白菜、圆白菜、散花菜、莴笋这些品类的主产地都完成了北移，量大，运输成本降低，蔬菜价格跟着走低。
3: 冷凉蔬菜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昼夜温差大的地区的蔬菜集中上市，完了量比较大啊，而且呢离咱们距离又比较近啊。一旦这个下雨的天是，我们也跟产地也在沟通，就会及时采摘，及时运输，在市场来销售，满足北京是一个需求。
0: 张月林介绍，近期持续阴雨天气尚未对蔬菜供应、菜价造成冲击。面对降雨，市场一方面协调产地抓紧采收发货，规划备用运输线路；另一方面督促商户提前储备土豆、洋葱等耐储存蔬菜，动态轮换库存，稳固蔬菜供应。北京台报道。
4: 那现在来看呢，新发地市场的蔬菜啊，绝大多数都是处在全年比较低的价格。虽然后续菜价继续下行的空间不大了，但是整体会在这样的低位区间呢稳住一段时间。
5: 当然了，也有一些品种的价格和去年同期相比涨幅是比较大的，比如洋葱和大葱。
6: 你看那水果洋葱颜色不仅就是好看一点，粉嫩似的，但是肉，你看这肉层特别厚，河北的，你看它的肉就是跟它一比差好大一块，吃起来口感肯定不如这水果洋葱呀，一咬特别脆，肉厚，人都愿意来买。
0: 在新发地经营多年洋葱批发生意的于海红告诉记者，去年这种水果洋葱在新发地的供应量还不大，因为口感不错，今年来了不少，价格卖到了8-9毛钱一斤。
6: 好多人都来，不就是客户也来找，有的就是市民吃也来找。水果洋葱这两天过季了，就那两天卖的时候挺好卖，特别好卖，27-8吨到了就能卖完。
0: 水果洋葱的集中上市期在6月份，目前市场上没剩下多少了，主要销售的洋葱产地是河北的。去年同期批发价格在1斤6.5毛左右，今年涨到了8毛，上涨超过20%多，主要原因是洋葱在现阶段需求量明显上升。市场里价格同样较去年有所增长的还有大葱，它涨价是因为产量比去年下降了30%。
7: 往年都是这时间的1.2、1.3嘛，今年怎么卖1.6、1.7嘛？
8: 经过商户们在各个产地呢进行一个采收储备货源，然后供应量呢逐渐的增加啊，预计呢在7月的中下旬啊，大葱的价格呢将回归到一个常态的价格区间啊，到1.1到1.2之间。
0: 北京台报道。
4: 今天一出门就觉得天气很热啊，
5: 很热。
4: 昨天北京市就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预计2号到4号每天的

0: 2点到18点，北京市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摄氏度以上。
1: 那这个温度对于叶类蔬菜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哈，容易蔫，容易黄。不过不用担心，新发地有制冰厂，每天都在生产冰块，给蔬菜水果冰鲜保鲜。
2: 先在泡沫箱里铺上一层冰袋，然后把香葱平铺在冰袋上，顶部铺上一层报纸，撒上碎冰后，再压上一层冰袋封箱。这位商户告诉记者，这样才能起到给蔬菜保鲜的效果。
3: 要不能长牙子坏，爱坏。压冰就行了。
2: 眼前的这些冰来自新发地的冰工厂，巨大的冰盒在龙门吊的提拉下，轻而易举地被从冰池里拽起来，然后来到出冰口，一倾倒，冰块们就争先恐后地冲了出来，带出一阵阵寒意。每块冰足有200斤。有的冰块被送上厢式小货车送往市场较远的区域，有的直接被推进边上的碎冰机，在咔咔咔的响声中变成冰屑，装进一个个塑料袋里。
4: 进入到7月以后啊，很多的农产品啊，包括这个鲜嫩的蔬菜还有一些水果，对冰的需求量达到了顶峰。我们每天的供应量呢就接近1000吨，最高峰的时候是供应量是1200吨。为了给商户提供一种方便呢，我们专门上了一条生产线，把这个大冰块呢粉碎成小冰渣，装到这袋子里边。这个一袋呢是8斤，然后我们的售价呢是1.5块啊。这些年呢一直是保持这个价格。
5: 我们市场呢专门一个制冰厂是2006年开始建的，解决最后一公里更加保鲜的这个蔬菜能到了这个老百姓的手里。
2: 北京台报道。
0: 7月1号开始，包括食用油在内的5大类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新规实施，持准运证方可开展。市场监管等部门将实施全链条专业化可追溯的管理，切实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1: 那么重点液态食品到底都包括哪些？相关部门又如何筑牢这道食品安全运输的防线呢？我们一起来详细了解。
6: 此次纳入实行道路散装运输许可管理的重点液态食品，包括涉及国计民生、消费量大、安全风险相对较高的植物油、调味品、酒类、食糖、淀粉、糖等5大类、14小类液态食品，基本涵盖了目前使用罐车运输的散装液态食品品种。
7: 自2026年7月1日起，道路运输经营者未取得许可的，不得从事目录范围内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从事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的罐式容器要按要求喷涂食品专用标识，运输非食品的罐式容器不得喷涂食用油、食品等专用标识，喷涂食品专用标识的罐式容器不得运输其他货物。
6: 同时，企业要按照规定配备熟悉食品安全要求和操作规范的作业人员，建立运输过程控制、人员培训考核、容器清洁维护等核心管理制度。
7: 重点液态食品的交付、运输、装卸全过程实施运输联单管理，发货方、承运方、收货方3方要见证、填单、存档，才能开展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活动。见证是指准运证、运输容器证明，确保食品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
8: 我是同名，昆明湖边蹲了200多年。当年乾隆皇帝助我镇水，防汛这事我算老资历了。很多人会有点懵，回家来不及，往哪儿躲呢？我的建议是往高处走。如果您遭遇的是一场小时降水量超过200毫米的极端罕见暴雨，那么意味着在一个大约7000多平方公里的地区，1小时内就会倾泻超过100个西湖的水量。这么大的量，排水系统根本忙不过来，水全往低处跑，地下车库、地下室、桥洞、地铁站、地下通道，这些地方地势最低，几分钟就能灌满了。您要是困在里头，跑都跑不出来，所以千万别往这些地方去。
9: 那要是路上积水已经挺深了，能不能趟过去？
8: 也很危险，水深过膝盖，加上浮力让您脚踩不实地，摩擦力变小，稍有不慎就会站不稳，一旦摔倒，水流冲击更大，人很可能会被冲走。
10: 我已经被水困在路中间，怎么办？
8: 最好几个人一起，最强壮的人站在前面，后面人员扶着前面人员的腰部，排成纵队，面向水流方向行进。一个人的话，别硬闯，就近找门板空桶当漂浮，或者干脆爬上稳固的高处等人来救。趟水之前一定先看水面，要是有漩涡或者往外喷水，那底下十有八九是没有盖子的下水道，千万别靠近。最后记住，内涝来了，不冒险往高走或求救，汛期来临，做好自己的安全第一责任人。
0: 刚才我们就说到了，今天高温天来了，目前全市处在高温黄色预警的状态。
1: 受到暖气团的持续控制，未来三天北京市将维持像今天这样的晴热的高温天气格局，同时还会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所以我们出行一方面要防暑防晒，另一方面也要带好雨具，短时防雨。
2: 市气象台11时发布消息，受暖气团控制，未来三天我市有高温天气，目前处于高温黄色预警中。
11: 未来三天呢，北京受暖气团的这个影响呢，预计在2日到4日会出现高温的天气，最高气温呢预计在35度到36度，尤其是今明两天，这个低层的湿度还是比较大，最小的相对湿度能达到50%左右，所以体感还是比较闷热。大家下午户外出行的时候呢，要注意防暑降温。
2: 今天我市整体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高温闷热感显著，天气整体晴好，但午后至傍晚局部对流发展活跃，将出现分散性雷雨天气。
11: 今天相对弱一些，主要考虑在延庆怀柔的山区以及大兴和通州的南部地区会有一些分散的雷雨，明天的范围会逐渐的扩大，那有可能在北部延庆怀柔密云平谷顺义包括西南部房山门头沟都会出现分散性的雷雨的天气。
2: 本次降雨范围分散，总体雨量偏小，其中延庆怀柔山区降雨相对明显，局部地区累计雨量可达20毫米左右。雷雨时段易出现短时大风、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山区居民及进山游玩的居民需提高警惕，注意防范山区局地降雨带来的不利影响。
11: 那预计5日到6日，北京会再次受到这个冷涡的这样的一个影响，所以降雨是呈现一个明显加强的这样一个趋势。那高温天气的话，在5日就结束了。
2: 气象部门提醒，未来三天高温天气持续，户外作业、户外活动需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做好防晒、防暑、降温措施。午后对流天气多发，雷雨突发性强，市民请及时关注最新天气预报，随身携带雨具，注意出行安全。北京台报道。
0: 进入七月份，暑运开启了，全国各地的火车站客流量正在逐步的攀升。从7月1号到8月31号，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运，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1: 这么多人出行，所以暑期安全不容忽视，尤其是带老人带孩子出行的旅客，一定要格外留意，谨防在拥挤的人群中走散了。
12: 暑运期间是老人儿童在车站走失的高发期，进站口、安检处、检票口等位置人流最为密集，也是最容易与家人走散的地方。从往年情况来看，走失情况多发生在家长低头看手机、忙着拿行李或让孩子老人跟在身后时。
13: 你两个是在哪儿走散的？
14: 就是在一出站
13: 一出站的时候
14: 下车。
13: 一下车没有奶奶的手机号吗？
14: 没有。
13: 你有你妈的联系方式吗？
14: 嗯，
13: 给打个电话，然后你让你妈联系你奶奶。
12: 民警通过联系孩子母亲确认了孩子奶奶的具体位置，不久孩子奶奶急匆匆地从出站口赶来。
13: 是奶奶吗？哦，那身份证出示一下。哦，民警，他小孩找我了，说是奶奶先走了，走丢了。
12: 除了年幼的儿童外，老人也是走失的高发群体。
15: 要买票回家是吗？有身份证吗？
12: 最终，民警通过老人随身携带的老年卡，几经周折才联系到了老人家属。晚上7点多，老人的家属赶到了派出所，接走了老人。
16: 咱以后最好给老爷子身上随身备一个，就是有咱联系方式的。您像今天老爷子身上什么都没带，我们光就是查询到您老爷子信息什么的都挺费劲的。
12: 铁路警方提醒广大旅客，带老人和孩子出行时，不要让老人与儿童脱离视线，可以提前将写有家属联系方式的卡片放在衣兜内，如果发生走散情况，第一时间向民警或工作人员求助。北京台报道。
0: 暑假到了，很多朋友会来到北京玩，基本上第一次来到北京都会去一条街。
1: 嗯，
0: 750年的建街史，120年的商业街历史，你说我说的哪儿？
1: 王府井啊，
0: 金街王府井，现在不仅是驰名中国啊，很多外地的朋友、外国的朋友来北京，都要把这儿当做他们的打卡地，被称为是中华商业第一街。
1: 是的，最近呢，不少外地的朋友、外国的朋友，甚至咱们很多北京人都感叹王府井变样了，到底变成什么样了呢？咱们一起来看看。

0: 一下大开眼界，第一次来了还不够，还想再来第二次。
1: 之前没有来过王府井，没有想到它有这么多的东西在。
2: 语数机器人全国首店在王府井这么一开，从咿呀学步的小朋友到专心致志研究主控板的中年人，日均能来300人次。您是喜欢憨憨的熊猫外形机器狗，还是人形机器人，都可以买回家。同样看好王府井大街的还有 AI 集合店，
3: 比如说我们的 AI 的智能眼镜，类似于一些快捷指令的，比如说我可以设置它，当我它看到我的手势一的时候，我可以默认设置它帮我翻译眼前的文字为中文，这样其实在于我们出行也好，或者说我们去到外国旅游也好，它是随时可以去服务于我的。单月的销量基本上能够在10台左右。
2: 750年建街史、120年商业街历史的中华商业第一街王府井大街变了，变得新潮前卫了。老街不老，而且越来越新。2026年上半年，共有31家首店、旗舰店落地王府井大街。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这三新已经成为了老牌王府井大街的新标签。
4: 入境游的旅客们也把王府井当成了一个必到的打卡点，比较火的广场舞吸引了全球各地的游客，也体现出了我们大街的国际化。今年上半年，王府井实现了客流量5500万人次，销售额呢同比增长了约5%，在每个节假日，王府井商圈都是整个北京所有商圈的客流的顶流。
2: 王府井大街连续3年客流量超过1亿人次，客单价持续提升，成绩耀眼。王府井大街的成功经验能否复制呢？以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为主题的2026王府井论坛将在7月9号开幕，将为全国商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北京台报道。
5: 最近城市副中心落成了一座神奇楼宇，亮点十足，可以自己发电。
6: 亮就亮在它的绿色节能大招，仅凭日常光照就能源源不断地产出清洁电能，每年大约可以发电100万度。
7: 我们建筑行业通常所说的幕墙就相当于整个建筑的里面，您看咱们这个大楼的外幕墙一共有7696块单元板块，而且它每一块的这个单元板块呢，它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位置，所以我们做的这个外围幕墙就相当于拼了一套将近8000块的巨型积木。
2: 位于通州区紫运中路的华夏银行总行办公大楼工程，这几天刚刚完成外幕墙施工，12万平方米的玻璃幕墙崭新亮相。从2024年年初开工以来，工程团队快速推进施工建设，过程中还用上了不少高科技智能化设备。
7: 在整个项目施工过程当中呢，我们身边还有不少的这个钢铁战友，就像我们的这个测量机器人，2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可以完成以往人工半个小时以上才能完成的这个方向工作，还有我们的钢结构焊接机器人也非常的牛啊，用它代替人工呢，焊放的合格率能够达到99.97%以上，还有我们的这个喷涂的机器人，每天可以完成2000平米的这个墙面施工，所以说我们的这个施工效率是非常高的，而且不管严寒酷暑都能够保障连续施工。
2: 这项新建工程总的建筑面积有19.12万平方米。它由将近100米高的主楼和60多米高的副楼组成，是现在全市单体建筑面积最大的超低能耗公共建筑。
8: 我们这个外幕墙60%以上都用了光伏一体化技术，一共安装了10000多块光伏发电玻璃。它特别神奇，在接收太阳光之后啊，它可以转化为电能。我们前期计算过，每年大概可以发电100万度。
2: 按照工程团队的测算，和普通写字楼相比，这座

0: 新建大楼的能源消耗直接降低 55.97%， 节能减排带来的效果相当于每年种下85000棵中型树木，综合节能率可以达到 60.2%。 北京台报道。
1: 一起来关注养老的话题。七月起，新版养老服务条例正式实施，京城养老服务迎来全新升级。
2: 北京首家家政养老服务超市率先落地西城区，把各类贴心的养老服务直接送到家门口。
0: 今年78岁的蓝文天，子女都在职在岗，日常起居基本依靠自己照料。他日常取药的社区医院离家2站地，往返奔波多有不便。如今家门口开了家政服务超市，给他的生活带来不少便利。
3: 您头一天告诉我就行，不管您是打电话呀，还是说微信呀，都可以。您只需要告诉我您取药的医院在哪儿，然后几点去取，取药的明细您发给我就行。
0: 西城区春树馆社区养老服务驿站里的广聚到家家政服务超市是北京市第一家线下家政服务超市，创新探索着家政服务与社区养老深度融合的服务模式。除代取药外，驿站还配套提供陪同就医、助浴、理发、陪同外出、上门做饭等多样化服务。
4: 真是比较新颖，这个服务范围还挺广的，挺全面的，有点是新的那个服务理念了。这是我们这岁数大了，还得上班，所以得缺这个方面的服务人员，这个对我们挺有利的。
0: 北京市养老服务条例第25条提到，养老服务中心可以统筹养老服务站提供就餐、送餐等助餐服务，就医陪诊、代开药品等助医服务，助浴、助洁、助行、助疾等其他服务。养老服务中心可以与提供专业养老服务的企业、社会组织等签订合作协议，为区域内老年人提供个性化的养老服务。目前家政服务超市汇聚了7家养老服务商，4月启动筹备，6月初正式揭牌运营，30号还开通了线上家政服务。
5: 线下呢，我们会为这个老年人提供我们1对1的有针对性的咨询服务，线上的话呢，我们呢也可以便于我们的这个服务对象及时的了解到我们的这个家政服务的服务项目，便于我们的老年人快速的下单。
0: 今起施行的北京市养老服务条例是北京养老服务领域首部基础性综合性地方法规，全面升级完善全市养老服务体系。除细化做实3级养老服务网络外，条例从机构设施、收费标准、服务质量、行业监管等多个维度补齐制度短板，构建起政府监管、行业自律、社会监督、机构自治的立体化监管格局。
6: 原有上可能是3级网络体系没有明确谁来管、谁来服务、谁来监督。新的养老服务体系条例出来以后，就给我们增加了由谁来统筹这个资源，有了具体落实。这个新条例出来以后，更加让我们工作知道该怎么干，服务谁，怎么服务，然后同时呢有了一个监督，更能让老人呢得到呢放心满意的一个居家养老服务。
0: 北京台报道。
2: 今天东城区顺利完成本年度初中入学电脑派位工作，全区共有10027名小学毕业生参加派位。
1: 派位政策延续往年3批次的方式，通过全程公正、多方监督以及数据3重备份等机制，确保招生过程公平、公正、公开。
7: 日前，东城区初中入学工作已经完成了特色校入学、9年一贯制直升入学等入学工作。参加今天电脑派位的学生共有10027人。
8: 派位完成，第一批次派位录取527人，第二批次派位录取1126人，定向名额派位录取981人，第三批次派位含对口派位入学，录取7393人。
7: 今年的初中入学电脑派位现场邀请了东城区人大、家长代表、媒体代表等共同参与，强化社会各界的监督力量，推动信息公开透明。
9: 是以现场公开的形式和电脑随机的方式进行的，活动过程符合既定的规则和程序，本次电脑派位结果真实有效。
7: 东城区落实北京市新型集团化办学要求，强化一体化贯通培养。今年北京市第171中学教育集团新增成员校54中，景山学校教育集团新增二十五

0: 人也给出了建议。
1: 在家长培养孩子上来说呢，也跟学校同频共振，有一个贯通式的培养的长链条的眼光，就是不着眼于某一个学段，比如说某小学、初中，能够看到孩子未来的发展。
0: 今天下午3点，派位结果将正式解封，家长可通过网络平台查询录取情况。北京台报道。
2: 盛夏时节，北京城市副中心各大公园河畔水域的荷花次第绽放，
3: 荷叶田田即将迎来最佳观赏期。
4: 漫步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南区步道，一侧荷塘连绵成片，翠绿的荷叶层层叠叠，挨挨挤挤，粉的白的荷花亭亭而立，有的含苞待放，有的热烈盛放，清风一过，花枝摇曳，夏日生机扑面而来。荷塘与木栈道交织，随手一拍都是风景。
5: 我每次来都骑行，就是顺着这个湖的这侧向前骑，在路障里面有大约有个5-6处荷花地方，然后开的都挺好的。
4: 景区荷花种植面积约8万平方米，涵盖白洋淀红莲、五飞莲、三瓣红莲等多个品种。
3: 咱们荷花从6月中下旬开始就陆续开放了，盛开呢是在7月的中下旬，可以持续到8月底到9月初。游客如果要是赏莲花呢，建议就是到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南区的东西两岸，东岸呢是在月牙形浅滩木栈道的区域，西岸呢一个是月岛文英景区，还有就是16门帐篷区的对岸。
4: 此外，西海子公园、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福泽湖水域的荷花也已次第绽放。近年来，通州区持续推进滨水生态治理与公园绿地提质升级，依托大运河生态廊道，打造了多处特色花海与荷塘景观。
2: 来特别关注国际方面，美国科罗拉多州一名男子最近呢打开了自家皮卡车车门的时候，嚯，发现有一只熊坐在副驾驶座上，
3: 吓了一大跳，整个过程被家庭安防摄像头记录下来了。
6: 事件发生在斯廷伯特斯普林斯，这只熊似乎是通过敞开的车窗爬进车内寻找食物。视频显示，男子打开车门后与熊正面对上，他迅速跑到车前，但熊并未从敞开的车门离开，而是在车内继续翻找。最终，他找来一块木板，成功将熊吓出车外。
2: 谁吓谁啊，真够吓人的。前有熊后有豹，近日有目击者在巴西的福斯杜伊瓜苏的一处居民区发现了一只美洲豹在街头晃荡，随即向有关部门寻求帮助。
3: 在野生动物专家的通力协作下，美洲豹已经被安全捕获。
7: 据报道，这是一只年龄在4至5岁之间的雄性美洲豹，体重约为75公斤。有目击者在福斯杜伊瓜苏的街道、人行道和公园等地发现它在游荡。出于安全考虑，有关部门封锁了部分区域。专业兽医团队对美洲豹实施麻醉后，成功将其捕获。目前，兽医已对它进行了 X 光和血液检查，并采集了生物样本。除了背部有伤口外，兽医尚未发现它存在其他健康问题。等这只美洲豹康复后，工作人员会将它放归野外。
2: 韩国国家足球队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阶段遭到淘汰之后，韩国国内质疑洪明甫被任命为国家队主教练的声音再起。
3: 首尔警方7月1号起就任命这一过程是否存在违法行为启动了调查。
8: 据韩国媒体报道，自韩国足协2024年7月再次任命洪明甫为主教练以来，警方累计接到8起相关举报，称足协主席郑孟奎等官员任命洪明甫的过程有猫腻，涉嫌渎职等违法行为，洪明甫本人未被列为举报对象。警方一名官员说，相关案件先前由首尔市中路区警方负责，考虑到其重要性，移交至首尔警察厅。韩国总统李在明6月28号通过社交媒体发声，对韩国队表现令民众失望表示遗憾。李在明指出，由于人事决策失误，韩国队未能晋级。洪明甫6月28号在墨西哥宣布辞职，并于6月30号凌晨和部分球员一同返回韩国。
2: 根据法新社报道，法国南部埃罗省和奥德省1号发生了大规模山火。
3: 受到干旱和强风的影响，火势迅速的蔓延，当地大约有200人被紧急疏散。
7: 据奥德省政府消息，

0: 截至当天深夜，当地山火过火面积已达800公顷，山地地形导致消防员难以进入现场，地面作业困难。目前相关部门正在动用灭火飞机洒水作业。另据当地消防员称，马赛附近的罗尼亚克和朗松普罗旺斯也发生两起较小规模山火。此次山火发生正值欧洲刚经历一轮最强热浪，根据气象预报，另一轮高温天气正在逼近。目前法国国家气象局已对南部6个省发布了最高级别的山火预警。
1: 不仅是法国，欧洲多地连日来遭遇了高温天气。
2: 当地的动物也是酷暑难耐。为了帮助动物们消暑降温，德国柏林动物园的工作人员为东北虎兄弟准备了冰冻的零食。
0: 德国首都柏林近期遭遇热浪侵袭，持续的高温不仅让人们感到不适，对于有着一身厚实皮毛的东北虎来说也很难熬。为此，园方为东北虎兄弟弗里德里希和胡贝图斯准备了清凉可口的冰冻零食，帮助他们防暑降温。值得一提的是，东北虎不仅会游泳，而且水性相当不错，是名副其实的游泳健将。因此，园方特意将冰冻零食放入水中，通过环境变化使其展现出更多自然行为，增添感官体验和探索乐趣。东北虎又称西伯利亚虎、阿穆尔虎，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物种。在野生环境中，东北虎主要分布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和中国东北部山区。
2: 好，关注的目光回到北京，再次提醒大家，气象部门已经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要注意防暑降温。今天的特别关注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更多内容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再见。
1: 再见。

0: 观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张默。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祖冲亚。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今天北京机动车尾号限行为5和0，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好，接下来我们说说天气啊。通过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云量比较多，而且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呢是晴转多云，下午到傍晚是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注意延庆、怀柔、昌平、门头沟、密云、顺义的局地相对比较明显。雷雨的时候呢，会伴有7级以上的短时阵风或者小冰雹，最高气温36摄氏度。
1: 是的，我们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了。展览规模近10000平方米，在展览当中90%的玛雅展品是首次来京，西盆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的文物是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精彩不容错过。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小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首先关注的是时政要闻。
2: 7月2号，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致辞说：“我们愿与全球伙伴携手，坚持创新驱动，聚焦6G、人工智能大模型、区块链、量子科技等领域，共同加强数字技术协作，产出更多突破性原始创新成果。”7月2号，2026两岸青年峰会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说：“希望两岸青年牢固树立国土。”

0: 土不可分，国家不可断，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主动扛起推动两岸和平发展的时代责任。
1: 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豪迈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引发首都干部群众强烈共鸣，大家表示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2: 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副所长崔申迪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他深刻地感受到，只有始终牢记为民初心，才能筑牢平安根基，扛起守护使命。
3: 今后我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永葆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带好青年民警队伍，扎根基层，用心用情办好群众的每一件小事。
2: 北京市市民热线服务中心党委刚刚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大家表示一定牢记党的宗旨，站稳人民立场，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争做为民服务的模范。
4: 我们要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用好接触即办机制，扎实解决人民群众的急难重判问题，让群众在每一件小事里都能感受到党组织的温度。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干部群众中也引起了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擦亮立党为公的政治底色，强化为民造福的宗旨意识，努力创造经得起检验的实绩。
5: 我们要把这个实诚的精神传承下去，标准比以前更高更严，对老百姓的服务呢就更贴心更温暖。
6: 我们要始终把对党忠诚摆在首位，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勇挑重担，冲锋在前，全力保障首都城市安全和群众平安。
2: 北京台报道。
1: 从昨天起至明天，西北、华北、黄淮等地的高温天气发展增多，北方迎来今年以来最大范围的高温过程。
7: 新疆、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河北中南部、河南北部的最高气温或将突破38摄氏度，部分地区可以达到40摄氏度及以上。而在城市方面呢，呼和浩特太原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石家庄最高气温或将首次升至40摄氏度。
8: 叠加不断抬升的空气湿度，华北平原温热感加重，体感温度远高于实际气温。本轮高温范围广、强度大，建议北方的朋友减少午后高温时段外出活动。新疆吐鲁番一带气温极端偏高，大家外出记得做好遮阳、补水等防暑防护，多多留意自身身体状况。
1: 中国气象局7月2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对我国天气形势进行分析总结。在刚刚过去的6月，我国气温偏高，降水总体偏少，但南方强降水过程频繁，落区重叠，强对流天气南北并发，局地极端性强，全国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
9: 根据数据显示，全国平均气温6月份为20.7摄氏度，较常年同期偏高0.3摄氏度。中东部大部地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或偏低，海南平均气温为历史同期最高，新疆为第二高。海南有4个国家级气象站日最高气温达到或突破夏季极值。6月全国平均降水量99.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少3.6%，有5次大范围降雨过程影响我国南方地区，其中18至25号特强降雨过程，广西柳州融水累计降雨量达933.4毫米，广东广州增城最大1小时降雨量达113.3毫米，台风生成个数略多于常年同期，整个6月没有台风登陆我国。
1: 中国气象局还对我国七月气候趋势进行预测分析，内蒙古、东北、华北、新疆、西藏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全国其余地区降水接近

0: 常年同期到偏少。此外，台风活动偏多偏强，北方沿海需警惕强台风的影响。
1: 从降水方面来看，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华中中南部、华东中部、华南、西南地区南部、新疆西南部、西藏西北部和东南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全国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同期到偏少。气温方面，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西北部、华南西南部、西南地区南部气温较常年同期偏低，全国其余大部地区气温偏高。其中，内蒙古西部、西北地区北部、新疆东北部偏高1到2摄氏度。台风方面，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有4到6个台风生成，较常年同期3.8个偏多，有2到3个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较常年同期1.8个偏多，强度总体偏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风险。
0: 当地时间2号，一名被困8天的委内瑞拉43岁男子在拉瓜伊拉州地震废墟下被救援队成功救出。
2: 据报道，该男子名为埃尔南希尔，是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卡迪亚拉马尔市的一名保安。6月24号地震发生时，希尔在一栋7层大楼的保安岗亭内值班，楼体坍塌后他被埋在废墟中。由于希尔所在的废墟结构错综复杂，多国救援队连续几天昼夜轮班挖掘，2号终于成功将其救出。希尔的妻子说，这是个奇迹，这么多人齐心协力展开救援，他非常感动。据了解，此次救援行动由智利、美国、葡萄牙等多国救援队联合展开。
0: 德国媒体7月1号报道，德国联邦检察院已对一名涉嫌参与破坏北溪天然气管道的乌克兰籍嫌疑人提起公诉，案件预计将在德国北部城市汉堡审理。详细情况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张云帆发回的报道。
3: 据多家德媒报道，这名嫌疑人名为谢尔盖 K， 德国检方指控他攻击民用能源基础设施、制造爆炸并破坏建筑物，其中攻击民用能源基础设施涉嫌构成战争罪。这名嫌疑人去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同年11月被引渡至德国羁押。在意大利等待引渡期间，他曾致电亲属和熟人谈及上述袭击事件，并说出了对自己不利的内容。报道援引安全部门人士的话说，调查人员还在该嫌疑人手机中发现其参与袭击的相关证据。根据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此前声明，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中，多名涉案人员涉嫌驾驶一艘帆船，在北溪天然气管道上安放爆炸装置并实施爆破。上述乌克兰籍嫌疫人被控担任协调角色。2022年9月26日，连同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波罗的海海底输气管道北溪一号和北溪二号，经过丹麦和瑞典附近海域的部分发生剧烈爆炸，导致大量天然气泄漏。调查发现，4条管道中的3条发生泄漏，已遭人为破坏。
0: 俄罗斯驻瑞典大使馆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使馆当天凌晨遭无人机袭击。
2: 俄罗斯驻瑞典使馆说，当地时间2号凌晨2点左右，一架4旋翼无人机向俄使馆区域投下一个装有红色油漆的容器，另一架载有仿制简易爆炸装置的无人机坠落在靠近使馆主楼的区域内。俄驻瑞典使馆还说，相关事件不只是挑衅，而是企图恐吓俄外交人员。俄驻瑞典使馆强调，2年多来已发生数十起此类事件。根据196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瑞典政府有义务保障外国外交机构在瑞典境内的不可侵犯性和安全。
0: 据叙利亚媒体2号报道，据首都大马士革市中心一家咖啡馆当天下午发生爆炸，目前已造成至少6人死亡、22人受伤，暂无任何个人或组织宣称对此次爆炸事件负责。
2: 据报道，爆炸发生在大马士革市中心司法宫附近，有人事先将一枚炸弹安放在咖啡馆里，随后引爆了炸弹。叙利亚内政部表示，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救治，安全部队在事发地周边设置了警戒线，目前相关调查工作正在进行中。
0: 帝国大厦是美国纽约著名景点和地标建筑之一。据美国多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号下午，貌似一

0: 对情侣因爬上纽约帝国大厦求婚被警方逮捕。
1: 据报道，这两人当天爬上纽约帝国大厦顶端，并展示呼吁世界和平的横幅。随后，男子在一处平台单膝跪地，似乎要向女友求婚。帝国大厦是美国纽约著名景点和地标建筑之一，有游客在参观途中看到这两人爬上帝国大厦顶端，一度以为他们获得了许可。
2: We were right up the top, and I could see two people open the gate of the mesh. It was a mesh gate. They opened the gate and they went up, up to the top. So somebody said, "Oh, are you allowed up the top?" And he said, the security guard said, "Then no, nobody's allowed up the top." But because I'd seen them go up, I just assumed that they were allowed up there.
1: 纽约警察局发言人表示，二人回到地面后被警方逮捕。他们将面临鲁莽危害他人安全、刑事破坏、非法入侵、扰乱治安等多项指控。
3: 继续带您关心国际方面最新消息。随着席卷欧洲西部的热浪逐渐向东推进，东欧多地气温也连破纪录，横跨亚欧大陆、夏季不冷不热的俄罗斯也被热到破防。
1: 当地时间7月1号，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的气温一路攀升至30摄氏度。对许多俄罗斯人来说，酷暑是一个他们很不熟悉也很不习惯的天气现象。今年夏天，他们体验到了什么叫酷热难耐，于是想方设法寻觅清凉。
4: Я люблю более прохладную погоду, классное спасение парк, особенно в тени около воды, поэтому мы стараемся с утра убежать из дома, здесь немножечко побыть, подышать, насладиться, ну а потом снова домой под кондиционер, но это тяжко, да, мы не любим жару, мы любим комфортную температуру градусов 20.
1: 面对今夏的酷暑，空调和电风扇在莫斯科自然成了绝对的抢手货，但也有人认为自然通风才是健康的生活方式。据报道，随着本轮热浪东移，斯洛伐克出现41摄氏度的创纪录高温，匈牙利气温也逼近本国最高纪录，该国已开始推行居家办公、开放纳凉场所等措施应对极端天气。法国气象部门预测，7月还将迎来新一轮高温。有专家指出，若不是气候变化，初夏出现如此极端的热浪几乎是不可能的。
3: 最近，新一轮高温天气笼罩西班牙，多个城市气温再次高达40摄氏度左右。持续的酷热也让防暑降温产品在西班牙市场迎来销售热潮，不少来自中国的小家电成为抢手货。
1: 在马德里及周边地区，持续的高温天气带动防暑降温产品热销，中国制造的空调、风扇等成为当地民众抵御酷暑的首选。
5: Lo que más busca la gente es algo que tenga agua. Lo que tiene agua, pues claro, no solo te renueva el aire, sino que te tira el agüita. Entonces yo creo que lo que más sale, pues son esos de ahí.
6: No esto, porque veo que tiene un buen precio. Igual me lo llevo, voy a preguntar a la chica a ver cómo funciona esto.
1: 根据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发布的初步数据，西班牙本土6月平均气温比常年同期偏高约3.2摄氏度，持续高温带来显著公共卫生影响。按照西班牙有关机构7月1号发布的估算，6月西班牙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超1000人，是2015年有可比记录以来同月最高值。
3: 法新社报道，法国南部埃罗省和奥德省1号发生大规模山火，受到干旱和强风影响，火势迅速蔓延，约200人被紧急疏散。
1: 据奥德省政府消息，截至当天深夜，当地山火过火面积已达800公顷，山地地形导致消防员难以进入现场，地面作业困难。目前相关部门正在动用灭火飞机洒水作业。另据当地消防员称，马赛附近的罗尼亚克和朗松普罗旺斯也发生2起较小规模山火。此次山火发生正值欧洲刚经历一轮最强热浪，根据气象预报，另一轮高温天气正在逼近。目前法国国家气象局已对南部6个省发布了最高级别的山火预警。
3: 当地时间2号，法国体育部长费拉里表示，上月法国遭遇热浪以来，法国与高温天气相关的溺水死亡人数已超过90人。他称这一数字令人担忧。
1: 费拉里表示，高温期间大量民众外

0: 初寻找凉爽场所避暑，增加了发生溺水事故的风险。热浪初期，遇难者中年轻人较多，但总体而言，并不存在某一特定高风险人群。费拉里还表示，他已启动国家体育部门资金的重新分配，优先用于游泳池建设，同时着力提升救生员职业的吸引力。法国气候学家茹泽尔表示，法国当前热浪并非孤立的天气事件，而是气候变化背景下被显著放大的极端事件。没有人类活动影响，气温可能低2至4摄氏度。茹泽尔认为，法国对热浪的适应不足问题再次暴露，学校、铁路、电力、养老机构、农业和经济活动都面临巨大压力。
1: 葡萄牙政府2号宣布，全国将从3号开始进入警戒状态，以应对持续至6号的极端高温天气。同时，针对农业活动中使用机械设备的紧急限制措施正式生效，以降低野火风险。
2: 葡萄牙内政部长路易斯·内维斯当天表示，未来几天全国天气状况将显著恶化。针对重大紧急情况，政府将采取一系列特殊措施。他呼吁全体民众积极配合，共同做好防范工作。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7月1号发布高温预警称，自2号起，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中的12个地区将进入红色高温预警状态，其余6个地区将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预计全国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为35至41摄氏度，部分地区可达44摄氏度。此外，葡萄牙民防部门已将火灾预警级别提升至3级，即较高等级预警。
1: 我们再换一话题，当地时间1号，世界黄金协会发布全球黄金市场年终展望报告，其中指出，尽管今年上半年经历了价格回调，黄金仍是过去12个月表现最佳的资产之一。今年下半年，黄金价格走势将趋于稳定，继续充当全球宏观经济的晴雨表。
0: 根据报告，今年1月，金价12次刷新历史峰值，伦敦金银市场协会金价一度达到每盎司5405美元的历史高点。6月，金价大幅回落，截至目前，金价较年初下跌了7%。报告认为，上半年金价驱动因素包括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其中中东战事的影响尤为显著。此外，投资者调整仓位、获利了结等行为也对金价产生显著影响。报告指出，从当前价位来看，金价走势与市场共识基本相符。市场预计美联储将在2026年至少加息一次，英国央行、日本央行和欧洲央行均将收紧货币政策。美国2季度通胀率预计将见顶，若上述预期无重大变化，金价年内或将在每盎司4100美元附近波动。世界黄金协会认为，若地缘政治局势或经济形势恶化，或利率预期发生转变，黄金有望重拾涨势。不过，只有全球经济放缓的信号足够强烈，才可能推动金价突破当前区间。
3: 好，这一时段呢，我们来关注北京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思思，思思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今天早晨啊，天空晴朗，大部分地区能见度都是在10公里以上，天气条件呢非常有利于早高峰出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目前从全市的气温实况分布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站点的气温已经是来到了25、26度左右。那么北部地区呢，像延庆站点现在的气温也达到了23.5度。今天白天是以晴到多云为主的天气，在暖气团控制下，气温会继续上升。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是在36度左右，天气闷热，高温黄色预警之中，大家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最好呢是避开高温时段户外活动，及时补充水分，避免中暑。另外，下午到傍晚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局地有7级以上的短时阵风，外出也要注意防范。到了今天夜间，天空云量较多，气温也会缓慢的回落，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会下降到24度上下，山区气温略低一些，是在21到24度之间。好，这一时间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 好，感谢思思的介绍，注意防暑降温。而下面要说的这位老人呢，可能最近特别上火呀。在密云区有一位90多岁的老人，这个岁数本应该是颐养天年、子孙绕膝的时候，可是老人整天提心吊胆，有时候连个安稳觉都睡不上。而折腾

0: 他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亲儿子和儿媳，到底因为什么闹成这样呢？
1: 我返回，我想要好的后果啊！你就来，
2: 既然让圈内着急，好梦我也不给他，我们现在看着呢，
1: 想关注正事，
2: 不要脸。
3: 视频中，郭某夫妻二人情绪激动，言辞激烈。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们面对的不是有纠纷的仇敌，竟然是郭某的亲生母亲，94岁的于老太。而这一切都要与这老宅的确权问题开始说起。
4: 他这种混蛋，就是一直就那样了。他对我们一点好处都没有。小时候他媳妇没来那好凑合的，一说他媳妇就干了，一天不如一天。
3: 于老太说，他想把自己一手建造的这套老宅登记在名下，可大儿子郭某却拿着一份分家单，要求将房子拆分。
1: 妈，我跟你说两句，咱这个分家单写的，我这房子是6000万，这是给我爸，这是咱们分家挣钱啊。
2: 我不知道，
1: 你知道不知道不管了，您还别说是不知道，这别装着糊涂。现在您大这岁数了啊，得了，你也别再跟说实话搞这阴谋诡计。我跟你说啊，好好活着，别那啥。
3: 双方协商不成，郭某夫妇便开始用极端的方式逼迫母亲。无奈之下，于老太安装了监控。
2: 好，我们房子，我吓死老东西，别那好我，你贴他妈得了。
4: 原来不敢在家住，害怕回来了，回来还害我。他就说呢，你该死了90多了，你95了，你还不死，你活多少你没脸，你不要脸的。我说我咋没脸了？你就没脸，你该死不死，就是连口气喝嘛。
3: 面对儿子的行为，于老太先是砌起了一道院墙，很快就被郭某夫妇砸得粉碎，而连记录用的监控设备也被强行抢走。
2: 你到我现在了，才这么折腾，反正呢不支持你的老婚。对，我养了你这些年，咱两年啊，你养着我。没来的你这谁收下来了？
3: 在于老太家里，我们还看到了她的女儿郭女士。
5: 我妈在我哥哥的身上是没穿过他一双袜子都没有，
4: 啥都不管，
5: 一片药没吃。有一次我妈有病，我没在家，完了那个这是我妈保姆嘛，她母亲她也回家了，她母亲在这陪我妈。完了说我妈感冒了，跟她说让给买药，说你带她去输液去吧。人家她母亲也80岁了，哪也找不到，就不管。最后她母亲没办法，找的邻居带着她母亲上合作医疗给我妈买的感冒药。
3: 于老太说，有一次郭某夫妇上门，言语威胁，要拿刀劈了他和女儿。
1: 最后完了有一代，我用刀劈了他，再给我动一个，
2: 让他闪回来。
5: 这是我的亲哥哥，实际上说白了，我养我妈，我不想着要这房子，我也不差这房子。但是你要这样骂我，这个我这么多年我都养着老人，我该尽孝尽孝。所以我要那不行的话，咱们先申请一个保护令吧。
3: 在女儿的陪同下，于老太走进了密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法院受理后迅速审查了监控视频、音频等证据，认定郭某夫妇的行为已经构成家庭暴力。
6: 这位当事人呢，已经94岁的高龄，他在长期的遭受这种言语的辱骂，然后精神的恐吓的情况下，长期的这种高度紧张，对他的这个日常生活和这个身心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损害。鉴于这种情况呢，我们在接到他的这个申请之后，也是在72小时内及时做出了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
3: 本以为有了法律的约束，郭某夫妇会有所收敛，可没想到这份裁定在他们眼中却成了一纸空文。他们无视禁令，依旧我行我素。于老太只能再次申请延长保护令，法院经审理后依法批准。
6: 然后法院经过审查呢，认为就是他的儿子和儿媳暴力砸墙，然后包括这个频繁侵入老人院落这一系列行为呢，对老人的人身和精神也造成一定侵害，也可以认定为老人存在这个遭受这个家庭暴力的这个相关的风险，所以说依法也做出了延长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这个决定。
3: 让人始料未及的是，在第二次保护令延长期间，郭某夫妇又想出了新的办法，在自家房上安装一处监控，正对着于老太的院落。
7: 当初有这个争议的时候，存在两个摄像头，一个是这边，你看，这个屋檐下这儿，这个摄像头有一个木块的上面是装了一个摄像头的，另外一个是大门口那个电线杆上面，这两个摄像头都是带有那个旋转的功能、跟踪的功能，然后而且是晚上，它还会那个亮灯， 特别亮亮。

0: 亮度还是比较大，能把这个这边这个院东边这个院都给照亮了。然后就因为这个老太太对这个东西心生恐惧吧，整天在利用这个摄像头监视他，再加上之前也对他进行一定的威胁辱骂，然后就造成这个老太太特别的焦虑，晚上睡觉也不敢睡觉啊，一看这个晚上灯亮着，整宿整宿的这个痛苦，陷入这个焦虑痛苦当中。
1: 要气坏了，气坏了，得心脏病，那吃呀，整天吃呀，要不说我闺女早死了，都我闺女个管，啥事都他管。
2: 这是我的亲妈，她生我一场，养我一场。作为一个人，我最起码应该报恩，我应该让她有个幸福的晚年。我们做子女的有责任有义务，让老人的晚年生活得更幸福更舒心，我去照顾她，去呵护她，而不是张嘴就骂，挺天气她，跟她对着干，让老人呢生活在痛苦之中，有苦说不出。
3: 无奈之下，于老太第三次向法院申请延长保护令的期限，法院也再次作出延长决定。
0: 我们执行局收到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这个申请之后啊，我们就立马给立案执行，然后在这个执行过程中对那个被执行人这一块进行一个劝说工作，并且经过多次劝说无效之后，我们还给予了一定这个强制执行措施。
4: 因为二人做出了这个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禁止的相关行为，我们依法对二人做出这个处罚决定，分别对二人处以罚款1000元的这个处罚。
0: 通过这个罚款的作出以后，被刑人认识到自己的这个错误了，也把这个罚款主动上交，而且主动表示不会再利用这个摄像头对这个老人进行一个监控啊，或者是影响他这个生活这方面的行为。现在也主动把这个摄像头两个摄像头都给拆除掉了。
3: 拆掉摄像头后，关于老宅的房产纠纷也迎来了最终判决。法院经详细审查查明，郭某所持的分家单既无合法效力，也未得到于老太的认可，老宅系老人的合法财产，最终判决房屋归于老太所有。当判决结果送到老人手中时，于老太悬着两年的心也终于落了地。
1: 国家这政策也好，要不说我这个房屋我一点我都要不着了，他想要独霸，独霸不了，心踏实。
2: 他也一直盼着那个房子这个细产。
5: 经济产业的全方位崛起，数据显示，北京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达4500亿元，聚集全国半数 AI 企业 ，AI 创新指数稳居全球第二。作为全国 AI 基础设施核心枢纽，北京已形成算力、大模型、智能体完整产业生态。互联网巨头加速从流量变现转向 AI 变现。
6: 那北京有很多新创立的这些具身智能、机器人的公司，所以我们软件跟机器人赋能，让机器人变得更加智能，就可以解决很多具体的场景问题。
7: 终端普惠呢，也会让数字经济的增长空间进一步向海量终端去延伸，进入到汽车、智能家居、机器人和工业设备等各类的终端，当然也会带来产业增量的进一步提升。
5: 2025北京市数字经济标杆企业评价报告，从700多家提名推荐的企业中，共遴选出100家标杆企业，以标杆实践回答北京数字经济好在哪儿、强在哪儿、走向哪儿。
8: 发掘了一批代表北京未来竞争力的这些标杆力量，给整个行业的发展注入了积极的动力，那么也有助于北京提升在全球数字经济城市建设中的影响力和竞争力。
5: 北京台报道。
9: 北京大学是很多学生和家长向往的学府。昨天上午，北京大学2026年本科生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在邱德拔体育馆举行，一起来看一看毕业生的高光时刻。
5: 毕业典礼现场，学生合唱团与毕业生代表接连献唱，青春氛围感拉满。北大校长高松深情寄语全体毕业生，希望大家常怀家国热忱，保持思辨清醒，涵养开阔胸襟，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坚守初心，勇担使命。校友代表未来创始人李斌登台发言，今年恰逢他毕业30周年，演讲中他并没有讲述创业高光，反而坦诚分享了自己人生的几次低谷期。他以自身经历鼓励学弟学妹们在难而正确的道路上忠于自己。
10: 人生的很多选择未必能有期待中的结果，但是一定能够让你成长。遇到困境

0: 时候，不要患得患失，要忠于自己的内心，做一个对自己诚实的人，向内求索，勇敢前行。
1: 来自云南的物理学院本科生薛艳云作为优秀毕业生代表发言，他分享了在北大按自己节奏前行的感悟，更讲述了一家三代人与通信结缘的故事。
2: 我会继续攻读物理的博士学位，在普林斯顿大学。我的外公外婆乃至我的爸爸妈妈都一直在致力于让通信设备能连接到更偏远的山区这样一个事业，而我现在从事的光电芯片也在延续这条道路。我们就希望能让这样一个信息的连通更加的流畅。
1: 自2010年起，北京大学已为全国各地输送超过4800名选调生，学校专门设立副基层和西部地区就业奖励金，引导和鼓励毕业生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扎根就业。
3: 我来自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我毕业后也打算回到兵团。从小我就看着我的父辈们，他们在兵团上，在戈壁滩上盖房、修渠、种树。小时候我不懂他们这样做的意义是什么，但后来我也明白，这叫坚守。那在北大学这4年以后，我也对，我自己也认知有一个新的提升。我觉得，回到家乡去，像父辈那样坚守的家乡，也是我实现自己价值的一个重要的选择。所以我最终选择回到家乡，成为一名选调生。
1: 与此同时，学校也鼓励毕业生结合专业优势，主动投身符合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契合国家战略需求的新兴产业。毕业生陈博远就选择了在具身智能的前沿赛道开启创业之路。
4: 从事世界模型和具身智能的前沿方向，我们希望以我们中国的原始创新技术参与全球的竞争。我们并不害怕失败，我们害怕是说自己在这个时代里边没有能书写我们自己以属于我们北大学子的一朵浪花。
1: 北京台报道。
5: 提起金融街，大家最先想到的肯定是高楼大厦。然而，就在这寸土寸金的地方，还藏着一座700多年的文物建筑。就在这几天，都城隍庙面向公众正式开放了。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感受一下在繁华的街区当中古今交融的独特景观。
6: 以前那个我啊经常从这儿走，但是呢进不来，开放了第一时间就赶快的就过来了，来看这个古建筑还挺壮观的。唯一遗憾呢就剩了一个后殿了，那也不错了。
7: 这两天，位于西城区城方街33号的都城隍庙正式对外开放了。住在附近的街坊邻里纷纷过来参观逛展。放眼金融街，四周全是高楼大厦，修缮一新的都城隍庙古色古香，庄重大气。屋顶还特意保留了大片的黄色琉璃瓦，
8: 中间的部分为金黄色，周围有一圈黑色。在建筑上它叫黄琉璃瓦黑剪边，黄色呢代表皇家的尊贵，黑色呢属水，有防火的意思。所以这个殿呢是清代的时候复建的，我们在修缮的过程中把它原样保留了下来。
7: 中午的时候，许多在附近上班的年轻人也被吸引了过来。这次对外开放的都城隍庙后殿，先期开放了近100平方米的展厅，并推出了都城隍庙历史文化展，介绍了这座古建筑的前世今生。
9: 中午遛弯的时候路过，就走进这个庙宇，看到我们一些关于文物的介绍，对这个庙的历史有了更多的了解，可以让我们在工作之余感受到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7: 记者了解到，这座都城隍庙始建于1270年，曾经是全国等级最高的城隍庙。历史专家解释说，它名字里的都字意思是总领，也就是统辖天下城隍的意思。到了明清时期，这里逐渐成为北京最热闹的庙会所在地。后来历经岁月变迁，曾经恢宏的古建筑只剩下了目前能看到的后殿，而且一度还被当成库房长期使用。
8: 忽必烈在建都北京的时候，在城的西南隅修建了这所城隍庙。这个城隍庙历经了700多年，经历过无数次的焚毁，属于屡毁屡建的这么一个状态。现在呢，我们将它重新开放，给大家提供一些文化的展览，让大家能够记住这段历史，对。

0: 里的老北京。
1: 青砖灰瓦映衬下的红墙下，古色古香的遮阳伞上挂起了永，仿佛一下子穿越到了老北京的旧日时光里。
2: 这地方原来破破烂烂的，我记得它一直是空的。哎，今儿呢，打这一过，开门了，进去看看吧。整个古建筑修复挺好。
1: 这次开放运营的永。